0: 开内阁闭门会议商讨加美贸易战，伊朗话击毁美军一艘无人艇。香港信道创办人林恒子逝世，享年86岁。依家由姚振坚报道新闻。在加美贸易战升级之际，总理加尼今明两日在阿省召开内阁闭门会议。黄亮润报道。
1: 总理卡尼今日起会在亚省主持召开一连两日的内阁闭门会议。今次会议正值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加拿大发动的贸易战愈演愈烈之际。卡尼办公室说，内阁成员会在会议上听取与会人士就经济、原住民伙伴关系以及国际事务发表的讲话。内阁会议将会重点关注本国转型问题，即是摆脱对美过度依赖、提振经济并加强与其他国家伙伴关系等。预计各部长会就各自领域的工作发言，并提出解决方案以应对目前危机。会议亦都会探讨分离主义议题，因为目前距离亚省分离问题公投只是剩下一个几月时间。另一边厢，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励志就正是身处美国纽约市。他的办公室表示，博励志将会争取与美国实施零关税贸易。博励志今朝在接受 CNBC 采访的时候说，他希望加美能够携手应对海外的竞争，并加强北美整体实力。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凌润报道。
0: 一名85岁华裔男长者上个月在本拿比屋企遭到街头枪击榴弹射中身亡。他的屋企人今日发表声明，呼吁涉案人士向警方自首。再由黄凌润报道。
1: 受害人亦音姓赵的亚裔男子畅用措，他的两个仔发表声明，恳切呼吁任何了解枪击案讯息的人挺身而出。声明说，他们一家对父亲的离世感到无比悲痛，指父亲是一位虔诚、性情温和和善良的基督徒，最后却是以禁惊人的方式离世，令人心碎。声明说，受害人1940年出生于南韩，在加拿大建立了自己的生活。声明呼吁知情人士挺身而出，尤其敦促调查人员已经确认身份的涉案青少年和他们的家长做正确的事，呼吁肇事者向警方自首。事发在8月30号凌晨1点半过后，本拿比骑警接报指18 Avenue 及 Humphreys Avenue 发生枪击案。警员到场之后未有发现任何疑犯同伤者。同一日大约下午4点，骑警再接报前往 Kingsway 7400号路段，距离枪击案案发地点一个路段以外的一栋柏民，并在大楼内一个单位发现一名85岁男长者有枪伤，随后不治。初步调查结果显示，死者是被先前枪击案中发射的榴弹击中身亡。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凌润报道。
0: BC 汽车保险局 ICBC 将会更换全省140部路口安全摄影机，新摄影机将提高解像度，工程已经分阶段展开，直至到2027年春季。邓海文报道。
2: 省府表示，现有的摄影机已经接近使用的年限，新的设备将会具备更高解像度，并且提供与现有系统相约的执法和数据功能。 ICBC 经公开招标之后，选定 Genoptic Canada 负责供应和安装新的摄影机，并且提供最长10年的维护服务。全省140个摄影机地点主要设在交通事故风险较高的路口，当中35个地点除了监察冲红灯之外，亦都会记录超速违例。每个路口都设有警告的标志，提醒驾驶者摄影机正在运作。 World Safety BC 数据显示，路口的安全摄影机计划已经对道路安全产生正面的作用。过去5年140个摄影机地点的冲红灯违例减少 13%， 重复冲红灯违例者更加减少 29%。 在35个同时执行超速监察的路口，过去3年超过限速25公里或以上的驾驶者数量减少 52%。 当局亦都表示，摄影机有助减少侧撞、迎头相撞和涉及行人的严重交通事故。卑斯省律政厅长兼负责 ICBC 的李三马表示， 路口是驾驶者

0: 单车人士和行人共享道路的地方，亦都是省内部分最严重交通事故的发生地点。更新摄影机可以俾呢一项道路安全计划持续运作，进一步减少危险驾驶。工程期间，现有的摄影机将会继续运作。约90个地点需要进行轻微的道路或者行人路工程，包括安装新的支柱和电线。每个地点预计施工大约两星期。当局强调，交通违例的种类、罚款和其他处分都不会改变。ICBC 表示，新的摄影机项目的合约期投资额为6700万，透过更先进的科技针对高风险的驾驶行为，并且收集更加完善的数据，协助持续改善道路安全。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邓海文报道。
1: 温哥华市警新培训学院今日正式启用，首批40名新学员这个星期初已经开始接受培训，预计明年6月投入服务。黄亮润报道。
2: 温哥华市警今日宣布，在市中心东端 Abbott 街351号的 Woodworth 大厦成立的市警专属警察学院，今日举行了剪彩仪式，正式启用。新的市警警察学院设于大厦原 London Jugs 旧址。London Jugs 早前宣布，由于持续面对治安问题和巨额营运亏蚀，该处分店今年2月起结业。市警早前话，新警校的选址是经过精心挑选，旨在加强周边地区的警力部署。市警局长 Steve Ray 今日就表示，学院首期40名学员已经在上星期开始在上址受训，并将会在明年6月25号完成训练并开始出更。第二期学员将会在明年1月28号开始受训。 BC 社区安全及综合服务省务厅长杨子亮就表示，新学院的落成是温哥华公共安全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他认为在市内培训新警员能够让他们深入了解实际工作环境、多元化社区和职涯中将会遇到的公共安全挑战，有助于培养下一代警员并加强居民、企业和游客的安全。温哥华市长沈观健就表示，新警校的落成对 Woodworth 大厦和市中心东端而言是一项重要补强。他形容，在第五警区行动开展之后，区内警力增加已经对公共安全产生积极影响，而随着新警校投入营运，情况会继续改善。温哥华市府早前为新警校工程合共拨款400万元，其中包括280万用于成立第五警区，120万元用于警校建设，而其余费用就由温哥华市警获批的预算全额承担。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1: BC 省两间企业获得省府的拨款，为执行紧急任务的飞机和相关地面设备提供更可靠的后备电力。黄耀明报道。
3: BC 省府宣布通过综合市场计划提供最多100万拨款，为总部设于 Abbotsford 的 Fast Air 在 Abbotsford 机场安装并试用由列治文公司 Holy Nova 开发的流动电池及太阳能供电系统。该系统可以在无需依赖电网的情况下为地面设备供电及飞机充电。项目预期可以提高充电效率，更灵活调配飞机，并提高机场应对停电或用电高峰期的能力，同时相比传统柴油后备供电系统转变为更洁净的替代方案，并有助在停电或需求高峰期间维持运作。 Fast Air 将透过项目逐步转用更洁净的能源，同时确保在紧急情况下仍能持续提供航空服务。除支援日常营运外，项目亦会测试能源系统在紧急情况下的表现，所得的经验将协助全国各地的航空服务基地建立更环保并能在紧急情况下持续运作的设施。处理就业及经济发展厅长 Agent Dix 迪德安表示， BC 省汇聚世界级创新者，开发的技术有助维持本省运作，最新的投资将以洁净电池储能取代化石燃料，并为执行山火应对、紧急医疗运送及搜救任务的飞机提供更可靠的后备电力，不但能保障公众安全、改善空气质量及创造优质职位，亦可以协助 BC 省企业拓展新市场。加拿大中文电台黄耀明报道。
1: 到访本国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亚省同

0: 营商预计令军方可获得的无人机数量增加十倍。厄提华计划未来两年建立每年生产数以百万计无人机的能力，当中三分之一的无人机会运到乌克兰支援乌方保卫国土。两国将合作生产无人系统、反无人机技术和优质的弹药。交互两国亦都落实一项总值3亿5千万元的协议，向乌克兰提供防空拦截器。泽连斯基感谢加拿大自2014年战争爆发和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以来提供的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正仪报道。
1: 在接下来的世界消息会和大家报道，伊朗说击毁美军一艘无人艇。
2: 本地新闻报道由 Capital Direct 赞助播出。你会怎样运用8万、28万或280万运用 Flexi Line 投资生活和未来？致电604-430-1498了解详情。
3: 佳廉超市本周特价爱妃苹果1.99一磅，真真咸蛋360克 More Rewards My Offers 优惠价2.99一盒，优惠限头两盒，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中秋节快到啦，快啲嚟佳廉超市买齐节日食品啦！
1: 翻嚟新闻时间，伊朗革命卫队表示喺霍尔木兹海峡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周浩辉报道。
4: 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表示喺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嘅地方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声明重申，海峡目前处于革命卫队控制同埋监视之下，警告任何敌对行动都会受到打击。另外，伊朗政府决定暂停向非伊朗籍船只收取 10% 的石油、天然气和液态石油产品进出口的附加费，去降低有关的运输成本，以及提高外国船队运载货物进出伊朗的意愿。
1: 俄军袭击乌克兰一间购物中心，造成多人死伤。张曼燕报道。
5: 乌克兰总检察长办公室表示，俄军在当地星期四下午对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一个购物中心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三人死亡，超过30人受伤。另外，基辅市长发布官方紧急通报，说基辅市遭受俄方无人机侵袭。乌方防空部队已经持续开展拦截防御行动，应对空中安全威胁。市长同时发布避险提醒，呼吁民众和到访人员前往安全区域避险。
1: 继续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会和大家报道，香港信报创办人林恒子逝世，享年86岁。
6: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1: 翻嚟新闻时间，香港信报创办人林恒子逝世，享年86岁。陈正仪报道。
0: 被誉为香港第一健笔的信报创办人林恒子上星期一离世，享年86岁。原名林山木的林恒子于1973年与妻子创办信报，24年间每日撰写社论，深受政经界重视。已故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亦曾表示每日必读其专栏。1984年中英谈判期间，林恒子曾发表经典文章《乌龟背蝎子过河的教训》，以蝎子反咬乌龟的预言比喻中共要改亦改不来，表达对港人治港和前途的忧虑。而在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他亦曾撰文论及公民自由和新闻自由，并形容维园烛光被禁和苹果日报停刊是永世难忘的政治风景。
1: 香港有两名儿童感染甲型流感之后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就预计

0: 学校流感爆发个案将会增加。张曼燕报道。
1: 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本港新增两宗儿童感染流感严重个案，又指学校的流感样疾病爆发个案今个月起大幅上升，九月开学后涉及学校的爆发个案共有73宗，涉及398人。中心总监徐乐坚话，由于近月社区的流感传播广泛，随着开学后群集活动增加，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星期仍会处于高水平。
0: 跟着黄慧聪的体坛快讯。
2: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体坛快讯。
4: 9月10号的体坛消息，我们讲下一个比较冷门消息的运动，就是棍网球 National Lacrosse League， 今年将会丧失两支的球队，其中美国的费城和加拿大的渥太华将会停止运作。2026到2027年球季12支现在就是继续运行的球队当中，渥太华和费城亦都不再营运，将会减少去到10队波。今次来讲亦都是对于联盟的营运呢是提出了一个警号的。费城这队波并非籍籍无名的， Wings 这队的球队曾经拿过6次 National Lacrosse League 棍网球的冠军，至于渥太华亦都是曾经纽约叫 Riptile 的球队由2024年搬到加拿大才成立的新市场来的。2025到2026年球季平均入场人数4650人，亦都比之前一季就下降了 14%。转睇咧就系国际足协啦，主席恩芬天奴明明都是四面受敌啦，佢仍然有机会咧就系连任噶。最近有一篇嘅评论文章讲到，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确认参选2027年啊国际足协主席嘅选举。虽然最近就面对极大的危机，而且有不少的协会对于他的连任甚至乎是再任都表示不支持，并且要求他下台。不过他依然有机会是在国际足协主席的竞选里面获得最多的票数。路透社最新的报道就是结论，如果今日计票的话，恩芬天奴可能有足够票数连任。原因之一就是目前仍然未出现真正可以整合整个反对势力的候选人。转到多伦多蓝鸟 Toronto Blue Jays Major League Baseball 方面，他们继续都要争取外卡席位，暂时又在外边就是望入去了。不幸之中的大幸，他们仍然是面对着一些是胜率 50% 或以下的球队去完成今届的赛事的。现在战绩73胜74败，比起季后赛外卡席位就是争一场波，暂时落后紧比克里夫兰的。多伦多蓝鸟啊，嚟紧嘅赛事咧，将会迎战咧就系巴尔的摩，包括啊听日啦、后日，同埋咧就系响星期日噶。去到星期一咧，就会继续主场迎战底特律老虎。最后讲下英式足球方面啦，加拿大嘅国脚阿方素戴维斯响今届啊欧联嘅赛事咧射入一球世界波，咪协助拜仁慕尼黑5-0咧就系击败啊波道基林特呢一队嘅球队噶。今日嘅体育消息讲到呢度，而家交翻俾新闻部。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专辑播段毕。
5: 精英理财拥有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20年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策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成全财税目标。如有任何财税规划问题，欢迎致电精英理财604-800-7919 604-800-7919。精英理财以客为专，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6: 大湾地区今晚有云，最低气温摄氏12度，落雨机会30%。听日有云，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落雨机会30%。至于星期六，大部分时间天晴，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3度，落雨机会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8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湿度71%。
7: 喂，有冇 feel 啊
8: ？OK 啊，
7: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8: 直头正啊！
7: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8: 逢星期一至四下午2-3 FM 961 Region 同 B。

0: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1: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2: 尽情 vibe 一下，
3: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风花粉绿蜂胶、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4: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2: ！FM 九六一天地线交通。
5: 一号公路东行方向龙尾去到东十七街 ，Knight 桥南行方向塞至东53 Avenue， 屋桥南行方向龙尾排到西54 Avenue。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The Brick 帐篷大倾销翻嚟啦！帐篷摆满晒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四折，震撼优惠多到直头要租多个帐篷。限量精选货品包括 Nola Sofa 只是499元，二合一可切换式雪柜冰箱组合只是199元。另外，星期六12点至4点有免费热狗同汽水供应，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同本拿比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4: 天地线交通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6: 舒缓咳嗽、护声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号，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嘅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嘅利侨合办嘅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系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仲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紧。请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8: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9: 疥疮是常见的皮肤感染，疥螨是寄居人体上面的小虫，通过密切接触感染。少数是因为共用衣物或者寝具。螨虫属于八足的蜘蛛类，雌性的螨虫会钻入和埋藏在皮肤之下产卵，卵孵化成为幼虫之后会回到皮肤表面继续成长。在成长的阶段，螨虫可能会感染其他的人。螨虫、虫卵和排泄物可能会导致过敏反应，引发痕痒。过度勾痕可能会导致皮肤破损，细菌入侵造成感染。结痂性的疥疮会导致结痂反应和轮舌，清理比较困难。疥疮传染率高，可以通过聚居的环境，例如托儿所、学校、护理院、多人居住的宿舍里面传播。常见症状是严重的痕痒，夜晚更加难忍。皮肤上面出现由小水泡或者小肿块形成的单行隧道痕印。疥疮最常出现在皮肤的皱褶地方，亦可能影响多个部位，例如手指、脚趾之间、手踭和手腕的内侧、腋下、腰部、乳头和肚脐的周边、腹股沟、下阴和臀部。诊断通常可以从观察鉴定，进一步可以刮出皮肤样本，在显微镜之下检查，确定有没有螨虫或者虫卵的存在。清除疥疮可以局部搽上消灭螨虫的药膏或者药液，由头到脚搽匀全身，保留8到14个小时之后冲洗，一个星期之后再重复一次。所有接触过患者和有症状的人都需要接受治疗，亦都可以服用清除螨虫的药物。部分人重复治疗之后仍然不能够停止痕痒，通常不是因为没有清除晒所有的螨虫，而因为引发了皮肤过敏反应，要继续抗敏感的治疗。我是施明杰医生。
2: 今个星期医学新世代请到陈婉谦中医师，从中医角度讲解季节转变对头皮和头发的影响。
10: 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呢，我们的季节交替和大自然的六气，六气是什么呢？就是风、寒、暑、湿、燥、火，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我们的头发的健康呢，是取决于我们的体内的气血和脏腑的功能。当我们在夏季转入秋季的时候，我们的环境就由一个是湿热就变到是燥凉的，人体的阴阳平衡就会受影响了。

0: 我哋嘅头皮头发自然就会出现相应嘅一啲生理上嘅变化。
1: 我是何家燕 ,FM961, 逢星期六早上九点至十点，医学新世代。
2: 想出翻部全新 Lexus， 唔好错过九月十五至十九号列治文 Open Road Lexus 嘅促销活动，只限五日，指定2026 UX Hybrid NX 同 RX 车款，租任利率低至0.9厘，同享受最多两厘嘅活动利率减免。精选示范车有高达10,888蚊出车优惠，而最正嘅系你唔一定系 Lexus 车主，所有新客户都可以享有呢个活动利率优惠，有条件限制。
3: 大家好，我系 Sibo 嘅 CC 欢迎大家嚟到我哋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我哋嘅会自系 Richmond Auto Mall。
4: 听日就去旅行啦，但又唔想 miss 咗啲电台节目，有咩办法啊？
5: 用手机下载个 app 咯，去几远都听到，有时差都唔怕。
4: 咁方便，点整啊？
5: 喺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揾 Fairchild Radio 就可以免费下载啦，仲可以听到最新嘅新闻消息添。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App， 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7: 时事百科。
8: 南韩法院裁定83岁统一教领袖韩学子贿赂前总统夫人金建熙同其他贪污罪成，判监2年。控罪话韩学子透过僧人虔遵法师向金建熙提供名牌手袋同钻石颈链，请求代为办事，亦涉嫌向前执政党国民力量党嘅议员提供1亿韩元资金，相当于10万加币，要求尹锡悦政府给予统一教优惠。韩学子被信徒尊称为真武，是2012年逝世的统一教创办人文先明的遗孀。统一教会目前已改名世界和平统一家庭联合会，教会长期备受争议，被外界批评带有邪教色彩，信众被称为文先明信徒。教会教义围绕文先明是耶稣再临，并以举行大型集体婚礼闻名。统一教现时在全球仍有大量信徒，并控制建筑、医疗、传媒等产业。创办人文先明遭到基督教长老会逐出后，1954年在南韩创立统一教，1968年转到日本活动，1972年后又转到美国发展。在美国，统一教信徒就被称为文信徒。文先明在1970年代初期迁居美国，1981年因逃税被定罪判监11个月。1920年出生的文先明中学在东京读工程，他在1965年首度进行世界巡回传教，后来建立了涵盖营造、粮食、教育、媒体的庞大商业帝国，甚至一度拥有一支职业足球俱乐部。统一教教义重新诠释圣经，成立初期信徒就迅速增加，短短几年传教士人数由原本的100名增至大约1万。文先明2012年去世时，教会就声称有约300万名信徒。统一教1950年代末期派传教士到日本和美国后，日本的统一教会在1959年创立。统一教以集体婚礼为外界熟知，通常在大型体育馆举行，几千对新人都互相不认识。多年来统一教分支一直可以找到影响力十足的人站台，包括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2006年安倍亦在教会信徒的集体婚礼上发送贺电。2022年7月安倍在奈良市发表演讲的时候，被41岁男子山上彻也枪杀身亡，终年67岁。枪手之后供称，因为妈妈沉迷统一教又大量捐款，导致家庭破产，而他不满安倍和这个宗教团体有联系，因而迁怒杀人。
9: 稍后回来有国语新闻专辑。
10: 今日广东话时段到这里，稍后有国语新闻报道。
11: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91加拿大中文电台周一至五下午的国语新闻特辑。
12: 加拿大新闻，
11: 首先来关注国内焦点。在加美贸易战升级之际，总理马卡尼卡尼今明两天会在安省的班福召开内阁闭门会议，会议正值美国总统川普对加拿大发动贸易战愈演愈烈之际。川普的最新攻势包括签署行政命令，这个月稍后会禁止部分加拿大进口商品，包括酒类、摩托车和部分乳制品。卡尼办公室说，

那个成员会在会议上听取与会人士就经济、原住民伙伴关系以及国际事务发表的讲话。内阁会议将重点关注本国转型问题，也就是摆脱对美国的过度依赖，提振经济并加强与其他国家伙伴关系等。预计各部长会就各自领域的工作发言，并提出解决方案以应对目前危机。会议也将探讨分离主义议题，因为目前距离阿省分离问题公投仅剩一个多月的时间。另一方面，联邦保守党党领皮埃·波利埃·伯利治就正身处美国纽约市，他的办公室表示，伯利治将会争取与美国实施零关税贸易。伯利治今早在接受 CNBC 采访的时候表示，他希望加拿大和美国能够携手应对海外的竞争，并加强北美整体实力。被问到是否认为川普任期结束后加美关系受损的情况可以修复的时候，伯利治就说，如果有意愿，两国可以在自由贸易方面合作。但他同时指出，加拿大已经在世界各地推动多元化贸易。伯利治办公室表示，他将于今晚参观911纪念博物馆，但不会出席明天在纽约举行的纪念仪式。相关仪式并不对公众开放。另外，新布伦瑞克省省长 Susan Holt 就下令省级公共部门在有加拿大替代品的情况下停止购买美国产品，以应对美国最新一轮关税。该省省府也将会从10月1号起禁止购买价值超过$500的美国商品和服务。安省省长 Doug Ford 福特就表示，将扩大安省的关税支持计划适用范围，为受本月稍后生效的新一轮美国关税和禁令影响的企业提供支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阿省卡尔加里与总理卡尼会面，并向在班夫开会的联邦内阁成员发表讲话。卡尼在会谈前指出，乌克兰人过去曾协助建设阿省，当俄罗斯战争结束后，加拿大也会协助重建乌克兰。泽连斯基感谢加拿大自2014年战争爆发及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以来提供的支持。泽连斯基表示，这次与加方的会谈内容包括入冬前准备以及应对俄军可能再度打击关键基础设施的防御方案。泽连斯基及妻子稍后会转往安省多伦多及北湾访问。本地消息方面，一名85岁男长者上月在本拿比家中被榴弹击中身亡，他的家人发表声明，呼吁消息人士提供线索，并希望肇事者自首。警方表示，事发8月30号星期天凌晨1:30刚过。本拿比骑警前线警员接报称，18 Avenue 和 Humphreys Avenue 交界处发生枪击案。警方到场后没有发现疑犯和任何伤者。同一天大约下午4点，骑警在接报前往 Kingsway 7400号路段，距离枪击案发当地一个街区以外的一栋公寓大楼，并在大楼一个单位内发现一名85岁男长者有枪伤，之后不治。初步调查结果显示，死者是被之前枪击案中发射的榴弹击中身亡。IHE 之前已经确认死者是亚裔男子昌雍超，他的两个儿子代家人发表声明，恳切呼吁任何了解枪击案讯息的人挺身而出。声明表示，他们一家对父亲的离世感到无比悲痛，指父亲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性情温和，为人善良，最后却以如此惊人的方式离世，令人心碎不已。当局呼吁任何拥有2026年8月30号凌晨12:30至2点之间位于18 Avenue 和 Humphreys Avenue 交界一带区域行车记录仪或者保安摄像录影的人士，以及任何知情者拨打 IHE 的热线1877-551-4448与调查人员联络。温哥华市警今天宣布，在市中心东端 Apple 街351号的 Woodworth 大厦成立市警专属警察学院，今天举行了剪彩仪式，正式启用。新的市警警察学院设于大厦原 London Drugs 旧址。London Drugs 之前宣布，由于持续面对治安问题和巨额营运亏损，这个分店今年2月起结业。市警之前表示，新警校的选址经过精心挑选，旨在加强周边地区警力部署。市警局长 Steve Fry 表示，学院首期40名学员已经在上周开始在新学院受训，并会在明年6月25号完成训练并开始出勤。第二期学员将于明年1月18号开始受训。宾夕省社区安全及综合服务省务厅长Terry Young 杨子亮则表示，温哥华警察训练学院的落成是温哥华公共安全一个重要里程碑。他认为，在室内培训新警员能够让他们深入了解实际工作环境，多元化。

0: 社区以及职业生涯中将遇到的公共安全挑战，有助于培养下一代警员，并加强居民、企业和游客的公共安全。温哥华市长 Ken Sim 沈关键就表示，新警校的落成对 Woodworth 大厦和市中心东端而言是一项重要补强。他形容，在第五警区行动展开后，区内警力增加已对公共安全产生积极影响，而随着新警校投入运营，情况会继续改善。温哥华市府之前为新警校工程共拨款400万元，其中包括280万元用于成立第五警区，120万元用于警校建设，其费用则由温哥华市警获批的预算全额承担。BC 保险公司 ICBC 将会更换全省140个路口的安全摄影机，以现代化科技持续打击冲红灯和超速等危险驾驶行为，减少交通事故，保障驾驶者、自行车及行人的安全。更换工程已经展开，预计分阶段进行到2027年春季。政府表示，现有的摄像机已经接近使用年限，新设备将具备更高解析度，并提供与现有系统相似的执法和数据功能。ICBC 经公开招标后，选定 Genoptic Canada 负责供应和安装新摄像机，并提供最长10年的维护服务。全省140个摄像机地点，主要设于交通事故风险较高的路口，当中35个地点，除了监察冲红灯外，也会记录超速违例。每个路口都设有警告标志，提醒驾驶者摄影机正在运作。Road Safety BC 数据显示，路口安全摄影机计划已经对路口安全产生正面影响。过去5年，140个摄像机地点的冲红灯违例减少了13%，重复冲红灯违例者更减少29%。在35个同时执行超速监察的路口，过去3年，超过限速25公里或以上的驾驶者数量减少52%。BC 省律政厅长兼负责 ICBC 的 Licky 沙玛丽沙玛表示，路口是驾驶者、自行车及行人共享道路的地方，也是省内部分严重交通事故发生的地点。更新摄像机可让这项道路安全计划持续运作，进一步减少危险驾驶。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大队这个星期六会到
2: Oak Ridge Park Mall 新开的 Safeway 分店，现场会举行精彩的中秋活动，有丰富礼品、优惠券，还有试吃。
1: 记得星期六到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从 Canby 加西44街停车场入口到专用停车区。
3: 暑假刚结束，已经在想下一次的旅程。
4: 中华航空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跑喽！即日起至9月18日前购票，从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8折优惠。
3: 那什么时候出发呢？
4: 出发日期从10月1日至明年5月24日，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3: 详情请洽华航官网 www.china-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社。
5: 国际新闻。
0: 美国和伊朗互相扩大攻击油轮，爆发双方开战半年以来最大规模攻击海上船只的行动。波斯湾紧张情势再度升高。中广记者报道。
6: 路透社报道，美军表示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作为伊朗革命卫队两度试图以弹道飞弹攻击美国军舰的报复。伊朗随后宣称，在霍姆兹海峡附近攻击10艘船只，包括2艘美国船舰和8艘油轮。杜拜外海1艘成品油轮遭到攻击，造成1名船员死亡，另外有1人失踪。伊朗也向美国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射20枚弹道飞弹，约旦表示拦截了其中18枚，另外2枚落在无人地区，美军没有人员伤亡。冲突升高推升了国际油价，布兰特原油期货一度突破每桶100美元，是7月以来首度站上百美元大关。霍姆兹海峡原油运输量也再度大幅下滑。另外，中东另一条战线同样升温，也门青年运动攻击沙烏地阿拉伯空军基地和石油设施，造成了73人受伤。沙烏地阿拉伯随后空袭也门多地。巴基斯坦已经向伊朗转达沙烏地阿拉伯的警告，要求德黑兰约束青年运动，避免冲突进一步扩大为区域危机。记者戚海伦报道。
0: 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昨天晚上发表声明，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声明重申，海峡目前处于革命卫队控制和情报监视下，警告任何敌对行动都会受到打击。另外，伊朗政府决定暂停向非伊朗籍船只

0: 收取10%的石油、天然气及液态石油产品进出口附加费，以降低相关运输成本以及提高外国船队运载货物进出伊朗的意愿。而另一方面，也门政府禁止或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攻占西南部塔伊兹省的战略重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地居民说，胡塞武装分子与政府军周三晚激战后进入穆哈，很多居民流离家园。胡塞武装控制的通讯社则报道，沙特阿拉伯的战机向塔伊兹、和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个省发动了数十次空袭。自美伊战事令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后，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阿拉伯一直依赖红海航道出口石油。有报道引述也门政府、伊朗及地区相显示指，胡塞武装是在伊朗革命卫队直接指示下推进到沿岸地区。胡塞武装表示，他们不会威胁国际航运，但重申会攻击沙特船只。乌克兰当局表示，俄罗斯星期四对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巴甫诺格勒一家购物中心发动攻击，造成最少4人死亡、60人受伤。乌克兰内政部长说，俄罗斯攻击购物中心时正值白天，街上很多人。外长瑟比加指责俄方做法是蓄意针对平民的恐怖行径。正在加拿大访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袭击中的死者家属和亲友表达哀悼。他说，在俄罗斯大选前不会就如何结束战争举行三方会谈，又说乌克兰和美国谈判代表一直保持联系，希望在与美国总统川普会晤后，能源和粮食问题的谈判能够在九月底取得进展。其他国际消息，英国伦敦东南部街头发生持刀袭击事件，警方表示有四名男子受伤，其中一人情况危殆，其余三人没有生命危险。警方事后拘捕七个人调查。事发在当地周四下午2点多，报道指现场附近曾经有多人打斗，警方正调查案件动机。阿尔及利亚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指责阿联酋采取挑衅和敌对行为，但没有交代具体原因。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当地周四表示，尽管阿尔及利亚政府屡次发出警告，阿联酋仍一意孤行，行为逾越了主权国家间关系所能接受或容忍的底线。在竭尽一切努力维护双边关系后，政府决定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当局已经正式告知阿联酋驻当地大使有关决定，要求对方在48小时内执行相关要求。阿联酋外交部随后发表声明，表示希望阿尔及利亚断交的决定是暂时措施，并重申阿联酋致力维护两国人民之间的联系和共同利益。美国川普政府提议大幅修改人口普查规则，未来可能只把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纳入统计，其他移民将被排除，可能进一步影响各州在国会的席次以及联邦经费分配。中广记者报道。
1: 路透社报道，美国人口普查局提出了这项新的方案。去年美国总统川普曾经下令要求2030年人口普查不要把非法居留的移民计入，不过最新方案范围更广，就连合法但只是暂时居留美国的移民也可能不再列入人口统计。另外，新的方案也打算取消人口普查问卷中的种族和族裔相关问题。这类资料从1790年美国首次人口普查以来就一直是调查内容的一部分。方案目前进入为期30天的公众意见征询期。人口统计专家和民权团体警告，相关改变可能影响国会和州议会选区划分、反歧视法执行以及公共服务的联邦经费分配。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规定，政治代表席次应该按照各州全部人口进行分配。川普第一任期也曾经试图在2020年人口普查加入公民身份问题，当时遭到美国最高法院阻挡。记者戚海伦报道。
2: 现在正是为自己定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您想翻新房屋，还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能助你一臂之力。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能帮助您更快实现目标。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您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天的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ca。
3: 中国新闻，
0: 北京市市场监管。

0: 安局九月三号正式启动精彩消费码试点，首批覆盖全市七个区、33个重点商圈、近万家商户。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报道。
1: 三号中午，记者在通州区万象汇商场看到，已经有包括餐饮、服装、电子产品等多个业态的商户在店铺显眼处张贴出了精彩消费码。苏宁易购万象汇店工作人员一边扫码，一边向记者介绍说：“
2: 它是等于就是说直观的可以看到咱们整个店的经营形象，然后咱们的经营范围什么的，比如说产生客诉什么的，顾客可以第一时间在咱们这里边直接沟通，给他们解决咱们这个纠纷问题。”
1: 精彩消费码依托本市城市码体系搭建，实行一户一码专属付码，打开手机微信或支付宝一扫，这家店的经营范围、注册地址、食品抽检结果、预付卡备案等公开信息一目了然。消费者最关心的是万一遇到纠纷怎么办，对此精彩消费码搭建了一个梯度维权通道，扫码后点击和解投诉通道按钮，可以进入一键和解找店内和一键投诉找商圈或总部两个选项。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消费者权益保护处副处长杜阳介绍说，
3: 那您在店里面消费的时候遇到一些事情，我们第一时间可以找门店沟通，同时呢，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的去找商圈、总部等等去进行对接，消费码能够帮助您在第一时间找得到人，说得清事，构建小事不出店，大事不出圈，从源头上提升我们消费纠纷的解决效率。
1: 精彩消费码的首批试点在东城、朝阳、海淀、通州、昌平、房山、顺义七个区的33个商圈开展，其中海淀区是当之无愧的主力军，全区22个商圈参与，占到了试点总数的2/3。餐饮行业是这次试点的另一个重点，海底捞、星巴克、瑞幸、肯德基等全市9家大型连锁餐饮企业已经率先亮码。北京市市场监管局餐饮服务监管处处长李志明表示，本次试点遵循企业自主、行业自律，所以亮码本身就是一种态度。
0: 山东青岛北海造船厂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遇难，事发在当地昨天早上11点多，大火引发浓烟冲上半空，远处清晰可见，船上当时有42人，其中12人安全撤出，5人受伤送院，25人失联。山东省和青岛市启动应急处置机制，组织应急消防救援，公安、卫生、健康、工信等部门全力开展救援工作。明火在昨天下午2点多扑灭，搜救人员进入船舱搜救，到晚上7点多找到全部25名失联人员，但都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中国公安部表示，近日与美国联邦调查局联合侦破一起跨国涉毒案。中国公安部表示，美方5月初向中方通报线索，涉及2名中国公民，线索与公安部正在调查的一起案件有关。公安部上月中旬连同河北等地警方展开行动，共拘捕21个人，包括美方通报的2人，缴获一批可用于制毒的非劣管化学品。案情指，美方之前在境内拘捕2名美籍涉毒疑犯，指他们购买有关化学品后在美国境内制毒，并向美国多所联邦及州立监狱囚犯分销。公安部表示，案件成功侦破是中美禁毒执法合作机制高效运行的体现，也是中美禁毒执法部门深化务实合作的又一成果。
4: 中国新闻部分内容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供。
5: 西贝卡超大卡本周推荐磁力双面玻璃清洁器，原价75块，西贝卡特价33.5块。
6: 立刻带着你的 Supercar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1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7: 这是我们的社区，我们在这里工作、健身，甚至是我们放松身心的地方。我们为社区投入，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需要帮助的时刻，支持我们共同生活的社区。Fortis BC 为更好的 BC 提供能源。
8: 台湾新闻。
0: 彰化市农会再度承办2026彰化县国产精品咖啡豆评鉴活动，共有31件国产精品咖啡豆报名参赛。中广记者报道。
9: 张宪博士。

0: 争取成为中台湾主要栽培国产优质咖啡的重镇，交面积广达26公顷，在咖啡农们的努力下，已建立挂山咖啡的新品牌。彰显农业处为强化挂山咖啡的品质，提升和进口低价咖啡的市场竞争力，再度委由彰化市农会盛大举办2026彰化县国产精品咖啡豆评鉴赛。市农会总干事白敏杰强调，举办咖啡豆评鉴赛已迈向第15届，而今年度还首度采用台湾咖啡分类分级评鉴系统，采用咖啡生豆滋味挑选机，在第一轮就淘汰没有符合评鉴标准的参赛品。而咖啡豆的烘焙则是委由指定烘焙师来处理，在经由国际级的专业评审团进行2轮的杯测，将评选出特选奖、金选奖以及优选奖。
1: 喜欢咖啡的那一定要到彰化县来喝我们八卦山的精品咖啡，
2: 还有很好的蜂蜜。
0: 彰县农业处副处长肖丽玲则表示，八卦山脉具备日照充足、排水良好等栽种优质咖啡的优势，逐年提升挂山咖啡的品质，拓展更广大的消费市场。记者李和喜在彰化岛。
3: 有民众与网友相约在便利店以黄金交易虚拟货币，但黄金却被对方抢了就跑。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经过几个月追查，当地10号破案。中广记者报道。
4: 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调查追击假交易泰达币真抢夺黄金的案件，发生在去年10月。嫌犯利用网络群组匿名的特性，跟20岁左右的被害人认识之后，相约用3.28两市价约56万元的黄金交易2万颗价值大约60万的泰达币，双方并且约定在高雄市一家便利商店面交。刑事局南打第三队队长陈崇茂指出，两个人到了便利商店之后，陈姓嫌犯先跟被害人攀谈，然后用火烧黄金验真伪，趁被害人不注意的时候，把3.28两重的黄金抢了就跑。被害人当场愣住，完全来不及反应。
5: 在被害人交付黄金以烧金验货后，犯嫌随即徒手抢夺黄金逃离现场。
4: 抢案发生之后，被害人跑到屏东向东港分局报案。警方专案小组深入追查，发现除了下手行抢的陈姓嫌犯之外，幕后其实是一个分工缜密的犯罪集团。专案小组经过长期搜证，锁定嫌犯行踪，陆续将陈姓等4名集团成员拘提到案，以抢夺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6: 台湾新闻部分内容由台湾中国广播公司提供。
7: 嘉联超市本周特价，爱妃苹果1.99元一磅，珍珠咸蛋360克 ，More Rewards My Offers 优惠价2.99元一盒，优惠限首两盒，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中秋佳节将至，快来嘉联超市选购节日食品吧。
8: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您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9: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 Sky 海天门窗、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10: 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11: 财经快讯，
3: 财经快讯将您提供今天加拿大、美国及欧洲的股汇市收盘行情。加拿大方面，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400.28，以35506.28作收；创业板指数下跌26.10，以930.88作收。美国方面，道琼斯指数下跌316.20，以52064.46作收；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71.62，以26081.73作收。标普500指数下跌44.57，以7591.79作收。欧洲方面，伦敦金融时报指数下跌61.14，以10608.92作收。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下跌215.30，以25361.15作收。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下跌39.91，以8116.76作收。汇市方面，一加元兑美元0.7228，兑人民币4.8473，兑港币5.6688，兑新台币22.8984。感谢您收听财经快讯，稍后是气象和交通讯息。
2: The Brick 帐篷大倾销回来了，帐篷放满了精选清仓和库存商品，最高低至四折优惠，震撼优惠多到必须多租一个帐篷。限量精选货品包括 Nola 沙发，只需499元，两用可切换式冷藏冷冻冰箱组合。

0: 只要199元。周六12点到4点还有免费热狗和汽水提供。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和本拿比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
1: 财经快讯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中秋节快到了，不如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 Oak Ridge Park Mall 新开的 Safeway 分店逛逛吧。新鲜食材，生猛海鲜，熟食选择，国际食品，种类丰富。9月12号周六下午1点到5点，现场还会举行精彩的中秋活动，有丰富礼品、优惠券，还有各款产品试吃，千万不要错过。地址是650 West 41st Avenue Unit 1505 Safeway Oak Ridge Park， 等你来。
2: 961气象站。大温地区今天晚上多云，最低12度，降雨几率30%。明天多云，最高18度，最低13度，降雨几率30%。星期六晴间多云，最高20度，最低13度，降雨几率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9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湿度71%。
1: 想从事加拿大医疗护理行业， Langara College 的免费线上英语课程帮您提升语言技能，为修读医务行政助理或牙科前台协调员证书课程做好准备。学习医疗专业术语，练习与病人沟通，掌握职场实用技能，提升求职竞争力。全程线上授课，时间灵活，进度由您掌握。立即浏览 langara.ca/OSELL 了解更多职业英语及其他资助课程。
3: 每天一小时，请你翻开这本用耳朵来聆听的杂志。
4: 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用你被谁许可，
3: 一起听听新歌，也有记忆中的经典旋律，有电影排行榜、娱乐新鲜事，还有健康资讯、生活小妙招，以及温哥华最新最好玩的活动。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8点，与您拥抱，陪你发现生活的精彩。
1: 961交通站。
2: 一起来关注最新的交通路况。1号公路东行方向现在堵到了东17街，麦桥南行方向从东53 Avenue 开始行车缓慢，欧桥的南行方向从西54 Avenue 开始行车拥堵。最后提醒各位小心驾驶，祝您一路平安。
1: Appliances 周年庆大优惠现在开始，购买符合资格的家电即可享有免费高级配送及旧机回收服务。另外，购买符合资格的洗衣机与烘干机组合，最高可获得120元安装回赠。此外，购买两件或以上家电获赠精美礼品。选购热门品牌，例如 Bosch、Electrolux、Whirlpool 等等，把握 Trio Appliances 周年庆优惠，享受超值折扣与丰富好礼。欢迎亲临门市选购，或前往 TrioAppliances.com 线上购物，优惠受相关条款及细则约束。
5: 周日傍晚别发呆，女人的生活最精彩。
6: 我是主持人 Willow， 女人说准时开麦，
5: 找好吃的，有嘉宾带路，去哪好玩，本地旅游指路，换季怎么养，节气养生有招，心里有话，情感文章陪你聊聊。
6: 女人说的不只是女人的事，更是全家人的生活指南。
5: 周日下午5点到6点 FM 961女人说，请你听 Willow 说。
7: 现在时间6点整。This is the world of 96.

0: Calling all Canadians.
1: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品，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您的支持。您的每一次。

0: 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您，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1: 中秋同品心之美，佳节共赏月儿明，饼香浓，人情更浓，月圆家更圆。心之美月饼本地新鲜制造，双黄白莲蓉月、懒人冬蓉月，每日现烤的流沙奶黄及金沙奶黄月饼任你选。现在更推出全新的柠檬月饼，还有限量经典口味的至尊冰皮现中现冰皮月饼。9月12日前网上预订还有85折，快到心之美门市或上网订购吧。清新之作，清新之美，心之美月饼。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娱乐生活杂志，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钻石赞助 Trail Appliances 家电专家，港立行家国礼品专门店，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极上猪肉系列。9月17日，张雨晨约定你不见不散。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大队这个星期六会到
2: Oak Ridge Park Mall 新开的 Safeway 分店，现场会举行精彩的中秋活动，有丰富礼品、优惠券，还有试吃。
3: 记得星期六到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从 Camping 加西44街停车场入口到专用停车区。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FM961，由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 Sky 海天门窗、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赞助播出。家居生活 Q&A，
5: 解答你生活的疑问。
6: 家居生活 Q&A， 今天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卡门邵维华。在我们今天节目中，我们要邀请到的是刘伯淳会计师 Peter。 在节目中，刘会计师你好。
7: 康博姐好，各位96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6: 是，今天这个刘会计师一个人做节目啊，会不会觉得有点孤单？
7: 没有，康博姐在，不会孤单。
6: 好，谢谢。这个我们下周陆会计师也会回来了啊。好，我们在上一周呢跟大家谈到十月份开始的 PST 这个问题啊，有一些的行业在过去是不用收PST， 但是从十月开始有一些的行业就要加入了，其中包括会计师啊，也包括了如果你自己做小生意，帮人家改衣服啊、改鞋子啊这些，甚至有一些这个商业的这个建筑啊等等的，都会收 PST。那我们上周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最后是陆会计师做了一个结论，刘会计师还有没有要补充的关于这一点？
7: 其实对于 PST 这个项目的话呢，可能对于很多的BC 省的听众朋友们还是一个新的东西，这样对，所以说大家的话呢，还是要，尤其是对一些受影响的行业，希望大家还是尽早做准备，因为毕竟时间也就剩下3周左右就要开始执行了，有很多前期的工作的话呢，还是要及时的来准备啊，以防到时候手忙脚乱，或者出现不必要的失误，或者是错误或损失这样。
6: 好，就是再次提醒啊，那么相关这个 PST 开始十月改变之后，受到影响的一些的商户或个人，请特别要注意。好，那我们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会谈一下关于这个很多朋友啊，都是我们，你知道这个。我们的节目也有26年了啊，这真的时间过得很快。我在这边常常很感恩，我有所有的这个很棒的嘉宾啊，来节目，包括Peter 在内，来分享你们的专业，让我们都学习。当然也要很感恩所有听众朋友的支持收听啊。那随着这26年的岁月流去，你知道很多人大约我相信我的听众里面有一半以上都是开始要进入到中年啦，甚至老年的这个年纪了。 那在我们加拿大呢，有这个所谓的老人津贴啦等等这些的计划啊，

0: 很多人就比较关心这个部分，到底是怎么样的这个一个算法该怎么样说到退休，说到退休，当然以前大家都说最早才说60岁该退休，现在65岁。现在随着这个，我觉得经济很紧张哦，所以可能大家也希望把退休，还有大家健康也比较好了，退休到晚一点的时候啊，再来退休。但是呢，这个退休，如果你的年纪算的，或者你在算的时候会讲说，我到底几岁退休，或者拿退休金是比较恰当的，这里面其实还是有一点技巧，是不是，刘会计师？
1: 对的，其实对于加拿大的养老的系统的话呢，每个人的规划可能都不会特别的一样，取决于每个人像您说的健康的情况、财务的情况和自己的这个一些婚姻的状况的不一样，其实对于我们退休都会有一定的影响。这样对，如果咱们今天主要来聊加拿大的一些养老制度的话呢，其实从我的观察的话呢，基本上四个层面来支持我们的养老的一个生活。这样，当然第一个的话呢，就是看不起刚刚提到的加拿大政府，有一些特别的福利金，这样像我们耳熟能详的，包括 OAS 啊、GAS 啊或者 CPP 啊，那这都是加拿大政府来主导的一些退休的福利制度。这样，第二个的话呢，可能有一些比较好的公司啊，或者是政府部门，他们会有特别的 pension plan。那这些的话呢，可能对于某一些在一些特别的公司或者是一些政府相关的部门工作的人员的话呢，也会有相应的退休的一个保障。这样，当然第三个的话呢，加拿大政府其实也一直在鼓励大家自己存钱来退休嘛，也会推出了一些退休存钱的一些计划，像我们通常听说的 RSP 计划呀。这个 TFSA 的计划呀，然后之后的话，到了一定年龄再转成 RIF 这种计划呀，这其实也是saving 的一部分，来资助我们退休的生活。这样，那最后一部分就是其他的了，比如说我们可能有一些被动的投资的收入、存款的利息呀、买的股票的分红啊，或者是我们有被动的租金收入啊，甚至是我退休之后可能还会再从事一些兼职的工作呀。这些补贴，可能主要的退休来源来自于这四个部分。
0: 是好，那所以呢，关于 RRSP，很多朋友在年轻时候可能就开始存了哦，但是不要忘记，到了一个相当的年龄，我们晚一点会来再谈详细谈这个 RRIF，那当然还有 TFSA，这个都要存，但是还是要提醒，即使你是年轻的朋友，不要存超过政府允许的这个额度，要不然还是会有这个
1: 会
0: 罚款。
1: 罚款，对。
0: 好，那所以呢，这三种我们讲说政府给的这个 OAS 啦，那么还有 GIS 啦、CPP 啦，其实它三种都各有这个不太一样的一个这个规定。那它这个规定来讲，当然一般来讲，如果有工作的朋友可能会最关心 CPP 了啊，那当然就跟你在过去公款是有关系，这是跟你的工作有关。那 GIS 大家也知道是可能跟你的收入有关，因为这是比较低收入的政府希望照顾到他们的哦。那么 OAS 呢，又不太一样了。那么所以在这个部分呢，我们就要请刘会计师帮我们这个分别的来解说。不过在这个解说之前呢，我想这个每个人你可以自己先想一想你自己的家里成员，你有没有配偶？你自己有没有以前工作过？你过去在这个温在 BC 省或在这个加拿大住多久啊？那么所以，因为他每个这个领这个福利金的额度就跟一些这样的一个规定有关。而我们常常讲说，这个政府其实还是这个很照顾大家的。而随着我们现在经济不太好，其实很多人都会担心说，会不会尤其年轻人说啊，会不会以后我要领这个老人津贴的时候，政府已经发不出来了？刘会计师会有这样的危机吗？
1: 可能大家都有听说过，可能会有这样的危机那样。对，尤其是有可能很多国家，像日本，甚至现在的中国，都有可能会进入老年化的这个社会。那工作的人，一般的话，我们其实都是在现在工作的人的一些税收啊，来支持政府的一些福利项目，比如说刚才卡姆姐提到的第一。

0: 我们不要再受到美国这个关税影响哦。现在大家都在提倡说，我们要开始买自己加拿大的产品哦。这个我也觉得是正确，而且我们自己这个进口啊，各方面生意来往，可能也要分散一下哦，不要都集中在某几个国家。那这样真的你就会被这几个国家套牢了，对不对哦？所以这个部分，也是我们希望说，所有的人在这个我们政府的一个健全的财务制度下，而不用担心说有一天年纪大了，政府发不出老人津贴。我觉得真的要那样的话，也蛮可悲的啦，哦，是不是？好，那我们要再继续这个来分别讲 OAS、GIS、CPP 之前哦，我们在这边有一封 email 啊，我们先来回复一下，因为这个也是。有关税务上面的问题，那这个是这就是夫妻两个人了，所以像他们的这个将来有一天老的要拿 CPP 的时候，或者 OAS， 可能跟单身的没有配偶的想法又不同，所以我们待会儿啊会谈，所以大家继续听。而这位听众朋友 Melissa 写了一封 email 来请教这个刘会计师啊，那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问题，当然我们也随时欢迎你可以打来 604-295-9616 或者写 email 给我到6:50以前写到我的邮箱好不好啊。那Melissa 问的他是关于第一个，他讲是他的产权，他说他们是自住房，夫妻两个人以 joint tenants 方式来共同持有房子的一部分，长期通过 Airbnb 来出租。那么按照这个产权的情况呢，租赁净收入是否应该由夫妻双方按50-50申报？这是他第一个关于产权的问题。
1: 好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很多的朋友们呢可能都会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困惑或者迷思点。对，实际上呢，对于加拿大的税务要求的话呢，尤其是加拿大的税务部门，谁来真正的纳税，其实取决于谁拥有这个物业的受益权，而不是法律上的产权这样。其实这两个这两个这个定义的话呢，其实是有不同的。产权的话，更多的是在法律的定义下，我们可能对于这个房子的拥有的者的一个权益这样。对，但是真正在税务上的话呢，我们会看这个受益权是谁这样。对，当然的很多情况下，我们的受益权和产权都属于一样的人这样，比如说都是受益权也是夫妻两个，产权也是夫妻两个，这样的话就不会有冲突。但也有极端的情况下，产权是一个人，受益权可能是另一个人这样。对，那这样的话呢，可能在我们报税的时候处理的方法就会不太一样。所以说回答刚才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我们这套房子虽然产权在夫妻的名下这样，但受益权的话是不是属于夫妻双方，其实在加拿大国税局的话呢，他会看说，比如说买这个房子的时候，这部分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哪里这样。然后在持有这个房子的时候，这个房子上面产生的费用或者是产生的收入是谁来承担或者谁来享受，将来卖掉房子之后，这个房子的收益部分或者亏损部分谁来承受谁来承担这样。对，那这个人的话呢就会相应的来支付税务相关的事情这样。比如说这个房子，如果说当时买房子的时候是夫妻共有的资产，比如说我们共同的信用账户一起拿出的首期，或者我们上一个共同拥有的房子卖掉了拿出的首期共同买了这个房子，买了之后的话呢，这个房子上面产生的所有的费用，刚才这位朋友提到有 Airbnb 的费用嘛，比如说他的一些维护的费用都是双方共同承担的，那将来的话这个 Airbnb 的收入也是共同享受的，那这样的话在报税的时候的话，可能我们可以以50-50的比例去做这样。对，那当然可能在特殊情况下必定是50-50，可能这个受益权有70-30也说不准，当时买房子需要100万，有一个人拿70万，一个人拿30万，那我的受益权可能是70%，这样也是可以的。虽然产权上我可能是 tenant in common 或 joint tenancy 注册是这样的情况。
0: 对，那么接下来他这个讲到他的历史申报，就可能可以回答刚才刘会计师所说的。他说在过去几年 Airbnb 的账号还有收入都在太太名下，所以呢租赁的收入一直由太太是100%来申报税务的。那这样的处理是不是合理呢？如果以后改成夫妻共同申报，是否需要从某一年开始调整？
1: 这也是个很好的问题。按照这位朋友。

0: 他提到的他历史性申报的这个情况的话呢，他其实在过去的几年给税务局的概念就是这个房子的受益权和受益人只有太太一个人这样，因为他所有的收入和支出全是都在太太名下报的。那当然这件事情的话呢，有两个层面可以考量。第一个是这就是一个事实的情况，受益权就是太太的，太太这样申报是没有任何错误的。对，那第二个的话呢，也有可能是一个层面，就是实际上这个房子的受益权应该是夫妻双方共同的，比如说当时买房子的首期是双方共同拿出来的，贷款双方共同承担的，房子相应的费用和收取的收入虽然到了太太一个人的账号，但是两个人是共同享受的这样。对，那这个是一个事实的话呢，那我们处理方法又会不同，就是我们之前的话呢可能真的就是报错了，那为了未来两个人把这个东西修补过来的话，那比较好的一个方法的话呢，可能就是跟税务局那边去重新的改正我们之前申报的这些税表啊。那当然我们的理据就是这个房子的受益权其实从买的第一天开始就是双方共同拥有的，所以说我之前的报税的这个税表填写的话可能是有一个失误和错误的，那我现在需要把它改正过来，然后以后的话按照正确的方式继续处理，那当然这是一个这个可以做的一个方法这样。对，
1: 好，那他第三个问题就是明年2027年，他说如果2027年开始夫妻共同申报租赁收入，是否可以按照50-50分配收入和相应费用，是否要主动向税局说明需要保留什么样的证明文件呢？
0: 对，其实刚才我们谈的话题的话有涉及到这个问题的一部分的答案这样。明年我们可不可以按照50-50的申报，其实取决于在这个房产上面的话我们真正的受益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那它其实是有不同的修改的方法这样。第一种情况刚才我有聊过，可能这个受益权从最开始就是夫妻共同拥有的，我能证明了俩房子的首期是夫妻共同的钱拿出来的，房子的收益是共同享受的，当然房子上面的费用也是共同享受的。那我们的做法的话呢，是为了明年继续按照50-50这种正确的方式申报，我可能会从我第一年开始产生 Airbnb 收入那个税表做一个调整，就调整成50-50。那这样的话就要做一个税表调整，那这是一种方式这样。对，当然第二种方式的话呢，也可能会说我之前太太报的情况都是正确的，事实情况也支持我之前报的这个情况，就是首期可能也是太太拿的，来源于太太自己的 saving， 然后这个房子本身的收益和支出在过去的几年中都是太太承担或者享受的，那我们的真正的受益权其实是在2027年的1月1号发生了一个变化。但是受益权这个事情本身发生变化的话，它一定会 trigger 一个 taxable transaction， 可能是 taxable 的 transaction， 就是我肯定是太太要把她一部分的受益权从她的名下转给了先生，你才能说从某天开始先生也享受一部分的受益权。在太太转给先生受益权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其实是可能会有比较复杂的税务问题，需要看具体的情况。对，这个房子是不是按照市场价值来销售，那这个房子本身的话是不是可以按照自住房，如果有升值部分的话可不可以减免，那如果说我是按照我们所说的 special rollover 的情况，可能又会有attribution rule的问题，可能就是会有比较复杂的这个税务的一个结果。那具体要怎么安排和处理，那其实是要看这套房子本身的一个情况的呀。所以说我会建议这位听众朋友，第一个是看一下当年的话这套房子的受益权到底是买房子的时候就应该是50-50，只不过是我之前报错了，还是说从2027年的1月1号开始这个受益权发生了真正的变化这样。对，但是发生变化的话一定是太太把她的受益权卖给了一部分，就算是赠与给先生一部分的话，其实也是一个 taxable transaction， 它其实理论上讲也应该，就当然是为了将来这个收入在先生名下申报的话，它也应该按照一个市场价值来做，如果按照一个成本价值来做的话，又会有attribution rule的问题，还会把这个收入还原到太太名下，那这个事情的话呢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 transaction。 如果这个听众朋友还有具体的这个情况的话呢，我们也可以有机会跟他单独约个时间讨论，或者是也建议他去找他的会计师进行一个比较深层次的讨论，根据他的。

0: 情况那样。
1: 因为这个问题听起来也不是那么简单，就是一分为二的这样子来说哦，还是有一些的其他的因素可能会影响很多的判断，所以我们建议 Melissa， 你可以跟你的会计师或者有需要，你当然可以找刘会计师，他们也可以做一个深入的了解，然后真的去做一个判断。那么在这边呢，回答您的问题。不过关于您刚刚讲到产权跟受益权，可能这两个部分有些听众朋友还不太明白，就是说它到底分别是什么？我以为产权就是我的受益权，可能会有这样想法。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您再多加解释？
0: 好的，其实产权和受益权可能在很多的朋友的真正的生活当中的话，其实都是一个人这样。比如说我和我先生共同拥有这个房子的产权，然后这个房子的受益权我们也是50-50这样来分配的。对，但有很多个别的情况的话呢，其实我们的产权并不代表我们的受益权这样。对，那这里面的话呢，其实有一个类似于代持的关系的存在这样。对，比如说我有一个房子的产权在我名下进行一个注册这样。对，但实际上受益权的话呢，可能是我的妈妈这样。那表面上能看到的话，就是所有的跟地产局注册的文件都是我的名字，但是这个房子可能的租金收入都去了妈妈的账户，然后妈妈来报税。那将来这个房子可能卖掉的时候的钱也都归到了妈妈，也是妈妈来报税。如果这套房子符合妈妈自住房的要求的话，她申请免税也是在她税表上进行申请。如果说是一个投资房产生资本利得或者资本亏损的话，也可以是在妈妈名下进行一个申报。那我和妈妈之间其实就有一个我替她代持产权的一个关系这样。那这个时候的话呢，受益权和产权就有一个分离这样。那什么样的情况下更多的看受益权，什么样的情况下可能更多看产权这样。一般的话，实际上在我们说到的加拿大的国税局的话，它其实很多的情况下是看这个房子的受益权是谁，他就找谁去收这个税，或者给这个人相应的税务抵扣，如果是个亏损的话这样。对，那如果说BC 省政府的话，我们知道在转名的时候都要交一个转名税嘛，他其实不太会真正看谁去这个受益权的一个变化，他说产权是谁从 A 转到 B， 那就要交这个转名税的呀。
1: 好，那这个也是同时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参考之外呢，也是提醒 Melissa 还是要跟这个你的会计师要再做进一步的了解啊。好，那么我们在这边先来接听一个电话哈，谢谢我们今天 operator Danny， 我们来接听刘太太。刘太太您好。
2: 喂。
1: 是，请说。是，请说。您在线上了。
2: 我请问呀，我个亲戚在加拿大来了18年了，他想回中国去，那个养老金还有没有？
1: 回去多久了？
2: 还真的回去，还没回去，马上就走了。
1: 好。那么这样子的话，养老金还有没有？但是这里面可能刘会计师要问一些问题，是不是？
2: 对。
0: 对的，第一个的话呢，我们首先要确定是哪一个养老金，因为刚才我们提到的话可能是 OAS 或者是 GAS 或者是 CPP 对吧。那可能第一个的话就是对于三个不同的这个所谓
2: 的
0: 养老金，
2: 他老在工作，一直都是就拿那个政府的养老金，
0: 就是政府的 OAS 或者 GAS 是吗？
2: 那我听不到。
1: 好，那么是
0: 养老。
1: 好，那么刘太太可能要把收音机关小声，或者离开收音机，请你听电话就好啊。所以您刚说他的老伴已经离开了，所以他继续在拿。请问他拿的是 OAS 还是 GIS， 就是低收入的保障的这个金额是哪一个部分？你晓得吗？
2: 我晓得他在拿那个退休时，他在个加拿大没工作，老人呢也给就移民过来个，他没得工作，拿那个加拿大政府的养老金
1: CPP， 所以听起来拿的 CPP 是不是？刘会计师，
0: 有没有可能的 CPP？
1: 他说他的老伴的工作的钱好像是这样子。
0: Okay.
1: 如果我讲错的话，刘太太纠正一下啊。好，请说。
2: 他没有。

0: 嘛，没有在家了工作过，他就是拿那个政府退休的那个养老金，最低的养老金。
1: 好，那就可能是 GIS 或者 OAS。 好，那么好，刘会计师。
2: 好的，那刘太太是很好的问题啊，我来回答一下。这样，对，其实对于 OAS 和 GIS 的话呢，是否可以拿啊，当然就是说在，尤其是在刚才刘太太说到的话，如果他离开了加拿大以后是否还可以拿，他其实要求并不是特别的一样。那么来先说一下 OAS 本身的要求。这样，对，这里面的话呢， OAS 的话其实有几个很好记住的数字，这个就来决定了我们能不能拿。这样，对，其实一个是65，一个是10，一个是20，一个是40。这样什么概念呢？就是对于 OAS 来讲的话，我们大概第一个要求的话是他一定要在65岁以上。第二个要求的话呢，就是在他18岁之后的话，一定要在加拿大至少居住10年以上，那他就符合一个可以拿 OAS 的一个标准。这样，但如果他的居住年限的话呢是在10到20年之间的话，他在申请 OAS 的时候的话呢，
0: 18年了。
2: 对，如果说超过20年以上的话，那他的要求是说，他即使不在加拿大养老，他也可以去申请 OAS 这项的福利。这样，那他的前提要求的话呢，就是这位朋友的话，他一定要在加拿大居住超过20年以上。第二个的话呢，他一定要有加拿大的法律身份，或者是永久居民，或者是公民。这样，那他就可以在海外养老，同时的话，也可以申请加拿大的 OAS 这一项的老年收入保障。这样，但另一个跟 OAS 息息相关的福利的话呢，就是我们通常说的 GAS。我愿意称它为一个比较低收入的一个补贴了。这样，对，对于这项补贴的要求的话呢，它和 OAS 不太一样。它的要求是你必须要在加拿大境内才可以拿 GIS。 这样，所以说像您的这个朋友的情况，他如果居住了超过28年，他不在加拿大养老，他回到中国养老，他一直保持加拿大的一个法律身份就是公民或者是永久居民的情况的话，他应该是可以申请到 OAS 这项福利，但是没有办法来拿到 GIS 这项福利的呀。
1: 嗯，好，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他可以回去，但是GIS 不能拿了，对不对啊？就是低收入的这个补贴不能拿，但是 OAS 只要他过去也符合住多久的规定，然后他也有加拿大的身份，那就是可以拿的啊，这样子给你做一个参考。因为就我们就讲说，这个听起来好像大家都可以拿一些东西，好像是一样，比方 CPP、GIS、OAS。但是呢，每个人的状况又不太一样，而且每个人的年纪不太一样，每个人在加拿大住的长短时间，还有你们工作过，这些都还有你的收入是怎么样，都有一些影响哦。所以刚才刘太太所提出的问题呢，原则上我们是只要他能够在这个过去我们讲过去在加拿大是住的够规定的时间，那他是可以拿 OAS。 但是他如果回去以后回去很久，那他如果也想拿 GIS 就不可能了，好不好？那就是这样的一个答复。好，给您做参考。那我们现在还有朋友在等候，不好意思，我们现在这个时间是6:30，必须要进一段广告。那么今天在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到刘伯淳会计师 Peter 在节目中我们谈这个老人福利的相关问题。听众朋友如果有问题，当然任何税务方面问题，扣印电话是 604-295-9616， 那么也可以在6:50以前写 email 给我。那么在这边我们就稍微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家居生活 Q&A。
3: Civica 超棒卡本周推荐：磁力双面玻璃清洁器，原价75块 ，Supercar 特价33.5元。
4: 立刻带着你的 Supercar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5: 这个周末你去哪了？
6: 带家人去了 Crab Park。
5: 这么勇敢，那里安全吗？
6: 现在安全了，公园已经清理好重新开放了。
5: 真的吗？
6: 真的。 Kensing 省关键和 ABC 党采取了行动，现在一家大学

0: 小又能安心去游乐场玩了。
1: 温哥华本来就应该要这样嘛，
0: 安全的公园，干净的公共空间，本来就是最基本的。
1: 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 CanSim 和 ABC 党。
2: Authorized by Gord Shil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3: 大家期待已久的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正式开业了，全新门店为你带来更多新鲜选择，而且还设有 Rochelle Berry 健康生活专区，从营养补充品到日常保健，选择更加全面。除此之外，还有专业药房服务，由药房经理薛丽丽提供专业支持，照顾你和家人的健康需求。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每天营业，详细营业时间请到店内咨询。健康生活尽在 Safeway。
4: Trail Appliances 周年庆大优惠现在开始，购买符合资格的家电即可享有免费高级配送及旧机回收服务。另外，购买符合资格的洗衣机与烘干机组合，最高可获得120元安装回赠。此外，购买两件或以上家电，获赠精美礼品。选购热门品牌，例如 Bosch、Electrolux、Whirlpool 等等，把握 Trail Appliances 周年庆优惠，享受超值折扣与丰富好礼。欢迎亲临门市选购，或前往 TrailAppliances.com 线上购物，优惠受相关条款及细则约束。
5: 嘉联超市本周特价：新鲜原块大排骨，不设加工服务，3.69一磅；冰鲜南美有头白虾10到20只，8.99一磅。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中秋佳节将至，快来嘉联超市选购节日食品吧。
6: 暑假刚结束，已经在想下一次的旅程。
7: 中华航空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跑喽！即日起至9月18日前购票，从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8折优惠。
6: 那什么时候出发呢？
7: 出发日期从10月1日至明年5月24日，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6: 详情请洽华航官网 www.china-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社。想买全新的 Lexus 吗？别错过9月15至19日列志文 Open Road Lexus 的促销活动，只限5天，指定2026 UX Hybrid NX 和 RX 车款，租赁利率低至0.9%，最高2%活动利率减免，精选展示车有高达10888元购车优惠。最棒的是，您不需要是 Lexus 车主，所有新客人均可享受这项活动优惠利率，有条件限制。
8: 我是 Open Road Lexus 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志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9: 好听好声音 FM961，
10: 贴近你生活的话题，
9: 家居生活 Q&A。
11: 欢迎听众朋友再回来，好听好声音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6点到7点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在我们今天节目中，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会计师刘伯淳会计师 Peter 在节目中。那么听众朋友如果有关我们所谈的问题有些疑问想请教刘会计师，扣音电话是 604-295-9616， 那么你也可以在6点50前写 email 给我。那在这边我们线上还有一位黄小姐哦，不好意思等了很久。你好黄小姐。
12: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想我的问题是这个，就是说夫妻两个人联名买的房子，然后一起住一起供 mortgage， 如果要到最后如果有一个人先过世了，那这个房子是不是自动的就转给另外一个还没有过世的人呢？还是要再办什么手续吗？
11: 嗯，好，刘会计师。哎，刘会计师，你没有开麦，所以我刚才想说 ，OK， 好，好，谢谢。那我们请刘会计师回答这个问题。
13: 对，这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法律的一个相关的问题。其实刚才有一位听众朋友啊，就是写邮件过来问朋友这样，对他们的这个房子的产权的话，他其实注册的是 joint tenancy 这样的一个情况。
11: 对，
13: 如果说注册这样的一个产权的话呢，它的具体要求的话就是这个房子的法律上的产权其实是不被分割的。如果说有一个人不幸去世的话呢，另一个人的话会 继承这套房子所有的这个产权，这样是不需要经过 probate 这个 process 的。那如果说黄小姐和她的配偶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进行注册的话，那这个产权，房子的产权的话，就会自动的落到了他的下面。那这样是从产权的这个层面上那样对。那如果说从一个税务的角度来讲的话呢，一般的话有几个

0: 税务上的方式可以处理了。当然第一个的话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 spousal rollover， 如果说配偶因为一方去世啊，他名下所有的资产啊，当然除了房子以外其他的资产也是一样的，他们在转移的过程当中的话其实都是可以按照成本价值来转移，也就是说不会有马上的税务问题就可以进行转移这样。那当然第二个的话就是说我不想通过成本价格转移，你也可以选择用一个市场价值来转移。那当时有很多的规划的话也取决于情况了，比如说这个配偶方面有很多的 loss 不用掉的话就浪费掉，那我可以 trigger 一个东西，如果这个房子本身会产生 taxable gain 的话。那第二个的话呢，如果这个房子本身它就是一个自住房的话，对吧，我也可以用这种 principal residence exemption 的情况来进行一个申报，也可能是没有税务的情况。对，
1: 嗯，好，那么这给黄小姐参考啊。原则上是如果都是联名的这个产权哈，那么当然就是如果是配偶有一方离开了，那另外一方就自动的是这个能够继承他的这个房产的。好，这是给黄小姐做参考啊。好，那么我们再来接听一下陈先生的电话。陈先生您好。
2: 哎，
1: 您
2: 在
1: 线上吗？
2: 啊，在在在啊，我有三个问题请教一下会计师。我想问一下那个 GIS， 它是根据那个前两年的收入是不是？是这个？
0: 它是根据上一年的收入。
2: 啊？
0: 就是如果说我们2026年的 GIS 的数字的话，它其实是看你2025年的收入的情况。
2: 不是还有2024吗？听说是两年的平均数，前两年。
0: 应该是根据上一年的数字来进行判断，
2: 就是2025，那你就比较就是比如说2027，他拿 GIS， 那就看2026了，是吧？
0: 对，如果说2027年从7月份开始能够拿多少 GIS 的话，他其实看见2026年的收入报了多少的呀，所以及时报税是能够保障我们能够及时拿到 GIS 一个必要的前提的。
2: 哎，还有就我听说那个税局他说，比如说你有某一年，比如说2025或者2026，那你那个收入是高一点，那么他可以填一个 form， 他说可以让他不用扣，是不是有这种说法？
0: 我来理解一下你的问题啊，就是政府这边的话呢，他有这么一个规定，就是一般我们下一年的 GIS 能够申领的资格和申领的金额的话是和上一年的税务年度报税的收入息息相关的。但是呢它有一个特别的情况，比如说有些朋友说我今年刚刚好65岁了，明年不，今年是64岁，明年我就65岁要退休了，那我今年的话呢还是有不错的收入，对，但是我明年开始不管什么原因我就什么收入都没有了，我没有任何的 saving 可以用，我什么收入都没有了。对，那按照我们通常的规定的话呢，25年我报过税之后的话还会有很多的收入，所以26年可能拿不到很 GIS， 可能完全都拿不到。对，但是呢由于我的情况是25年退休之后26年就完全没有收入，我也可以按照我们26年的一个预计的情况跟 Service Canada 进行一个申请，他可以按照我们26年的这个预计的收入先给我们批一个 GIS 的额度。那当然在我们报过26年的税之后，如果你预计的这个数字的话特别低的话啊，就是你的数字特别低但实际上你报的高的话，就等于说变相的这个福利拿多的话，他也是可能有资格把你多拿那个部分重新运算让你交回去的。
2: 哦，就是26年就是预估这比前一年的收入低的话就可以就申请那减免这个扣款，是不是这样？
0: 就是你有这种特殊情况的话，就是上一年我的收入高，可能我在工作，下一年就完全没有任何收入的话，你是有机会跟 Service Canada 来说这个情况，他可能会按照你26年预估的收入来帮您判定一个 GIS 的一个福利申请这样。
2: 哦，但是可能要填一个表去申请上下
0: 要进行一个表的申请，对的，而且您的收入多，你给他填的数字，
1: 其他问题吗？
0: 有区别的话，
2: 他是对，那最后就是，如果26年我想申请，那就27年7月份、4月份之前我就要填这个表，算他申请是吧？
0: 那肯定是的，对，因为7月份就开始要发放了嘛，实际你应该更早来申请的呀，你25年就要做这个事情，如果是26年的福利的话。
1: 好，所以尽早申请是吧？哦，好，那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到的这个退休年纪还是以65岁来做一

0: 一个标准，是吧？
1: 对的，对。
0: 65岁以后才能拿，不管 OAS、GIS、CPP，还是？
1: OAS 和 GIS 是的，但是 CPP 的话，它其实是可以让我们提前到60岁来拿的
0: 是，当然你越早拿钱就少咯，就是这样
1: 呀。
0: 子。
1: 一定会是这样的，对。
0: 好，
1: 基
0: 一
1: 本上的
0: 般。
1: 话，如果以65岁为例的话呢，如果CPP 早拿一个月的话，大概会少0.6%左右。如果说你提前了到60岁，就大概是60个月的话，就可能大概少拿36%左右。那当然，它有个选择，让我们可以晚点拿，每晚一点的话呢，可能会多一点，这样对，大概多0.7%左右每个月。所以多延迟到70岁的话呢，可能会增加到142%这样。如果以65岁拿的金额作为100%来衡量的话。
0: 这个时候就是每个人都要用自己的健康，还有的很多东西去，就是一个完全你不知道的未来，然后等于打赌一样啊。好，我们这边还有一位听众朋友 Clarence 写了一个 email 来这个分享了啊。不过我想也请刘会计师听听看他这个说法啊。他说他今年多投资了2000块左右到 TFSA，一个多月以后 CRA 就来信告诉他超过的金额，那么他就把这个超过金额提出来就没事了。他说，所以他认为是我们加拿大在运作这个 RSP 啊这些的这个有关的政府部门做得不错，投资回报也相当不错，所以不必太担心。刘会计师怎么看？
1: 其实对于 TFSA 这个 over contribution 的情况的话呢，政府其实是有明令的要求的。如果说在某一个月 over contribute 了之后，其实每一个月都会有一定的罚款额。这样对。那当然，我身边也经历过这种确实的案例，就是因为很多人在投资 TFSA 这个数据的时候的话呢，他其实是去看 CRA 账户下面我 TFSA 那个 room 是多少。但是那个数字的话呢，它并不是一个特别准确的数字，这样，因为它有一个时间差嘛，它不是一个即时的数据，这样。所以说，如果说我现在看到这个数据，你要减掉什么呢？你要减掉你今年已经 contribute 过的部分的话，这个数字可能才会是准确，你才是可以用的。而且的话呢，银行应该是在每年的2月底的话来更新上一年你 contribution 的情况给加拿大国税局，国税局拿这个信息的话才会 update 在您 CRA 账户下面的这个 TFSA。say contribution 的这个数据这样，那万一银行有的时候提交资料，万一晚了不及时，或者银行本身当时的数据有些错误的话，那政府网站上体现出的数据的话，也就不会那么的准确。像刚才这个听众朋友的情况的话，我们也碰到过，有些客户的话呢，可能没有意识到这样的问题，根据数据的网站上的数据来进行了一个提交，然后发现 over contribution 之后，马上就把这个钱取出来的话呢，那我们有的时候会给税务局来写一个，有个叫 interest and penalty waiver 的这么一个申请。那我们也有成功的案例，就是由于是初犯，然后这样的原因，然后政府这边的话呢，确实也没有再罚任何的款。这样，就刚才这个朋友的话呢，他可能没有做这个动作，政府就没有罚款，那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情况。再稍微多一点的话呢，他可能还是要做一个动作的。
0: 还是可能会罚款的哦，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哦。好，那我们现在就来按部就班讲一些这个不同的老年金它的一些的重点哦，还是给大家做提醒。那刚才也讲到，就是说你当然这个 OAS 跟 GIS 的原则是65岁开始领，那这个 CPP 你可以从60岁开始领。那请问我们先谈 OAS。OS 它，如果说我要是说这个也想晚一点再领的话，它是可以的吗？
1: 是可以的，它最多的话可以延长到70岁再开始领。同样的一个道理的话，就是它每晚领一个月的话，会增加0.6%的这个比例。这样，就是你越晚领的话，你可能领的会越多。这样，但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那就要看每个人的
0: 也未
1: 情
0: 必
1: 况。
0: 了
1: 对，因为 OAS 你不选择领取它的话，那如果你收入比较低的话，你也不可以领取 GIS 这项补助。有可能你想说，哦，我多玩几年，现在不需要钱，或者是什么情况，我能多拿一点钱，因为每多一个月多0.6嘛，到时候可以最多多36%。但是你不申请它就没有 GIS，你可能会亏得更多这样。
0: 好，这个也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那刚才这个打电话来的黄小姐，她现在又打电话进来，说有个问题要。

0: 补充一下啊，他问到就是说，这个房子一起贷款，未来有一个配偶先走的话，另外一个是不是自动继承？好，黄小姐你好。
1: 喂，主持人好，我刚刚有那个问，就是嘉宾解答以后有那个问题哈，我第一，他第一种情况我有点没听明白，就是说我在买房子的时候必须要通过律师去注册，是怎么样？然后那我当时买的时候，我并没有，我找的也是律师在买房子的时候，但是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有注册呀？我需要看什么文件呢，才能证明我有注册那种形式呢？
2: 因为您当时买房子的时候，一定会在地产局来注册房子的产权的。你可以，如果你不清楚在哪个地方来找到这个具体的情况的话，你可以跟当时帮您成交房产的律师沟通一下，然后来确认一下这个信息这样。
1: 哦，就是说我成交的那个律师，他能帮我确认一下，是吗？
2: 对，他同时可以帮您确认这个信息的。
1: 哦，好的，
2: 对，
1: 好的。我还有一个第二个问题，就是补充一下刚才 TFA 你说那个 TFSA over contribution 的那个情况，我就是
2: 是。
1: 那种情况，就是说到CRA 的网站并没有及时更新，然后我就 over contribution 2万块钱，然后我当时还不知道有这种提交 waiver 的 request，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要有合理的理由解释，也可以去申请这个 waiver 是吧？
2: 是的，是的。
1: 然后我当时呢，其实今年3月份的时候发现我 over contribute，我马上就把那2万块钱取出来了。然后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但税局并没有更，不会更新，马上我就取出来这2万块钱，税局不会更新，他会不会一直要一直 charge 我的那个 penalty，直到他发现我2万块钱取出来了？
2: 就是您是自己发现你 over contribute，然后你马上就拿出。这样是吗？就在这个时间节点的外头，
1: 不
2: 你发
1: 是，
2: 现这个
1: 是这
2: 情
1: 样的，我是今年3月份的时候发现我去年 over contribute，
2: 况。但是税务
1: 就是
2: 局的
1: 我
2: 话，
1: 已
2: 它是
1: 经，
2: 一直找到您这样是吗？
1: 已经有 penalty 了。我发现我 log in 的 CRA 看到这个 penalty，我才知道哦。然后我今年3月份的时候就马上把2万块钱取出来了，我就不知道他那个 penalty 还要继续 charge，直到什么时候他的更新了才知道我取出来了呢？还是说怎么样？
2: 哦，它那个 penalty 的话，会根据你取出的时间来进行一个调整了。对，但你说它现在上面显示的数字是不是100%正确的？有可能不一定，有可能它万一没有你取出来的那个具体信息的话，它的运算可能并不一定100%的正确。这样，您可以委托您的这个会计师帮您来算一下。对，就是你什么
1: 哦。
2: 时候5月份开始 over contribute，一共 over contribute 了多少？就因为你取出来就不 contribute 了嘛，然后可以算一下这个数字是多少。如果这个数字，有错误的话，当然你也可以申请 interest penalty waiver，因为申请 interest penalty waiver 有一项的前提就是，如果你发现这个数字算的是错的，你也去可以跟政府申请让他减免的呀。
1: 好的，谢谢。
0: 好，谢谢您的电话。那我想，这个里面，当你要跟政府申诉的时候，这个证据啊，各方面也是要非常清楚哦。那还有，这个刚才也讲到，就是我们跟申诉的时候，您刚提到的所谓的合理解释哦，这个合理解释，当然这个范围，我想也是，税局是不是也是很严格？还是您会，有没有一个例子啊，这样可以告诉我？
2: 明白，对。其实像 interest penalty waiver 这种情况的话呢，税局其实有比较清晰的 guideline，来就说什么样的情况下你才可以去进行申请。这样，像我刚才讲到了其中一点，就是可能是由于税务局自己本身的错误造成的这个 interest 或者 penalty 的话呢，当然是可以以这个理由去申请。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你可能还有一种就是我能证明得了我有 financial hardship。就是我有一个财政的问题，我真的是交不了这么多的 interest 和 penalty。我能 prove 我确实有这个问题的话，那这个也可以作为一个合理的理由来这个申请。那当然还有一种的话呢，可能就是天灾人祸了，可能有天灾人祸的原因造成了我晚交或者晚报，然后这个引发了相应的 penalty 和 interest，这样数据也要来考量的呀。
0: 是好，那我们就也是给大家作为一个参考，就是总而言之，这个提醒，刚才刘会计师提醒大家，看到 CRA 网站上的你的 TFSA 的空间，其实还是要自己算一下，他们未必是最 update 的东西哦，所以就不要多。

0: 存，这个很重要。好，那我们再回来讲到 OAS 这个部分，刚才也讲到，就是说你当然可以延，但是你要延多久，它是不是一定对你有好处啊？这个地方也要注意。那 OAS 它跟 CPP 的最大区别，我们是得请刘会计师讲一下。
1: OK，好，OAS 的话呢，其实它是加拿大政府给所有加拿大的老年人的一个，退休后的收入保障。它针对的人群的话呢，可能是中低收入的一群退休的这个加拿大的老人这样。对，它的 funding 的话呢，主要是来自于加拿大政府的财政 funding 这样。但是 CPP 呢就不太一样了。刚才我们讲过 OAS，它的要求嘛，就是居住够时间，有加拿大的身份，其实就可以。那么收入的话呢，不要太高，因为它有一个 clawback 的机制，这样大概超过95,000块左右就会减少，大概15万左右就基本没有了。对，所以说它针对的话是绝大多数的退休的加拿大的老年人这样，因为很少有老年人退休之后可能还有10万到15万左右这么多的收入呀，对，按财政来拨款。但对于 CPP 来讲的话呢，它其实是一个由雇主和纳税人本身共同 funding 的一个 program，只是加拿大政府来管理这样。但真正出钱的人的话，是我当年曾经工作过的雇主和我自己的 saving 这样，他们的来源是不太一样的，这个要求也不太一样，对。
0: 好，这是个基本概念，所以 OAS 跟你的时间住的时间有关系。那这个住就是说可以说住的越长，可以领的越多，这样讲通吗？
1: 讲得通，就是但是超过40年以上就
0: 就
1: 已
0: 这
1: 经
0: 那个
1: 到
0: 是到顶了啊，这
1: 到
0: 到
1: 顶
0: 顶，
1: 了，对，就再多就也不会再多了这样。对，那 CEP 的话呢，其实也基本的逻辑差不多，就是我交的钱越多，交的时间越长，到最后拿的数字的话呢，可能相应的话是多一点的。对，那我 contribute 的时间越少，这个交的数字又越少，那它可能最后算出来的数字的话也会少的呀。
0: 所以这个都，这个反正羊毛还是出在羊身上，还是你自己存的啦哦。当然有的这雇主会相对拿一些出来这样子。那所以 CPP 是跟你有没有工作有关。好，那这个 OAS 来讲的话呢，就是住的时间很重要。有的人就会有个问题说，那我住的时候，也许比方我在这边住了2年，我又回去原居地，然后又再回来，这个中间就是以实际你 physical 住在这里的时间算，对吗？
1: 是的，是的，就是在你申请那一刻开始，然后在你18岁以后和加拿大的居住的年份来做一个运算，这样看看哪些符合年份的年份就挑出来加到一起，那就是你用来计算你可以拿到 OAS 比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年份。这样，那么刚才我们讲到说，哦，其实 OAS 它有一个 maximum amount。最大的一个数字嘛，基本上在9月份吧，它其实是每个季度会重新的 update 一
0: 调
1: 下，
0: 整，
1: 根据我们 CPI 调整一下这样。对，目前的话大概在751块左右，就是就是居住大概满40年最多能拿到一个数字这样。那如果说我居住不满40年，比如说我居住了20年，我能拿多少呢？它其实这个40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数字，它是用来算比例的，就是用20除以40，就是拿751的50%这样。
0: 好，这个时候我们忽然有听众朋友有写了 email 进来，我讲过我。6:50以前才收 email，这2封都已经超过50分。不过我们很快的看能不能帮助他们回答一下。首先是 Jesse，他说，如果 TFSA 原来他投入10,000，一年后变成投资是12,000了。如果他取出来12,000，第二年的额度是10,000还是12,200？他可以再投入多少？很多人有这样。
1: 如果说12,200，投资10,000，涨到了12,000块，在当年拿出来的话，他下一年的话还可以放12,000块回去。他的要求是12,000块，如果你今年拿出的话，你不能今年年底之前放回去，你可以一定要过了今年年底之后，明年年初的话，你可以再放12,000块钱回去这样。
0: 好，明年再放12,200这样子是吧？好，我们再，但这个 Jesse 还是，因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再多加钱进去，或者你有没有其他的这个自己还是要注意，因为有的人 TFSA 可能也很分散在不同的一些的银行啦，或者理财单位，那这个自己要注意啊。那另外一位听众朋友他说，报税的时候如果忘记填 RRSP 收入情况，那 CRA 自动添加了这个款。

0: 项，请问税局会不会罚钱？
1: 您指的是他从 RSP 拿钱出来当做收入是吗？而不是说他 contribute 了 RSP 作为一个减免这样？
0: 他没有讲他是哪一种的这个旺季填，他只写他旺季填报 RRSP 收入情况，我不知道是说已经存了还是没存，还是
1: 的话有可能他从 RSP 拿钱出来，
0: 拿钱出来
1: 的，有可能他从拿钱出来才会当做收入嘛？
0: 对。
1: 那如果说我有一项收入的话，是在我的税表上没有申报的话，大概率的话，如果是第一次发生的话，税务局应该不会对你有罚款。但是如果说您的这个税需要在比如说4月30号交，但是呢你是半年之后才发现我少交了税，那当然第一个的话你肯定要把税补上，第二个的话呢这半年的利息你肯定是要补上的，
0: 可能要补偿哦。那他这个时候他需要再做比方说调整吗？他需要做报表调整吗？
1: 如果税务局已经发现并且告诉你要多付这么多的钱的话，就证明说税务局的话他已经把你的报表调整过来了，所以说你自己本身的话就不需要再做额外的动作。
0: 他说 CRA 给他自动添加了款项了。
1: 对，那听起来的话就是税务局会根据税务局收到的比如说这张 RSP 的一个税表添加到了或者修改好了他的税表，告诉他一个新的交税的数字，这样那他本身应该是不需要再做任何事情的。
0: 好，那么这也是给这位听众朋友参考，希望大家以后6:50以前给我们 email 的意思是我们有比较充分的时间来做答复，好吗？那么今天这个我们又时间差不多，我们只谈了 OS， 我们在下周我们要隔一周再访问这个刘会计师和陆会计师，在24号的时候我们继续把这个 GIS 还有 allowance 还有 CPP 来谈一下哦。那今天非常谢谢刘会计师，谢谢。
1: 好，谢谢康文姐。
0: 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您的收听，那么下周四的节目我们要特别访问到这个崔向德医师来谈医疗跟 AI 的相关问题，而明天节目我们要访问今年 VMO 开季音乐会的演出，如果你想要这个入场券的朋友明天一定要收听我们的访问，同时我们明天会送三位听众朋友每一位有2张入场券去聆听他们今年的精彩演出，所以明天一定要收听我们的节目了。那么感谢您今晚的收听，也谢谢我们今天的 Operator Danny，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在明天家居生活 Q&A 与您再见，祝您晚安。
2: 家居生活 Q&A 由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 Sky 海天门窗、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赞助播出。
3: 周日的下午，一份来自上上和 Patty 的声音陪伴，我们聊一聊生活的褶皱，聊一聊慢慢生长出来的力量。星期天下午3点到4点，有闲有聊，愿我们在声音里互相照亮。
2: 现在时间7点整。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0: 九六一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您收听 FM 九六一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的整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国内焦点。在加美贸易战升级之际，总理马卡尼卡尼今明两天会在阿省的班福召开内阁闭门会议，会议正值美国总统川普对加拿大发动贸易战愈演愈烈之际。川普的最新攻势包括签署行政命令，这个月稍后会禁止部分加拿大进口商品，包括酒类、摩托车和部分乳制品。卡尼办公室说，内阁成员会在会议上听取与会人士就经济、原住民伙伴关系以及国际事务发表的讲话。内阁会议将重点关注本国转型问题，也就是摆脱

0: 对美国的过度依赖，提振经济并加强与其他国家伙伴关系等。预计各部长会就各自领域的工作发言，并提出解决方案以应对目前危机。会议也将探讨分离主义议题，因为目前距离阿省分离问题公投仅剩一个多月的时间。另一方面，联邦保守党党领皮埃波列伯利治就正身处美国纽约市，他的办公室表示，伯利治将会争取与美国实施零关税贸易。伯利治今早在接受 CNBC 采访的时候表示，他希望加拿大和美国能够携手应对海外的竞争，并加强北美整体实力。被问到是否认为川普任期结束后加美关系受损的情况可以修复的时候，伯利治就说，如果有意愿，两国可以在自由贸易方面合作。但他同时指出，加拿大已经在世界各地推动多元化贸易。伯利治办公室表示，他将于今晚参观911纪念博物馆，但不会出席明天在纽约举行的纪念仪式。相关仪式并不对公众开放。另外，新布伦瑞克省省长 Susan Holt 就下令省级公共部门在有加拿大替代品的情况下停止购买美国产品，以应对美国最新一轮关税。该省省府也将会从10月1号起禁止购买价值超过500美元的美国商品和服务。安省省长 Doug Ford 福特就表示，将扩大安省的关税支持计划适用范围，为受本月稍后生效的新一轮美国关税和禁令影响的企业提供支援。温哥华市警今天宣布，在市中心东端 Apple 街351号的 Woodworth 大厦成立市警专属警察学院，今天举行了剪彩仪式，正式启用。新的市警警察学院设于大厦原 London Drugs 旧址。London Drugs 之前宣布，由于持续面对治安问题和巨额营运亏损，这个分店今年二月起结业。市警之前表示，新警校的选址经过精心挑选，旨在加强周边地区警力部署。市警局长 Steve Fry 表示，学院首期40名学员已经在上周开始在新学院受训，并会在明年6月25号完成训练并开始出勤。第二期学员将于明年1月18号开始受训。宾夕省社区安全及综合服务省务厅长Terry Young 杨子亮则表示，温哥华警察训练学院的落成是温哥华公共安全一个重要里程碑。他认为，在室内培训新警员能够让他们深入了解实际工作环境、多元化社区以及职业生涯中将遇到的公共安全挑战，有助于培养下一代警员并加强居民、企业和游客的公共安全。温哥华市长 Ken Sim 沈关键就表示，新警校的落成对 Woodworth 大厦和市中心东端而言是一项重要补强。他形容，在第五警区行动展开后，区内警力增加已对公共安全产生积极影响，而随着新警校投入运营，情况会继续改善。温哥华市府之前为新警校工程共拨款400万元，其中包括280万元用于成立第五警区，120万元用于警校建设，其余费用则由温哥华市警获批的预算全额承担。国际消息，路透社引述消息报道，伊朗近年通过类似以物易物的安排绕过西方的石油制裁，向中国出口石油，并采购价值数十亿美元商品，包括军事设备。中国外交部回应指不了解相关情况，强调中国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制裁。报道指，伊朗通过机制向中国购买药品、交通工具及通讯设备，而这些商品的制造商没有直接与伊朗往来，也没有迹象显示他们违反制裁规定。消息指，过去一年，伊朗有最少一笔价值数百万计美元的防空设备采购是通过这项机制进行。报道又指，中国与伊朗的相关交易绕过国际银行。西方官员和知情人士指，一名代表中国国营石油。
1: 中秋节快到了，不如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 Oak Ridge Park Mall 新开的 Safeway 分店逛逛吧。新鲜食材，生猛海鲜，熟食选择，国际食品，种类丰富。9月12号周六下午1点到5点，现场还会举行精彩的中秋活动，有丰富礼品、优惠券，还有各款产品试吃，千万不要错过。地址是650 West 41st Avenue Unit 1505 Safeway Oak Ridge Park， 等你来。
2: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3: 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 牌

0: 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激升。
1: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FM 961。
1: 影音风暴。Hello Hello，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大家好，我是杰影。开学呢也已经有好几天了，不知道收音机旁的学生朋友们是不是已经习惯了呀？那对于我们这种上班族来说呢，这两天是明显的觉得路上的车子又多起来了。还算好呢，我上下班的时间基本上已经是错开了这个高峰哦。但尽管如此，还是觉得比暑假的时候要多一些。反正最近这几年呢，真的是明显的觉得路上开车呢比以前是更加的不方便了。我自己觉得还有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很多地方都在盖房子啊，或者是修路嘛。最近这个修路好像少一点，但是盖房子的节奏还是依然在进行当中的。像我自己从 Richmond 到 Downtown 上班呢，一路上哦，就是不管我走哪一条大街，我基本上都会遇到一些在盖房子的工地，避都避不开。有的时候想想也是挺麻烦的，但是没办法，这个社会呢还是需要继续发展的嘛，所以大家出门呢最好就是早一点了，不要让自己在路上呢就赶得不得了，因为时不时的就可能会有一些小堵车的问题。那今天呢已经是星期四了，再撑一天大家又有周末啦。我觉得进入了这个9月10月之后呢，天气慢慢转凉，也是非常适合到电影院去看电影的。今天在我们星期四影音风暴的节目里，待会儿呢就会跟你介绍一下上个周末北美电影票房排行榜前五名的电影有哪一些。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想跟你听的这首歌曲之前呢在节目里也是介绍过的，这是吴青峰最近推出的一首新歌，叫做《晴天娃娃》。而这首歌曲呢也是台湾的一个剧集叫《接招吧制作人》当中的一首主题歌。我那天呢也是误打误撞的就看了两集了，我觉得这个剧集还不错，毕竟是 HBO 拍的呢。特别是如果你跟我一样平时也经常都听歌，对于音乐圈也好或者娱乐圈也好也是有一点关注的话，那你应该会觉得这部电视剧还蛮有意思的。它的年代呢差不多是在千禧年大概之后吧，应该就是在2000年左右哦。那么整个的这个台湾的乐坛呢新秀辈出，这部剧当中的男主角就是一位王牌的制作人，是杨佑宁扮演的，叫做吴培祖。他虽然在当时呢已经是在歌坛有一定地位了，也是经常拿奖，但是呢对于这个歌坛的未来呢他也是有一点紧张的。他当然也是希望能够培养出更多的一些新秀的歌手，所以这部剧呢说的就是在千禧年之后台湾的唱片界的一些事情。因为我才刚刚看了两集，还不太能跟大家分享太多，但是我感觉这个剧集的节奏拍的是挺不错的。而且呢像我看的两集呢，它其实每一集都有一个主要的事件，第一集跟第二集也不能说关联相当的大，它基本上都有点像是一个独立的一个故事，当然那些主角是贯穿其中的。那么除了杨佑宁是第一男主之外呢，在这个剧当中还有几位演员，包括 9M88 就是扮演了这个女主叫廖苗君，她就是大学刚刚毕业在找工作的一个新人，后来呢就成为了这个吴培祖的一个制作的助理。然后这个剧当中也有一些所谓的单元主演，就像我刚刚说的，它每一集有点像是一个独立的故事，其中就包括有凤小岳、曾佩慈、还有萧煌奇、许志安、纳豆等等。我在演员表还看到了周华健也会特别演出。其实整部剧里面呢是有挺多这个艺人出现的，像我看到的第二集里面就有陶晶莹扮演的桃子，然后每一集的最后呢就会是万芳主持的这个广播节目的一段收尾。而且呢他讲的这段话呢就有一点像是概括了这一集说的这个故事，有点像是一个小总结，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一个安排。所以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呢，也可以去看一下这一部《接招吧制作人》。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听听吴青峰唱的这首主题歌，叫做《晴天娃娃》。

Jayling， 在今天星期四《影音风暴》节目的一开始，刚刚听到这首歌叫做《晴天娃娃》，唱歌的就是吴青峰。刚才呢，也是介绍了一下这首歌呢，是来自一部台湾的剧集，叫《接招吧，制作人》，说的是在2000年之后哦，台湾唱片界的一些故事。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找来看一看哦。那现在呢，我们就正式开始了今天这个广角镜的单元了。今天要跟大家说的就是上个周末，也就是9月4号、5号和6号，在北美洲上映的电影当中，有哪一些是在前五名的。看到了第五名的名字呢，我也是吓一跳，诶，这个是又重拍了吗？但是也没有说这是什么第四、第五集啊。电影的名字呢，就是 Cars， 没错，就是 Disney 的汽车总动员。在周末三天的票房成绩是有630万美金，而第一周重映呢，总共是有810万美金的收入。原来呢， Disney 的这一部汽车总动员 Cars 呢，已经上映有整整20周年了，所以今年是特别安排了在电影院呢重新上映，并且这个重映的日期也是配合了一年一度的闪电 McQueen 的这个特别的日子，就是9月5号，因为 McQueen 的赛车号码是95号。20年前的这个动画片，当时也是吸引了很多人去电影院捧场的。那这个所谓的闪电 McQueen 呢，就是 Owen Wilson 配音的，他是一辆年轻气盛、充满自信的新进的赛车。他心里想的就是我要怎么样能够赢到比赛。可是，一次意外呢，就让他偏离了原本的路线，来到了美国知名的这个66号公路上一个宁静的小镇子。

这个地方呢，他就慢慢地发现，人生重要的并不只是终点，而是一路走来的过程。而且在停留在小镇的期间，他也认识了一群个性十足的居民。这些新朋友们也是慢慢的让 McQueen 逐渐明白，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呢，并不见得就是奖杯啦、名气啦，或者是赞助商，而是那些值得珍藏在记忆当中的宝贵经历。不知道收音机旁有没有一些听众啊，可能在你们小的时候或者年轻的时候也是汽车总动员的这个头号粉丝哦，那最近想不想去电影院重温一下这部经典之作呢？接下来看看上周第四名的电影呢，也是一部新电影，这部是真正的新片了，它的名字呢是叫做 By Any Means。这是 Paramount 电影公司的出品，在周末三天票房成绩是有750万的美金，而累计第一周呢总共是有920万。这部电影呢可以说是一个犯罪题材的动作片呢，而且呢它的灵感也是来自一个真实的事件的，说的是男主呢他是一个很年轻的非裔的 FBI 的探员，他奉命前往1960年代的密西西比州，要去调查一连串针对这个民权领袖的残酷的谋杀案。而为了查明真相呢，他被迫和一个臭名昭著的黑手党杀手合作，这位杀手呢是由 Mark Wahlberg 主演的。可以提一下的是， Mark Wahlberg 除了也是这部电影的男主之外呢，他还是这部电影的制片人呢。那在追查凶手的过程当中，他们一个是 FBI 的探员，一个是杀手，两个人呢也是渐渐地被卷入了一场致命的猎杀行动，而正义和复仇之间的界限就开始变得越来越模糊了。所以呢，电影主要拍的就是他们两个人虽然背景是截然不同的，一开始也没有任何的共通点，但是慢慢的在合作过程当中，他们也是达成了共识，法律有它的界限，而他们没有。说到这里呢，我们就来听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来告诉你上周前三名的电影。为你挑选的这首歌来自小雨宋念宇，歌名就叫做《意外》。

首歌的歌名叫做《意外》，唱歌的是宋念宇、小雨。继续在今天星期四影音风暴的节目，我们来说一说上个周末北美电影票房排行榜前三名的电影。那这三部电影呢，我们上周都有提到过的。首先呢，就是第三名上映两周，从第二名下滑了一小格的这一部真人和卡通合演的电影《Coyote vs. Acme》，这是 Catch-Up 电影公司的出品。周末三天呢，票房成绩有1200万的美金，累计票房现在到了3800万。其实啊，跟其他的暑假大片比起来呢，这个成绩真的算不得什么。我自己还没有看这部电影，但是它的这个口碑相当不错。我也有看到一些就是比较资深的影评人说，这是今年到目前为止最好的一部真人和卡通合演的电影。但是我悄悄的想说一句，好像今年真人和卡通合演的电影也不多吧。好了 ，anyways， 首先呢，我觉得如果你想看这部电影的话呢，你要先对 Acme 这家公司有点熟悉哦。他们其实就是在几十年前呢，有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些卡通系列，就叫做 Looney Tunes。中文好像是翻译成乐一通，其中就包括了有什么达菲鸭、兔八哥、翠儿鸟等等，他们都算是乐一通当中很经典的角色。那这一次呢，这部新的电影叫做 Coyote vs. Acme，说的就是这个 Coyote 歪星狼，他几十年呢都要去追捕一个 BB 鸟，但是屡屡失败。为什么呢？主要的原因呢，就是 Acme 公司的产品呢有各种质量问题，让他吃尽了苦头。那这个时候呢，他就联手了一个人类的律师，要把 Acme 公司告上法庭。但是跟他对面的这个辩护律师呢，也是一个相当精明又狡猾的一个人。那这个电影呢，主要拍摄的

就是这个 Coyote， 也就是歪新郎，跟他的人类律师在他们的维权之旅当中逐渐发展出了友谊，共同来对抗 Acme 公司。我记得上个星期也讲过嘛，这部电影呢最早是华纳兄弟出品的，在2022年的时候已经完成了，但是呢被华纳雪藏了好几年，最后是取消发行的。那经过了多年的拉锯战呢，最终就由发行商 Catch Up Entertainment 以大约5000万美元买下了它的发行权，所以这部电影呢现在才能够在院线看得到。那目前为止上映了2周啊，是有累计票房到了3800万美金，这个成绩不算很好，但是到底 Catch Up 能不能把这个5000万赚回来，不要赔本呢？我相信希望还是在的。而上周的第二名电影呢，就是从第三名又回升了一格的 Odyssey， 就是诺兰导演拍的这部史诗大片《奥德赛》，上映已经整整有8周了。Universal 环球电影公司的出品，周末3天依然是有1300万美金的好成绩，而累计8周呢，在北美洲的票房已经突破了5亿8900万。因为这部电影是 Rated R， 所以呢我们很难只是单纯的看这个票房成绩哦，就是跟其他的好莱坞大片比。但是在 Rated R 的电影当中，在诺兰导演自己执导的电影当中，他也已经是破了不少的记录了。那么我之前也讲过啦，因为这部电影呢我们已经介绍了好多周嘛，是有一点不知道在说什么好。我到目前为止还是很希望能够去电影院二刷的，因为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并不是看 IMAX 哦，我看的是 AVX 的版本。其实说真的，我看的时候感觉画面已经挺大了，但是 IMAX 肯定是更高的嘛，所以呢如果等到这个票没有这么紧张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可以安排一下的。我相信不同的人看这部电影呢，一定多多少少是会有一些自己的解读的。因为很巧的是，我也是在前两天刚刚看完了这个《龙餐馆》。我觉得两部电影其实有一个相通之处哦。怎么通呢？就是我自己看来，给我的最大的感受就是，我认为两位导演都想要宣传一个反战的意识。虽然故事发生在完全不同的地点和年代，但是这两个故事，我个人认为归根到底都要让我们看清战争是多么的可怕。有一些可怕呢，它是比较赤裸裸的，比如说像《龙餐馆》，我们会看到很多爆炸的镜头啊，看到纯真无瑕的小孩子被拿来当成武器这样的一些桥段。而《Odyssey》这部电影呢，它拍的或许又比较的含蓄一点了。奥德修斯这个人本身这么聪明有智慧又打胜仗，他不应该是一个英雄吗？至少在他们这边看来。但是最后你看他经历了些什么，而且到最后的最后已经回到家乡了，他又做了怎么样的一个选择，可见战争对人的影响真的是很大很大的。但是同样的事情经过了2000-3000年，它还是会重复着，想想也真的是很无奈。那既然刚才都说到了《龙餐馆》，我也想提一嘴哦，实在是非常优秀的一部电影，比我想象中要更好。我一开始还没有很想看，因为其实我对战争片是没有兴趣的。我也听说了沈腾在这部剧当中他没有再搞笑了，所以我一开始猜测会不会电影有一点闷，但是还真的是没有。整部电影很长，过程也相当的曲折，看的人也很累，但是是好看的，是精彩的。而且除了沈腾之外，蒋奇明哇真的太棒太棒了，真的是一个宝藏演员，很希望以后能够看到他们两个有更多的合作。好了，我们最后就来说一说上周的冠军电影，依然是他稳稳地坐在这个位置已经6周了，实在是相当夸张哦。 Sony 电影公司的出品，就是 Spider-Man Brand New Day，周末3天票房成绩是有1820万美金，累计6周在北美洲已经是达到了9亿2350万。好，我们再来看看它的全球票房，截止到9月7号，它的全球票房呢是突破了24亿美金，正式超越了《阿凡达：水之道》，所以现在它在全球影史票房呢已经是排到了第3位了。那么当然这部电影呢也是成为有史以来票房最高的蜘蛛侠的电影。我们都知道总共有3任的蜘蛛侠嘛， Tom Holland 呢现在可以说是大获全胜的。那暑假呢已经是过完了，这部 Spider-Man Brand New Day 和 Odyssey 2部电影呢可以说是共同带动了我们北美洲暑期档票房，创下了影史最高，打破了2013年保持13年的一个记录。
而 Tom Holland 今年凭借这两

部由他主演的电影合计票房已经是突破了40亿美金，所以他也成为了全球票房号召力最强的演员之一。我上次也说了，其实他是一个非常讨喜的一个演员呢。我觉得在这个蜘蛛侠电影当中呢，除了有很多的动作镜头，我们也都听说了他都是自己出演的，至少80%吧。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心理戏的部分，我很喜欢的就是我们都知道，在这部电影当中，整个故事的设定就是身边的人都不认识他了，他最好的朋友，他曾经的女朋友，都把他当成是一个陌生人一样，这种难以名状的心情，我觉得他全。诠释的也很好，他没有很过分的表现出哀伤，但是在有一些小细节上面的处理哦，我觉得还是很让人感动的，特别是他跟他的那个好朋友之间的那个可爱的互动，真的是会让人看得心里暖暖的。好啦，周末到了，不知道大家会想去电影院看哪一部电影呢？我是觉得如果没有太多的新电影你感兴趣的话呢，不管是 Odyssey 或者是 Spider-Man 都是很值得二刷的电影呢。讲到这里呢，我们就来听听卢广仲唱的这首歌《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0: 家庭超市本周特价，爱妃苹果一块9.99一磅，中秋咸蛋360克 ，More Rewards My Offers 优惠价2.99一盒，优惠限首两盒，真心新鲜，品质值得信赖。中秋佳节将至，快来家庭超市选购节日食品吧。
1: 暑假刚结束，已经在想下一次的旅程。
2: 中华航空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跑喽！即日起至9月18日前购票，从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8折优惠。
1: 那什么时候出发呢？
2: 出发日期从10月1日至明年5月24日，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1: 详情请洽华航官网 www.china-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社。
3: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4: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大队这个星期六会到
5: Oak Ridge Park Mall 新开的 Safeway 分店，现场会举行精彩的中秋活动，有丰富礼品、优惠券，还有试吃。
4: 记得星期六到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从 Canby 加西44街停车场入口到专用停车区。
6: You are listening to 96.1 FM
7: 影音风暴。
5: 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大家好，我是杰颖。刚刚在第一个段落跟你说的就是上个周末北美电影票房排行榜前5名的电影。那最近呢，有非常不错的这个中文的电影呢，也在我们温哥华或者是卡加利的部分电影院看得到了。当然，大家最好是先上网去查一下哦，看看这个电影呢，在你住的地方的附近啊，有没有在电影院上映。那主要呢，就是一部相当温馨又感人的叫做 Dear You， 也就是给阿嬷的情书。还有一部呢，就是比较活泼生动，然后画面也是相当丰富又精彩的八仙。当然这两部电影呢，题材完全不一样，风格也很不相同，所以也是没有什么可比性的。我是觉得家里面如果有小朋友的话呢，比较适合看八仙。但其实八仙它虽然是动画片，也并不幼稚，它也不是给低龄的小朋友看的，可能太小的小孩也未必能懂，是很适合大人在电影院很开心的度过2个多小时的一部动画长片。那么给阿嬷的情书就不用我多做介绍了，这部电影今年在中国也是火得不得了，现在呢也是在我们的部分电影院可以看得到的。而且呢，我查了一下它的票房哦，挺不容易的，在北美洲上映呢，在刚刚过去的周末3天票房成绩是有52万美金，而累计第一周呢是到了67万。当然不要去跟那些好莱坞大片比，这是中文的电影嘛，能够漂洋过海到北美洲已经是很不容易了。我也非常期待，希望他的这个票房呢至少能够突破100万或者200万美金的大关吧。那我们现在呢就再来听听这部电影当中有一首相当温馨的主题歌，叫做《月下煮茶》。这首歌曲当然也是用潮汕话来唱的。

虽然呢我是听不懂潮汕话哦，但是歌真的是非常的美。刚才这首歌曲的名字就叫做《月下煮茶》，来自这一部《给阿嬷的情书》。它在北美洲上映的时候呢，这个英文的名字就叫做 Dear You， 就是亲爱的你，所以大家在 search 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那还有一部我觉得相当值得推荐的中文的电影呢，就是 All Wishes Come True， 也就是这部可可爱爱的八仙。这部电影的画面真的是做得相当的精致哦，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在电影院看大屏幕的。那继续回来到我们影音风暴的节目，现在又到了点歌的环节了。你可以在任何时候发邮件给我，我的邮箱地址呢就是我的名字剪影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再说一次，就是 jieying@fm961.com。今天第一位点播的听众是 Jackie， 他想要听的是许静韵唱的一首歌，歌名是叫做《我们都错》。这首歌呢是来自一部电视剧叫做《战毒》的主题曲。

是杰颖，刚刚听到的是香港的女歌手许静韵唱的一首《我们都错》，来自我们的听众 Jackie 的点播。那除了发邮件给我，你也可以在任何时候用我们电台有这个 WhatsApp 的号码来点歌的，这个号码就是604-961-2323 604-961-2323。 那记得要写清楚你自己的名字，要点什么歌，还有就是影音风暴这个节目的名称。下一首点播歌曲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小包包的点播，他说想要听一首张靓颖的《野心家》，就送给

0: 亮颖的一首《野心家》，今天在野音风暴的节目是我们的听众小包包的点播。很快的要来听听今天最后的一首点播歌曲了，这是在小红书上的听众啪啪熊的点播。那我在小红书上的名字呢，就是 Miss JY 杰颖，是 MISSJY， 然后是我的中文名字杰颖。啪啪熊今天想要听的是 F4 的这首《第一时间》，他说要送给自己的好朋友们听，那还真的是相当适合的一首歌曲呢。野音风暴我们就明天星期五再见咯，今天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要预祝你不管做什么都有好的心情，我是杰颖，拜拜。
1: That matters the most. You know who you are. Doesn't matter for now, doesn't matter later.

0: Paris Multicultural Station.
1: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盼望今天的信息能够切合你的需要，帮助你更多更深的来认识神。当你面对危机的时候，你最亲的人也许会离弃你，他们会使你感到十分的愤怒，而且呢，你心中会充满苦毒，但这不是一种正确的回应态度。虽然他们的离弃会给你带来极大的伤害，但是你要去饶恕他们。要记得，我们所得到的保障和安慰，不是从人身上得到的，乃是从神身上得到的。凡事以神为根基，才是最稳妥的。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继续的跟我们一块儿的来思想，当别人失信于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怎样面对呢？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的来听今天的信息。
2: 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依然是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九节到第十八节。提摩太后书四章九到十八节，保罗在这里跟我们分享到他在牢狱中的经历和感受。他是写给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而提摩太当时是在以弗所的地方来牧养教会，保罗则在罗马那阴森和冷酷的牢狱里头面对

对死亡的威胁。好，我们一块来看这段经文，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九到十八节。经文说，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因为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铁撒罗尼迦去了，格勒士往加拉太去，提多往塔马太去，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我已经打发推基古往以弗所去，我在特罗亚留于加布的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那些书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疲倦。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你也要防备他，因为他极力抵挡了我们的话。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以上所读的这段圣经是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从第九节我们一块看到了第十八节。不少人曾经经历被别人出卖和离弃，也感受过那种失望和愤怒，曾经受过这样的伤害，因为被所爱的和所信任的人所背弃，这就让人感到无限痛苦。我们以为某人对我他是绝对不会变心的，他是绝对可靠的，哪里知道不是这么回事，我们会感到无限的痛楚。而保罗在这里跟我们细说他所经历到的，他在最危急最重要的关头中，就是他有机会在罗马法庭为自己申诉的时刻当中，竟然没有一个人前来为他打气来支持他，这使得保罗感到无限伤痛，感到非常失望。被人离弃的这种经历在人生漫长的路程中是会出现的，当我们感到伤痛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出回应呢？当我们被最信任最亲密的人离弃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处理呢？我们要从哪儿获得安慰，获得支持，获得鼓励呢？保罗在这段经文里有许多我们可以学得的地方。首先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十六节，保罗是在陈述一件事实，他说，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保罗体会到被别人离弃，被朋友丢弃，这种难受，这种心里的苦闷是很不好受的，但是被别人的离弃，被朋友的忘记丢弃是人性的表现，人是有限的，人会这样。为什么当时连一个人都不来支持保罗呢？可能有几个主要原因。第一，是因为当时保罗他是以死囚的身份为自己辩护，罗马政府已经对保罗有很多的偏见和先入为主的判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出来支持保罗是很危险的事情，很可能会危害自己的生命，或者是让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失，或者被政府误以为是跟保罗同一伙的，害怕有所牵扯，所以很多人不愿意冒险前去。另外一个原因，保罗的众多朋友之所以离弃保罗，在这个危急关头，在保罗最需要有朋友出来支持他鼓励他的时候离开他，是因为他们觉得保罗是一个强人，在属灵上很有能力，大有信心，他们以为保罗即使在面对这样的事情依然能够从容不迫，依然能够应付自如，因此他们不觉得自己需要挺身而出去支持保罗，他们觉得保罗应该是应付得来的。这反映了我们可能也经常不自觉地犯了同样的错。有些弟兄姊妹，我们会认为他们是灵性高超的，像教会里的传道人、牧师等等圣工人员啊，像这样的弟兄，他们无论处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他一定能站立得稳。然而保罗其实跟任何人一样，有他的软弱和需要，他的信心也一样会动摇，

在伤痛的时候也需要扶持、安慰和帮助，他也会感受到极大的痛苦。保罗其实是需要鼓舞、需要安慰、需要支持的，他希望听见有人对他说：保罗，我们在这儿，我们爱你，我们支持你，你可以信得过我们。可惜保罗他得不着，连一点这样的信息都没有。所有在小亚细亚地方得过保罗的恩惠和受过保罗教导的人，在保罗为自己申诉的这个关键时刻中，似乎都忘了他，竟然没有一个人前来帮助。试想保罗的感受会是怎么样呢？虽然他是大家眼中的属灵伟人，但是他一样有人的需要，他是一个跟你我一样的平凡，他是跟你我一样同样性情的人。固然保罗里头有圣灵居住，有神与他同在，但是他依然是一个人，有人的感受，有人的需要，跟每一个人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在他感到最需要有人支持和鼓励以及安慰的时候，竟然连一个人都没有，他们竟然都离弃他，没有理会他。这是保罗在人生最后一段路程所感受到的，他知道人就是会这样的无情和冷漠。那么到底保罗他是以怎么样的态度去回应呢？当保罗感到自己被遗忘、被抛弃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呢？好，提摩太后书四章十六节，我们再看。保罗说：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弟兄姐妹，我们留意最后一句，保罗说：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我饶恕他们，虽然他们这样待我，但是保罗说我饶恕他们，我不归罪于他们，我不向他们追究。虽然我很需要他们的陪伴，我盼望他们出现，盼望他们在这重要关头支持我，这是对我个人很大的鼓舞。如果在这重要关头有人站在我这边，我能够在法庭上看见有人出现，我会获得无限的安慰。我晓得有人关心，有人支持，有人为我祷告，这是多么美好的事。只是我四周一看，竟然连一个都没有，没有一个人出现。这件事实让保罗感到既失望又伤痛，因为对这里的人，保罗是付出了他的真心，付出了他的时间，为着他们得着福音的缘故，他连自己的性命也置之度外，他不以自己的性命为念，他多次出生入死，但是所得到的竟然是这样的场面，没有人理会他，没有人出面表示愿意支持他。保罗所付出的似乎得不着回报，他辛苦建立的教会，尽心培育的弟兄姊妹，却在保罗自己落难和最有需要的时刻得不着他们的支持。多少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付出真心等待某人，我们渴望对方也真心待我，我们相信他是一个可靠的朋友，我们信任他，我们以为他也可以跟我一样有爱心，愿意付出，可是往往不是如此。我们看保罗，他曾经受过迪马离开他的痛苦。迪马曾经是保罗的同工，他们是在一块传福音的，但是后来迪马因为贪爱世界而离开保罗，往铁撒罗尼迦去。保罗怎么样处理这件事情呢？他的态度是什么呢？他怎么样回应呢？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留下了一个非常美好的饶恕榜样。我们的主是多么的善良，当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痛苦难当的时候，他向父神所说的头一句话竟然就是一个饶恕的祷告。主耶稣向父神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而在新约使徒行传第七章，记载斯提凡的讲道跟见证，以及他怎么样为主寻道的事情。我们可以一块来看使徒行传第七章第57节到60节。使徒行传七章57节到60节，经文说：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涌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提法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

当保罗在监狱里，他思想到被人离弃的时候，他必然会想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对群众的饶恕，他怎么样求父神赦免这些得罪他的人。保罗也会回想当年斯提凡他被石头打死的那个情况，他当时可是在场目睹整件事情发生的人，这给扫罗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斯提凡怎么样在殉道之前大声喊着说，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而保罗此刻他在监狱中选择用饶恕去面对自己被别人遗弃的这个痛苦，这是一个真信主的人的善良表现。弟兄姊妹，不管别人怎么样对我们，不管他们是否一直恶待我们，不管他们忘了我离弃我，我们唯一要做的，唯一可以选择的就是饶恕，再没有其他的选择。不管对方做了什么，我们都没有全部饶恕他。你看，耶稣基督饶恕，斯提凡饶恕，保罗也饶恕。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掌握审判大权的，他在十字架上尚且饶恕那些害他的人，求父神赦免这些人的罪，他还以自己的生命来替这些人赎罪。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还可以有别的选择吗？因此，不管别人是怎么样的恶待我们，怎么样的离弃我们，对我们不好，我们不能提出控诉，或者以牙还牙，或者存心报复，而是要饶恕他们，这才是活在圣灵里的表现。此外呢，保罗还有一件事情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就是他对神的信心以及他对神的认识。就在他被别人离弃，受到极大的伤害，感受到极深的痛苦的时候，他发现主站在他的旁边支持他。好，请我们再看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的第十七节。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七节经文说，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保罗走到人生的最后一步路，所经历的依然是苦难和伤痛，他的人生真的很不容易走，可是他在每一个逆境和痛苦中都有深深的学习。虽然保罗被人遗忘，被人离弃，但是他却学会三件事情。在他感到最深最深的痛苦中的时候，他认识到唯有主站在他旁边，这是何等宝贵的发现，也是保罗在困境中唯一所拥有的，身边一个人都没有，一个同工都没有，一个朋友都没有，形单影只，好不孤单，好不可怜。他渴望有人前来帮助，但是却失望。不过保罗虽然失望，不至于绝望，因为他认识到有主站在他旁边。主耶稣是保罗最忠诚的朋友，他对保罗是不离不弃的。有些时候，神会容许我们落在一个既感伤又绝望的环境中，似乎把一切我们可以获得的支持，可以帮助我的人，或者我可以依赖的事物都拿走了，为的是要我们单单仰望他和信靠他，单单的经历他的实在和宝贵。在感受上，这仿佛是一段非常孤单的旅程，但是弟兄姐妹不要怕，因为有主与我同行，主是我们永远的福分，胜过朋友和生命。人就是这样，要是有人在，他很容易忽略神，要是有什么事物可以依赖，他很容易忘了神。只是当四下一个人都没有的时候，才发现主的宝贵和真实。保罗当他发现身边连一个人都没有的时候，他的心情是平静的，他不但不怪罪他们，他晓得主与他同在，主站在他旁边，主的慈爱比生命更美好。主不但站在他旁边，主还加添给他力量，这个是很重要的。事实上，在保罗的生命中，他已经经历过主的能力。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保罗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保罗经历过主加给他力量，而现在走到人生的最后一站的时候，保罗在罗马的法庭内，他获得主的支持，主就站在保罗旁边，并且刚强他，不断的加添给他力量，而且呢，他是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当然，这是一种形容，保罗不是真的被狮子叼着不放啊。当保罗说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的时候，保罗是以狮子的口来形容当时那非常危险的

途径。保罗的朋友虽然没有一个人前来，他们都离弃保罗，但是保罗却发现主站在他旁边，他没有离弃保罗。弟兄姐妹，这是神向属他的儿女所做的应许。神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神才是诚信真实的那一位。新约希伯来书13:8，作者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主耶稣是永恒不变的，他是永远如一的，他是自由拥有的。我们还没有经历的未来，在他都是过去。我们之所以有指望，我们之所以不用惧怕，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位神作为保障，他对我们时时刻刻都是一样，没有改变，没有止息的。主耶稣就活在每一个信他的人的心中，他往日怎么样站在保罗身边，加给他力量，使保罗靠着那加给他力量的主凡事都能做，直到今天他依然是一样。因此弟兄姐妹，我们的主今天也站在我们旁边，不断地加给我们力量，好让我们靠着他的力量凡事都能做。保罗在他的生命中不止一次体验到神的能力，神怎么样刚强他，使他有能力，神怎么样与他同在，怎么样没有离弃他。虽然人会忘了他，人会辜负他，人会丢弃他，会批评他，会离开他，让他感受到痛苦，让他失望，让他心碎，但是有一位永远站在他身边，这位就是我们所信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所信的对象决定我们所信的价值。耶稣基督没有改变，他永远不会撇下他所爱的，他永远不会丢弃他所救赎回来的子民。他是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生命的主，也是我们的救主。他永远在支持着我们，鼓励着我们。他的爱，他的饶恕，他的帮助，他的支持是那样的实在可靠。当别人失信于我的时候，他总不会。他就是那位我们一生可以信赖的神，他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因着主耶稣基督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也因此我们也可以跟保罗一样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实现在保罗身上的经历，今天也可以成为你我的经历。原因是在于神永恒不变，他始终如一，这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最宝贵的资产。即使我们人生经历各种变故，经历各样的忧患，我们行过幽谷，走过高山，经历火一般的试炼，我们也不必惧怕，也不必丧胆，因为神必然成为我们的力量，他必然与我们一起共度，他要作为我们的支持，他要刚强我们，领我们经过，他是永远与我们同在的神。我们无论落在什么样的境况中，他都与我们在一起，我们可以找到他同在与安慰以及支持。有些人今天可能正躺在医院中，或者是在病床上，又或者有些人是陷入一个极大的困难当中，四周仿佛都没有出路，也找不到可以倾诉的对象，没有人可以支持他，没有人可以帮忙他，也没有任何人来安慰鼓励他。但是弟兄姐妹，即便如此不要紧，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面对和处理的事情，神可以为我们处理。只要把问题交给神，仰望他，不论是身体上的病痛，常年累月的患病在床，经济上的问题，情感上的创伤，课业的压力，或者任何问题，我们没办法处理，不晓得怎么面对，我们要记得神能够。我们的主能解决一切的问题，他是无所不能的神，有他跟我们在一起，人生就没有缺憾。当我们行经人生最黑暗的一段路程，尽头仿佛一点光明都没有，这个黑暗让我们感到恐惧，我们不晓得前面将如何，这个恐惧让我们感到仿佛信心要失落了。但是只要你抬头仰望神，你必然能够看见亮光，因为主就是那光，他在我们前头照耀我们。这是非常奇妙的经历，也许我们在理性上没办法理解，但是我们要凭着信心走上去。我们相信神的信实，我们相信神的全能，奇妙的事情就会发生，我们必然会发现神应许的真实，神的可靠，神的可信。我们凭着信心去经历它，我们就能得着。

0: 旧约以赛亚书四十三章一到三节，以赛亚书四十三章第一到第三节，经文说：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淌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救主。我已经使埃及做你的赎价，使古实和西巴代替你。先知以赛亚在这儿传达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不管环境怎么样，不管周围发生什么事情，神永远是我们的避难所，他永远是我们的保障，他是我们的拯救，他是看顾和供应我们一切需要的。人生有这样的一位主是最有福气的。亲爱的朋友，人生免不了有苦难，有灾祸，我们不是用逃避的办法去回应，而是要找着那位与我们一起共度的神，信靠他，让他牵着我们的手领我们度过，这才是最积极的做法。神没有应许天色常蓝，也没有应许人生当中没有苦楚，一帆风顺，但是他却应许我们在所行过的路上，在一切的遭遇中，任何的处境当中，他要与我们同行，他要加添我们力量，他要作为我们的支持，他要显出他的恩慈。不但如此，他掌管着一切，他安排我们人生所有的道路，所有的事情发生都经过他的许可，经过他的主权才临到我们身上。换句话说，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是我们可以承受得起的，所以我们可以放心，有神的同在，有他大能的看管，我们必然能够安然地度过今生，并且是丰丰富富的一生。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神把他的安慰和鼓励，把他丰富的应许都记载在圣经当中，我们只要把主的话语藏在心中，昼夜思想，就能得着安慰。当别人失信于我的时候，神总不会，他对我们总是那样的诚信真实。今天的讲题，当别人失信时，我们就讲到这儿。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姊妹。
1: 非常感谢史丹利博士今天所讲的信息。不论我们遭遇什么，我们都不会孤单一人，至少有神与我们同在，神永远不会撇下我们，更不会离弃我们的。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是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且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是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如果您是初信主的基督徒，也欢迎你来电索取史丹利博士主讲的信息光碟。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 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下星期一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2: Here's some Canadian content celebrating Canadian recording artists on Fairchild Radi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次收听第二期的开心学德语，我是张南思。今天我们先来看两个句型，这两个句型可以说是文法单元三以及四的应用，请大家翻到 Partnerübungen 的部分。我们先来看句型六， Welche Farbe is Ihre Lieblingsfarbe?Welche Farbe 是问在众多颜色当中的哪一个颜色， Lieblingsfarbe 是指最喜欢的颜色，只要名词之前加上 Lieblings 就是最喜爱的某事物。 Zum Beispiel Lieblingsroman 是最喜欢的小说， Lieblingstier 最喜欢的动物，或是 Lieblingsessen 最喜爱的食物等等。所以在此问的是您最喜欢的颜色是什么？答句是 Meine Lieblingsfarbe ist blau， 我最喜爱的颜色是蓝色。这里的 blau 要大写，因为是名词，指的是蓝的这个颜色。当然以这个问题去问不同的人，应该会得到不同的答案。各位不妨问问看自己， Welche Farbe ist meine Lieblingsfarbe？ 再看到句型八，Wie sind die Jahreszeiten in Ihrem Heimatland? Wie sind die Jahreszeiten? 是问四季的气候状态是怎么样的？问的是哪里的四季状态呢？ In Ihrem Heimatland. Heimat 是指故乡、家乡，而 Heimatland 是指来自的国家。整句意思是问，在您的国家里，四季的气候是怎么样？看看这里的回答， In meinem Heimatland is der Frühling kurz， 在我的国家春天很短， Und der Sommer dauert fünf Monate， 而夏季呢一共是五个月， Im Herbst ist es feucht und trüb， Im Herbst 在秋天里，而 es 指的是气候， feucht 是指潮湿的，而 trüb 则是阴沉阴霾的天气。也就是说在秋天的时候气候是潮湿而且阴霾的。 Und im Winter ist es sehr kalt， 而冬天呢天气很冷。这只是一个例子，大家不妨想想看在台湾的四季是怎么样的，又或是您认为在北部、南部、东部或是中部天气呢都不尽相同，那么要如何叙述呢？基本上在台湾的春季雨量不少，特别是梅雨季，所以呢我们可以说 In Frühling in Taiwan regnet es oft， 春季常常下雨。下雨的动词是 regnen， R-A-G-N-E-N。

后以及 zu Hause。 句子是 Der Chef ist weder im Büro noch zu Hause。 Der Chef ist weder im Büro noch zu Hause。 同样的，这里也不需要或是说也不可以加上 nicht 这个否定词。另外 sondern 的用法刚才有提过，在使用 sondern 前一定会出现否定句，表示不是而是什么。 zum Beispiel 他不是我的爸爸而是我的老师。句子是 Er ist nicht mein Vater sondern mein Lehrer。 Er ist nicht mein Vater sondern mein Lehrer。 先否定是父亲这个事实，再接着 sondern 把真实状况叙述出来，他不是我的父亲而是我的老师。若要说我不是住在科隆而是住在波昂，各位会了吗？对了，正是 Ich wohne nicht in Köln sondern in Bonn。 Ich wohne nicht in Köln sondern in Bonn。 再是一个，我有一只猫而不是一只狗，怎么说呢？这里要用 kein 来否定了。 Ich habe keinen Hund sondern eine Katze。 Ich habe keinen Hund sondern eine Katze。 各位会了吗？接着我们来看文章。 Viele Leute gehen am Morgen oder am Abend den Fluss entlang spazieren。这个句子的动词是 spazieren gehen 散步。 Wo geht man spazieren? Den Fluss entlang。 人们呢是沿着河散步，当然更明确的说法是 am Fluss entlang spazieren gehen， 在河畔散步。 Wann denn? Am Morgen oder am Abend？ 散步的时间是在早晨或是晚上，这时候许多人会沿着河畔散步。 Then das Wetter im Frühling ist fast immer angenehm。 Das Wetter 后面加上 im Frühling 作为修饰语，表示是春天的天气。 Fast 是几乎，在此修饰 immer。 Fast immer angenehm 是说几乎总是很宜人的，因为绝大多数的时候天气很宜人，所以呢许多人喜欢沿着河岸散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二期的开心学德语 Mit Spaß Deutsch Lernen， 我是张南思。我们继续 Lektion 2 Laser Text 1第一段的讲解。 Die Bäume tragen wieder Blätter und Blühen。开始叙述春天的景观了。首先 die Bäume 是树木，单数是 der Baum， 动词 tragen 原本有穿戴的意思，在此呢是指长出叶子来了。 Blätter 就是树叶，树木再次生出叶子来，而且 blühen 开了花，而树所开的花一般称为 die Blüte。B-L-U-Umlaut-T-A Blüte B-L-U-Umlaut-T-A Blüte 复数加上字尾 N Die Blüten， 而草本植物的花则是 Die Blume， 复数是 Die Blumen， 也是加上字尾 N。 下一句就可以看见这个字了。Die Blumen im Park und in den Garten sind sehr schön。 句中的 Blumen 用 im Park 以及 in den Garten 来修饰，表达是在公园里面以及许多花园里面的花都变得很漂亮。 Das Gras wird wieder überall grün。 Das Gras 是草，一般是不可数的。 Wird 变成， überall 是到处，草呢在到处再次转为绿色。 werden 这个动词可以用于各种状态的改变，例如身份的改变，像是他将成为一个医生，句子是 Er wird Arzt。 又如年纪的改变，在两个星期我父亲就60岁了，可以说 In zwei Wochen wird mein Vater 60 Jahre alt。

这个让人觉得乐趣无穷。然而句子当中加上了 zwar 这个副词，正面的评价因此变得有点保留。后面呢就会期待 aber 的出现。虽然游泳很开心，但是呢 es ist mir manchmal zu heiß。 es 是指天气，天气有时对我而言太热了。文章讲解我们就今天暂时进行到此。观众朋友们，欢迎再次收听洋洋得意这个单元，希望借着单元中的问与答，让大家对德国及其他德语国家更有概念，而成为洋洋得意家族的一员。今天的题目是德国的第一位女性总理是谁？德国的第一位女性总理是谁？德国第一位女性总理是基督教民主联盟的梅克尔，德文是Angela Merkel， 她是一位物理博士，曾任基民党的党魁，于2005年被选为德国总理。跟她之前的各届总理相较，她也是最年轻的总理，上任时才51岁。今天你是否洋洋得意呢？我们下回空中再会喽 ，Mach's gut, auf Wiedersehen。

0: 九六一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九六一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一点的收播新闻。首先来关注国内焦点，在加美贸易战升级之际，总理马卡尼卡尼今明两天会在阿省的班福召开内阁闭门会议，会议正值美国总统川普对加拿大发动贸易战愈演愈烈之际。川普的最新攻势包括签署行政命令，这个月稍后会禁止部分加拿大进口商品，包括酒类、摩托车和部分乳制品。卡尼办公室说，内阁成员会在会议上听取与会人士就经济、原住民伙伴关系以及国际事务发表的讲话。内阁会议将重点关注本国转型问题，也就是摆脱对美国的过度依赖，提振经济并加强与其他国家伙伴关系等。预计各部长会就各自领域的工作发言，并提出解决方案以应对目前危机。会议也将探讨分离主义议题，因为目前距离阿省分离问题公投仅剩一个多月的时间。另一方面，联邦保守党党领皮埃·波列·伯利治就正身处美国纽约市，他的办公室表示，伯利治将会争取与美国实施零关税贸易。伯利治今早在接受 CNBC 采访的时候表示，他希望加拿大和美国能够携手应对海外的竞争，并加强北美整体实力。被问到是否认为川普任期结束后加美关系受损的情况可以修复的时候，伯利治就说，如果有意愿，两国可以在自由贸易方面合作。但他同时指出，加拿大已经在世界各地推动多元化贸易。伯利治办公室表示，他将于今晚参观911纪念博物馆，但不会出席明天在纽约举行的纪念仪式，相关仪式并不对公众开放。另外，新布伦瑞克省省长 Susan Holt 就下令省级公共部门在有加拿大替代品的情况下停止购买美国产品，以应对美国最新一轮关税。该省省府也将会从10月1号起禁止购买价值超过$500的美国商品和服务。安省省长 Doug Ford 福特就表示，将扩大安省的关税支持计划适用范围，为受本月稍后生效的新一轮美国关税和禁令影响的企业提供支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阿省卡尔加里与总理卡尼会面，并向在班夫开会的联邦内阁成员发表讲话。卡尼在会谈前指出，乌克兰人过去曾协助建设阿省，当俄罗斯战争结束后，加拿大也会协助重建乌克兰。泽连斯基感谢加拿大自2014年战争爆发及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以来提供的支持。泽连斯基表示，这次与加方的会谈内容包括入冬前准备以及应对俄军可能再度打击关键基础设施的防御方案。泽连斯基及妻子稍后会转往安省多伦多及北湾访问。本地消息方面，一名85岁男长者上月在本拿比家中被榴弹击中身亡，他的家人发表声明，呼吁消息人士提供线索，并希望肇事者自首。警方表示，事发8月30号星期天凌晨1点30分。

0: 分刚过。本阿比奇警前线警员接报称，18 Avenue 和 Humphreys Avenue 交界处发生枪击案。警方到场后没有发现疑犯和任何伤者。同一天大约下午四点，奇警在接报前往 Kingsway 7400号路段，距离枪击案发当地一个街区以外的一栋公寓大楼，并在大楼一个单位内发现一名85岁男长者有枪伤，之后不治。初步调查结果显示，死者是被之前枪击案中发射的榴弹击中身亡。IHE 之前已经确认死者是亚裔男子 Chang Yong Chow， 他的两个儿子带家人发表声明，恳切呼吁任何了解枪击案讯息的人挺身而出。声明表示，他们一家对父亲的离世感到无比悲痛，指父亲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性情温和，为人善良，最后却以如此惊人的方式离世，令人心碎不已。当局呼吁任何拥有2026年8月30号凌晨12点半至2点之间位于18 Avenue 和 Humphreys Avenue 交界一带区域行车记录仪或者保安摄像录影的人士，以及任何知情者拨打 IHE 的热线1877-551-4448与调查人员联络。温哥华市警今天宣布，在市中心东端 Apple 街351号的 Woodworth 大厦成立市警专属警察学院，今天举行了剪彩仪式，正式启用。新的市警警察学院设于大厦原 London Drugs 旧址，而 London Drugs 之前宣布，由于持续面对治安问题和巨额营运亏损，这个分店今年二月起结业。市警之前表示，新警校的选址经过精心挑选，旨在加强周边地区警力部署。市警局长 Steve Fry 表示，学院首期40名学员已经在上周开始在新学院受训，并会在明年6月25号完成训练并开始出勤。第二期学员将于明年1月18号开始受训。BC 省社区安全及综合服务省务厅长Terry Young 杨子亮则表示，温哥华警察训练学院的落成是温哥华公共安全一个重要里程碑。他认为，在室内培训新警员能够让他们深入了解实际工作环境、多元化社区以及职业生涯中将遇到的公共安全挑战，有助于培养下一代警员，并加强居民、企业和游客的公共安全。温哥华市长 Ken Sim 沈关键就表示，新警校的落成对 Woodworth 大厦和市中心东端而言是一项重要补强。他形容，在第五警区行动展开后，区内警力增加已对公共安全产生积极影响，而随着新警校投入运营，情况会继续改善。温哥华市府之前为新警校工程共拨款400万元，其中包括280万元用于成立第五警区，120万元用于警校建设，其费用则由温哥华市警获批的预算全额承担。BC 保险公司 ICBC 将会更换全省140个路口的安全摄影机，以现代化科技持续打击冲红灯和超速等危险驾驶行为，减少交通事故，保障驾驶者、自行车及行人的安全。更换工程已经展开，预计分阶段进行到2027年春季。政府表示，现有的摄像机已经接近使用年限，新设备将具备更高解析度，并提供与现有系统相似的执法和数据功能。ICBC 经公开招标后，选定 Genoptic Canada 负责供应和安装新摄像机，并提供最长十年的维护服务。全省140个摄像机地点主要设于交通事故风险较高的路口，当中35个地点除了监察冲红灯外，也会记录超速违例。每个路口都设有警告标志，提醒驾驶者摄影机正在运作。Road Safety BC 数据显示，路口安全摄影机计划已经对路口安全产生正面影响。过去五年，140个摄像机地点的冲红灯违例减少了13%，重复冲红灯违例者更减少29%。在35个同时执行超速监察的路口，过去三年，超过限速25公里或以上的驾驶者数量减少52%。BC 省律政厅长兼负责 ICBC 的 Nikki Sharma 丽莎玛表示，路口是驾驶者、自行车及行人共享道路的地方，也是省内部分严重交通事故发生的地点。更新摄像机可让这项道路安全计划持续运作，进一步减少危险驾驶。
1: 国际新闻，
0: 美国和伊朗互相扩大攻击油轮，爆发双方开战半年以来最大规模攻击海上船只的行动，波斯湾紧张情势再度升高。中广记者报道。
1: 路透社报道，美军表示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作为

0: 伊朗革命卫队两度试图以弹道飞弹攻击美国军舰的报复。伊朗随后宣称在霍姆兹海峡附近攻击十艘船只，包括两艘美国船舰和八艘油轮。杜拜外海一艘成品油轮遭到攻击，造成一名船员死亡，另外有一人失踪。伊朗也向美国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射20枚弹道飞弹，约旦表示拦截了其中18枚，另外两枚落在无人地区，美军没有人员伤亡。冲突升高推升了国际油价，布兰特原油期货一度突破每桶100美元，是7月以来首度站上百美元大关，霍姆兹海峡原油运输量也再度大幅下滑。另外，中东另一条战线同样升温，也门青年运动攻击沙地阿拉伯空军基地和石油设施，造成了73人受伤，沙地阿拉伯随后空袭也门多地。巴基斯坦已经向伊朗转达沙地阿拉伯的警告，要求德黑兰约束青年运动，避免冲突进一步扩大为区域危机。记者戚海伦报道。
1: 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昨天晚上发表声明，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声明重申，海峡目前处于革命卫队控制和情报监视下，警告任何敌对行动都会受到打击。另外，伊朗政府决定暂停向非伊朗籍船只收取10%的石油天然气及液态石油产品进出口附加费，以降低相关运输成本以及提高外国船队运载货物进出伊朗的意愿。而另一方面，也门政府军指过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攻占西南部塔伊兹省的战略重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地居民说，胡塞武装分子与政府军周三晚激战后进入穆哈，很多居民流离家园。胡塞武装控制的通讯社则报道，沙特阿拉伯的战机向塔伊兹、和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个省发动了数十次空袭。自美伊战事令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后，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阿拉伯一直依赖红海航道出口石油。有报道引述也门政府、伊朗及地区消息人士指，胡塞武装是在伊朗革命卫队直接指示下推进到沿岸地区。胡塞武装表示，他们不会威胁国际航运，但重申会攻击沙特船只。乌克兰当局表示，俄罗斯星期四对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巴甫诺格勒一家购物中心发动攻击，造成最少4人死亡，60人受伤。乌克兰内政部长说，俄罗斯攻击购物中心时正值白天，街上很多人。外长瑟皮加指责俄方做法是蓄意针对平民的恐怖行径。正在加拿大访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袭击中的死者家属和亲友表达哀悼。他说，在俄罗斯大选前不会就如何结束战争举行三方会谈，又说乌克兰和美国谈判代表一直保持联系，希望在与美国总统川普会晤后，能源和粮食问题的谈判能够在九月底取得进展。阿尔及利亚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指责阿联酋采取挑衅和敌对行为，但没有交代具体原因。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当地周四表示，尽管阿尔及利亚政府屡次发出警告，阿联酋仍一意孤行，行为逾越了主权国家间关系所能接受或容忍的底线。在竭尽一切努力维护双边关系后，政府决定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当局已经正式告知阿联酋驻当地大使有关决定，要求对方在48小时内执行相关要求。阿联酋外交部随后发表声明，表示希望阿尔及利亚断交的决定是暂时措施，并重申阿联酋致力维护两国人民之间的联系和共同利益。美国川普政府提议大幅修改人口普查规则，未来可能只把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纳入统计，其他移民将被排除，可能进一步影响各州在国会的席次以及联邦经费分配。中广记者报道。
0: 路透社报道，美国人口普查局提出了这项新的方案。去年美国总统川普曾经下令要求2030年人口普查不要把非法居留的移民计入，不过最新方案范围更广，就连合法但只是暂时居留美国的移民也可能不再列入人口统计。另外，新的方案也打算取消人口普查问卷中的种族和族裔相关问题。这类资料从1790年美国首次人口普查以来就一直是调查内容的一部分。方案目前进入为期30天的公众意见征询期。人口统计专家和民权团体警告，相关改变可能影响

0: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9月3号正式启动精彩消费码试点，首批覆盖全市7个区、33个重点商圈、近万家商户。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报道。
1: 3号中午，记者在通州区万象汇商场看到，已经有包括餐饮、服装、电子产品等多个业态的商户在店铺显眼处张贴出了精彩消费码。苏宁易购万象汇店工作人员一边扫码，一边向记者介绍说，
2: 他这等于就是说直观的可以看到咱们整个店的经营形象，然后咱们的经营范围什么的，比如说产生客诉什么的，顾客可以第一时间在咱们这里边直接沟通，给他们解决他们这个纠纷问题。
1: 精彩消费码依托本市城市码体系搭建，实行一户一码专属付码，打开手机微信或支付宝一扫，这家店的经营范围、注册地址、食品抽检结果、预付卡备案等公开信息一目了然。消费者最关心的是万一遇到纠纷怎么办，对此精彩消费码搭建了一个梯度维权通道，扫码后点击和解投诉通道按钮，可以进入一键和解找店内和一键投诉找商圈或总部两个选项。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消费者权益保护处副处长杜阳介绍说，
3: 那您在店里面消费的时候遇到一些事情，我们第一时间可以找门店沟通，同时呢，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的去找商圈、总部等等去进行对接，消费码能够帮助您在第一时间找得到人，说得清事，构建小事不出店，大事不出圈，从源头上提升我们消费纠纷的解决效率。
1: 精彩消费码的首批试点在东城、朝阳、海淀、通州、昌平、房山、顺义7个区的33个商圈开展，其中海淀区是当之无愧的主力军，全区22个商圈参与，占到了试点总数的2/3。餐饮行业是这次试点的另一个重点，海底捞、星巴克、瑞幸、肯德基等全市9家大型连锁餐饮企业已经率先亮码。北京市市场监管局餐饮服务监管处处长李志明表示，本次试点遵循企业自主、行业自律，所以亮码本身就是一种态度。
0: 山东青岛北海造船厂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遇难，事发在当地昨天早上11点多，大火引发浓烟冲上半空，远处清晰可见，船上当时有42人，其中12人安全撤出，5人受伤送院，25人失联。山东省和青岛市启动应急处置机制，组织应急消防救援，公安、卫生、健康、工信等部门全力开展救援工作。明火在昨天下午2点多扑灭，搜救人员进入船舱搜救，到晚上7点多找到全部25名失联人员，但都已经没有生命体征。
4: 台湾新闻。
0: 彰化市农会再度承办2026彰化县国产精品咖啡豆评鉴活动，共有31件国产精品咖啡豆报名参赛。中广记者报道。
5: 彰县葡萄山区成为中台湾主要栽培国产优质咖啡的重镇，栽种面积广达26公顷，在咖啡农们的努力下已建立挂山咖啡的新品牌。彰县农业处为强化挂山咖啡的品质，提升和进口低价咖啡的市场竞争力，再度委由彰化市农会盛大举办2026彰化县国产精品咖啡豆评鉴赛。市农会总干事白敏杰强调，举办咖啡豆评鉴赛已迈向第15届，今年度还首度采用台湾咖啡分类分级评鉴系统，采用咖啡生豆智慧挑选机，在第一轮就淘汰没有符合评鉴标准的参赛品，而咖啡豆的烘焙则是委由指定烘焙师来处理，在经由国际级的专业评审团进行2轮的杯测，将评选出特选奖、金选奖以及优选奖。
6: 喜欢咖啡的那一定要到彰化县来喝我们八卦山的精品咖啡，
7: 还有很好的蜂蜜。
5: 彰县农业处副处长肖丽玲则表示，八卦山脉具备日照充足、排水良好等栽种优质咖啡的优势，逐年提升挂山咖啡的品质，拓展更广大的消费市场。记者李和喜在彰化岛。
0: 有民众与网友相约在便利店以黄金交易虚拟货币，但黄金却被对方抢了就跑。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经过几个月追查，当地10号破案。中广记者报道。
8: 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调查追缉假交易泰达币真抢夺黄金的案件，发生在去年10月。嫌犯利用网络群组匿名的特性，跟20岁左右的被害人认识之后，相约用3.28两市价约56万元的黄金交易2万颗价值大约60万的泰达币，双方并且约定在高雄市一家便利商店面交。刑事局南打第3队队长陈崇茂指出，两个人到了便利商店之后，陈信

0: 嫌犯先跟被害人攀谈，然后用火烧黄金验真伪，趁被害人不注意的时候把 3.28 两重的黄金抢了就跑，被害人当场愣住，完全来不及反应。
1: 在被害人交付黄金以烧金验货后，犯嫌随即徒手抢夺黄金逃离现场。
0: 抢案发生之后，被害人跑到屏东向东港分局报案，警方专案小组深入追查发现，除了下手行抢的陈姓嫌犯之外，幕后其实是一个分工缜密的犯罪集团。专案小组经过长期搜证，锁定嫌犯行踪，陆续将陈姓等四名集团成员拘提到案，以抢夺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2: 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多云，最高18度，最低13度，降雨几率 30%。 星期六晴间多云，最高20度，最低13度，降雨几率 40%。 感谢您收听本次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3: 暑假刚结束，已经在想下一次的旅程，
4: 中华航空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跑咯，即日起至9月18日前购票，从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八折优惠。
3: 那什么时候出发呢？
4: 出发日期从10月1日至明年5月24日，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3: 详情请洽华航官网 www.china-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社。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5: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 Sky 海天门窗、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3: 想买全新的 Lexus 吗？别错过9月15至19日列治文 Open Road Lexus 的促销活动，只限5天，指定2026 UX Hybrid NX 和 RX 车款，租赁利率低至0.9%，最高2%活动利率减免，精选展示车有高达10888元购车优惠。最棒的是，您不需要是 Lexus 车主，所有新客人均可享受这项活动优惠利率，有条件限制。
6: 我是 Open 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3: 中秋节快到了，不如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 Oak Ridge Park Mall 新开的 Safeway 分店逛逛吧。新鲜食材，生猛海鲜，熟食选择，国际食品，种类丰富。9月12号周六下午1点到5点，现场还会举行精彩的中秋活动，有丰富礼品、优惠券，还有各款产品试吃，千万不要错过。地址是650 West 41st Avenue Unit 1505， Safeway Oak Ridge Park 等你来。
7: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您会想怎样改善生活？20多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来帮他们拉近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您更快实现目标。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候理想与现实之间只差一步，立刻为您的目标投资。今天的致电604-430-1498。
3: 中秋同品心之美，佳节共赏月儿明，饼香浓，人情更浓，月圆家更圆。心之美月饼本地新鲜制造，双黄白莲蓉月、懒人冬蓉月，每日现烤的流沙奶黄及金沙奶黄月饼任你选。现在更推出全新的柠檬月饼，还有限量经典口味的至尊冰皮现中馅冰皮月饼。9月12日前网上预订还有85折，快到心之美门市或上网订购吧。星星之作，星星之美，心之美月饼。暑假刚结束，已经在想下一次的旅程，
4: 中华航空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跑咯，即日起至9月18日前购票，从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八折优惠。
3: 那什么时候出发呢？
4: 出发日期从10月1日至明年5月24日，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3: 详情请洽华航官网 www.china-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社。
8: 音乐国道。

是种学习，面对现实生活中的那些问题。

0: 中秋节快到了，不如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 Oak Ridge Park Mall 新开的 Safeway 分店逛逛吧。新鲜食材，生猛海鲜，熟食选择，国际食品，种类丰富。9月12号周六下午1点到5点，现场还会举行精彩的中秋活动，有丰富礼品、优惠券，还有各款产品试吃，千万不要错过。地址是650 West 41st Avenue Unit 1505 Safeway Oak Ridge Park， 等你来
1: 音乐国道。

夫人啊，夫人啊，而家祸在燕眉，我急于将计问啊。你须知道，洪仙公素来忠义嘅，当然唔肯赴役啦。若不肯赴役，难免招致。

0: 上身啊？
1: 咩上身啊？我而家淋扮患啊！
0: 我以為你又嚟啦！
1: 你仲又嚟？唔好講説話啦！你
2: 諗住都犯
0: 錯。喂，
1: 小姐，且費我在言明，為救姑爺性命，犯法我就有。不過
2: 點啊？
0: 講乜鬼啊？
2: 你講啊你！
0: 噏乜鬼啫？
1: 我唔同你讲咁多，等我讲埋先。
0: 红夫人，我真
1: 小姐，你谂下。

0: 我唔係我講㗎，你唔好嬲我。
1: 進退兩危難，後若應承，我個心又震。我唔去，我唔去，我唔賣，你同埋一齊賣得，係
2: 咪啊？
1: 我唔制，唔好做啦，揾第二個做。
2: 你真係唔制，係
1: 梗係啦，係
2: 唔制嘛？開嚟，
1: 最衰嘅細聽會話嘅，最衰呢樣嘢。開嚟咪開嚟，
2: 你是邊個嘅？ 咁啊，梗系食将军啦！将军，
1: 又唔系将军？
2: 住咧，
1: 都系将军。
2: 啊，你食嘅又将军，着嘅将军，住嘅将军，你条命都系将军救翻嚟噶啦。
1: 想当日系我条命系佢执翻嚟嘅。
2: 哦，如果冇将军，你竟然咁死鬼咗啦，系咪？
1: 冇乜所谓。
2: 而家叫你系旧将军噃，倘若将军死咗，你都要借口啊？
1: 谂落又系啱嘅。
2: 系报。

0: 报恩。
1: 知人系啊，知恩报德啊嘛。
0: 咁好啦，死猫都啃。
1: 咩啊？叫你做一阵间噶咋，唔系叫你做成世。
0: 一阵间啊？
1: 梗系啦，做唔做啊？
0: 以后嗰啲你做埋佢。
1: 要做我以后唔睬你。
0: 好好好。
1: 都欢迎翻。

Anna.夫人啊，我翻咗嚟。

0: 人啊，往日为夫回来，你梗系欢天喜地嘅，何以我两载始得回家，你会对我不抽不睬，这般嘅奇怪呢？
1: 乜你觉得好奇怪咩？
0: 系啊。
1: 哦，你今日翻到嚟，见到我个面孔好难睇啊！你见到我木口木面冇笑容啊？
0: 系咯。
1: 唉，一个人啊，所谓有于内就形于外啊嘛。既然我系咁黑口黑面木口木面咯，唔使讲，我梗系有心事啦，傻人啊！
0: 哦，原来夫人你系有心事，咁就唔怪得知啦。往日你淡素峨眉人。信
1: 哎呀，
0: 何以今朝浓妆艳抹，发娇真啊？
1: 婆婆呢？高手高手肉酸啊！我嚟做咩啫？
0: 女儿心事都实。

0: 你是不是有什麼事啊夫人哦你怕我往日就淡出峨眉今天就隆中艷沒了是嗎是咯那現在我難道查多些份不靈嗎我說你份人啊一點都不懂得欣賞我
1: 猜呀，好，大为夫以猜。

0: 系唔系啊，夫人？
1: 梗系唔系啦。
0: 唔系啊。
1: 佢讲得又话，花残花谢就年年有啊。我又何须为花伤感，为花贫啫？唔系啊，你快啲猜过啦。
0: 哦，咁样，好好好好好，大为夫再来一餐。

0: 是呀姑人真的枉费你是我的丈夫啊怎么你对我一点都不了解的知道你不是不知我的啦事问才华如度运未行七步都已成文啊怎么为什么不出书辞歌赋我在这里发梦症啫哎呀怎么你这么蠢猜来猜来猜不到的你再猜过啦牛鬼啊
1: 真的很难猜的夫人好了好了好了待为夫再来猜过

0: 个夫人。
1: 哎呀，我真系俾你笑死我啦！哦，你以为我因为你唔写信翻嚟俾我，所以我就嬲啦？哎呀，你寄唔寄信俾我几咁闲啫？我真系唔相信一封书信就可以安慰玉人啊！当然系唔系啦。所以话你份人咧，真系啊，又傻又蠢又钝又牛你。
0: 咁又话唔系，咁又话唔啱喎。啊！呢次维姑一定猜得中啦，你一定。

0: 点啊？
1: 咁都算你猜到少少啦。
0: 系啊，我都话实猜中噶啦。

0: 你正人非薄幸，我愿为蝴蝶妖双魂。
1: 哎呀！

0: 你话迟壶唔做，翻嚟陪住我啊？
1: 咁好唔好啊，夫人？
0: 哎呀，本来翻嚟陪住我真系几好嘅。
1: 好啊，你好啊。
0: 好啊，不过呢句说话你
1: 点啊？
0: 你讲得迟咗咯。

0: 个泥路，你知
1: 唔知啊？迫不得已嘅啫，夫人。
0: 哎呀，女人好易老嘅，又怕三春二老，终香云
1: 南。家呢条仲好靓添。
0: 咁你赞我靓啫？我事实上系靓啊，嗬？你话系唔起啊？我谂谂下，我真系好傻啊！以前你成年唔翻嚟咧，我自己匿埋屋企喎，好拘谨，好古板，个个叫我去街我都唔去嘅。我谂谂下，自己好傻好笨啊！做咩咁蠢匿埋屋企啫？所以我唔系啦，我就得风流痴，且风啊啊啊！

夫人，你真系好讲笑噶你。

人啊，你一定是怨为夫归迟，所以向我开玩笑嘅啫。唔好嬲啦，夫人，代为夫向你赔还不迟啊。

잠깐 들네 잠깐 잠시

0: 似你喎、
1: 啊。打咗你幾錘，成級跟住你落地，哎、我應該叫你做咩？
2: 我叫肥魚啊嘛。
1: 我應該點稱呼你嘅詞？
2: 咪叫阿魚咯，魚哥。
1: 咁樣啊？係啊，咁有冇得親你啫？阿魚哥仔。哎呀，
0: 仲叫魚哥仔添啊？
2: 梗有啦，夫人仔。
0: 似你又似你，
2: 夫人仔啊，何止得親啊？幾乎得瓜啦。

0: 神之，我嘅甜醉都做咗出嚟啦，你唔使惊，你咪埋去讲俾我听话爱我咁咪得啦，你唔使惊，夫人俾个打你，
1: 又打，唔使惊。你玉洁冰清贤淑朴，
0: 而家唔系咩？
1: 原来系残花败柳的字。

0: 讲噶。
1: 啲想讲。
0: 我得噶，我讲啲嘢，讲啲嘢，讲啲。喂，阿老襟，唔系，未系老襟，一阵间就系未交代。你使乜咁恶啊？
2: 想死啊你！
0: 等我慢慢讲俾你听。讲紧震紧啊嘛。
1: 唔使惊啊，
0: 讲。直惊，嘿，手腾，佢喺度震，面青牙青。定口呆心跳跳

0: 近年流落并非叫长阿脚，乃是做好心之马。
1: 你啲好心怕做啊你？讲啲你有钱。
0: 嘿，辛辛苦苦我做咗一阵间，
1: 哦，仲嫌短添啊？
2: 咩一阵间啊？
0: 唔系，系辛辛苦苦做咗一间阵，一间阵。
2: 唔系啊，你话计咗成年啦。
0: 我计咗成年啦。
2: 系啦系啦。
0: 辛辛苦苦就替咗你一年。
1: 吓、啊？一年添啊！哎呀，你话你贱，
0: 喂，等到你翻嚟，我经已完责任啦噃，关我事，我唔做，我翻姐姐，
1: 你咪走啊你，翻嚟。

0: 嘅时候，要你伸手两双分两双。牛腩粉、牛媽噴啊，都唔係呢回事嘅。
1: 你叫我又講咪講咯，
0: 第樣講啦。
1: 係啦，有後補，有替身，離婚可以都免和根，免和根啊嘛。
0: 哎呀！
2: 无奈生。

0: 手一行泪耶
1: 扯得住的，我仲有好多说话要同你讲
0: 啊！仲有咩好讲啊？
1: 你唔记得了咩？当日你老豆街头无人问，
0: 而家就数我啦。
2: 仲有仲有，
1: 都系我练才一念与你共。
2: 所谓盘古错开几千那年，有些就家夫重夫凭夫荫，你就娶得个叫妻凭妻荫，食其软米你就梗系觉得好开一个心啊，系嘛？又嚟
1: 又
2: 嚟啊，傻噶！
1: 好啦，既系从今

0: 啊，
1: 我就重新再嫁。为难
2: 官老爷嘛，
0: 大丈夫一不休妻，二不弃妻，今日你休我，唔系我弃你啊！
2: 你唔休我休，
0: 我万不能舍。
1: 如果你系唔舍休书嘅，
0: 点啊？
1: 你就唔舍得我。
3: 冇错，舍得。
1: 你一定系难舍富贵与功啊！明，我知你欲想藕断丝连，为以梦啊！你唔舍休书，开讲都有话。不舍休书，
0: 唔舍又点？
2: 就系贱丈夫啦，喂！

0: 帽，早已准备请。
1: 哦，原来你两个久有此心噶啦，
0: 早有此意啦。
1: 好，我就写上。

0: 嘅。你虽然系四下休书啫，我唔知道你写得清唔清楚楚噶。阿如个仔，哎，
1: 夫人仔，
0: 你快啲将封休书大声读俾我听，睇下佢写得清唔清楚。
1: 系啊，我代你读啊，
2: 唔小心呢读啊你。
1: 小心读，我哋读过幼稚园噶噃，你惊我唔识读，啲唔准。听住，立写休书人康天宝，阿宝系你啦嘛，阿宝啊，金宇郭正亮意见八，唉，打到喘气，西南街老。自愿解除夫妻关系，啊！此后各涉各责，
2: 系咪？喂，分女噶，各涉各责。
1: 我以为写惯嗰啲咁啊，大家咩啊？此后男分女假，各不追究，恐口无凭，立此为据，洪天宝。
2: 未啊，
1: 清楚啦，唔错啲字。
0: 就算你写得清清楚楚，不过你都唔走得字噶噃。
2: 既然系清楚啦嘛。

0: 點解唔走得啊？大丈夫來得清，去得明。既然係清楚，保皮了。
1: 咪行住！我驚你一踏出房門口，你會唔捨得我咯？
0: 笑話！凌霄岂可不失求富贵啊！我会立即离开此地，不会求见冇缘用啊！真放心啦，你
1: 我咪扯啦，你快啲走啦，你
0: 我梗扯噶，
1: 你从今一去就莫回头，
2: 掂头掂女，
1: 你约咗
2: 掂头掂女啊！

真系家气真情，惊

0: Tenglo.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少谦报道新闻。BC 政治格局可能变得更加复杂，一个团体正试图接管并重振奄奄一息的 BC 联合党。名为 BC 联合自由党 （United Liberal BC） 的团体在昨日成立，同时呼吁 BC 联合党党领冯怡干辞职。虽然他之前已经搁置 BC 联合党的运作，但是从未真正卸任。团体首席组织人 Kel Feeling 话 ：BC 联合党仍然是一个活跃以及无债务的注册政治实体，拥有宝贵资产及党章赋予党员权力。他说 ,BC 联合自由党是一个草根网络，目的恢复 BC 联合党的民主成员治理，同时为选民提供他声称有原则及主流中间偏右的选择。美国911恐袭25周年，加美都有悼念仪式。蔡慧娴报道。
3: 今日是美国911恐怖袭击25周年，在加拿大和美国多处都会有纪念仪式。而在纪念91125周年之际，正值加美两国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起的关税战、贸易战而关系紧张。在当年协助数以千计滞留航空旅客的纽芬兰金德镇市长法威尔在接受传媒访问时说，25年前在金德镇涌现的人性是超越了政治。在发生恐怖袭击之后，有38架共有超过6500名乘客的飞机停飞，滞留在当时人口只是大约9000的金德镇。当地的居民随即挺身而出，将大量物资送到去镇内的教堂和社区中心，而且连日来都协助照顾受影响的航空旅客。出席当地25周年纪念仪式的预期包括了时任总理克里田和现任总督艾尔伯。美国驻加拿大大使霍克斯特拉预期会在仪式上发表讲话。他在今个月较早前发出的声明中说，在事件发生25周年，他重返金德不单止是代表多年滞留的人，也都代表整个国家表达由衷的感谢。至于在卑诗省的纪念仪式出席的预

0: 其包括来自纽约的紧急服务人员、两国军方和边境官员以及政要。主办单位说这个仪式是持续展现两国之间的友谊和团结。
1: 国际新闻方面，阿联酋外交部说希望阿尔及利亚宣布和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的决定只是暂时性质。香港电台张子欣报道。
2: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寻日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同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在声明中指出，虽然阿尔及利亚政府屡次作出警告，亦都已经竭尽一切努力维护双边关系，但阿联酋仍然一意孤行，行为已经逾越主权国之间关系所能接受或容忍的底线。有鉴于此，阿尔及利亚政府决定同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同日宣布，阿尔及利亚从当地星期五凌晨零时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及军用航空器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声明指这项禁令适用于往返阿尔及利亚的阿联酋注册飞机，但阿联酋往返首都阿尔及尔胡阿里布迈丁国际机场的商业航班将获准继续营运，直至今年底现有合约期满为止。阿联酋外交部表示，希望阿尔及利亚的决定只是属于暂时性，以维护两国人民之间的手足情谊。阿联酋重申重视与所有国家的关系，并致力于发展和加强这些关系，以维护共同利益，促进理解、合作与繁荣。观察家认为，阿尔及利亚反对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而阿联酋及摩洛哥都在2020年在美国推动之下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阿尔及利亚与阿联酋在西撒哈拉问题上立场亦都不同。分析指，阿尔及利亚认为阿联酋对北非等事务的干涉不单止同阿尔及利亚的外交原则相违背，亦都是对阿尔及利亚安全的间接威胁。双方在利比亚、苏丹等问题上亦都有分歧，导致互信日益下降，分歧越来越难弥合。
1: 香港新闻方面，支联会案三名被告判刑。香港电台黄贝文报道。
3: 案件由高等法院三个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陈仲恒和黎婉基审理。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周幸彤和何俊仁被控在2020年7月1号至2021年9月8号期间，在香港煽动他人组织、策划、实施或参与实施以非法手段旨在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即是推翻、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确立的根本制度或推翻中央政权机关。其中李卓人和周幸彤早前经审讯之后，各被裁定一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至于何俊仁在开审前承认控罪，判词提到，根据证据，支联会自成立以来一直坚持和宣扬包括结束一党专政在内的五大行动纲领，并且举办各种活动，包括六四晚会、维园年宵摊位、游行、集会、街站、网站和社交媒体传扬和行动纲领相关的内容。又说支联会成员包括三个被告不断在不同场合鼓吹包括结束一党专政在内的主张，即使2020年7月国安法颁布实施之后亦都继续有关行为。判词指，法庭裁定虽然案件不涉及暴力或威胁使用暴力，被告亦都未有就怎样将结束一党专政付诸实行提出具体的执行方法或者时间表，但案件仍然属于情节严重的级别，因为案发的时候社会氛围动荡不安，有关活动持续14个月，被告利用各类活动和不同社交平台犯事，他们在本港具有一定的动员和影响力，而活动属于全港性，接触面广，而且影响不同年龄层人士，以及被告在相信他们的主张可能违反宪法和国安法的情况之下仍然一意孤行，属于有预谋之举。法庭重申国安法不具追诉效力，被告不是因为政治思想或国安法实施前的言行受审，有关定罪针对在控罪期间触犯国安法所不允许的行为。 行为。判词提到三个被告罪责基本相同，以七年六个月监禁作为各人的判刑起点。由于何俊仁认罪，刑期给予扣减，而何俊仁和李卓人都曾经担任长达21年的公职，酌情扣减刑期。至于辩方同意大量控方案情，节省可观的审讯时间和公帑，而审讯日期因为事前未能够预计的原因而一再延后，对各个被告造成一定的心理压力。

0: 所以再酌情额外扣减三个人的刑期。最终周幸彤被判囚七年三个月，李卓人被判囚七年，何俊仁被判五年两个月。支联会就被判罚款150万，需要在三个月内缴清。
1: 新闻报道完毕。
2: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3: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酒后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2: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4: 晨光天气。
5: 今晚凌早晨，温哥华今日系密云，可能会有骤雨，但间中有阳光。最高嘅气温会去到18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最高有3，落雨嘅机会有40%。日出时间会喺早上嘅6:43，日落嘅时间会喺今晚嘅7:35。嗱，晚间会咧系多云嘅，午夜开始咧会有雾，最低气温13度。今晚嘅落雨机会有30%。周末嘅来临，听日星期六，密云可能会有骤雨，最高气温会去到19度，落雨机会有40%。新地星期日有阳光，间中无云，最高气温都是19度，落雨机会咧就只得20%。现时这边吹紧9公里东风，室外气温咧依家6度摄氏，湿度系94%。至于今日阳光间中无云，亦都间中，最高气温12度，间气温受，落雨机会有40%。是 1度摄氏。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0: would in one go ba, how would could?
1: Good morning, 早晨，今日是9月11号星期五，不经不觉美国911的恐怖袭击已经25年了。还记得当年呢、自己只是在直播室做节目啦，突然间在电视的新闻看到世贸中心 World Trade Center 被两架的飞机是撞击，当时真是难以置信的，就好像灾难电影的情节。当日大量的航班都改降来我们加拿大，分别在温哥华、多伦多，甚至是纽芬兰的一个小镇叫做亦都接待了有很多滞留的旅客，这一份人与人之间的互助直到现在仍然令人感动，而且这个经历亦都改编成为舞台剧，是巡演美加都很受欢迎的。转眼25年了，而今天加拿大和美国又因为贸易的关税而出现对峙，实在是令人唏嘘的，亦都是希望分歧早日就是化解啦，两个国家重新是携手合作，继续是做好大家的

0: 唱会的谭咏麟，歌曲名字叫做《理想与和平》，开始到今早晨光活现温哥华，我是何活权，在这陪伴着你直至到早上八点钟。
1: 一言激醒梦中人，
0: 情绪激动的时候很容易是无心说出是日后会后悔的说话，最好就是立即离场。
1: 一言激醒梦中人，
0: 这个星期过得很快，又来到 Happy Friday 星期五了，因为这个星期工作天四日，小朋友开学之后四日又有一个周末来临，这个周末环境过得预测，有阳光好天气，大家都尽量珍惜，因为这个周末都有很多的节目，有些节目是今日开始去到是新地的，因为再过多一个周末的话已经是九月中，天气可能慢慢变差，周末都可能落雨，我想在周末的节目都会是慢慢是少了的。不过讲到话是九月中的话，当然中秋节很快脆的来临，这个周末不知道大家又会不会开始去 shopping 买下月饼准备送礼呢？

小南歌曲从不知，我就有两个礼拜咗中秋节啦。过去呢一两礼拜咧，我都品尝咗不同味道嘅月饼啊。其实我哋住喺温哥华都好幸福吓，喺呢一个地方都能够咧品尝到咧系来自唔同地方嘅款式嘅月饼啦。咁喺好多嘅饼铺咧都会推出一啲嘅新嘅口味，加上埋咧亦都有咧空运喺亚洲运过嚟，所以好多嘅选择。不过我觉得咧今年咧有好多嘅饼店会特别推出一啲比较新款啲嘅口味，唔知道咧你又有冇咧系试过？趁住呢个周末都可以咧系应节啊，买定啲月饼啦，或者买定啲月饼要嚟送礼啦。

威林，春夏秋冬，好喜欢我哋温哥华嘅四季天气，每一个季节可以品尝唔同嘅美食，都感受到唔同季节嗰种嘅系氛围啊！吓，时间嚟到星期五 ，Happy Friday， 早上6:27啦。今日咧系9月11日啦，听日9月12日咧，亦都系哥哥张国荣嘅系70名寿啊！香港个方面有好多嘅纪念活动啦，咁而我一阵晏少少都会同大家咧分享多啲系哥哥嘅歌曲啦，一阵咧新闻之后咧会为大家带嚟。由其他的歌手向他致敬演绎他的歌曲，希望你继续留下点关注我们卡拉利中文电台 FM961， 星期五的早上晨光会演温哥华了。

0: 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克泰華智庫組織 Signal 49 Research 關於全國各省五年經濟展望報告顯示 PC 的經濟預計今年會有 1.4% 增長。展望報告指出 PC 會受惠於長島、北島以及海灣地區的開發，以及同亞洲的貿易前景。同時同其他省份相比， PC 受美國的影響相對較少。不過由於生活成本高昂以及房屋供應緊張，預計 PC 人口增長會受到限制。展望報告補充，紐芬蘭及拉布拉多省預計會以 3.7% 增幅領先今年的經濟增長，安省的增幅 0.2% 排在榜尾。總理卡尼繼續在亞省主持內閣閉門會議。蔡慧嫻報導。
2: 總理卡尼同內閣在亞省丹佛進行第二日亦都是最後一日內閣規劃論壇，為到定於今個月21號展開的下議院秋季會期做準備。本國繼續面對特朗普所發起的貿易戰和更多的貿易威脅，包括將禁止加拿大大部分酒精類飲品和部分乳製品等商品的進口。卡尼說，與華盛頓其他針對加拿大的貿易措施比較，特朗普最新的舉動是相對溫和，而卡尼內閣集思會舉行的時間亦都是亞省定於下個月就住是否脫離加拿大進行公投的時間。出席其中一個內閣閉門會議的卡加里市長法卡斯說，渥太華持續保持在亞省的存在是明智的做法，他認為亞省一旦脫離加拿大就會邁向成為美國第51個州。
1: 多国领导人陆续抵达印度，准备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香港电台吕仪报道。
3: 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附近的帕拉姆空军基地，开启为期三日的访问行程，期间会同印度总理莫迪。
4: 政府公布新一批银色债券认购及配发结果，合共收到476,000多份有效申请，申请金额大约为1,193亿元。金批银债。
3: 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附近的帕拉姆空军基地，开启为期三日的访问行程，期间会同印度总理莫迪会谈，探讨加强贸易和能源合作，并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这个是自2022年俄乌爆发战事以来，普京首次亲身到俄罗斯境外出席金砖峰会。峰会适逢金砖机制成立20周年，聚焦构建韧性、创新、合作和永续发展，但伊朗战事可能成为今次峰会最棘手的议题之一。成员国之一的伊朗和阿联酋因为战事立场存在严重分歧，令金砖内部变得更加复杂。俄罗斯说，伊朗和阿联酋的分歧对草拟金砖国家共同声明造成负面影响。中国就希望推动各方通过对话谈判化解争端，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外交部又提到，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

0: 洛杜森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会发表重要讲话。
1: 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本次会晤中，习近平主席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导航。
0: 这个是习近平相隔近七年再度印度。毛宁话，中印双方正系安排习近平同莫迪举行双边会晤，将会系两国领导人连续第三年会面。中方愿意同印方一齐，由战略高度同长远角度把握中印关系，加强沟通，增进合作，妥处分歧，做睦邻友好嘅朋友，相互成就嘅伙伴。
2: 喺香港新闻方面，政府公布新一批银色债券认购及配发结果。香港电台罗宇光报道。
3: 政府公布新一批银色债券认购及配发结果，合共收到476,000多份有效申请，申请金额大约为1,193亿元。今批银债最终发行额为550亿元，高于500亿元嘅目标发行额，相当于超额认购近1.4倍。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今批银债嘅申请人数同埋认购额再创新高，反映银债作为安全同稳定嘅投资选项，继续广受长者欢迎。今批债券集资所得将会用于发展公务工程，以推动本港基建同埋城市建设，提升市民生活质素。会继续因应认购反应同埋市场情况等因素，检视发行银债嘅安排。
4: 新闻报段完毕。香港嘅日出大道喺将军澳，台湾嘅日出大道喺花莲，美国嘅日出大道喺佛罗里达州，加拿大嘅日出大道就喺 FM 961，唯有呢度带你穿梭90年代重温经典。星期六朝早6点到7点，谢盈盈《日出大道》，岁月流星，旋律永恒。
5: 今晚凌早晨，星期五早上温哥华时间6点36分，温哥华今日主要系密云，可能会有骤雨，但系间中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去到18度。今日嘅蒸日光指数咧，最高有3，落雨机会今日有4%。晚间会多云嘅，午夜开始咧会有雾，大家留意。最低气温有13度，落雨机会咧系有3成。日出时间会喺一阵间嘅6点43分，日落嘅时间会喺今晚嘅7点35分。好啦，周末嘅来临咧，听日星期六咧，密云可能 会有骤雨，最高气温去到19度，落雨机会有40%。新地星期日有阳光间，中部云最高气温都系19度，落雨机会少啲，只系20%。现时出边吹紧7公里东风，室外气温录得摄氏12度，湿度系40%。至于加加利今日有阳光间，中部云亦都间中有雨，最高气温12度，晚间最低气温4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4%。现时 Calgary
6: 嘅室外气温仍然录得摄氏8度。全金音乐联盟，全战音乐联盟 ，Global
7: Hit。来自蔡文佑第7张专辑里面嘅主打歌曲叫做《改口》，用古典木吉他轻描淡写咁样去讲一个故事，但系其实呢一件系令人伤心嘅事。
8: 100年之后嘅世界究竟会系点？当然冇人知。不过佢哋话有一点可以肯定嘅就系100年之后，佢哋依然会在这里。

为冇捉紧时机，所以未能够及时将自己嘅心意传达出去。新加坡唱作歌手 JM3 全新嘅创作单曲《慢半拍》。

港唱作歌手 Michael C 在音乐上开展新的一章，今次尝试摇滚风格的歌，这首作品叫做伤口不算什么。星期日中午12点 FM 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会为你准备更多的推荐歌曲。

咁阿玲早晨，我哋大温哥华地区咧，即将会开设一间新嘅学校噃，但系目标嘅学员群体咧就非常之特殊嘅，讲紧咧就系猫啊，冇错 ，Langley Animal Protection Society 兰里嘅动物保护协会咧就即将推出佢哋所话系加拿大第一个嘅全国幼猫学院，叫做 National Kitten College 啊，转头翻嚟同你介绍啊。

黄海芹共同度过。嗱，呢一间 National Kitten College 旨在系培训人点样去更加好好咁照顾新生嘅幼猫。

同埋咧孤兒嘅幼貓嘅。嗱，你嘅動物保護協會咧喺過去嘅星期三喺 Lenny 一個嘅係教會咧舉辦咗一場免費嘅新生幼貓同孤兒幼貓護理培訓嘅課程啊。嗱，你動物保護協會咧就話新生嘅幼貓係動物收容所同埋咧救援組織之中咧最脆弱嘅動物之一，失去咗咧母親之後咧呢啲係脆弱嘅幼貓咧係完全依賴照顧者提供温暖啦、營養、衛生同埋密切嘅觀察。佢哋嘅死亡率咧可能係好高，因此咧獲得最新嘅科學知識同埋最佳嘅實踐咧係對於提高佢哋嘅生存機率咧係至關重要噶。嗱，你動物協會嘅Sarah Jones 就話佢哋嘅協會咧，同埋其他在場機構嘅目標咧，係發展壯大佢哋嘅寄養項目啊，使到咧係更加完善，咁樣係唔同需求嘅幼貓都能夠揾到歸宿，而唔係咧淨係喺度工作嘅人員咧將佢哋咧係帶翻屋企嘅。Sarah Jones 就話佢嘅basement 咧已經養咗咧依一竇嘅小貓啦，佢經常凌晨兩點鐘咧就要起身照顾佢哋啊，就好似佢哋嘅优秀嘅团队其他嘅成员一样，所以最终嘅目标咧就系招募人员，消除公众嘅恐惧，让到咧佢哋能够咧系帮助到咧呢一啲嘅幼猫。呢一啲嘅课程咧都系免费嘅，未来仲会开设更多嘅课程咁话。

张敬轩歌曲无需要太多，冇错。听日咧就系哥哥嘅七十年寿，咁今早节目上里边同大家分享咧多啲哥哥嘅歌曲啦。不过呢一 part 嘅环节咧就系其他嘅。

0: 今生今世唱歌是李迪文，将节目时间带来星期五 Happy Friday 早上六点搭十日，下个钟的节目时间里面会继续跟大家分享多些哥哥的歌曲。
1: 娱乐即日鲜，
0: 听日是哥哥张国荣的75名寿，继续宠爱张国荣70诞辰音乐会，将会在今晚在西九文化区安盛竹翠公园举行。主办机构天星娱乐总裁陈淑芬和团队年月来到筹备，彩排期间见证了无人机演出从构思变为现实，陈淑芬表示非常之感恩。陈太同时都宣布音乐会的门票已经全部售罄了，一班演出的嘉宾正是陆续进行彩排，大家都抱住同一宗旨，是期盼以爱相聚，延续思念，将最完美的舞台呈现给观众，继续宠爱张国荣。主办方特别鸣谢多位演出嘉宾，包括了莫文蔚、许冠杰、张伟健、陈松伶、陈卓妍、陈洁玲、王乐妍、洪希哲，另外仲有殷敏芳、谢天华、钟镇涛、钟义，另外仲有系颜美高、苏永康同埋谭耀敏。由于呢次嘅活动喺户外场地举行，制作团队特别筹备一项咧系专属喺户外环境嘅特别环节啦。陈淑芬咧就话佢哋希望喺音乐会进行至到晚上9:12嘅时候，安排1956部无人机升空，呈现多个庆祝张国荣70岁诞辰嘅图案。1956年代表哥哥嘅出生日。这个年份啦，咁啊呢个数字咧对哥哥嘅歌迷嚟讲咧别具意义。飞行团队喺正式演出之前已经喺竹翠公园上空进行彩排，务求精益求精，期望今个星期六能够同所有爱护哥哥嘅朋友同埋歌迷咧系共同度过一个难忘嘅夜晚。讲到演唱会，谭校长10场的《谭咏麟与你》《刻骨铭心》世界巡回演唱会终极篇今晚在香港红馆是开锣啦。下午大约5:30，谭咏麟坐驾抵达现场，他落车之后热情向现场歌迷挥手致意，并且高举双手是做出 V 字的胜利手势。他随后就走近歌迷接过礼物，亦都是高呼胜利。随后就即刻步入场馆，为今晚演出作最后的准备。成立在2003年的民间歌迷组织 ATI 谭咏麟学堂特别筹办了我在意谭咏麟刻骨铭心时光展，这一次的展览是属歌迷一次发筹办的非牟利活动，集合了歌迷多年来的私人珍藏，完整回顾谭咏麟出道至到现在的演唱会、唱片和电影等领域的成就。展品包括了历年是绝版演唱会的海报、门票、应援道具和舞台纪念周边产品等等，其中单是专辑《爱的根源》更加会展出多达40个不同的版本。为了给予谭咏麟这一次过进最大规模的应援，向年轻一代介绍他的成就，并且庆祝这个是谭咏麟学堂的应援团就成立23周年，组织自资筹备这一次的展览。团队在有限的资源之下是耗尽人力物力，历时3个月的收集资料、整理和设计，以呈现出谭咏麟在歌唱、演唱会和电影方面的传奇历史。另外大会也都特别邀请到资深黑胶唱片专家王国恩是主持音乐分享会的，展示并且解读包括了黑胶大碟、LD、DVD 和 CD 等的珍贵的影音藏品，从专业的角度是拆解背后的制作故事和时代的价值。整个的展览纯粹是源于歌迷对谭咏麟的热爱和支持，期望

0: 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BC 独立调查办公室 IIO 正在调查上星期在温哥华发生一名男子在被警方追捕期间被警犬严重咬伤事件。独立调查办公室说，事件上星期五发生，警方接报水街发生一宗怀疑企图爆窃拖头货车案件。警方到场的时候发现一名涉案男子，警犬协助追捕期间，这名男子受伤需要接受手术。IIO 正在调查警方在案中所采取的行动。安省多伦多华裔男子黄丁平被杀案，再有涉案者被拘控。蔡慧娴报道。
3: 多伦多姓名谐音黄丁平华裔男子丁平光被杀案，警方证实拘捕了第二名疑犯。31岁的黄丁平在2022年11月12日在士加堡 Midland Avenue 和 Passmore Avenue 交界地区一个商场的停车场，在他的车里面被一名男子接近，近距离开枪射杀。警方说死者是一位家人至爱的丈夫和父亲，经营一间橱柜木工公司，不涉及帮派，而相信凶徒是有特定目标，不过动机未明。警方经过多年调查之后，在上个月24日拘捕39岁多伦多男子 Justin Northshore， 控以一级谋杀罪。相信这名疑犯在案发之前曾经在同一地区内探路。警方早前强调仍在调查，昨日证实拘捕了30岁多伦多男子 Christopher Atkins Price， 控以一级谋杀罪。一名男子亦都涉嫌同黄丁平遇害之后几个月在同一地区发生的一宗枪击案有关，而被控以企图谋杀罪。第二宗案件发生在2023年3月10日，一名40岁男子在同一个停车场在他的车里面期间被一名男子连开多枪，受害人重伤，负伤开车逃生。警方未有透露这两宗在同一个停车场发生的枪击案有没有关联。
2: 香港新闻方面，支联会案三名被告判刑。香港电台黄贝文报道。
4: 案件由高等法院三个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陈仲恒和黎婉基审理。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周幸彤和何俊仁被控在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9月8日期间，是香港煽动他人组织、策划、实施或参与实施以非法手段旨在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即是推翻、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确立的根本制度，或推翻中央政权机关。其中李卓人和周幸彤早前经审讯之后各被裁定一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至于何俊仁在开审前承认控罪，判词提到根据证据，支联会自成立以来一直坚持和宣扬包括结束一党专政在内的五大行动纲领，并且举办各种活动，包括六四晚会、维园年宵摊位、游行、集会、街站、网站和社交媒体，传扬和行动纲领相关的内容。又说支联会成员包括三个被告不断在不同场合鼓吹包括结束一党专政在内的主张，即使2020年7月国安法颁布实施之后亦都继续有关行为。判词指法庭裁定虽然案件不涉及暴力或威胁使用暴力，被告亦都未有就怎样将结束一党专政付诸实行提出具体的执行方法或者时间表，但案件仍然属于情节严重的级别，因为案发的时候社会氛围动荡不安，有关活动持续14个月，被告利用各类活动和不同社交平台犯事，他们在本港具有一定的动员和影响力，而活动属于全港性，接触面广，而且影响不同年龄层人士，以及被告在相信他们的主张可能违反宪法和国安法的情况之下，仍然一意孤行，属于有预谋之举。法庭

0: 重申国安法不具追诉效力，被告不是因为政治思想或国安法实施前的言行受审，有关定罪针对在控罪期间触犯国安法所不允许的行为。判词提到三个被告罪责基本相同，以七年六个月监禁作为各人的判刑起点。由于何俊仁认罪，刑期给予扣减，而何俊仁和李卓人都曾经担任长达21年的公职，酌情扣减刑期。至于辩方同意大量控方案情，节省可观的审讯时间和公堂，而审讯日期因为事前未能够预计的原因而一再延后，对各个被告造成一定的心理压力，所以再酌情额外扣减三个人的刑期。最终周幸彤被判囚七年三个月，李卓人被判囚七年，何俊仁被判五年两个月。支联会就被判罚款150万，需要在三个月内缴清。
1: 新闻报道完毕。
2: 在这个城市生活，会不会觉得资讯太多，思绪太少，情绪会多了，但是思讯又没几好？每一个星期千分万秒，是不是应该停一停，整一整，留低值得的，留失一些舍得的？星期六清晨7点 FM961， 用我的演算法整理待发。
3: 文井开井有话，
4: 香港股市行情。
5: 9月11日，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4,805.63，跌148.84。以下部分股票收市价：汇丰控股163.3，跌过四；新世界发展5.89，跌3.1；中电78.5，跌8.5；新鸿基地产108.2，跌8.5；恒地26.08，跌6.8。电能实业61.2升5仙，中移动78.9升5仙，电信盈科5.45仙跌2仙，长和68.85跌1.05仙。
6: 听日就去旅行啦，但又唔想 miss 咗啲电台节目，有咩办法啊？
7: 用手机下载个 app 咯，去几远都听到，有时差都唔怕。
6: 咁方便，点整啊？
7: 喺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揾 Fairchild Radio 就可以免费下载啦，仲可以听到最新嘅新闻消息添。
8: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App， 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9: 晨光天气。
10: 今晚凌晨今日星期五早上7:07，温哥华今日是密云，可能会有骤雨，但间中会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18度。今日的紫外光指数最高都有3，落雨的机会是有40%。日落的时间会在今晚的7:35，晚间会多云的，午夜开始会有雾，最低气温13度，今晚的落雨机会有30%。这个周末特别星期五晚出街的朋友，夜回家的话最紧要留意一下，今晚可能会有雾。而明天星期六和后日星期星期日周末的天气，明天的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19度，落雨机会有40%，星期星期日就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都是19度，落雨机会就只得20%。现时外面吹紧7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2度，湿度是94%。
11: FM961 天地线交通。
12: 早晨啦，首先我哋睇睇有 Highway 1嘅西行方向，过咗 Portman 桥之后，大家去到 North Road 之前先至係需要减速嘅。咁而 Queensborough 桥 Stewartson Way 呢，由 Look Avenue 呢就斜多 91A 公里，由 House 係繁忙嘅。跟住睇睇有 Stewartson 桥啦， King George Boulevard 由128街呢行车缓慢。咁至于 Massey 隧道南盟方向呢，就塞过咗 Eastern Highway 嘅。如果你有列接问出温哥华有使用 Nike 桥嘅话，需要留意啦。Nike 街北行方向未到 Bridgeport 之前呢，係发生咗种交通意外，现场由 Camby 啦係繁忙嘅。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7:30过后再出现。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

0: 活现温哥华，何活权。
1: 今晚年早晨9月11号星期五，欢迎你收听今早晨光湖言温哥华。今天是911啦，唔经唔觉咧，美国911嘅恐怖袭击事件咧，转眼已经25年啦。仲记得25年前嘅今日咧，自己正系喺直播室做节目啦，突然之间喺电视嘅新闻咧睇到世贸中心被飞机咧系撞击啊，当时咧真系难以置信嘅，眼前嘅画面咧就好似灾难电影先至会出现嘅情节。咁啊，当日咧美国亦都关闭咗领空啦，大量的航班被迫改降来我们加拿大不同的城市，也都透过叫做黄丝带的行动，我们加拿大也都接收了224班改降的航班，超过33000名的乘客的。当中纽芬兰的 Gander金德镇更加接待了大量滞留的旅客，当地人以最真挚的热情陪伴他们度过一段充满了不安的日子。这些片段也都改编成为音乐剧，到今时今日在美加两边的城市演出都很受欢迎的。25年过后世事变幻，今日再回望，令人唏嘘的就是我们加拿大和美国这两个的邻国竟然又因为某亦关税而出现了对峙，希望分歧可以早日化解，两国重新以合作互信取代对立，继续做彼此最重要最可靠的邻居。911是值得我们永远记住的，更希望我们记住的就是不单止悲剧，还有人与人之间在危机之中是呈现出来的善意和互助。

0: 喺过去呢个星期节目里边，同大家介绍 Nangara College 嘅免费网上英语课程，可以帮助你提升语言技能啦。咁啊，究竟边人可以咧系申请啦？加拿大公民啦、永久居民或者系难民啦，具备中级英语程度就可以咧申请。另外，仲系有意咧系修读 Nangara Dental Reception 或者 Medical Office Administrator 嘅课程嘅学生就可以申请啦。详情可以上到佢哋嘅网站 nangara.ca/OSELL 啦。
1: 一言
0: 既出驷马难追，所以咧开口之前咧要三思，想清楚先至表达出嚟啊，免得日后可能后悔啊。
1: 一言既醒梦中人。
0: 咁啊，凌早晨，你收听紧吉林中文电台 FM 九六一，星期五嘅早上，晨光忽现温哥华，已经嚟到咧 Happy Friday 星期五啦吧？周末有咩好节目？转头翻嚟同你介绍啊！

今日同听日一连两日咧，喺温哥华西区 Carisdale Village 一带就会咧举行 Carisdale Days 嘅。咁啊，今日同埋听日一连两日咧都有 Sidewalk Sales 啦，现代艺术嘅工作坊啦，系面部嘅彩绘啦，音乐嘅集。音樂雜耍啦，同埋小丑嘅表演嘅。而今晚黃昏時分喺 M Park 咧，仲會有電影播放，係播映咧係 Jurassic Park 啦。聽日星期六咧，整日咧亦都有馬車嘅遊覽啦，同埋下晝三點鐘有切生日蛋糕嘅儀式。咁啊，今日同埋聽日都可以去到 Carousel Village 嗰度咧，係趁下熱鬧啦。另外咧，列治文呢一方面咧，聽日後日一連兩日喺列治文嘅 Lansing Centre 就會有第一屆嘅愛心嘉年華啦 ，Carnival of Giving。2026是一个适合全家参与的筹款活动来的。那么到时会有呢我们本地的商家的市集啦，也都有嘉年华的游戏啦，还有现场的娱乐表演啦，还有来自呢香港的艺人和歌星呢在舞台上面为大家呢唱歌添的。一年两日呢就会在Lansing购物商场那里呢举行啦。那而受惠的机构呢今年呢就是这个列治文的医院基金会，希望大家都会去支持的。另外呢，听日星期六亦都有一年一度的温哥华波兰文化节，会在North Vancouver 的 Shipyards 那里举行。听日由早晏昼的一点钟去到晚上是九点钟。当然的亮点呢就可以欣赏到波兰的文化艺术啦、舞蹈啦、音乐啦，当然不少得他们的美食。将会在听日晏昼一点到九点在 North Vancouver 的 The Shipyards 举行温哥华波兰文化节。

刚才介绍过今日同埋听日温哥华周末嘅好节目，介绍下新地星期日啦，一年一度嘅 Main 街无车日 Car Free Day 咧，会喺新地星期日由中午12点一路去到晚上咧系7点钟。Main 街由咧系呢个东十 Avenue 去到 King Edward Avenue， 总共14个街区嘅 blocks 咧都会系封闭，成为咧系行人区啦。期待你咧能够喺度揾到咧喺当地嘅摊贩啦、美食啦、娱乐嘅活动啦，并且以全新的方式去体验温哥华最著名的社区之一Main街，会在新地星期日举行无车日的。另外在我们的时代方大堂，新地星期日9月13号亦都有一年一度第14届的传统中医及针灸健康日，有超过10位的注册中医师现场提供义诊的服务，包括中医诊断、针灸、推拿、拔罐和养生的调理的。不过大会就是提议每次的咨询治疗建议是最低是捐款是30元，所有的收益会捐给 Richmond Center for Disability， 会在新地星期日时代坊大堂是举行的。而另外呢，一年一度的三文鱼节 Coho Society 的是三文鱼节，就会在新地星期日在西温哥华的 Ambleside Park 那里举行，由早上11点钟一直去到晏昼是6点钟。这个节日庆祝是庆祝三文鱼回游到北岸河流和小溪的大自然年度的奇迹为主题，有多样的活动，大家都可以新地星期日去到是西温那里参与的。而另外新地星期日呢，市中心 downtown 呢就有 Fiesta Mexicana 2026的墨西哥节，会在新地星期日中午12点到晚上7点钟在温哥华的艺术这个馆前面的北面广场和 Robson Square 都举行，免费入场的。这个是庆祝墨西哥独立纪念日，到时会有现场的墨西哥音乐、民族舞蹈、地道的美食、当然也都有手工艺品和家庭的娱乐活动，大家不要错过新地有这个墨西哥节在市中心单单举行。

好啦，前后听过三首都是无线剧集的主题歌和插曲，包括了金宵大厦的金宵多珍重，不懂撒娇的女人的片尾曲手中沙，和刚才这一首是司徒行者的片尾曲越难越爱。

0: Happy Friday， 早上7: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第二日曾经报道新闻，伊斯政治格局可能变得更加复杂。一个团体正试图接管并重振奄奄一息的 BC 联合党，名为 BC 联合自由党 （Unite Liberal BC） 的团体在昨日成立，同时呼吁 BC 联合党党领冯怡干辞职。虽然他之前已经告知 BC 联合党运作，不过他从未真正卸任。团体首席组织人 Kel Feeling 说， BC 联合党仍然是一个活跃以及没有债务的注册政治实体，拥有宝贵资产及党章赋予党员权力。他说， BC 联合自由党是一个草根网络，目的恢复 BC 联合党的民主成员治理，同时为选民提供他声称为有原则及主流的中间偏右选择。美国911事件25周年，当地多处有纪念活动悼念事故中的死难者。总统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在当地星期五出席五角大楼举行的纪念仪式，遇难者名单在仪式开始时逐一被朗读，现场响起钟声。副总统曼斯、四位前总统以及多位遇难者家属在纽约曼哈顿下城的世贸中心遗址出席纪念仪式。当地早上8:46，即是被骑劫客机撞向世贸中心北塔一刻默哀，现场保安严密。2001年9月11日，阿盖达组织恐怖分子骑劫四架民航客机，分别撞向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五角大楼以及在宾夕法尼亚州坠毁，造成接近3000人死亡。南韩外长赵显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通电话，表示南韩尚未决定是否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强调尽快恢复海峡自由航行十分重要。南韩外交部话，双方通话历时10至15分钟，就当前地区局势等问题分别介绍各自立场。赵显在通话中对近期中东局势表示关切，希望尽快恢复地区持久和平稳定，强调南韩一贯主张保障所有船舶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安全通行，同时将持续参与国际社会为确保海峡自由航行所作的努力。韩伊外长对话正值南韩评估美国提出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要求。南韩国防部次官昨日接受国会质询时话，南韩仍未决定是否派兵，目前正逐步考虑国民安全和国家经济利益等因素审议。新闻报道完毕。
3: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咁明早晨，温哥华今日咧系密云，可能会有骤雨，但系间中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咧会去到18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3，落雨嘅机会有40%。日落嘅时间会喺今晚嘅7:07，晚间会多云啦。午夜开始咧，今晚会系有雾嘅，最低气温有13度，落雨嘅机会今晚有30%。听日星期六，密云可能会有骤雨，最高气温19度，落雨机会有40%。新嚟星期日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19度，落雨机会咧系只得20%。现时出边吹紧15公里。

0: 美东风，室外气温咧依家六的摄氏13度，湿度系94%。
1: 喂，有冇 feel 啊
2: ？OK 啊，
1: 咁个 vibe 气氛点先？
2: 直头正啊！
1: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3: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4: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1: 尽情 vibe 一下。
5: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风花粉绿蜂胶、科士兰、海景及炳多利纪念园。
6: 香港嘅日出大道喺将军澳，台湾嘅日出大道喺花莲，美国嘅日出大道喺佛罗里达州。加拿大的日出大道就在 FM 961，唯有这里带你穿梭九十年代，重温经典。星期六朝早6点到7点，谢盈盈《日出大道》，岁月流星，旋律永恒。
1: FM 961，天地线交通。
7: 攞去列治文嘅 night guide 发生咗一宗交通意外嘅，讲紧就系北行方向未到 bridge point 之前啦，咁啊嗰度咧系差唔多塞到上去 east west connector 嘅，咁如果你系改行呢个屋桥出温哥华嘅话咧，都系差唔多塞到 east west connector 嘅。其余一啲嘅路况 ，Massey 隧道南行方向车龙龙尾咧系塞过咗 Stevenson Highway 嘅，咁而 Alex Street 就叫同方向而家由72 Avenue 咧，大家需要行翻慢啲。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8点前再出现。

早晨，早晨，星期五 Happy Friday， 早上咧7:37啦。喺新闻之前咧，同大家嚟介绍过咧呢个周末咧，温哥华咩好节目啦。咁啊，多数嘅节目咧都喺日间举行啊，至到去到咧系黄昏嘅时分。咁啊，晚间有咩好节目咧？当然行下夜市啦。我哋列治文嘅夜市咧，今年咧听讲应该系最后一年咯噃吓，我都好唔舍得啊。咁相信咧，好多嘅朋友过去咁多年咧，喺暑假期间咧，同周末咧都会趁下热闹啦，买下嘢啦，同埋食下嘢。因为真的很多美食，而且多年来呢真的有很多的食品推出呢都是很新颖的，也都有很多的朋友在那里呢开始慢慢学做生意，然后呢跟着出去开餐馆添的。这个的列治文夜市呢就会应该下个礼拜是最后一个星期了，譬如呢趁着这个周末有好天气的话呢，这个周末和下个周末呢都去列治文的 Richmond Night Market 呢捧下场了。而另外如果你住在北温西温的话呢，在北温嘅 The Shipyard Night Market 咧，咁由五月開始咧，一路咧係到今日啊，係亦都係最後一個星期五咧，會有呢一個夜市。不過佢哋嘅夜市由晏晝3:00就開始，一路去到晚上10:00。咁啊，今日咧亦都係最後一次喺北温咧舉行呢個暑假嘅夜市活動啦噃。

听日系哥哥张国荣嘅75年寿，所以喺呢段嘅时间里边同你分享哥哥嘅歌曲，有张国荣嘅《全赖有你》。喺今年嘅暑假7月咧，开始咧，史丹利公园咧有一个全新嘅临时18栋迷你高尔夫球场啦，营运咧去到呢一个月啫。如果想周末啊或者系weekday 咧，同小朋友去打高尔夫球嘅话咧，大家咧要 check 下佢哋嘅开放时间吓，可以上到佢哋嘅网站 stanleypark.mini.golf.com 应该营运到咧系呢一个月尾，因为10月咧，史丹利公园又会推出一啲新嘅项目俾大家喺秋冬季嚟到咧系参与咯噃。

然后听过有张国荣的《全赖有你》，刚才这一首是哥哥的追，将节目生带来星期五 Happy Friday 早上七点搭十。十啦，冇错。咁啊，喺交通同埋娱乐即系先之前咧，为你送多一首哥哥嘅作品《风继续吹》。

0: FM 961天地线交通。
1: 在91号公路北行方近住 Clifton 发生了一宗交通意外，而家 Alex Fraser 桥由 Northern Way 是缓慢的。另外在99号公路南行方向过了 Lettner Trunk 路之后，亦都有交通意外。当然还有这一宗的，就是列治文的 Night 街北行方向未到 Bridgeport 之前。如果你是使用 Night 桥出温哥华的话，就由 Cambie 繁忙屋桥都差不多塞到去 Westminster Highway 的。转头会跟你看埋油价，交返时间俾直播室先。
2: 中秋同品新滋味，佳节共赏月儿明，饼香浓，人情更浓，月圆家更圆。新滋味月饼本地新鲜制造，双黄白莲蓉月、榄仁冬蓉月，每日现焗的流沙奶黄同金沙奶黄月任你揀。而家更推出全新的柠檬月饼，同埋限量经典口味的至尊冰皮馅中馅冰皮月饼。9月12日前网上预订，仲有85折，快到新滋味门市或上网订购啦！倾心之作，清新滋味，新滋味月饼。
0: 娱乐即日鲜，
3: 资深艺人雷宇扬这个月7号因为胃癌在广州病逝，终年62岁。据了解，雷宇扬离世的时候妻子陪伴在侧，雷宇良的丧礼将会在明日举行。由于他家属希望低调处理后事，并未对外公告详情。雷宇扬1988年毕业在无线电视艺员训练班之后正式入行，早期曾经参与无线综艺节目和参演剧集，但多数饰演小角色。他离开无线之后转战电台担任主持，凭住灵异节目《惊叫一点钟》和经典节目《香蕉俱乐部》声名大噪。由于他深入民心的灵异形象，随后接拍了大量鬼片和灵异题材的影视作品，包括了经典的《阴阳路》系列电影，而赢得鬼王的称号。除了目前的演出，雷宇扬亦都曾经跨界发展，担任电影导演和监制，亦都是参与动画电影的配音工作。2010年代他逐渐转往商界发展，在内地开设餐馆并且定居在广州。雷宇扬在2012年和比自己年轻21岁的女主播马丽是结婚，两人婚后育有一子。年49岁的 Margaret钟丽淇传患上极为罕见的渐冻人症，在今日因病情恶化而被送入中文大学医院深切治疗部 ICU。 钟丽淇今日在下午5点多在社交平台发布兼备中英文版本的声明，她首先对各界在她面临健康问题和人生困难时期是给予关怀、帮忙和祝福，表达是深切的感谢，同时也恳求传媒和公众切勿对她的健康状况或者是病情进行揣测，并且希望大家能够给予她和家人足够的空间和私隐，让她能够专注在个人健康并且陪伴亲友。再次感谢大家的理解、体谅和尊重。好啦，娱乐即日先就讲到呢一度啦。今日节目时间都差不多。温哥华今日主要咧系密云，有骤雨，大间中应该有阳光，最高气温18度，落雨机会有40%。晚间会多云，午夜开始咧今晚会有雾，最低气温有13度，落雨机会有30%。现时出边系吹紧15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3度，湿度系94%。多谢大家呢个星期收听晨光活现温哥华，希望大家有愉快、平安、健康嘅周末。下个礼拜一嘅早上6点钟再见，我是何活权。Have a wonderful day。
4: 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森大师赞助播出。
5: 今日通胜，
6: 各位朋友，
7: 今日新历嘅9月11日，星期五，农历咧8月初一，戊子日。今日一个岁破空日，吉神方面咧有时阳、阳德、文日、玉宇。是適宜平治道途，修息行場。今日沖馬的忌置業買田。空神方面有河灰死神，吉時由上午9点到11点，再由下午3点到7点。
0: 今日通勝是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森大师赞助播出。
8: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2: 就由黎兆坚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BC 政治格局可能会变得更加复杂。一个团体正试图接管并重振奄奄一息的 BC 联合党。多个领导人陆续抵达印度，准备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在香港，支联会案三名被告判刑。在本地新闻方面，BC 政治格局可能变得更加复杂。一个团体正试图接管并重振奄奄一息的 BC 联合党。名为 BC 联合自由党 Unite Liberal BC 的团体在昨日成立，同时呼吁 BC 联合党党领冯怡干辞职。虽然他之前已经各自 BC 联合党运作，但是他从未真正卸任。团体首席组织人 Kel Feeling 说， BC 联合党仍然是一个活跃以及没有债务的注册政治实体，拥有宝贵资产及党章赋予党员权力。他说， BC 联合自由党是一个草根网络，目的恢复 BC 联合党的民主成员治理，同时为选民提供他声称为有原则及主流的中间偏右选择。BC 独立调查办公室 IIO 正在调查上星期在温哥华发生一名男子在逃避警方追捕期间被警犬严重咬伤事件。独立调查办公室说，事件上星期五发生，警方接报水街发生试图爆窃拖头货车事件。警方到场时发现涉案男子在追捕期间派出警犬协助，涉案男子最终被警犬咬伤，需要送院接受手术。 IIO 正在调查警方在案中采取的行动。渥太华智库组织 Sino49 Research 关于全国各省五年经济展望报告显示， BC 的经济预计今年会有 1.4% 增长。展望报告指出， BC 会受惠于长岛、北岛以及海湾地区的开发，以及同亚洲的贸易前景。同时同其他省份相比， BC 受美国的影响相对较少，但是由于生活成本高昂以及房屋供应紧张，预计 BC 人口增长会受到限制。展望报告补充，纽芬兰及拉布拉多省预计会以 3.7% 的增幅领先今年的经济增长，安省的增幅 0.2% 排在榜尾。美国911恐袭25周年，加美都有悼念仪式。蔡慧娴报道。
3: 今日是美国911恐怖袭击25周年，总统特朗普会连续第二年出席在五角大楼举行的纪念仪式。本身来自纽约的特朗普对上一次出席在纽约世贸中心为止举行的仪式是2024年。911恐怖袭击造成接近3000人丧生，包括24名加拿大人。在本国预期今日会有数以千计人士出席在纽芬兰举行的纪念仪式。在当年的袭击发生之后，有38架合共超过6500名乘客的飞机停飞，滞留在当时人口只是有大约9000的纽芬兰金德镇。当地的居民随即挺身而出，将大量物资送到去当地的教堂和社区中心，并且连日来协助照顾受影响的航空旅客。出席今日举行仪式的预期包括了时任总理克里田和现任总督阿尔伯。至于美国驻加拿大大使霍克斯特拉预期会在仪式上发表讲话。他在今个月较早前发出的声明中说，在事件发生25周年，他重返金德镇不单止是代表当年滞留的人，也都是代表整个国家表达由衷感谢。霍克斯特拉到金德镇出席911纪念仪式，正值加拿大正在面对特朗普所发起的关税战、贸易战。不过金德市长法威尔在日前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

0: 他就说25年前在当地出现的人声是超越了政治。
1: 稍后回来的世界消息，有多国领导人陆续抵达印度，准备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
2: 在播出，你会怎样运用8万、28万或280万运用 Flexi Line 投资生活同未来？快上 CapitalDirect.ca 了解详情。每段
3: 日记，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河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娱乐生活杂志。金赞助：加拿大美心尊贵双王百年荣誉 AO Intelligent Home、 中国粮油世界米行集团、加拿大美心至尊流心奶黄鱼。9月17日，张雨晨同你一起庆中秋，到时见。
1: 国际新闻方面，多国领导人陆续抵达印度，准备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雷仪报道。
4: 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附近的帕拉姆空军基地，开启为期3日的访问行程，期间会同印度总理莫迪会谈，探讨加强贸易和能源合作，并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这个是自2022年俄乌爆发战事以来，普京首次亲身到俄罗斯境外出席金砖峰会。峰会适逢金砖机制成立20周年，聚焦构建韧性、创新、合作和永续发展，但伊朗战事可能成为今次峰会最棘手的议题之一。成员国之一的伊朗和阿联酋因为战事立场存在严重分歧，令金砖内部变得更加复杂。俄罗斯话，伊朗和阿联酋的分歧对草拟金砖国家共同声明造成负面影响。中国就希望推动各方通过对话谈判化解争端，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外交部又提到，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六到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会发表重要讲话。
5: 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本次会晤中，习近平主席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导航。
4: 这个是习近平相隔近7年再到印度。毛宁说，中印双方正是安排习近平和莫迪举行双边会晤，将会是两国领导人连续第3年会面。中方愿意同印方一起由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中印关系，加强沟通，增进合作，妥处分歧，做睦邻友好的朋友，相互成就的伙伴。
1: 阿联酋外交部说，期望阿尔及利亚宣布和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的决定只是暂时性质。张子欣报道。
6: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昨日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和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在声明中指出，虽然阿尔及利亚政府屡次作出警告，亦都已经竭尽一切努力维护双边关系，但阿联酋仍然一意孤行，行为已经逾越主权国之间关系所能接受或容忍的底线。有鉴于此，阿尔及利亚政府决定同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同日宣布，阿尔及利亚从当地星期五凌晨零时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及军用航空器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声明指这项禁令适用于往返阿尔及利亚的阿联酋注册飞机，但阿联酋往返首都阿尔及尔胡阿里布迈丁国际机场的商业航班将获准继续营运，直至今年底现有合约期满为止。阿联酋外交部表示，希望阿尔及利亚的决定只是属于暂时性，以维护两国人民之间的手足情谊。阿联酋重申重视与所有国家的关系，并致力于发展和加强这些关系，以维护共同利益，促进理解、合作与繁荣。 观察家认为阿尔及利亚反对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而阿联酋及摩洛哥都在2020年在美国推动之下同以色列实现关系。

0: 正常化。阿尔及利亚与阿联酋在西撒哈拉问题上立场亦都不同。分析指阿尔及利亚认为阿联酋对北非等事务的干涉不单止与阿尔及利亚的外交原则相违背，亦都是对阿尔及利亚安全的间接威胁。双方在利比亚、苏丹等问题上亦都有分歧，导致互信日益下降，分歧越来越难弥合。
1: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支联会案三名被告判刑，
2: 舒缓咳嗽，互相润喉，还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游即日起至10月4日，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的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的利侨合办的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是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还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着你。请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nianqiam.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1: 香港新闻方面，支联会案三名被告判刑，黄贝文报道。
3: 案件由高等法院三个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陈仲恒和黎婉基审理。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周幸彤和何俊仁被控在2020年7月1号至2021年9月8号期间，在香港煽动他人组织、策划、实施或参与实施以非法手段旨在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即是推翻、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确立的根本制度，或推翻中央政权机关。其中李卓人和周幸彤早前经审讯之后，各被裁定一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至于何俊仁在开审前承认控罪，判词提到，根据证据，支联会自成立以来一直坚持和宣扬包括结束一党专政在内的五大行动纲领，并且举办各种活动，包括六四晚会、维园年宵摊位、游行、集会、街站、网站和社交媒体传扬和行动纲领相关的内容。又说支联会成员包括三个被告不断在不同场合鼓吹包括结束一党专政在内的主张，即使2020年7月国安法颁布实施之后，亦都继续有关行为。判词指，法庭裁定虽然案件不涉及暴力或威胁使用暴力，被告亦都未有就怎样将结束一党专政付诸实行提出具体的执行方法或者时间表，但案件仍然属于情节严重的级别，因为案发的时候社会氛围动荡不安，有关活动持续14个月，被告利用各类活动和不同社交平台犯事，他们在本港具有一定的动员和影响力，而活动属于全港性，接触面广，而且影响不同年龄层人士，以及被告在相信他们的主张可能违反宪法和国安法的情况之下，仍然一意孤行，属于有预谋之举。法庭重申，国安法不具追诉效力，被告不是因为政治思想或国安法实施前的言行受审，有关定罪针对在控罪期间触犯国安法所不允许的行为。判词提到，三个被告罪责基本相同，以7年6个月监禁作为各人的判刑起点。由于何俊仁认罪，刑期给予扣减，而何俊仁和李卓人都曾经担任长达21年的公职，酌情扣减刑期。至于辩方同意大量控方案情，节省可观的审讯时间和公帑，而审讯日期因为事前未能够预计的原因而一再延后，对各个被告造成一定的心理压力，所以再酌情额外扣减三个人的刑期。最终周幸彤被判囚7年3个月，李卓人被判囚7年，何俊仁被判5年2个月。支联会就被判罚款150万，需要在3个月内缴清。
1: 金管局总裁话，商业数据通推出至今已经促成超过10万宗贷款申请及审查。赵家俊报道。
4: 香港绿色周嚟到最后一日，金管局总裁余伟文在闭幕活动2026绿色金融科技研讨会上致辞表示，发展净零排放和具气候韧性的经济，不单止在于筹集更多资金，亦在于更明智地投放资金。他提到，商业数据通能让银行透过标准化和安全的界面获取企业的商业数据，推出至今已经促成超过10万宗贷款申请和审查，估计涉及融资额大约900亿元。除了让中小企获得贷款，亦有助资金更精准和有信心感部署绿色转型项目。
5: CDI so far has already facilitated more than 100,000 loan applications and reviews, unlocking about 90 billion Hong Kong dollars in estimated credit for SMEs.

0: otherwise may not be able to get those credits. While the CDR is not specifically designed for green finance, it can actually provide a very important enabling catalyst. Robust and interoperable data infrastructure can help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race supply chains, measure emissions, and also verify the carbon performance of projects over time.
1: 余偉文說，香港不單只是跨境資金樞紐，更是試驗田，可以讓全新的綠色金融科技解決方案在這裡研發、測試再推廣至更廣泛地區。同一場合的匯豐環球可持續金融及轉型主管 Natalie Blythe 就說，轉型金融市場的樽頸更多在於信心，尤其是數據標準化等問題。他指出，資金無法為不確定性定價，個別創新項目缺乏可供比較的營運數據，因此銀行希望獲取更全面的標準化指標，而跨領域專業知識同樣重要，認為香港正在這方面發力。
2: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话，过去几年透过不同人才计划，吸引大量优秀人才。李俊杰报道。
3: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出席香港人才服务办公室一项活动，被问到政府引入人才并没有订立上限，会否考虑评估本港的承受力，孙玉涵回应说，本港在过去几年通过不同的计划吸引很多优秀人才，来香港的人才部分以工作为本，由雇主提出申请到港，亦有包括透过高才通等计划来港，本身属于高薪人士或者来自世界百强大学，他们都可以为香港经济多元发展贡献力量，并不需要设上限。
4: 无论哪一种计划，他要续签呢，都是一系就有份工作，或者呢创造业，而是符合我们的要求的。所以在人才方面呢，我们之所以不需要划定一个上限的原因，就是如果他可以续签成功的话，他一定是香港找到落脚点，一定他对香港经济呢是有所贡献，他才可以续签。所以人才越多，即意味着我们的经济发展的前景越来越广阔，我们的经济这个饼就越来越大。
3: 香港人才服务办公室安排20名创科马拉松得奖者和欧洲科技联合会代表，星期一起先后到香港、深圳前海和广州南沙考察，了解粤港澳大湾区的创科发展和创业机遇。孙玉涵总结考察团成果的时候说，今次行程亦显示香港的优势。
4: 这一次都是显示了我们香港怎样可以在大湾区之内用好我们自己的国际优势，来将海外的尤其是年轻人才就等他们更加了解整个大湾区的发展机遇。你都见得到其实欧洲年轻人对于大湾区，对于我们的国家是充满了期待的。
3: 人才办联同联合会在今年6月在德国举办创科马拉松，参加者都是在欧洲的青年创科创业者。
2: 新闻报道完毕。
5: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6: 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7: 财经快讯。
2: 多伦多指数35,627.86，升121.58。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2,491.96，升427.86。纳斯达克指数26,380.1，升298.38。S&P 500指数7,658.94，升67.24。星期五，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14,805.63，跌148.84。纽约期油每桶$99.83，跌2.63。纽约金每安司4,408.9，升1.6。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2，对英镑0.53，对日元110.72，对人民币4.83，对港元5.65，对台币22.79。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8: Fabric 帐篷大倾销翻嚟啦！帐篷摆换晒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4折，震撼！为多到直头要租多个帐篷。限量精选货品包括 Nola Sofa 只系499蚊，二合一可切换式雪柜冰箱组合只系199蚊。另外，星期六12点至4点有免费热狗同汽水供应，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同本拿比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6: 财经快讯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9: 天气报告。

0: 33.3
1: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rd 超百卡告列至文士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rd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蚊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2: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3: FM 961天地线交通，
4: 阿罗喺数你嘅96 Avenue 夹住128街啦，发生咗交通意外嘅，其余一啲嘅路况 ，Alex Fraser 叫北横方向仍然有72 Avenue 咧，行车缓慢嘅 ，Queensboro 叫 Stuart Sunway 有6 Avenue 嘅车多，91号 A 公路咧塞到系 House 街，而 Massey 到南横方向咧就继续塞到系高球场嘅。今日早上汽油价格 regular 每公升有唔少2.07仙9，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8:30过后再出现。
2: 天地线交通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0: 由中秋送礼最佳派头本地制造的加拿大美心双簧百年用语赞助播出，
2: 时事直击，
5: 早晨，我是黄良恩。美国纽约今日举行仪式，悼念2001年9/11撼动全球的毁灭式恐怖袭击25周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就缺席，而纽约首位穆斯林市长曼达尼的出席就引发了右翼的反弹。多间传媒报道，美国的右翼媒体《纽约邮报》和前市长朱利安尼带头发起运动，呼吁纽约市首位穆斯林市长曼达尼不要到场。不过曼达尼近期公开了几千份文件，揭露了恐袭发生之后市府官员对曼哈顿下城空气毒性程度的掌握情况，因而受到好评。讲紧的是在世贸中心倒塌引发最初的尘埃云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几个月的污染和挥之不去的粉尘，引发了癌症等疾病，至今仍然有几千名纽约人深受其害。跟住我哋一齐睇下各大报章嘅头版新闻，一齐睇下精装快报啊！
6: 美心集团诚意推介加拿大美心月饼之极品莲蓉首选，就系顶级双黄百莲蓉月，大家记住要买啊！顶级双黄百年蓉月，
7: 加拿大美心月饼，
8: 加拿大美心顶级双黄百年蓉月，你买了没啊？
0: 时事直击，由中秋送礼最够派头，本地制造的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蓉月赞助播出。
9: 大家期待已久的 Safeway Oak Creek 花粉店正式开幕啦！全新店铺为你带来更多新鲜选择，而且仲特设 Rochelle Berry 健康生活专区，由营养补充品到日常保健，选择更加全面。除此之外，仲有专业药房服务，由药房经理 Shelly 提供专业支援，照顾你同屋企人的健康需要。Safeway Oak Creek 花粉店每日营业，详细营业时间请到店内查询。健康生活尽在 Safeway。
10: 由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6: 精装快报。
5: 国家邮报报道，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军队在现代战场上需要几百万架无人机，但目前只有2000架，因此他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了一份新协议，旨在提高本国的无人机产量，并和乌克兰共享。泽连斯基昨日在亚省会见了卡尼和卡尼政府内阁成员，作为他突然访问加拿大两日之行的一部分。卡尼和泽连斯基共同宣布了一项新的国防无人机计划市场。他表示，这个计划将会令到加拿大政府机构和他们的盟友能够优先获得大约400间无人机供应商的资源。新协议旨在在未来几年内将加拿大无人机的产量提高10倍。卡尼说，这个是我们在加拿大建立工业产能，并在未来2年内生产几百万架无人机的计划。

0: 的关键部分。最新签署的协议将会令到可供使用的无人机数量增加10倍。重要的是，我们生产的所有无人机当中，有三分一将会用于支持乌克兰保卫国土。泽连斯基和卡尼亦都签署了一份声明，承诺在能源、安全、国防和关键矿产等领域建立未来合作关系。卡尼都承诺向乌克兰提供超过4亿元的贷款担保，以帮助这个东欧国家购买冬季所需的能源。环球日报报道，自今年1月以来，根据加拿大总理卡尼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达成的贸易协议，进入加拿大的中国制电动车目前的数量还未到16000架，这个水平仍然未达到加拿大先前承诺的在今年内容许进口49000架中国制电动车的三分一。加拿大先前曾经和美国联手对中国制电动车征收100%关税，不过加拿大和中国早前达成协议，大幅降低这49000架中国制电动车的关税，作为交换，北京同意减少对加拿大海鲜、油菜籽和其他农产品的报复性关税。电动车配额的成功与否，很可能会成为卡尼和习近平在大约10个星期之后在中国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会面时的讨论话题。届时加拿大和中国将会对这项始于2024年的棘手贸易战的临时解决方案进行评估。加拿大国际贸易部长的通讯主任表示，今年至今已经有15603架中国制电动车抵达加拿大。他表示，很多中国制造商仍然办理着产品在加拿大营运的认证手续，这个就是为什么一些公司还未开始使用配额的原因。目前已经有3间公司获得了配额，配额下的进口遵从先到先得的原则。发言人拒绝透露哪些公司获得了配额，但是就说其他公司亦都表达了兴趣，不过仍然是评估着进入加拿大市场的可能性。总部位于美国但在中国生产电动车的 Tesla 很可能就是配额制度的主要受益者。据报道，在今年较早时候，吉利集团旗下的莲花汽车品牌的多架高端电动车亦都透过配额制度运往加拿大。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回来节目时间会同大家讨论近期的时事热话，稍后见。
1: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2: 车厢内切忌放置充电器、打火机、汽水、香水、汽油等易燃易爆物，因为在阳光暴晒下，这些物品可能会有爆炸着火的危机，尤其当气温变得炎热的时候，就要更加注意。
1: 以上贴士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2: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ing 及五街，
1: 两间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2: 精装快报由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3: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4: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3: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治文604-270-2208，
4: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5: 温哥华正处于关键时刻，我们不可以倒退，你的 ABC Vancouver 团队一直是维护治安的唯一防线，坚守社区安全，清理危险露宿者帐篷，打击公开使用毒品和非安全毒品使用场所。其他政党对公共安全议题一直投反对票，还维护一些失败且危险的毒品政策。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 CanSim 沈冠健和 ABC Vancouver， 让我们的城市继续保持安全。
6: Authorized by Gort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7: 早上8:30，
8: 由提供一站式提前规划的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赞助播出。
9: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0: 再由黎少坚报道新闻。渥太华智库组织 Singapore Fortinet Research
11: 关于全国

0: 各省五年经济展望报告显示 ,BC 的经济预计今年会有 1.4% 增长。展望报告指出 ,BC 会受惠于长岛北岛以及海湾地区的开发以及同亚洲的贸易前景，同时同其他省份相比 ,BC 受美国的影响相对较少。但是由于生活成本高昂以及房屋供应紧张，预计 BC 人口增长会受到限制。展望报告补充，纽芬兰及拉布拉多省预计会以 3.7% 的增幅领先今年的经济增长，安省的增幅 0.2% 排在榜尾。美国911事件25周年，当地多处有纪念活动悼念事故中死难者。总统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在当地星期五出席五角大楼举行的纪念仪式，遇难者名单在仪式开始的时候逐一被朗读，现场响起钟声。副总统曼斯、四位前总统以及多名遇难者家属在纽约曼哈顿下城世贸中心遗址出席纪念仪式。当地早上8:46，亦即被骑劫客机撞向世贸中心北塔一刻默哀，现场保安严密。2001年9月11日，阿盖大组织恐怖分子骑劫四架民航客机，分别撞向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五角大楼以及在宾夕法尼亚州坠毁，造成接近3000人死亡。在香港，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的周幸彤判监7年3个月，李卓人判囚7年，至于开审前承认控罪的何卓人被判5年2个月，支联会就被罚款150万。法庭话案件属于情节严重级别，案发时社会氛围动荡不安，有关活动持续14个月，被告利用各类活动同不同社交平台犯事。在相信主张可能违反宪法和国安法情况下，仍然一意孤行，属于有预谋之举。新闻报道完毕。
1: 新闻提要是由提供一站式提前规划的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赞助播出，
2: 由中秋送礼最旧派头本地制造的加拿大美心双簧百年溶鱼赞助播出。
3: 天气报告，
0: 大湾地区今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18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晚上多云，夜起有雾，最低气温13度。明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19度。今日落雨机会40%，晚上落雨机会30%，明日落雨机会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3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94%。
4: 喂，老何去边啊？
5: 去超级市场买餸，顺便买啲月饼送礼啊嘛。
4: 咁、你谂住买咩月饼啊？
5: 我想买加拿大美心月饼
4: 啊。识货啊，你都几识拣啦。加拿大美心月饼啲莲蓉系靓啲嘅，滑好多噶嘛。不过咧，我知加拿大美心月饼一定要去美心饼店买嘅，喺超级市场买唔到噶噃。
5: 嗯，喺美心饼店买中秋月饼，够晒中秋节气氛啦。
4: 款式多啲添啊，到时点拣都得啦。
5: 系啊，我都系咁话啦。
6: 加拿大美心月饼送礼嘅身份象征。
7: 天气报告是由中秋送礼最旧派头本地制造的加拿大美心双簧百年溶鱼赞助播出。
8: FM 961天地线交通。
9: Hello， 现在有列治文出温哥华的 Nike 是塞过了 Cambie 的 Oakio 塞到去 East West Connecta Upland Carras Bakerway 就差不多塞到 Gilbert Road 的，看看 Highway 1西行方向 Burnaby Lake 带得缓慢一点，其后再由 Granville Highway 一路缓慢到去 Second Narrows 桥的。今天早上的交通讲住这么多，我们下星期再见。
7: 今个星期医学新世代请到陈婉谦中医师，从中医角度讲解季节转变对头皮和头发的影响。
10: 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呢，我们的季节交替和大自然的六气，六气是什么呢？就是风寒暑湿燥火，是息息

0: 相关的，因为我们的头发的健康呢是取决于我们的体内的气血和脏腑的功能。当我们在夏季转入秋季的时候呢，我们的环境呢就由一个是湿热就变到是燥凉的，人体的阴阳平衡呢就会受影响的了。我们的头皮头发自然就会出现相应的一些生理上的变化。
1: 我是何家燕 FM 九六一，逢星期六早上九点至十点，医学新世代。
2: 好声，好听，
3: 九六一，
4: 时事直击，黄良仁。
5: 咁啊，今日除咗我之外咧，亦都有我嘅拍档嘅资深时事评论员 Ken 董达成。早晨 ，Ken。
6: 早晨，
5: 早晨。我哋先关注一啲最新嘅国际消息啦。咁啊，讲紧嘅系今日就系九一一恐袭事件嘅25周年。咁啊，最新嘅民意调查就显示咧，喺九一一发生咗四分一个世纪之后啊，如今呢件嘅事件仍然系被多数嘅美国人视为一生中最为重要嘅历史事件之一。咁啊，讲紧嘅系 Ipsos 发布嘅最新民调就话咧，尽管系已经经历过例如新冠疫情同埋奥巴马特朗普当选等嘅对美国人嚟讲嘅重大事件啦。但是仍然有大约半数的美国成年人呢将九一一事件是列为他们亲身经历过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民调就凸显了九一一事件的深远影响。民调又说绝大多数的受访者呢都是清晰地记得恐袭发生的时候自己是身在何处。大约三分二的人认为呢事件对国家产生了极大影响。另外呢，其实亦都有民调显示大约三成的民众呢是因为袭击而永远咁样改变咗佢哋嘅生活方式。我都想请教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九一一事件25年之后嘅今日，我哋去睇返过去当年嘅呢一件悲剧呢，点样塑造咗我哋如今嘅世界，对我哋加拿大嚟讲又有咩深远影响呢？
6: 九一一呢25年啦，其实今日嚟讲呢，我諗喺美国喺西方，我所谓西方都係一啲发达嘅社会，呢件事呢仍然係好深刻，冇乜磨滅嘅。咁当然我分几个角度去睇啦。第一件事就係讲返美国国民对呢一个被袭击嘅睇法。加拿大作为喺邻国啊，我哋嘅美国关系，咁我谂呢个系重要。正话咧提到咧，大家喺呢啲咁嘅瞩目嘅事件咧，都会记得当日啊自己做紧乜，好明显。同埋喺个科技发展、社会发展，个新闻咧可以讲系即时新闻咧，可以讲25年前已经系噶啦。我个飞机撞入去。第一座大厦、第二座大厦、两座大厦的倒冧，我的情景呢在我日呢是不停地重复。Live 我们讲真是现场的报道呢，电台呢、电视台呢是一路继续。咁亦睇到呢当日整个 Manhattan， 我们讲整个岛 New York， 可以相对如果大家在香港来呢，整个中环旺角之旅呢，我个咁稠密嘅地方呢係受到两座大厦冧落嚟，我啲灰尘白色嘅灰呢掩盖嘅。咁我个情景呢其实真係瞩目。咁问题就话喺我一刻啲人点呢，我一刻喺座大厦啲人点拯救呢，咁一路陆续咧，呢啲情景放翻出嚟，一啲动人嘅故事。所谓点解会讲到动人嘅故事咧？其实真系喺上边咧，几千人，两座大厦超过100层高，嗰个每一个人、每一个个体都要点样去逃生，点样去协助其他人？呢啲每一个故事咧，真系过去嗰 可以講嗰十年，而家咧再重複咧，再表達翻咧，都反映咧

人性喺咁艰苦嘅情况下，我个嘅反应，我个嘅表达。嗱，我谂仲有一样嘢，即系我正系讲到就当日嘅情况啦，事后啦，啊咁其实早几年我都去过 New York 咧睇过九一一呢个纪念馆，亦系反映出咧我一个好阴暗嘅，其实真系我有两个仔女好细咧，我都冇带佢哋入去啊，咁两个大人嚟睇咧都好阴暗咧，反映出咧呢件悲剧啊，真系咁多人系去死亡，咁多家庭受影响。嗱，我谂我点解重复呢一个咁嘅角度咧？因为事实上会产生呢啲恐怖活动咧，当然我哋谴责呢啲恐怖活动、恐怖分子嘅组成嘅目标嗰、那个对人类嗰、那个无辜者嘅侵袭咧，我哋指控，即系无论任何嘅冲突咧，都唔应该咧殃及一啲普通平民。如果我哋讲国与国之间战争都系。在我們的同意下呢，只不過是應該軍事行動而已，那這個應該反映就是人類的文明。但是當日呢很明顯 的恐怖活動呢，完全是漠視這一樣東西。那講回，那當然帶回25年前我們加拿大對美國人面對一個本土的襲擊，我們怎麼協助呢？咁喺加拿大，尤其是面對特朗普呢一個關税戰之下，我哋點樣去表達翻加拿大人對美國啊、美國人、美國公民人與人之間嗰個關係咧，亦反映翻咧廿五年前咧，我哋點協助佢？咁如果你睇翻CBC 啊，同埋其他電視台嘅報導咧，亦係重複。咁今日咧，如果我哋喺啊呢一、這個東岸仍然。Grandy 呢個地方咧，仍然咧係有一個好重大嘅紀念儀式，因為事實上一個幾千人嘅千零人可以講嘅社區咧，去接受搭三四倍嘅搭飛機嘅美國人要降落喺度咧，即時咧係提供大家嘅協助咧，我個友誼嘅反應咧，今日放翻出嚟，可以講喺特朗普對我哋。加拿大人的关税那个的襲擊啊，这个这样的政治襲擊反映出一个很大的对比的啊，所以是非常之重大的意思来的。那当然受惠的美国人有几个会住在一个加拿大完全陌生的家庭里面，接帮了他几日啊，飲食生活居住这几日，在个彷徨心态之下怎样协助他，这个友谊建立呢，这25年呢今天还反映回呢我的联系的。有些人真的每年九一一呢还收紧鲜花呢，在美国他帮过的美国人呢再真的会有鲜花呢送回给他纪念感谢的。那这些友谊呢正正就是我们两个国家在今次这样的災難式受襲咧，就係、是、大家協助。我記得當日咧，我哋温哥華都係，因為我哋喺西岸咧都有飛機要落嚟，我哋 YVR 國際機場嘅。咁當時咧，我哋電台咧，當時係應該大家都記得咧。如果劉恆信我哋都記得佢當時咧係電台主持啦，佢都呼籲咧列治文嘅居民咧就係、是接收呢啲滯留嘅居民嘅。大家可以讲呢，我哋东西两岸呢都系喺民间呼吁協助呢啲美国嘅朋友。咁所以咁强烈嘅一个回忆呢，其实系反映呢我哋加拿大美国嗰、那个友谊嘅重要性，国与国嘅关系。从此之后呢，我哋好多时都会见到，喂，点解啲美国人出外啲背囊掟齐加拿大旗嘅咧，戴加拿大帽嘅咧，就系、是、反映咧加拿大人咧比美国人喺其他地方咧更受欢迎。加拿大人系一个和平嘅国家、友善嘅国家。咁今时今日咧，都系仍然反映呢样嘢。即系我自己会出访，我都讲过，即系最近去欧洲见到。

0: 其他人呢即係喺機場排隊，你會同前行人傾偈呢，啲有多係美國人呢都會好啊好友善地呢同我哋傾。馬上可以，今次我都剛才我都以前反映過呢，就係今次美國特朗普對我哋加拿大人嘅關稅呢，啲美國人第一句就同我 say sorry， 咁你見呢加拿大人同美國人呢個友誼呢實在係喺度嘅。咁所以講返911呢，呢一個只不過係反映當時我哋兩個國家嘅關係嘅友誼嘅文化都係反映。咁所以而家25年啦，有冇改變呢？我相信喺同嘅價值觀之下呢，改變都不大。仲有一樣嘢，就係以前911之前呢，即係我哋搭飛機呢，真係揸住張機票檢查咗呢就行入去上去上機嘅。咁我成日都講呢樣嘢，就係當然冇安呢個安檢啦，所謂即係檢查啦，照 X 光啦，拍下身啦，冇呢樣嘢。甚至乎反映就係話，加拿大係自由出境嘅，入境當然我哋有呢一個身份檢查啦。我哋當時嘅出境咧係完全自由嘅，你揸住張機票咧就上機。如果你係出外埠要入其他國家要 passport 咧，加拿大都唔睇嘅。咁所以呢個自由嘅社會、自由嘅國家咧，其實反映喺亞洲嘅國家，你出境要檢查，要睇下你係咪一個黑名單呢啲咁嘅感覺咧。喺加拿大咧，你會覺得係一個好奇異嘅感覺嚟嘅。
1: 嗯。咁啊，呢一個嘅當年咧，亦都係嘅事件之後咧，亦都係對於全球咧喺飛行安全嗰方面都有一個深刻嘅反思。咁啊，都記得當年咧，好多嘅畫面傳出之後咧，係好多身邊嘅人咧都有一啲嘅情緒或者係反應啦。咁啊，後續嚟講咧，美國就喺911之後咧，就隨即對阿富汗咧係發動咗呢一個嘅反恐戰爭。咁啊，並且係去到旨在咧消滅咧喺當地嘅懷疑係藏匿呢一個本拉登嘅塔利班分子。咁啊，亦都係開啟咗長達十幾年嘅反恐戰爭咧，亦都係對美國嘅歷史咧有一個嘅重大影響喺呢一度。咁啊，當年我哋加拿大同美國咧，咁啊，同樣身為呢一個嘅北約成員國咧，都係進入咗一個緊急狀態。咁啊，都可見咧呢件事件對於係西方國家咧都產生咗好大嘅影響。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想出翻部全新 Lexus， 唔好错过9月15至19号列治文 Open Road Lexus 嘅促销活动，只限5日，指定2026 UX Hybrid NX 同 RX 车款，租赁利率低至0.9厘，同享受最多2厘嘅活动利率减免。精选示范车有高达10,888蚊出车优惠，而最正嘅系你唔一定系 Lexus 车主，所有新客户都可以享有呢个活动利率优惠，有条件限制。
3: 大家好，我系销售部嘅 CC 欢迎大家嚟到我哋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4: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一点，还是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的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天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们一起将你的想法变成现实。
5: capitaldirect.ca 时事直击王良润。
1: 同样是同911事件相关的最新民调显示，在美国民众的信心方面，有1/3的受访者就认为他们有信心国家是更加安全。咁啊，而係呢一個嘅民調，同時都係反映咧，大約有55%嘅受訪者咧，係對政府保護公眾免受恐怖主義侵害係保持信心。咁啊，但係大約有1/3嘅人咧，仍然擔心自己或者係家人咧，可能會成為恐怖主義嘅受害者。 咁啊，都想請阿 Ken 董達成啦。我哋都知道，呢啲嘅恐怖襲擊咧，都係好多都係針對一啲。

0: 手无寸铁的平民都可以说是很卑劣的行为。今时今日来讲，经过九一的教训，我们这个世界，我们这个加拿大这个国家，有没有因此变得更加安全呢？
1: 系唔系咩叫安全先？我哋好多时真系会谂下咩叫安全咧？系咪整个大铁箱摆喺自己里边，闩埋门锁住，三把锁咁就安全咧？其实喺真系要感觉何为安全，你可以去到唔同嘅地方就受到一个好友善嘅对待，咁已经好足够嘅安全。仲话欢迎啊，更好添啦。或者，但系如果你睇翻九一一前后嗰、那个点解会世界会变到咁咧？都系国与国嗰个利益嘅冲突，制造好多矛盾，好多仇恨。而呢啲仇恨咧，系真系要用牺牲自己去袭击对方，令到对方痛苦。受影响咁样嘅底线嘅，但系你话教训呢两个字系咪呢廿五年我哋有受到教训有改善呢？嗱，不同嘅国家有不同嘅改变，但我唔睇到咧，美国喺过去廿五年咧喺呢个消除仇恨、建立友善嗰方面咧系做好多功夫，甚至乎有进展。反而加拿大，如果你睇翻我哋過去嗰廿五年嘅國際關係咧，都有不同嘅改變，有不同嘅改善。嗱，我哋咧，如果你話喺個參與個，無論係戰爭增加嘅痛苦，定係一個維持和平，我哋講喺呢一個加拿大嘅首要目標去製造或者去改善的關係呢，其實加拿大的價值觀是站在這一方面的。咁所以同美國的政策呢好大的對比。如果講返當年911拉登點解會發動咁樣嘅恐怖襲擊，唔係第一次成功，第一次其實喺2000年呢曾經呢就喺我哋BC 省嘅邊境落美國咧，其實已經搜出大量嘅喺車尾一個中東嘅應該係就係、是、人咧就係、是、架車咧搜出大量嘅呢啲nitrate 嗰啲氮嗰啲係肥田料呢啲係製造炸彈咧，想炸呢一個西雅圖嘅 Space Needle 嘅喺2000年，咁其實不成功，就變咗2001年咧再做。咁呢個911咧，可以講就係針對美國嗰、那個，即係我哋北美報警嗰個電話911，所以用咗9月11日咧嚟做呢一個咁樣嘅目標。咁呢個可以講陰謀咧，已經唔係一個簡單偶然嘅，而係累積咗嘅，仲會教呢啲恐怖分子咧點樣去學飛機。教飛機都冇，教揸飛機都冇諗到咧呢啲嘅後遺。嗱，孤物論點個起因咧，其實真係呢個利益石油國與國嘅嗰、那個可以講不信任製造嘅呢啲咁樣嘅仇恨或者咧係可以講陰謀。咁問題就係、是在中東這個拉登或者他的人民呢受到當時的蘇聯受到當時美國當然我們說美國的部門 CIA 啦情報呢就是被愚弄被利用之後呢放棄受到痛苦沒人處理製造這些仇恨呢去受報復的，那你會看回呢這個其中一個起因，但是今天呢一類咁樣嘅情況係咪冇咧？其實又唔係喎。咁較早前這個打伊朗咧，當 Donald Trump 話要揾翻當中東敍利亞附近嘅庫爾德族人咧去幫手，其實呢個又係將當年咧 啊。

0: 蘇聯入侵呢個呢個 Afghanistan 嗰陣時中東嘅地方咧，或者敍利亞依啲咁嘅敏感地帶咧，再製造依啲咁樣嘅衝突仇恨咧，其實就將呢啲咁樣嘅情況咧，再翻重複咧去做出嚟嘅。咁所以我哋見依啲咁大嘅恐怖活動，由一啲咁樣嘅國與國嘅利益，利用一啲中間嘅人咧去參與咧，其實而家另外就係喺以色列同呢一個巴勒斯坦人中間嘅settlement 嘅地區，又係牽出另外一啲製造仇恨嘅衝突咧。其實依啲就將我哋恐怖活動嘅可能性同埋咧陰霾咧，就係繼續去延續嘅。咁我哋會見到咧，依啲情況有教訓，有呢啲情況之下咧，都唔得到教訓，唔改善咧，都係人類嘅問題嚟嘅。
1: 嗯。咁啊，讲紧嘅系如今各位日已经过去咗25年啦。咁啊，大家都会问一个问题，咁啊就系到底25年之后嘅今日，我哋有冇吸取到一个教训？咁啊，而讲紧系美国方面嘅决策层面啦。咁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咧喺竞选佢第二个任期嘅时候咧，就承诺要做一名嘅和平总统。咁啊，但系喺91125周年之际咧，而家美国就深陷紧一场咧系同中东另一个国家嘅一场嘅旷日持久嘅冲突嘅。咁啊，如今咧喺外交政策界嗰方面咧，都正系将咧美国同阿富汗以及系伊拉克嘅旷日持久嘅冲突咧，去到同特朗普目前对伊朗发动嘅战争相提并论。咁啊，讲紧部分嘅学者就质疑咧，美国系咪去到今时今日咧，都仍然未从过去嘅冲突当中吸取教训咧？咁啊，例如系咪未有一个嘅充足嘅教训咧，去到知道应该几时去到制定一个明确嘅所谓退出战略嘅？咁啊，有华盛顿智库嘅学者就话咧，目前咧特朗普嘅做法咧，就违反咗华府喺伊拉克同阿富汗战争之后形成嘅一项重要約制，咁啊就係避免喺中東發動另一場大規模冇明確期限嘅戰爭。咁啊，形容咁樣嘅話咧，可能會令到特朗普嘅繼任者咧繼承而今美伊之間呢個根深蒂固嘅對抗局面。咁我哋當然可以睇到美伊戰爭，亦都係附帶咗好多議題咧。尤其是係講緊同國際能源市場相關嘅話咧，就係呢一個嘅霍爾木茲海峽嘅控制權嘅問題。咁啊，伊朗喺今次嘅戰事當中啊，負隅頑抗咧，亦都係令到咧美國嘅方面咧係陷入咗呢個戰爭嘅泥沼。咁啊，因此咧，有啲學者目前咧就會將如今嘅美伊戰爭咧同當年嘅反恐戰爭做出比較。咁啊，講緊當年嘅反恐戰爭咧，喺發動咗之後咧，咁啊，雖然係阿富汗塔利班政府咧，同埋伊拉克嘅呢個薩達姆政權咧，都好快就被推翻，但係之後亦都係有幾十年嘅一個嘅遊擊戰啦，亦都係美軍嘅方面咧，喺呢兩個地方同當地嘅恐怖組織又好，當地嘅民兵團體又好，去到作戰咧，都係造成咗一定嘅死傷。亦都系为好多美国家庭咧带嚟咗一啲好深刻难以磨灭嘅回忆或者系痛苦啊！咁啊，所以今时今日我哋呢个世界仲和唔和平咧？我哋有冇吸取到教训咧？都值得我哋去到深思。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九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黎兆基报道新闻。伊浮警方话，一名男子藏身一间餐厅地下室，被发现后被控试图包涉。警方话，案件上星期凌晨两点二十分左右发生，两名目击者报案声称。

0: 在十街附近可能发生店铺爆窃案，警方接报赶到现场，发现餐厅内有破玻璃，以及发现一名蒙面男子在店内。警方增派警员包围餐厅，以及出动无人机及警犬，但是未能发现涉案男子，竟然最终进入餐厅以及在厨房的狭窄地下室内发现涉案男子。警方说整个拘捕过程都没有发生任何意外，被捕男子正被扣留等候保释聆讯。 BC 独立调查办公室 IIO 正在调查上星期在温哥华发生一名男子逃避警方追捕期间被警犬严重咬伤事件。独立调查办公室说事件上星期五发生，警方接报水街发生试图爆窃拖斗货车事件，警方到场的时候发现涉案男子在追捕期间派出警犬协助，涉案男子最终被警犬咬伤，需要送院接受手术。 IIO 正在调查警方在案中采取的行动。今日是911恐袭25周年，加美都有悼念仪式。蔡慧娴报道。
1: 今日是美国911恐怖袭击25周年，在美国和加拿大多处都有纪念活动悼念死难者。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今早出席在五角大楼举行的仪式，遇难者名单在仪式开始的时候逐一被朗读，而现场响起钟声。至于副总统曼斯、四位前总统和多名遇难者的家属，就在纽约的世贸中心为止出席纪念仪式。在今早8:46，亦都即是被骑劫客机撞向世贸中心北塔的一刻默哀。在2001年9月11日，阿盖达恐怖分子骑劫四架民航客机，分别撞向世贸中心双子塔、五角大楼和宾夕凡尼亚州坠毁，造成接近3000人死亡，包括24名加拿大人。而总理卡尼发表声明纪念911恐怖袭击25周年，和加拿大首个全国服务日。卡尼说在袭击发生之后，美国关闭领空，而加拿大就毫不犹豫接收了224架航机，分别降落全国17个机场，其中只是得大约10000人口的纽芬兰金德市就接待了接近7000名滞留旅客。居民打开家门，提供住宿、食物和电话通讯等协助，分文不取。卡尼又提到北约其后首次引用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超过40000名加拿大人前往阿富汗服役，其中158名加军阵亡，另有一名外交官、一名记者和两名援助工作者殉职。卡尼说加拿大将永志不忘死难者和救援人员的英勇表现。在9月11日的全国服务日，提醒加拿大人以服务邻居、陌生人和有需要社区，你都会应受恨和分化。他又形容911的最好纪念方式，就是在有人需要援助的时候施以援手。
0: 澳门初级法院下星期三会以闭门方式开审首宗涉及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法案件。初级法院新闻稿话，应检察院要求并经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确认，主审法官依法为确保不对国家安全利益造成损害，决定以不公开形式开庭审理疑犯欧锦新。佢去年9月被捕，随后移送检察院。今年7月初，初级法院预审后确定疑犯是实行正犯，涉嫌觸犯顛覆國家政權和澳門特區以外的組織、團體或者個人建立聯繫，作出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以及違反保密等3項罪名。新聞報道完畢。
2: Flavor Plus 周年庆大优惠现在开始，购买指定合资格电器即可享有免费高级送货及旧机回收服务，购买指定合资格洗衣机及干衣机套装更可获高达120元安装回赠。另外购买两件或以上电器获赠精美礼品，选购热门品牌例如 Bosch、Electrolux、Whirlpool 等等，快啲把握！

0: Appliances 周年庆优惠，以超值价入手心仪电器兼领走丰富礼品，欢迎亲临门市选购或浏览 trailappliances.com 网上购物，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 财经快讯，
2: 多伦多指数35,711.48升205.22，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2,615.85升551.75。纳斯达克指数26,414.84升333.22。S&P 500指数7,672.01升80.31。星期五，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4,880.63，跌148.84。纽约期油每桶99.52美元，跌2.96美元。纽约金安市4,412.6美元，升5.3美元。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2，对英镑0.53，对日元110.81，对人民币4.83，对港元5.65，对台币22.8。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3: 中秋同品新滋味，佳节共赏月儿明，饼香浓，人情更浓，月圆家更圆。新滋味月饼本地新鲜制造，双黄白莲蓉月、榄仁冬蓉月，每日现焗嘅流沙奶黄同金沙奶黄月任你拣。而家更推出全新嘅柠檬月饼，同埋限量经典口味嘅至尊冰皮馅中馅冰皮月饼。9月12日前网上预订，仲有85折，快到新滋味门市或上网订购啦！倾心之作，清新滋味，新滋味月饼。
4: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18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晚上多云，夜起有雾，最低气温13度。明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19度。今日落雨机会40%，晚上落雨机会30%，明日落雨机会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3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94%。
5: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娱乐生活杂志、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钻石赞助 Trail Appliances 家电专家、港利行家国礼品专门店、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极上猪肉系列。9月17日，张雨晨约定你不见不散。
6: 佳廉超市本周特价，新鲜原块大排骨，不设加工服务，3.69一磅，冰鲜南美有头白虾。10至20隻，每磅8.99一磅，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中秋节快到啦，快啲嚟佳廉超市买齐节日食品啦！
7: 放完暑假，我已经谂紧下一次旅行啦。
8: 咁啱啦，中华航空嘅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始啦，即日起至9月18日前购买机票，由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8折优惠。
7: 几时出发啊？
8: 出发日期由10月1日至明年5月24日，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
7: 详情请上华航官网 www.china-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社。
9: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10: 时事直击，黄良仁。
11: 咁啊，接住落嚟關注翻一啲嘅本國消息啦。咁啊，講緊嘅係隨住我哋卡尼政府咧尋求同北京去到深化關係咧，咁啊，中國政府較早前咧，今個月較早前就話，咁啊，同加拿大嘅官員係就軍事問題舉行咗一場嘅交流啊。咁啊，講緊嘅係中國國防部啦披露咧，中加兩國咧上星期係舉行咗第5次國防協調對話。咁啊，北京方面就話會議係喺9月4日喺我哋加拿大呢邊舉行嘅。咁啊，我哋加拿大嘅國防部咧就喺幾日之後證實咗相關嘅消息。 咁啊，對此咧，聯邦保守黨黨領博麗治就喺社交平台上面咧批評咗相關嘅做法。咁啊，佢就表示咧，我哋係正係同北京咧舉行一個國防協調會議，但係加拿大人咧就不得不從中國媒體嗰度咧係聽到相關嘅消息。咁啊，批評咧係唔應該係同呢一個嘅。

0: 港澳國公民干涉我國選舉，並且喺本國領土上設立警察站嘅政權進行軍事合作。 咁我都想請教阿Ken董達成，你又點睇今次呢一個嘅加中方面呢，就住軍事問題舉行緊呢一場交流呢？咁啊，我哋加拿大同中國嘅方面呢，喺軍事問題上有乜嘢好交流呢？
1: 分幾個角度去睇先。 如果我哋讲冷战时代咧，冷战时期咧，苏联同美国或者西方国家有冇对话咧？其实有嘅，因为去到后期咧，你真系发觉咧，啊，如果我哋用卫星睇对方有冇发射核弹啊，发动呢啲咁嘅战争咧，可能真系会睇错嘅，咁所以有个热线电话咧，同对方对话咧，系好事嘅。 假如即系我喜剧化讲就系话，喂，美国发觉咧，发现咧，当时嘅苏联咧发射核弹，有卫星睇到，起码打个电话问下系唔系，定系搞错？咁呢啲咧，其实嘅沟通咧，可以联系到咁样嘅设施咧，系一件好事嚟嘅。你避免咗一啲咧无谓或者错误嘅判断。咁所以你话喺军方啊，大家有倾咧。 咁以往嘅加拿大同中國咧嘅解放軍咧都有聯繫嘅，不過真係去到啊呢一個地步咧，我哋就完全隔絕啦。尤其是我哋亦發生咗咧兩個加拿大人啊兩個 Michaels 喺啊中國咧係可以講任意拘捕、拘留、冇審訊，跟住咧就係被控咧就係間諜。 咁外交渠道咧，當然孟晚舟事件咧就非常之複雜，加埋美國咧就可以放翻佢兩個 Michael。嗱，咁呢個咁嘅冰冷冰凍係咪而家可以溶解咧？我相信咧就冇一個絕對嘅關係定義嘅。咁而家咧中國就透露，咦，同加拿大軍方咧有對話啦咁樣。咁當然呢個喺中國提出咧。 當然對佢有利嘅信息放出嚟，咁加拿大先至回應啦，承認啦。咁加拿大係一個有言論自由同埋有反對黨監察政府做嘅咧，反對黨咧Poilievre 咧質詢都係啱嘅，因為事實上喺咁樣嘅中國現時嘅統治形式關係，係咪時候恰當時候同軍方去改善一個關係，或者建立一個關係，當然個定義去到邊呢？要執政政府咧，真係去講解出嚟。但係現時嘅關係咧，嗱，第一件事喺加拿大嘅人權價值觀咧，一路都指責，甚至乎而家咧，好明顯同美國喺個國情中咧，對中國嗰個人權仍然係有指責嘅，無論孤立論 Donald Trump。 公開點講都好，喺個國會啊，喺個美國嘅政策咧，仍然係有呢一個限制，同埋咧，我哋講人權嘅打壓嘅一啲sanction 咧，仍然喺度嘅。咁加拿大都係好同等嘅做法嘅。好啦，咁我想講就話，咁今時今日有冇改善咧？冇喎。當我哋睇到中國嘅經濟發展好，呢個我會想。 一邊啱啱先啊嘅支聯會咧，已經係解散咗，而係無端就被控中方國家，用我嘅意見啦，可以講莫須有之下咧，將呢班以前嘅理事咧，要舉已經唔舉辦六四啦，仍然將呢件事咧，再擺到今日嘅罪名上邊咧，而係判10年7年啦咁樣咧，其實係打。 壓咧香港嘅人權，完全係將一啲承諾咗嘅聲音咧係滅聲嘅。咁加拿大嘅立場咧，其實喺國與國之間咧，仍然要提出呢樣嘢。好啦，咁講翻軍方嘅對話係點咧？咁喺呢一個對話咧，其實除咗軍人有參與呢一個對話，加拿大嘅國際事務部即係我哋外交部咧，亦係參與。

0: 咁 Mark Carney 亦係表示咧，兩方面嘅關係咧可以有接觸，而係符合我哋加拿大而家定立嘅一啲所謂 guardrail， 即係話我哋嘅安全規限之下咧去接觸。嗱咁樣嘅情況，當然我哋冇仔細嘅內容啦。嗱，我相信咧第一件事喺一大部分嘅國家咧，大部分啫，唔係全部啊嘅國家咧嘅軍紀咧，都係一個好崇高嘅一個理想道德同埋一個界限嘅。當然有好多軍人不同嘅國家咧貪污啦啊極權啦，同埋都有。例如我哋講好呢個緬甸啊嗰啲咧，直頭係呢個軍人政府啦。但係喺國與國嘅軍事方面嘅關係咧，其實可以有聯繫去避免一啲無謂嘅衝突。仲有就係話，大家會提出要守國際法，同埋咧當然每一個國家嘅軍人都應該守佢自己嘅國家嘅憲法嘅，咁唔係跟一個政權嘅。我諗呢一個好崇高嘅軍人精神咧，有好多好嘅國家咧嘅軍人咧都係符合呢啲嘅。咁問題就係話點樣？如果我哋加拿大同中國有對話，我哋應該咧都係擺呢啲喺大前提，然之後咧先至有對話。因為事實上而家咧講到較早前，我哋加拿大亦有同一啲西方盟國咧喺亞太區咧有巡邏嘅。咁當時咧係受到解放軍嘅戰機咧騷擾啊，依啲咧其實都應該擺喺對話之上咧，點樣去解決同埋防範將來嘅發展。所以對話咧係正確，但係咧我哋要好小心。
1: 嗯。加拿大方面的声明就说，会议是基于保护国民安全和加拿大战略利益的承诺，根据长期惯例，政府是不会公开官员举行的工作层级会议。国防部也强调了卡尼政府提出的加中关系设置护栏的做法，强调在特定的领域，包括是国防领域，就不会去到开展一个合作更深层次的合作。我哋都会持续跟进一个相关嘅消息，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想出翻部全新 Lexus， 唔好错过9月15至19号列治文 Open Road Lexus 嘅促销活动，只限5日，指定2026 UX Hybrid NX 同 RX 车款，租赁利率低至0.9厘，同享受最多2厘嘅活动利率减免。精选示范车有高达10,888蚊出车优惠，而最正嘅系你唔一定系 Lexus 车主，所有新客户都可以享有呢个活动利率优惠，有条件限制。
3: 大家好，我系销售部嘅 Stacy， 欢迎大家嚟到我哋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我哋。
4: 想投身加拿大医疗护理行业， Langara College 的免费网上英语课程可以帮你提升语言技能，为修读医务行政助理或牙科前台协调员证书课程做好准备，学习医疗专业术语，练习同病人沟通，掌握职场实用技能，提升求职竞争力。全程网上授课，时间灵活，进度由你掌握。立即浏览 langara.ca/osell 了解更多职业英语同其他资助课程。
5: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关注其他本国消息啦。咁啊，讲紧嘅系自从加拿大放宽咗血统继承公民身份嘅资格之后咧，喺报道就指出啦，喺9个月内，公民申请嘅积压量系创下咗新高。咁啊，这个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报道指出咧，如果今日提交申请嘅话咧，预计需时33个月先至能够完成处理。咁啊，讲紧根据呢个移民部 IRCC 网站发布嘅数据咧，目前系有超过136,000份嘅公民身份有待处理，其中大部分嚟自美国。咁啊，讲紧以往申请等候时间咧，系只系需要5个月。咁啊，同上一次8月10号嘅更新对比咧，咁呢个等候时间系增加咗32%，申请数量增加咗11%。咁啊，移民部长迪亚布咧喺旧年10月就向国会表示咧，当时呢一个 C3 法案系影响系会有限，咁啊认为申请量咧将会系几万份左右，唔会出现申请量激增嘅情况啊。咁啊，但系只不过法案通过以嚟咧，这个实际上申请嘅数量系得而且确激增嘅。咁啊，加拿大档案馆收到大量要证明佢哋具有加拿大

0: 該去到有所審視呢？
1: 我哋講到移民，講到加拿大公民啊，呢個權利呢，喺加拿大嚟講呢，一個我成日講都係成長緊嘅國家，雖然講緊百幾年，但係呢真係嗰個因為多元文化，一個移民國家人口稀少呢一路發展緊。你正話講嗰個幾個角度去睇嘅，第一件事就係一啲所謂 lost Canadians， 佢哋事實上呢，尤其是我哋好獨特嘅關係同美國呢，有好多加拿大人真係落咗去美國生活變咗呢就係美國人，甚至乎呢就係有啲未必入籍㗎，幾代都喺美國住。咁當特朗普或者美國嘅政策一改呢，有好多人呢真係發覺原來自己唔係美國人，係加拿大人。咁其實如果喺加拿大嘅立場呢，就話假如呢啲真係有加拿大人，而係佢嘅承繼即係佢血統係同加拿大人身份有關嘅呢，係事實呢，佢哋想成為返加拿大人呢，其實我哋應該俾個機會然之後審核之下呢，俾佢做返加拿大人嘅。咁當然好啦，嚟咗呢個角度之後，而家我哋講緊就係話呢班人都係想成為返加拿大人嘅，但問題就係話佢成為加拿大人之後，佢咪真係搬返嚟呢定係攞咗個 passport 會咁上下十年之後又 renew 呢？咁呢個真係對我哋嚟講冇咩作用，冇乜貢獻嘅。咁所以我哋講到如果呢一班咁樣成為返加拿大人，有係加拿大籍嘅呢，其實佢將來可以投票，但係我哋投票嘅規限呢，佢有加拿大籍都好，要喺加拿大住過生活住呢，佢先至可以投票嘅。如果講聯邦省呢，仲要就係住喺個省呢六個月。咁所以佢當然影響唔到我哋嘅政治啦，但係我覺得有個身份就應該要貢獻應該返嚟。而家倒轉即係當然我嘅言論都包括埋呢所謂以前我哋講九十年代嘅太空人都應該呢真係長期居住喺加拿大呢，繼續生活呢，貢獻成為加拿大人嘅。咁而家呢一班呢十幾萬嘅呢，其實我都認為呢有咁需要，俾咗個國籍佢，加拿大籍佢呢，應該要返嚟加拿大居住生活嘅。當然我哋可以協助啦估唔論點呢一個呢就係嗰個條件。但係呢講返加拿大移民制度呢同埋公民呢一個整體嘅制度呢，以往都是经常要配合的社会的改变。最重要就是说一班新的人来到加拿大落地，我们要他安居乐业呢，真的协助他融入。因为无论你东方来、西方来、南方来都好，那个文化、社会文化一定有差异的。那我们怎样协助他呢？那这个投资是重要。就业怎样选择一些准移民入来呢，而是协助到加拿大呢，这个都配合都是重要。以往呢就可以讲配合得不好啦。移民局认为欢迎的职业类别呢好高分可以移民之后呢来到原来个社会的经济有改变，这些人呢是找不到工的。咁所以这些呢其实真的要改变。咁我哋改变咗啦，每个省都有佢自己嘅提名嘅机制，可以协助到呢比较更更新更贴地嘅一啲条件。咁呢个係好事。但係而家咁样讲就话申请移民又好，成为永久居民又好，成为国民又好，都係咁样塞晒车，係令到呢个积压呢，係令到呢一班人申请人呢是陷于一个困难的地步呢，咁我觉得喺政府立场呢是做得唔好嘅，係应该要改变，因为配合咗呢班民生嗰个进展呢先至可以安居乐业。咁而家你咁样呢係制造好多困难，甚至乎呢令到呢一班攞晒自己 的原居地的所有家计过来呢，而是去到一个

0: 局咧，其實係唔應該，係唔應份嘅啊！咁所以我覺得咧，喺今時今日咧，執政政府反對黨應該提出有好多細節去改善呢啲情況。你認為要加公務員去處理，你係接收咗咁多人，你係要處理嘅。將來你收唔收咁多就另外一回事。咁所以我覺得政府係應該好迅速、有效率、彈性。嗱，我哋嘅標準一定要係高規格，但問題咧，公務員點樣去配合咧？政府應該喺個行政上面咧要配合，否則嚟講製造好多浪費同埋不公道嘅咧。而家正正咧就係反映咗政策就好事，但係咧有心無力咧，呢個但係我哋唔能夠接受呢一個理由嘅。
1: 嗯，咁啊呢啲嘅一系列嘅移民政策啦，咁啊当然新出台嘅时候咧，咁啊都可能系出于好意啦，咁啊但系后续嚟讲行政上咧，有冇能力去到处理到咧？有冇足够嘅配套咧？有冇考虑到政策推出之后可能带嚟嘅影响咧？咁啊都希望咧一啲嘅政府政策嘅制定过程当中咧，应该去到予以考虑，咁啊避免出现一个虎头蛇尾嘅情况喺呢一度。咁啊，而讲翻今次呢一个嘅公民申请增加，咁啊导致呢个积压量创新高嘅现象咧。咁啊，有报道就引述加拿大律师协会嘅负责人就话咧，系 C3 法案嘅草台出台以嚟咧，就外界就已经担心咧呢个法案会导致申请公民人数大幅增加。咁啊，认为咧 IRCC 咧系需要指派更多人手处理。咁啊，因为预计出年的申请量可能会进一步的增加。咁啊，对此咧，移民部 IRCC 嘅发言人咧就表示咧，依家嘅申请增加咧系受到多个因素嘅影响，咁啊，并唔单止系因为 C3 法案而起。咁啊，发言人就话，33个月嘅等待咧系反映咗申请量增加同埋好多嘅申请嘅复杂性。咁啊，一啲嘅申请咧，通常啊需要大量嘅书面证据同埋额外嘅核实啊。咁啊，讲緊嘅係 C3 法案通过之前呢，血统继承加拿大公民身份嘅范围呢，就只係限于喺境外出生或者被收养嘅加拿大公民嘅第一代。咁啊，但係法院就已经判定有关嘅界定呢係属于违宪。咁啊，从呢一个嘅喺呢个 C3 法案呢所带掀起嘅关于加拿大公民身份嘅反思同埋讨论呢，以及係政策嘅修订呢，都持续咗一段嘅时间。咁啊，而旧年咧，移民部长迪亚布咧就喺国会嗰度就表示，咁啊 C3 法案嘅影响有限，咁啊认为唔会出现所谓嘅申请量激增嘅情况。咁啊，但系如今咧嘅情况咧就同佢当时嘅讲法系有所不同啦。咁啊，根據 IRCC 最新嘅數據咧，截至5月31日，咁啊，因為 C3 法案而被認定係加拿大公民嘅人群當中咧，有一半係喺美國出生嘅。咁啊，呢個亦都係正如阿 Ken 剛才都提到咧，我哋亦都反映咗加拿大同美國咧民間咧呢個嘅一衣帶水嘅關係。咁啊，有移民律師就話咧，今次嘅見到嘅情況咧，會對跨國嘅就業者、大學申請人等等咧，構成係嚴重嘅經濟障礙。咁啊，一系列嘅積壓問題，如果 IRCC 解決唔到咧，仲可能會導致訴訟。咁啊，係可能會被指違反一個權利與自由憲章。咁啊，都可以見到移民政策咧，係背後可以掀起好多嘅討論同埋關注。咁啊，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早上9:30。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主持人李谦报道新闻。义务消防下个月会新增4名消防员，9名新消防员在6月完成几星期训练后，开始在义务消防部门服务。义务消防正准备在下个月再招募4名。消防队长说，过去几个月部分人员意外离职出现空缺，根据上次招聘建立的候选人名单，可以直接从中选拔人员，无需进行正式招聘，大大加快招聘速度。4名新消防员会在下个月13日入职，6星期后正式投入服务，以后在2024

0: 四年的预算预留资金会招募九名新消防员。而后警方说一名男子藏身一间餐厅地下室被发现后被控试图爆窃。案件上星期六凌晨2:20左右发生，两名目击者报案声称在十街及 Cabaret 街附近可能发生店铺爆窃案。警方接报赶到现场，发现餐厅内有碎玻璃以及发现一名蒙面男子在店内，警方增派警员包围餐厅以及出动无人机及警犬，但是未能发现涉案男子。警员最终进入餐厅以及在厨房上方的狭小地下室内发现涉案男子。警方说整个拘捕过程没有发生任何意外，被捕男子正被扣留等候保释聆讯。美国白宫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会向近100万因为参加奥巴马医改计划而被多收费用的美国人发放每人500美元退款支票。白宫星期四发表声明说退款支票今年10月起陆续寄出，受惠者分布在30个使用联邦医保交易平台营运相关市场的州份，包括阿拉巴马州、佛罗里达州、西维珍尼亚州、威斯康辛州等。声明指责前拜登政府管理奥巴马医保不当，通过医保交易平台收取使用者费用转嫁给消费者，推高保费，同时为营运联邦医保平台筹集超出实际所需的资金，资金后来形成可观的盈余，但是没有用于惠及支付较高保费的民众。特朗普政府因此决定将部分多收的费用退还给没有获得保费补助的民众。新闻报道完毕。
1: 你啱啱个周末做咗咩啊？
2: 带咗屋企人去 Crab Park 啊！
1: 咁大胆，嗰度安全咩？
2: 而家安全啦，个公园已经清理好，仲重新开放添。
1: 真系噶？
2: 系啊 ，Ken Sim 审官健同 ABC 党已采取行动，而家一家大细又可以安心去游乐场玩啦。
1: 温哥华本来就应该要系咁啦，
2: 安全嘅公园、干净嘅公共空间，本来就系最基本嘢。
1: 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 Ken Sim 同 ABC 党。
3: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4: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18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晚上多云，夜起有雾，最低气温13度。明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19度。今日落雨机会40%，晚上落雨机会30%，明日落雨机会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4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22公里，湿度94%。
5: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大队今个星期六会到
6: Oak Ridge Park Mall 新开的 Safeway 分店，现场会有精彩的中秋活动，有丰富礼品、优惠券，仲有试食。
5: 记得星期六到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由 Canby 夹西44街停车场入口到专用停车区。
7: 加拿大主要城市天气概况：
0: 维多利亚今日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摄氏12度；明日密云有骤雨或雷雨，最高21度。卡加里今晚主要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2度；明日主要密云有骤雨，最高14度。温尼碧今晚主要多云，有骤雨，最低9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16度。多伦多今晚天清，最低15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26度。本岛今晚主要天清，最低12度；明日天晴，最高25度。渥太华今晚天清，最低9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25度。哈利法斯今晚间中多云，最低8度；明日天晴，最高22度。
3: 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8: 时事直击，黄良仁。
4: 咁啊，接住落嚟關注一啲嘅本地消息啦。咁啊，有報道就指出啦，位於温哥華東區嘅喜士頓呢個 Hastings Sunrise 地區咧，

0: 在 East Georgia 街一带呢，就有这个阻止汽车通行的水泥路障呢，近日呢就被人喷漆。咁啊，讲紧嘅系根据加拿大广播电台 CBC 嘅报道，有一啲嘅当地嘅居民呢就不满市府近年推行嘅交通减速措施。咁啊，呢啲措施系乜嘢呢？就系、是、一啲原本呢系为咗系降低车速，系减少呢一个所谓嘅走捷径而设嘅一啲路障，但系呢啲路障咧太多咧，就将社区嘅道路切割成一座迷宫。咁啊，甚至乎连居民去到进出自己嘅社区咧，都系变得困难。咁啊，市府方面嘅发言人就强调咧，相关嘅设计咧系要因应翻过去咧对呢一个嘅超速啦，或者系呢个借道去到走捷径嘅长期投诉啦，亦都系已经同消防方面去到共同规划过。咁啊，但系显然如今咧有好多嘅当地居民咧都系感到不满嘅，对于呢啲嘅市府喺交通喺呢个社区方面做出嘅呢啲安排。咁我都想请教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呢一个喺我哋社区当中呢个咁样嘅现象咧？又点样反映紧市府喺施政方面嘅一啲嘅取舍咧？咁啊，对于社区嚟讲，有冇一啲更加好嘅解决办法咧？
1: 嗱，我谂大家如果系揸车嘅咧，你可能咧真系一条大街前面啊塞住，你转右入去细街就兜路。呢个是很正常的揸车反应来的。那我想讲讲就是说个情况是什么呢？ Rush hour, 翻工放工呢，同埋主要的 highway, 咁我哋讲 highway 1啦，有呢一个泥街啦，我哋讲屋桥啊泥桥啊呢啲呢主要的通道都系呢放工翻工呢会行嘅，都系塞嘅。咁塞呢包括我自己在内咧，就话哇，前面塞灯，要等可能五分钟、六分钟啊，兜路行啦咁样。嗱，其实咁样做咧，都系造成啲细街咧，嗰个交通同埋民居嘅安全噪音咧系受影响嘅。即系我自己都犯呢个错误，但系个个都取巧咧走捷径。咁你会发觉咧，有啲开始咧就系有啲区咧就加嗰啲泵啦，即系话令你咧。慢啲啦，學校區咧就更重要啦，40 km 啊，同埋30 km 呢個時速30公里，啲大牌啊，同埋咧啲泵咪兩個啊，如果你快啲啊，真係架車彈你嘅，咁呢啲係好事嚟嘅，保障當地嘅居民。咁而家咧，正話你講到嗰個咧，就喺Hastings、Nanaimo 附近咧，咁呢啲嗱 Hastings 呢個去 Highway 1咧，主要幹線咧，同埋啲我叫走廊咧，去 highway 嘅走廊，其實就真係 rush hour 好多車。咁我自己揸車咧，如果唔係上 highway 嘅咧，其實倒翻轉就行啲副嘅路啦。即係點何謂唔係主要係副道嘅咧？嗱，例如你行希城就好多車啦，這個一號。Terminal 有好多車去 Highway 1嘅，咁但係 Broadway 就冇喎，淨係 low heat 喎，真係 Broadway 咧喺 rush hour 咧，相對係比其他兩條路咧係少車啲嘅。咁我咧，如果講行去 local 嘅城市與城市之間咧，我就會避免呢啲。Sorry， 如果唔係去城市之間咧，去翻 local 咧就行呢啲咁嘅中間嘅路啦。嗱，咁細路咧，而家市政府咧就加咗啲泵。都唔夠，所以而家咧加路障，個路障就點咧？就好似列治文啲 subdivision 啦。如果大家入 Richmond 咧，如果你 highway 如果你 number one 去 number two 咧，你想中間唔經呢啲 Bundell 啊、Francis 啊呢啲咁咧，你入去啲民居咧就猛兜路嘅。咁你通常都唔會咁樣咧走捷徑嘅。咁所以温哥華就想製造呢啲咁樣嘅subdivision 嘅交通路線咧，令到你其他去主要幹線咧就唔入呢啲社區啦。咁仲有更甚咧，直頭 block 咗佢咧，你要兜翻轉頭嘅添，就唔可以穿過兜路穿過啦都好咧，都製造咧更多嘅交通。嗱，咁問題就係話 有啲居

0: 村民一定認為，喂，你令到我真係自己都翻唔到屋企喎。嗱，咁我覺得兩個角度去睇嘅，居民嘅意見當然要尊重啦。但係假如啱啱開始而令到真係呢啲居民自己迷失翻唔到路，猛兜圈咧，我覺得咧就係喺呢個改路之前冇事先咧，同啲居民咧溝通 buy in 啊，呢個英文字咧最重要嘅，要啲居民受落咧，你真係要有一段時間係解釋，然之後咧接受嘅。你唔 buy in 咧，而家就製造咗一個咧未了解就反對。當然了解後都可以反對，但我覺得咧市政府嘅好意咧，就未得到大部分的市民支持。咁呢一個小區咧，我覺得市政府應該咧要做一啲功夫咧，就係解釋佢改變咗條路應該點走，喺東方呢個角嘅居民應該邊條街入邊條街出，啊東南西北咧中間截斷咗之後，應該喺邊條大邊條路入邊條路出咧？其實倒轉咧可以令到啲居民咧知道自己咧，我條路就唔可以直接俾其他區嘅居民咧就做走捷徑。嗱，呢件好事，但係變成壞事咧，我覺得市政府嘅職員咧推行咧係有嘢可以改善嘅。
1: 嗯，咁啊，的而且確喺嗰一個嘅地區啦，咁啊，根據我自己以往嘅經驗咧，有某啲嘅小路或者係社區入面嘅道路咧，其實都有好多嘅車輛係會經過啦。咁啊，一啲比較闊嘅路咧，可能會有較多嘅車流，或者係交通繁忙時段翻放工時間咧，咁啊，有啲喺大路轉入去嘅車咧，咁啊，車速都頗快嘅，對於行人嚟講咧，都會有一定嘅風險同埋危險，咁啊，但係是否有一啲安排咧？咁啊，又會唔會係有具體咁樣考慮到咁啊社區居民佢哋出入嘅便利咧？咁啊，例如有啲嘅道路咧就只准轉右啦，咁啊有啲嘅社區入面咧又有好多呢啲只准轉右嘅路障啊，咁啊轉右又轉右咧，咁啊的而且確咧好似迷宮咁啊，要出翻嚟咧都需要一段嘅時間。咁啊，當然呢啲喺社區入面咧，我哋嘅居民咧都要參與呢啲嘅討論啦，咁啊去向市府方面咧傳達意見啦，咁啊先至可以令到呢一個嘅市府喺施政嘅時候咧，可以盡量貼合到我哋居民嘅需要。咁啊，而講起呢一個嘅社區嘅呢啲嘅施政問題咧，咁啊都會牽涉到所謂嘅市政嘅問題咧。咁啊，而我哋 BC 省咧，即將有一個嘅全省嘅市選啦。咁啊，喺市選之際咧，咁啊，我哋都可以關注一啲嘅報道。咁啊，講緊係最近星島嘅報道就提到咧，近日就喺華人嘅一個嘅社交媒體圈咧，就掀起咗一個嘅討論。咁啊，講緊嘅係邊個是百分百的加拿大人的問題。源於有一個列治文市議員候選人近日就在社交平台做發文，是有一張的宣傳照片，上面就寫著是 100% Canadian Certified 這樣的字眼。這些標語就引起了社區一些人士的關注和討論，就是關注究竟什麼是百分百加拿大人呢，為什麼還需要認證過呢，背後又有沒有牽涉到所謂的移民身份呢，同埋呢一個嘅會唔會俾加拿大嘅土生土長嘅人呢就第一節咁樣嘅討論。咁我都想請教阿 Ken 董達成啦，點解你又認為今次有一啲嘅候選人呢使用呢啲嘅字眼去到做宣傳，有冇構成一個嘅問題，有冇構成所謂嘅歧視等等呢？咁點解喺如今，尤其是喺列治文呢，會關於所謂身份認同啊，或者係移民身份，或者是族裔身份等等的讨论呢，在市选前夕呢会频频地出现呢？
0: 这件事呢是要讨论的，不应该避的，因为讲到族裔身份认同呢是一件敏感的事，但我觉得呢是可以很善意很心平气和去讨论，然后呢去找出一个答案。咁以呢件事你正话提出咧，就係一个要再讲白啲咧，就係一个白人嘅候选人啊。 咁咧就

0: 列治文市嘅，咁佢將宣傳嘅 poster 咧就講到自己咧 ，I believe in Canada， 咁呢個好正常啦、啊、即係我相信加拿大，跟住 100% Canadian， 咁100%加拿大人，咁 OK 啊，也都係點解咧？你會有個問號嘅，跟住再另外一句就係 certified 啊，證實咗噶啦，咁樣呢、這個咁啊更係模糊，甚至乎如果係有問題質疑或者係反感嘅咧，其實製造咗一個矛盾嗱，呢、這個其中一個例子。當然我哋會好敏感地咧就講出嘅，我提出就話：，呢、這個係既然叫 certified 啊，作為一個加拿大人，俾人證實咗你係一個白人。咁你想讲乜呢？咁佢真係要解释嘅。嗱，乌物论个答案係点，正正就反映咗呢，我哋较早前喺列治文另外一个喺个social media 上面呢社交平台呢就讲到呢另外一啲族裔敏感嘅问题啦。咁就係话我个系咪咁多华人要选一个非华人呢，咁样。咁呢啲咁嘅议题呢其实真係好有问题。咁所以我觉得呢市选应该係讲市务嘅政策。你嘅候选人你嘅政党係可以为呢一个市啊，当然喺讲列治文就列治文市啦，做啲乜嘢长中短，你嘅政策有啲咩用，你有啲咩特别，我觉得呢呢啲係我哋今次每一次嘅選舉咧，都應該集中嘅問題嚇。咁、所以呢啲咁嘅雜聲咧，應該就係主動嚇呢啲候選人咧，或者政黨咧去避免。咁所以今次尤其是列治文咧，咁多人走出嚟咧、我哋會嚟緊咧會好多嘅討論嘅。
1: 嗯，咁啊，都正如阿 Ken 董大成所讲咧，咁啊喺我哋民主社会入面咧，我哋去到选一啲嘅民意代表嘅时候咧，我哋都系应该要留意翻呢啲嘅候选人佢哋嘅政纲，同埋佢哋背后代表嘅一啲嘅施政理念啊。咁啊，我哋都希望咧系可以尽量咧系我哋加拿大一个嘅多元文化社会咧都做到去到互相尊重。咁啊，所以喺可能一啲嘅宣传上又好，或者我哋发表意见嘅时候都好咧，就住相关嘅问题咧，都应该系格外留意，同埋最避免咧去到伤害身边嘅唔同人佢哋嘅感受啦。咁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到呢一度啦，好多谢阿 Ken， 我哋下星期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4: 蜘蛛分泌毒液，将捕捉到的昆虫分解成为液体以便吸收。蜘蛛不会主动攻击人类，蛇蛾通常是因为意外接触或者被捕捉，作出抵抗和保护的反应。小的蜘蛛口鉗不足够穿破人类的皮肤，较大的蜘蛛即使蛇蛾亦都未必注入毒液，蛇咬之后即会导致短暂的红肿和痛楚。有 6% 的蜘蛛蛇咬之后会注入足够毒液，导致较为严重的损害。蜘蛛分泌的毒液可以划分为影响神经系统和破坏局部身体组织两大类，少数可能会影响到其他身体器官例如心脏的运作。黑寡妇蜘蛛有个半寸长，身体有黑色的光泽，腹部呈现红色沙漏图案，蛇咬之后局部有小红点和肿胀，逐渐痛楚加剧，而且蔓延去到腹部和胸背，肌肉变得紧促，腹部绞痛、作闷、呕吐、心跳加速、呼吸困难，严重的反应需要维生急救、止痛和纾解症状。若果心肺功能受到影响，可能需要注射解毒的血清。中式隐翅蜘蛛有三对眼，身体部分呈小提琴状，通常躲藏在较为黑暗隐蔽的地方，毒液有破坏身体组织的作用，导致蛇咬部位局部坏死，需要妥善的伤口护理。蜘蛛蛇咬的部位用番茄和水清洗， 冷敷可以帮助舒

0: 界痛楚同埋肿胀，观察有冇发红、肿胀同埋其他伤口恶化同埋感染嘅迹象。如果有过敏反应或者出现剧烈嘅痛楚同埋痉挛，都需要尽快诊治。喺蜘蛛繁殖嘅地方工作，着长袖嘅衫裤、手套同埋靴，喷洒防蚊液可以减少俾蜘蛛噬咬。我系施明奇医生。
1: 就是为自己定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你是想翻新屋企，定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天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0: 百科。
1: 美国举行纳瓦霍密码员纪念活动，有退伍密码员同家属喺亚利桑那州出席。纳瓦霍系美国原住民部落之一，二战期间约400名纳瓦霍人应美国海军陆战队征召，利用佢哋嘅母语编成军事密码，协助美军喺太平洋战役取得最后胜利。纳瓦霍密码系统主要由美国海军陆战队嘅纳瓦霍族士兵负责。他们利用纳瓦霍语本身非常复杂、外人难以理解的特点，再配合特别设计的代码，将军事信息快速而秘密地传送。这班士兵后来被称为纳瓦霍密码员。纳瓦霍族是北美原住民族之一，主要聚居在美国西南部。纳瓦霍语和英文有很大分别，文化结构复杂，而且当时几乎没有非纳瓦霍人可以流利掌握这种语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军非常重视军事通讯的保密问题。当时的无线电通讯虽然方便，但敌人有可能截取信息再尝试破解密码。美军因此想到可以利用纳瓦霍语作为通讯基础，令敌军更加难以理解。1942年，海军陆战队开始招募纳瓦霍人加入部队。最初纳瓦霍士兵除了要熟悉军事术语外，还要学习一套特别设计的代码，将普通英文军事词语转化成特定的纳瓦霍军事用语，例如不同雀鸟代表各类型的飞机等。除此之外，对于英文字母本身，纳瓦霍密码员亦设计了一套对应系统，部分英文字母会有多个纳瓦霍词语代表，令密码更加难以透过频率分析破解。纳瓦霍密码员参与了太平洋战场多场重要战役，包括瓜达尔、卡纳尔岛、塞班岛、关岛、硫磺岛等地的战役。在1942至1945年间，传送数千条军事秘密电报，挽救数以千计盟军生命。二战结束时，约400名密码员中有13人牺牲，他们的工作对外保密多年，直至1968年才被公开。1982年，时任总统列根将每年8月14日定为纳瓦霍密码员日，向20个透过密码通讯参战的原住民部落致敬。2001年，美国政府向仍然在世的纳瓦霍密码员颁授国会金章，并向其他参与计划的纳瓦霍密码员颁发银章，以表扬他们的服务。这项荣誉亦象征美国社会对这段历史的重新认识。
2: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3: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酒后驾驶。本省越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2: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4: 精装快报。
5: 国家邮报报道，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军队在现代战场上需要几百万架无人机，但目前只有2000架，因此他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了一份新协议，旨在提高本国的无人机产量，并和乌克兰共享。泽连斯基昨日在亚省会见了卡尼和卡尼政府内阁成员，作为他突然访问加拿大两日之行的一部分。卡尼和泽连斯基共同宣布了一项

0: 创新的国防无人机计划市场。他表示，这个计划将会令到加拿大政府机构和他们的盟友能够优先获得大约400间无人机供应商的资源。新协议旨在在未来几年内将加拿大无人机的产量提高10倍。卡尼说，这个是我们在加拿大建立工业产能并在未来两年内生产几百万架无人机的计划的关键部分。最新签署的协议将会令到可供使用的无人机数量增加10倍。重要的是，我们生产的所有无人机当中有三分一将会用于支持乌克兰保卫国土。泽连斯基和卡尼亦都签署了一份声明，承诺在能源、安全、国防和关键矿产等领域建立未来合作关系。卡尼都承诺向乌克兰提供超过4亿元的贷款担保，以帮助这个东欧国家购买冬季所需的能源。环球日报报道，自今年1月以来，根据加拿大总理卡尼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达成的贸易协议，进入加拿大的中国制电动车目前的数量还未到16000架，这个水平仍然未达到加拿大先前承诺的在今年内容许进口49000架中国制电动车的三分一。加拿大先前曾经同美国联手对中国制电动车征收100%关税，不过加拿大同中国早前达成协议，大幅降低呢49000架中国制电动车嘅关税，作为交换，北京同意减少对加拿大海鲜、油菜籽同其他农产品嘅报复性关税。电动车配额嘅成功与否，好可能会成为卡尼同习近平在大约10个星期之后在中国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会面时的讨论话题。届时加拿大和中国将会对这项始于2024年的棘手贸易战的临时解决方案进行评估。加拿大国际贸易部长的通讯主任表示，今年至今已经有15603架中国制电动车抵达加拿大。他表示，很多中国制造商仍然办理着产品在加拿大营运的认证手续，这个就是为什么一些公司还未开始使用配额的原因。目前已经有三间公司获得了配额，配额下的进口遵从先到先得的原则。发言人拒绝透露哪些公司获得了配额，但是就说其他公司亦都表达了兴趣，不过仍然是评估紧进入加拿大市场的可能性。总部位于美国但在中国生产电动车的 Tesla 很可能就是配额制度的主要受益者。据报道，在今年较早时候，吉利集团旗下的莲花汽车品牌的多架高端电动车亦都透过配额制度运往加拿大。听过今日嘅报章头版，今日嘅节目时间到呢一度，我哋下星期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温哥华警方话，过去几日佢哋由两名踩电动滑板车嘅人身上检获两支枪。温士警话喺其中一宗案件，一名玩滑电动滑板车男子冲红灯后逃逸，被截获后，警方在他身上搜出一支.22口径半自动手枪、避弹衣以及毒品，同时发现他由于涉及其他案件正被团国通缉。在另一宗案件，一名玩电动滑板车的人发生碰撞事故，警方在现场发现一支仿制枪以及一支.22口径手枪。警方在社群媒体发文说，他们建议对上述两人提出同枪支相关的检控。而警方说，一名男子藏身一间餐

0: 厅地下室被发现后，被控试图爆窃。警方话，案件上星期六凌晨2:20左右发生。两名目击者报案声称，在十街及 Carbon Run 街附近可能发生店铺爆窃案。警方接报赶到现场，发现餐厅内有破玻璃，以及发现有一名蒙面男子在店里面。警方增派警员包围餐厅，以及出动无人机及警犬，不过未能发现涉案男子。警员最终进入餐厅，以及在厨房狭小地下室内发现涉案男子。警方话，整个拘捕过程都没有发生任何意外，被捕男子正被扣留，等候保释聆讯。义浮消防下个月会新增四名消防员，九名新消防员在六月完成几星期训练后开始义浮消防部门服务。义浮消防正准备在下个月再招募四名。消防队长话，过去几个月部分人员意外离职，出现空缺。根据上次招聘建立的候选人名单，可以直接从中选拔人员，无需进行正式招聘，大大加快招聘速度。四名新消防员会在下个月13日入职，六星期后正式投入服务。义浮在2024年的预算案预留资金，会招募九名新的消防员。安省多伦多华裔男子黄丁平被杀案，再有涉案男子被拘控。蔡慧娴报道。
1: 多伦多四名译音黄丁平华裔男子丁平光被杀案，警方证实拘捕了第二名疑犯。31岁的黄丁平在2022年11月12日在士加堡 Midland Avenue 和 Passmore Avenue 交界地区一个商场的停车场，在他的车里面被一名男子接近，近距离开枪射杀。警方说死者是一位家人至爱的丈夫和父亲，经营一间橱柜木工公司，不涉及帮派，而相信凶徒是有特定目标，不过动机未明。警方经过多年调查之后，在上个月24日拘捕39岁多伦多男子 Justin Northshore， 控以一级谋杀罪。相信这名疑犯在案发之前曾经在同一地区内探路。警方早前强调仍在调查，昨日证实拘捕了30岁多伦多男子 Christopher Atkins Price， 控以一级谋杀罪。一名男子亦都涉嫌同黄丁平遇害之后几个月在同一地区发生的一宗枪击案有关，而被控以企图谋杀罪。第二宗案件发生在2023年3月10日，一名40岁男子在同一个停车场，在他的车里面期间被一名男子连开多枪，受害人重伤，负伤开车逃生。警方未有透露这两宗在同一个停车场发生的枪击案有没有关联。
0: 美国911恐袭25周年，加美都有悼念仪式。周浩辉报道。
2: 今日是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美国各地都有悼念活动。纽约曼克顿世贸中心为止，911国家纪念博物馆的仪式在早上8:46，即是被骑劫客机撞向世贸中心北塔一刻进行默哀。出席仪式的有副总统曼斯和四位前总统克林顿、乔治·布殊、奥巴马和拜登，还有遇难者家属。总统特朗普和夫人就出席遇袭地点之一五角大楼的纪念仪式，是特朗普连续第二年出席。开始的时候逐一朗读出遇难者的名单，响起钟声。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和高级军官在黎明时分冒雨在五角大楼外面观看展开一幅巨大的美国国旗，而其他官员就在宾夕凡尼亚州联合航空93号纪念馆悼念。在加拿大的纽芬兰金德市亦都举行大型纪念活动。当年北美空域关闭的时候，当地接待数以千计的美国旅客。总理卡尼在今日的声明提及，当日加拿大毫不犹豫收容了224架航班，分别在17个机场降落。但是金德市这个只有10000人的小镇接待了近7000个滞留旅客，无条件伸出援手。卡尼亦都提到，随后因应北约首次启动第五条款，是攻击一国为攻击所有成员国，派出超过40000家军前往阿富汗服役，当中殉职的是包括了158个军人、一个外交官、一个记者和2个援助工作者。卡尼又提到，今日都是加拿大

0: 国家服务日，提醒我哋服务他人系对抗分裂嘅最真实方式，亦都系对逝去者最深嘅致敬。2001年9月11日，阿盖大组织恐怖分子骑劫四架美国民航客机，分别撞向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五角大楼同埋喺宾夕凡尼亚州坠毁，造成近3000人死亡，包括咗24个加拿大公民。事件导致美国反恐政策全面升级，成立国土安全部。美国发动全球反恐战争，包括阿富汗同伊拉克战争，仲有全球航空安全标准大幅加强等等。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1: 新闻报道完毕。
2: 精英理财拥有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20年来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策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成全财税目标。如有任何财税规划问题，欢迎致电精英理财604-800-7919 604-800-7919。精英理财以客为专，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3: 大湾地区今日物品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18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晚上多云起有雾，最低气温13度。明日物品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19度。今日落雨机会40%，晚上落雨机会30%，明日落雨机会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4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22公里，湿度94%。
4: 明仔妈咪，你睇下，琴日我个女参加比赛啊，又弹琴又跳舞，好劲啊！
5: 系、哦，我个仔上星期咋嘛，先参加完一个功夫表演，凌空踢咗10块木板啊，几犀利！
6: 哇，两位妈妈，你哋两位小朋友都咁犀利，不如帮佢哋报名参加今年嘅 Little Sunshine 比赛啦！
7: 各位家长，如果你的小朋友是4至13岁，身怀绝技，有一身好本领，又喜欢在舞台上表演，那就一定要参加由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的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2026。入围的 Little Sunshine 不单只会获得由大会提供的专业舞台培训，未来更有机会登上电台各类大型表演和公益舞台。
6: 即刻到 FM961.com 或者亲临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报名啦！截止日期10月14日。
8: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

眨下眼，个周末又嚟噶啦噃！嗱，每次咧长周末之后咧，呢个星期嘅感觉系咪会觉得哇，真系好爽啊！星期二先翻工，跟住听日又话系周末啦，开心到啊，不得之了啊！好啦，开始我哋今日嘅爱看世界。嗱，琴日咧，除咗大家好关注呢个苹果新品发布之外咧，其实喺中国内地系一年一度嘅教师节啊，已经系第42个教师节啦。我特别想讲嘅咧就系琴日。 喺中国内地有一位嘅男士，佢每年都有呢个习惯嘅，就系每到9月10号嘅教师节，佢就会 send 啲 message 多谢咁多年嚟即教过佢嘅老师啊咁样，咁佢真系非常之有心。咁琴日嘅即系当地时间啦，上午嘅时间，咁啊佢话瞓醒我发信息啊，祝福老师发咗50几条之后，突然间佢嘅电话咧就收到一个 message。 呢個 message 就話你嘅電話號碼有可疑，而家係被停機，所以咧，如果你要開翻機嘅話咧，你就要打翻上台，或者直接去到嗰個電信營業廳嗰度辦理。總之佢部電話就停咗個幾鐘，因為個系統自動攔截，就覺得呢個號碼有異常，因為佢咁短時間之內發咗幾十條短信出去，就以為佢係詐騙電話，所以嗰個反詐系統就自動偵。 侦测到佢嘅电话，佢最后咧即系打电话又等好耐，佢就即系你知要用噶嘛个电话，跟住佢就即刻去咗个附近嘅营业厅，搞咗成差唔多1个钟时间啦，人脸识别啊，用佢嘅身份证啊，最。

后开通翻。咁其实咧呢件事咧，我哋唔系讨论系咪矫枉过正，不过我又觉得，诶，反诈嚟到今时今日，我哋呢个科技社会，咁多嘢原来亦即系活生生喺我哋日常生活当中，又多一样嘢唔系个人去判断你做紧乜，有冇做错，俾个系统去判断。记唔记得早排咧，我同大家去分享，就系、话我哋加拿大吓，而家仲喺度公众咨询紧嘅，大家可以去投翻，即系俾翻你嘅意见。究竟这个 AI 需不需要在我们加拿大当中，需不需要告诉我，譬如我去银行办事，我去申请 mortgage， 或者我去申请什么东西，第一阵未来很有机会都是 AI 去初审一次。如果他看完我的资料， AI 用系统来初审说我不 qualify， 那我有没有上诉呢？我会不会可以，喂，麻烦转人工服务， talk to agent， 你要帮我重新审一次呢？即这个令到我想起之前我跟大家讲的这个话题。那么回来这位的男士，他的初心是很好的，他每年都记得教过他的老师，你知不知道？但是个系统就判断说他是诈骗了。所以呢，他现在这个情况是真的符合高风险模型的，即是高频率还要相似的文字呢，即是你过时过节，如果你第日真的会这样 send message 的话，你都要留意。那跟住然后你说那个短信内容你不会即全部去改的嘛，甚至你可能不会给个称呼直接 copy and paste 就群发。那所以就是高频率，个时间发送出去很短时间，相似的文字，大量的收件人，这些就被电话公司呢，那个通讯公司就说它是异常行为。即是这个这个是几有意思，值得我们去思考。我们人与人之间，我们担心的就是啊，人家误会我，但是将来我们更加会成日遇到的就是个系统会误会我们。所以呢，反诈当然是需要，特别在现在这个时势之下。但是另外一样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就是说，当安全系统越来越强，我哋愿唔愿意，即究竟我哋愿意交出几多少自由啊，去换取个安全呢？嗱，呢度我哋真系值得我哋思考。有阵时一个好，即嗱呢件新闻，我睇完之后我就觉得，诶，就真系搞笑嘅。哦，原来咁都得噶喎，咁。但其实背后有一个几大嘅问题嘅。究竟今日我哋即定义我哋啊，系我哋自己啊，定系其他人啊，定系机器啊，定系系统啊，定系人工智能啊？咁真真正正，我哋要思考我系边个啊？我哋成日话人系自由嘅，我哋要追求自由，我哋赚钱嘅目的其实就系为咗换取自由啊嘛。咁但系最后原来我哋系不自由嘅，咁我哋系被系统去监测住，被系统去误会，被系统去断定我哋系边个。咁究竟我今日想同大家嘅主题啊，转头翻嚟讲，就系究竟我系边个，我是谁啊？

0: 诚意推介加拿大美心月饼之极品莲蓉首选，就是顶级双黄百莲蓉月，大家记住要买啊！同尝过美心，真心挚爱，顶级双黄百莲蓉月，
1: 加拿大美心月饼，
2: 加拿大美心顶级双黄百莲蓉月，你买了没啊？
3: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走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4: 我昨晚睡落床之后呢，我只在想一个问题，我是谁？我是不是很无聊？我经常喜欢想究竟我是谁呢？嗱，因为我会这样思考的，我哋有个名啦，譬如父母，我哋屋企嘅长辈，我哋出世嘅时候帮我哋起个名啦。咁从此之后，哦，你就系边个啦？咁譬如我对于我嘅工作嚟讲，我又会有一个名啦，叫做沙飞宝啦。哦，跟住我就系沙飞宝啦。呢个系其中名字，系定义咗我哋系边个。咁然后我哋日常生活当中咪有好多嘅身份嘅，亦都定义咗我哋系边个。咁点解我琴晚瞓落床，我有呢个思考呢？我就谂紧。

醒之后的记忆是大幅度下降。咁研究亦都发现咧，我哋人啊喺部分非快速眼动睡眠阶段咧，仍然可能有某种主观嘅经验嘅。咁但系我有喺度谂紧啦，当我呢啲冇乜记忆，即系我已经深层睡眠啊嘛，嗰阵时我嘅肉身仲喺度嘅，心脏仲跳紧，大脑仲喺度运作紧。咁究竟每一晚如果我有呢个深层睡眠时间嘅话，那个人啊，那个我啊，去咗边度咧？咁系喎，所以你谂下，你每晚如果你瞓得好好，特别嗰几个钟嘅话，哇，即系瞓得好冧啊！嗰几个钟究竟发生过乜嘢嘢咧？咁嗱，其实咧呢度如果即系我吓，我讲翻我，如果我哋讲我系等于记忆嘅，冇记忆嗰几个钟，我仲系咪我咧？嗱，你唔需要咁快回答我住，你嘅可能第一个反应就系梗系我噶，咁但系嗰明明我系有意识噶嘛，咁。一日当中其他不睡觉嗰啲时间，或者发紧梦嗰啲时间，你都知道你系边个。但系嗰几个钟深层睡眠嘅时间，你系完全即基本上啦，冇咗呢啲嘅记忆嘅时候，咁你点解确定嗰个系你呢？咁好啦，如果我系等于身份嘅话，咁当身份攞走嘅时候，我哋仲剩低啲乜嘢嘢啊？嗱，学生嘅时候，我哋呢个身份，学生身份系会毕业噶。我哋喺某间公司或者系某个职场有个职位，咁我哋可能会离职，咁或者会退休，系咪？咁啊，经理啊、老板啊、包括主持人啊、专业人士啊，全部都有一日会随住我哋即系离开呢个平衡宇宙，其实我哋系会放低噶嘛。甚至头先我讲到我哋嘅名啊，都系出世之后屋企人俾我哋嘅一个符号嚟噶。咁于是乎咧，我有一个名。但个名唔等于系我，我有一份工，有一份事业，但呢份工呢份事业唔等于我，或者你而家系斜杠一族啦，同我一样有好多嘅斜杠工作身份，但呢啲身份未必全部等于我，哇！好啦，我而家休息一阵，俾大家去思考一下，究竟我是谁啊？

中秋节走到啦，不如约埋屋企人朋友一起嚟 Oak Ridge Park Mall 新开嘅 Savory 分店行下啦！新鲜食材、生猛海鲜、熟食选择、国际食品，款式多多。嚟紧9月12号星期六下昼1点至5点就会举行精彩嘅中秋活动，现场将会送出丰富礼品、优惠券，仲有各款产品试食，千祈唔好错过。地址系650 West 41 Avenue Unit 1505，约定你 Savory Oak Ridge Park 分店见。

进入到九月份之后呢，我自己慢慢做的练习啊，就是慢慢修心啊，将自己的精气神慢慢翻翻嚟自己的身上啦。因为呢个热烈的夏天就逐渐要过去啦。咁好啦，咁我就想讲呢几日节目讲嘅吓，一个就是一个边。

界感啦，跟住一个钝感力啦，一个屏蔽力啦，同埋琴日节目有提到嘅，就系话我哋要收起我哋嘅拯救者情结。呢个系咩意思呢？因为我哋好自然就系、我系为你好噶。你潜意识，当你开始去教人，当你开始去说服人，当你自己都未察觉到噶，但你已经系居高临下地，已经俾咗个压力对方啦。咁啊，呢个大家可以喺我哋嘅 Fairchild Radio App 当中咧，就重温翻琴。今天我想延续所说的，就是说我的脑里面，其实我会间中出现我们读书的时候在语文课堂背过的一些内容的，包括这一句。其实这一句在我人生当中经常出现的，就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我就想说了，以前你读书的时候死记硬背，因为你不明白，我们那时候根本就没有人生经历，所以为什么要死记硬背文言文、语文课堂里面的内容、其实这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是出自北宋、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最包括就是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但呢，其实我着重想讲，我刚才讲这句呢，也都是我自己平时成日提醒自己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是叫我们没有感情啊，也都不是说发生好事的时候不开心，也都不是说发生坏事的时候不可以难过。它更加接近的呢，就是说不将自己内在的稳定完全交给外界决定。你看看读小学那时候你已经学过了，但是到了大，即是现在大人了，出出嚟做嘢咁耐啦，呢句说话你可能倒背如流，但系我哋原来未去真真正正地吸收到佢真实嘅意思。如果一早吸收咗，就冇咁多内耗啦，系咪先？嗱，我譬如讲翻呢一句咧，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啊，就话举个例，今日有人赞我，我唔会即刻觉得哇，我自己好有价值啊，唔可以骄傲。譬如听日可能有个人批评我、评论我，我唔能够即刻觉得我自己一文不值啊！你要分清楚，譬如我之前俾个大家嘅嗰把尺，究竟呢个系事实定系佢嘅评价咧？咁咁好啦，譬如你今日哇赚咗好多钱啊，呢排真系风生水起啊，你亦都唔可以即刻骄傲，觉得自己哇我人生好成功啊咁。听日如果真系跌咗落低谷啦，你都唔可以觉得自己系失败啊，因为我觉得人咧最珍贵嘅经验唔系喺成功当中去总结成功咁简单，虽然呢一个都值得我哋总结，但系更多嘅就系、如果你自己失败，更加言之要去思考点解失败，同埋仲有就系喺人哋嘅失败案例当中去学习点样唔好行人哋嘅弯路咯。嗱，跟住咧，我讲翻头先呢一句说话，即系你可能会谂下，学似我咁，而家我真系想上网买个最新版嘅语文书。寄回來加拿大重新讀，你知道以前小個沒有人生，只有文字，你現在重新讀的時候，因為我們有了人生，你再看回那些文字，你就會明白當中的意思，就有一句說話的，好像你聽歌一樣，十年前、十五年前、二十年前你聽一首歌，初聽不知曲中意，跟住到十年、廿年後啦，再聽已是曲中人啊！哇，係咪好唏噓感嘆啊？所以咧，你要明白，如果你細個嘅時候啊，如果你記憶力好嘅，咁你背誦當然冇問題啦，默寫就高分啦。但係如果你細個你會哇，你背呢啲真係好唔得嘅，或者個成績冇咁好嘅，唔需要怪自己啦，因為你當時根本就係冇辦法去理解，有啲書咧唔係細個。那阵时看不明白那么简单，而那阵时的人生根本就未走到那一页。这里我也想讲另外一件事，就是譬如说有阵时会去看回自己所讲的内容，或者这种感悟，在节目当中我会去想哪些阶段的朋友仔，他们会明白或者会跟我同频感受到呢？其实呢，我都已经尽量能够令到不同年龄层的人能够即尽量跟我可以同频，但你知道有时候很难做到100%做到的嘛。譬如我刚才讲的这一番的说话，或者我节目当中讲的一些的体即人生感悟体验，你跟一个刚刚好十几岁二十岁的人讲不会明白的。你那时候如果叫他你放下不要执着，
他们都未得到过，他们要去的是奋斗，是去争取啊。但是当你人即步入中年，你过了那十年去到三十多岁，譬如到三十五岁甚至到了四十岁的时候，

45岁，你之前你已经睇过晒人生百态，嗰啲乜嘢温暖你感受过，奸诈你又感受过，虚情假意你又感受过，所以我再同你讲，呢啲时候可以放低，然后将精气神摆翻喺自己身上，嗰阵时你就会明白咯，嗰阵时你就会同频咯。所以咧，有阵时有啲道理吓，唔系一定话听咗你嗰一刻会去接受，包括你同你嘅仔女，你同你嘅另一半去讲，即系只不过嗰一刻你系醒得比佢哋早，或者你嘅经历啦，呢个同年龄都唔系绝对关系嘅，或者你嘅经历，总之嗰一刻你就明白细个读嘅呢啲文言文嘅意思啦。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但系你嘅身边人，即使同一屋檐下，你嘅家人，佢哋都未必明啊。所以呢个时候，我哋唔好带住一种我系清醒者，你系糊涂者，即系我今日所讲嘅，我哋唔好有嗰种拯救者嘅心态。你明白就喺旁边好好地陪伴住佢哋，等佢哋自己去完成佢哋嘅课题啦。

0: 呢度系我哋嘅社区，系我哋工作、运动同埋放松嘅地方。我哋一直为社区作出投资，无论系日常生活定系喺需要帮助嘅时候，支持我哋称之为家嘅地方。Fortis BC 为更美好嘅 BC 提供能源。
1: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2: 马上就是周末了，我依然是会带着我是谁这个问题在来的这个周末好好地去思考的。不过话时话，如果你真的上升到一个哲学问题去问自己是哪个，即是终其一生可能我们都未必会有一个答案，即是我是谁。但你又要知道，其实人生有很多东西是不需要有答案的。如果我们很偏执地想去追寻那个答案，如果真的

是被你追到了，问到了，得到了，其实有时候结果未必令到我们会更加完，即是满意的，觉得这个其实在心理学上面就是我之前有讲的一个未完成的感受，一件事的未完成或者那个答案你得不到，所以你的心里面，你的脑里面就牵挂住我想要个答案，但其实有时候答案不是人家给我们的，是自己给自己的，这个时候你就会将主动权拿回在自己手上，知不知道？我跟大家去分享几句跟身边人关系的说话，这个也是我的理解来的。譬如对父母，我们要尽孝道，但是不强求，彼此都完全理解。对伴侣，我们相伴，但是不将自己的全部幸福都依赖另外一个人，也不要说我的幸福应该由你负责，我们自己的幸福其实讲到尾是应该由自己来托底，自己来负责啊。而对自己呢，就是问心了，但是不执着于证明自己一定是正确的，即是放低偏执之心，讲何其容易啊，但是真正做到的又有多少人啊，所以我就会不断在这里练习紧的。咁啊，成熟呢可能不是说终于有人明白你啊，夜夜一日有人明白你，你会觉得啊好感恩啊，他明白我。但是没有人明白你呢，你亦都泰然处之，你得到了你会珍惜，失去了你会接受。当我们的身份存在的时候，你认真做好那个角色，身份结束的时候，你都亦不会跟着崩溃。其实以上这些举例呢，我觉得就是我自己理解范仲淹这六个字，就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再睇翻咧，今日9月11日，911事件过去咗，其实25年啦。你睇翻世界已经变咗好多，不过有啲嘅伤痛咧，其实唔会因为时间过去就等于完全消失嘅。反而咧，人越大就越觉得人生好多事真系好无常啊，唔系我哋努力就可以控制得到。譬如你睇翻而家呢个世界，战争几时停、几时发生，我哋控制唔到。世界局势点变啊，我哋控制唔到。经济会唔会转差转好啊，我哋都控制唔到。甚至呢阵时，你每一日啊，自己发生喺自己生活当中嘅事啊，你都未必控制得到。我哋根本唔会知道下一分钟会发生乜嘢嘢，我哋只能够预测，但我哋冇办法100%去确定啊。所以咧，而家真系慢慢明白。所谓的不执着，不是叫自己什么都不在乎，刚刚是相反，是因为你知道很多东西都不是必然，所以现在这一刻你会好好地去珍惜，好好地去在乎。总之你譬如来的这个周末跟家人相聚，跟父母、跟仔女、跟朋友，你自己去独行独处，你可以行，可以去看书，可以去感受这个世界，我觉得那一刻不要将这些当成是理所当然。当没有了这种理所当然的时候，其实你会更加珍惜那一刻。人大了你会慢慢发现，人生其实没有那么多等阵先，人生就是现在这一刻。我相信这件事不需要我多说，当会经历多一年，当一年又准备过去的时候，你是会更加明白我刚才讲的这件事。咁好啦，翻翻嚟今日最初呢个问题啦，就系我是谁咧咁，所以我就讲未必要揾一个真正嘅答案，但系间中起码我自己咧，我就会静落嚟。其实人可以无聊系一件好奢侈嘅事啊。当真系你可以无聊落嚟发呆发吽逗嘅时候，你就问一下，其实冇晒你而家呢啲嘅身份，你冇你而家叫嘅呢一个名，你又系边个？我是谁？咁啊，翻翻去我今日所讲嘅，我真系好想买翻本语文书。如果你有嘅话，我哋一齐 share 吓，睇翻入边嗰啲句子。你而家肯定系一听你就知道，我知呢一句，但系原来细个时候理解同大个嘅时候理解唔一样嘅。除咗我今日讲嘅呢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之外咧，我头先节目开始都提到一句嘅，亦都系范仲淹《岳阳楼记》当中所记载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后生嗰阵时咧，我哋就会理解成系责任感，但系人大咗咧，接触咗个社会咁耐，其实你就会明白，佢系讲一个人将自己放喺更大嘅世界入边，而唔系凡事净系围住自己。譬如，山重水复而无路，下句系咩啊？好中意问人哋系咩啊？系陆游嘅《游山西川》，下一句系柳。

暗花明又一村啊！当然呢句说话你系听落就诶人生低谷嘅，其实可以鼓励自己。如果呢一刻你觉得你自己人生低谷，好多时候你以为已经去到尽头啦，其实只系当下你即蒙蔽咗双眼，前面有大雾，你睇唔到下一个出口，其实就在不远处。再譬如啊，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好适合我哋而家啊苏轼嘅题西林壁啊。好多时候我哋困喺一段关系、一份工作，困喺一个身份入边，唔系话嗰件事冇答案啊，而系我哋身在其中，所以系睇唔清嘅全貌啊。所以有阵时咧，有一个嘅练习，我就会将自己就系作为一个主人翁。嗱，你话我梗系我嘅主人翁啦，但系你知唔知呢个主人翁系点样跳出嚟睇啊？我就会即系好似系一个旁观者嘅角色，呢个啲抽象吓，但系我就系可以做到去睇翻而家呢个情景。我用呢个旁观者嘅角色去睇而家呢个情景，我系睇到我自己嘅。咁所以喺呢个过程当中，我就好想尽量去睇下可唔可以睇清嘅全貌啊。咁啊，最后亦都系成个星期，我想分享嘅呢一句，亦都系苏轼嘅作品啊。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啊，就是承认人生本身就有缺口，不需要逼自己将所有的事都修补成为完美。我们要及时珍惜当下，世界好大，但愿你和我始终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是沙飞宝。

0: 早上十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再由雪坚报道新闻。BC 政治格局可能变得更加复杂。一个团体正试图接管并重振奄奄一息的 BC 联合党，名为 BC 联合自由党 （United Liberal BC） 的团体在昨日成立，同时呼吁 BC 联合党党领冯怡干辞职。虽然他之前已经搁置 BC 联合党运作，但是他从未真正卸任。团体首席组织人 Kel Feeling 话 ：BC 联合党仍然是一个活跃以及无债务的注册政治实体，拥有宝贵的资产及党章。他话 ：BC 联合自由党是一个草根网络，目的恢复 BC 联合党的民主成员治理，同时为选民提供他声称为有原则及主流的中间偏右选择。以埠警方话，一名男子藏身一间餐厅地下室被发现后，被控试图爆窃。案件上星期六凌晨两点二十分左右发生。两名目击者报案声称，在十街及 Cabaret 街附近可能发生店铺爆窃案。警方接报赶到现场，发现餐厅内有破玻璃。

0: 以及发现一名蒙面男子在店内，警方增派警员包围餐厅，以及出动无人机及警犬，但是未能即时发现涉案男子。警员最终进入餐厅，以及在厨房狭小地下室发现涉案男子匿藏。警方话，整个拘捕过程都没有发生任何意外，被捕男子正被扣留，等候保释聆讯。以浮消防下个月会新增四名消防员，九名新消防员在六月完成几星期训练之后，开始在以浮消防部门服务。以浮消防正准备在下个月再招募四名。消防队长话，过去几个月部分人员意外离职，出现空缺。根据上次招聘建立的候选人名单，可以直接从中选拔人员，无需进行正式招聘，大大加快流程。四名新消防员位下月13日入职六星期后正式投入服务。而浮在2024年预算案预留资金，会招募九名新消防员。联邦移民部终止一项实施了七年的政策。陈正仪报道。
1: 联邦移民部据报低调终止了一项实施长达七年的特别政策。该措施原本允许部分难民及家庭团聚类别的永久居民保报并担保先前在申请时未有申报的配偶或子女来到加拿大取得永久居留权。根据现行移民法例，申请人如果未有申报随行或非随行的家属，日后通常会被永久禁止担保该名家属。厄提华在2019年推出的特别政策是为解决难民抵达加拿大之后才发现失散家人、尚在人世等特殊情况。不过有关政策已经在昨日9月10日结束。移民部未有向难民倡议团体解释不再延长措施的原因，只是表示受影响人士现时可以改为基于人道及同情理由申请特别豁免。
0: 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有客轮起火，增至35人遇难，仍然有54人失去联络。事件当地星期三晚上发生，再有130人的客轮由首都马尼拉出发之后，在科伦镇附近海域起火。菲律宾传媒报道，目前有43人幸存，救援人员星期五晚在客船发现30具遗体。当局发布视像画面显示，客轮严重烧毁，现场可见灰烬和烧焦的金属。中国中东非执法安全部长级对话在中国江苏联民党举行，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黄晓红主旨讲话，发表中国愿同东非各国一起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共同巩固完善对话合作机制，持续提升执法能力水平，合力打击恐怖主义、绑架和非法禁锢、电信网络诈骗等跨国犯罪，共创中国东非执法安全合作新篇章，为共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注入新的发展动力。新闻报道完毕。
2: 正所谓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日常生活好多事物睇落去好似理所当然，但只要换个角度，往往都会发现隐藏喺背后嘅意思同乐趣。
3: 佢会用独特嘅视野陪你细微生活细节，分享最丰富嘅观点。
4: 大家好，我系周国峰，想听下我对生活嘅睇法同见解，记得锁定 FM 961，逢星期日上昼11点，我嘅风言风语约定你。
5: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温摄氏18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晚上多云起有雾，最低气温13度。明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温19度。今日落雨机会40%，晚上落雨机会30%，明日落雨机会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5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湿度88%。
5: 好声好听，961。
6: 由买餸至平至靓嘅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每日买餸好贴士。
7: 早晨啊，邓婶，我系 B 超。
8: Hello， 早晨 ，B 超你好。
7: 今日有啲咩好介绍俾大家呢？ 好啊，新婚。

家都 Friday 吓，今日咧就星期五啊，嚟紧又有两日咧，周末咧大家喺探头同埋玩去享受啦。咁我哋咧已经个天气咧更加正啦，系嘛，去到秋冬咁滞。不过大家要着翻件褛嘅。今日咧系出咗太阳，好似好多日咁样，所以好耐冇天气就过啦，千个太阳。

非常励志的歌曲啊，咁啊兼且咧令到你心情系大好啊，咁啊非常有啲正能量咁样注入啦。尤其是穿个太阳啊，每年嘅九月咧，我谂我哋好多喺呢一个嘅温哥华嘅人咧，都会识得呢位朋友，呢位唱歌好叻嘅，跳舞啊，又行善事啊，又非常之有宗教信仰嘅呢位朋友咧，喺十年前嘅九月咧系走咗嘅吓，十年啦，原来已经吓，所以每年嘅九月咧都一定记得佢，尤其是记得穿个太阳喺台上面同佢合唱嘅风采，希望佢咧就系喺边度都好系非常之开心嘅吓。好啦，咁另外咧亦都系啦，今日九一一点会唔睇啊？成日都系嗰句，等于六四一样，我哋要知道点解有因，点解有果，然后希望可以从中学习。我哋真系希望好多嘢唔好再重复。

0: 每一日咧同大家揀歌播啦，然後每一日咧揀到嗰啲八零年代啊、七零年代嘅時候，真係嗰種嘅歌詞、嗰啲才情、嗰啲豪邁、嗰啲靚法絕屈到咧，真係每日都好享受嘅。天籟啊，啊講緊呢一個嘅太空裏邊嘅嘢，其實真係嘅。我哋只要諗多少少，睇遠少少，人啊喺呢個世界上面真係微塵都仲細啊，仲要細，仲要爭咁多嘅名啊、利啊、錢啊、權力啊，啊然後喺度狂妄啊，啲流民嘅性格真係幾得人驚嘅嗬。咁所以咧，成日都講翻嗰句，希望咧就係每一次我哋歷史俾我哋嘅一啲嘅教訓，好唔好？求下你哋係從中咧係學到嗰啲教訓。我講緊嗰個你哋啊，係嗰啲係揸主意啊，啊喺國家嗰度好有權力嗰啲人啊。
1: 中秋同品新滋味，佳节共赏月儿明，饼香浓，人情更浓，月圆家更圆。新滋味月饼本地新鲜制造，双黄白莲蓉月、榄仁冬蓉月，每日现焗嘅流沙奶黄同金沙奶黄月任你拣。而家更推出全新嘅柠檬月饼，同埋限量经典口味嘅至尊冰皮馅中馅冰皮月饼。9月12日前网上预订，仲有85折，快到新滋味门市或上网订购啦！倾心之作，清新滋味，新滋味月饼。
2: 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是大湾第一间由华人领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 Tony 陈俊斌主理。
3: Tony 有多年殡仪经验，一条龙服务，加上直销棺木、墓碑、青铜碑、骨灰坛、花圈、纸扎、寿衣同寿被，保证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银。
2: 如需要殡仪服务，请打604-376-7975 376-7975，让先人安心，家属放心。晋城棺木公司列治文3号路10791甲 Stevenson Highway。仓库本来被 Metro Town 附近。
4: 乜嘢系真正嘅爱？乜嘢系真正嘅内心平安？请收听逢星期六晚上8点到9点由生命恩泉制作嘅《爱生命》，你就会找到答案。
1: 佳廉超市本周特价爱妃苹果1.99元一磅，真真咸蛋360克 ，More Rewards My Offers 优惠价2.99元一盒，优惠限头两盒，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中秋节快到啦，快啲嚟佳廉超市买齐节日食品啦！
0: 上个礼拜咧，成日不停咁提大家话开学啦，大家噶搞掂啦，咁开学啦，开咗啦已经嚟紧啦，跟住哎呀中秋节啦，大家快啲准备啦，咁系啦，咁相信大家都知道个气氛其实系好嘅，一定咧就系因为世界咁多唔好嘅消息啊，我哋有啲好啲嘅嘢。帮我哋平衡下、冲淡下。咁啊，仲有一个咧，大家一定要记住，今日礼拜五啊嘛，听日星期六咧，咁就系、哇正啊！呢、這、一个 Great Center 咧就系出晒名噶啦，即系起咗成几年啊，咁啊，终于咧 Food Court 先开咗啦。然后咧就系听日咧，大家就可以去到佢哋嘅一个Safeway 啊，咁啊，然后咧就大家可以睇下一啲新嘅嘢啊、新嘅产品啊，咁同埋我哋电台咧就会现场直播啊，1点到3点、3点到5点咧都有啲唔同嘅主题嘅，可能有啲试食啊，可能有啲特别嘅介绍啊，仲要去到咧去睇呢、這个哇！咁靓嘅一个建筑，所以点可以唔去呢？而另外咧，听日咧亦都地方咧就会封路嘅，大家要小心，因为有好多嘅即系多元文化嘅节日啦。其中一个咧就系星期六嘅咧，就喺 Northern Cuba 系波兰节啊。

冇錯，淨係講星期六，即係頭先講緊咧呢一個嘅北奔嗰邊啊，咁啊喺 Shipyard 嗰度咧就係有呢個波蘭嘅文化節，大家可以睇到好多嘅服裝啊、傳統啊、嘢食啊、得意嘅嘢、啲文化去學習嚇。咁亦都係同時咧喺星期六咧，你可以上去嗰度，下晝咧就去呢個蘇里啊 ，Surrey 啊 ，Museum of Surrey 喺個博物館嗰度咧，就有同香港人比較咧有熟悉感嘅咩咧 ，Filipino Fest 啊，咁啊就菲律賓文化節啦嚇。咁啊到時咧亦都有好多又係著曬嗰啲傳統嘅服裝啊，又有嗰啲嘅音樂啊，佢哋音樂好勁噶嘛嚇。咁啊然後咧有啲唔同嘅嘢食，好啦，咁至於禮拜六咧，亦都喺呢一個嘅怡浮，如果你要嗰度咧，封路添噃，咁啊，所以咧揸車咧就可能要兜路啦，小心啦。咁因為咧，佢哋有一個咧叫做 Health Recovery Day 嚇，就叫做即係康復節啦，我咁叫啦嚇。咁咧，所以咧就大家咧就好多關於呢個健康啊、衞生啊，喺12點至到6點鐘，淨係喺條街嗰度嘅封曬嘅嚇，咁啊大家咧就見到好多嘅攤檔啊、好多嘅人啊、好多嘅即係享受嘅節目啊等等。所以星期六咧，大家已經可以好忙嚇，咁啊但係咧。唔好驚，就只有星期六，原來真點啊？星期日一樣有好多嘢，一陣同你講。

才可以特別的愛給特別的你。咁你嘅特別嘅愛會唔會俾你嘅家人啊？你喜歡嘅、你愛嘅、你嘅親人，又或者你嘅細蚊仔啦？係嘅話咧，呢一個週末就安排好啦。頭先講星期六已經咁多嘢可以睇啲文化啦，星期日又如何咧？咁喺 Main 街咧，亦都係封咗路嘅嚇。咁由呢個 10 Avenue 去到 King Edward 咧24嘅，咁所以咧大家咧就啲車入唔到噶啦，要小心。但係可以去到嘅話咧，就好多嘢玩，好多嘢睇嘅。咁另外咧都有一個文化節咧，就係呢個 Fiesta Mexican 啊嚇，咁就墨西哥啊嗰、那個即係獨立日咧，就會喺呢一個温哥華 Art Gallery Robson Square 嗰度咧，亦都會有好多哇西即係呢個墨西哥嘅在嗰度做 Mariachi 啊等等啊，即係又係啲衫靚到不得了嘅，咁大家可以學下啲 Espanol 啊咁樣啦。好啦，咁除咗話呢一個嘅即係墨西哥節之外咧，同埋呢一個嘅專用區啦，行人專用區喺邊街咧？喺呢一個嘅即係西温哥華 Embassy 嗰度仲得意嘅，係咩文化？今次加拿大文化，仲係三文魚嘅文化，就會星期日咧有呢一個 Coho Festival 啊，呢個高豪嘅嗰只三文魚咧，大家可能咧係可以去又睇下啊，我懷疑咧都可以有得食嘅，不過可能都係要錢啦。

0: 我自己就好耐冇听啦，不过啦，知道大家听众可能时不时都会喺 Helen 嘅听星期天啊，或者好好嘅节目度听到啊，系呢一个妹姐同埋咧林永良嘅《心形是冷》，而之前咧就系伍思海嘅《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啦，同埋咧黄兴平唱嘅《今生注定》。
1: 中秋节就到啦，不如约埋屋企人朋友一齐嚟 Oakridge Park Mall 新开嘅 Savory 分店行下啦！新鲜食材、生猛海鲜、熟食选择、国际食品，款式多多。嚟紧9月12号星期六下昼1点至5点，就会举行精彩嘅中秋活动，现场将会送出丰富礼品、优惠券，仲有各款产品试食，千祈唔好错过。地址系650 West 41 Avenue Unit 1505，约定你 Savory Oakridge Park 分店见。
2: 温哥华正处于关键时刻，我哋唔可以倒退。你嘅 ABC Vancouver 团队一直系维护治安嘅唯一防线，坚守社区安全，清理危险露宿者帐篷，打击公开使用毒品同非安全毒品使用场所。其他政党对公共安全议题一直投反对票，仲维护一啲失败且危险嘅毒品政策。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 CanSim 沈冠健同 ABC Vancouver， 让我哋嘅城市继续保持安全。
3: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4: 一班热爱美食的香港人碰上一班神级厨艺师傅，加一些创意和浓浓的香港味道，就是这样港点煮诞生了。
5: 想在家吃出香港风味，帮衬港点煮的冷冻小菜、点心、甜品和糕点系列啦。之后跟着他的方法煮，包你都成为一级大厨。
4: 港点煮有提供送货，你亦可以到温哥华 Joyce、Canby、高桂林或列治文门市选购，快上852kitchen.com 看看他们的 menu， 再致电或 WhatsApp 604-999-1199。九九落单啦！

美丽嘅薪火相传，爸爸咧就系 Nat King Cole， 女咧就系 Natalie Cole， 大犀利嘅男女可以同 key 唱呢只歌 Unforgettable， 所以唱到咧真系大家都好难忘啊！好啦，咁啊秋日嘅气息咧非常之浓啊！咁啊，如果大家都想同大自然啊或者系秋天嘅即系去接触一下咧，其实成个低陆平原有好多地方咧都有呢个粟米田啊，仲要系迷宫，咁大家都可以同啲小朋友去玩咧，就玩得好开心。至于太阳花咧，今个星期系最后喺 Steveston。

0: 两位都是出色的歌手，咁今时今日咧知道去咗边度啦，娱乐圈一个咧林一峰，一个咧就系胡林啊，唱嘅呢首《手心》系咪令到大家咧好谂起啲夜总会啊、Mirror Ball 啊、烟雾弥饭啊，然后你会噶 Waiter Perrier。
1: 中秋节就到啦，不如约埋屋企人、朋友一起嚟 Oakridge Park Mall 新开嘅四维分店行下啦！新鲜食材、生猛海鲜、熟食选择、国际食品，款式多多。嚟紧9月12号星期六下昼1点至5点，就会举行精彩嘅中秋活动，现场将会送出丰富礼品、优惠券，仲有各款产品试食，千祈唔好错过。地址系650。

0: West 41 Avenue Unit 1505，约定你 Safeway Oakridge Park 分店见。
1: 精英理财，拥有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二十年来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策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成全财税目标。如有任何财税规划问题，欢迎致电精英理财604-800-7919 604-800-7919。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2: 美心集团诚意推介加拿大美心月饼之极品莲蓉首选，就是顶级双黄白莲蓉月，大家记住要买啊！同尝过美心，真心挚爱。顶级双黄白莲蓉月，
3: 加拿大美心月饼，
4: 加拿大美心顶级双黄白莲蓉月，你买了没啊？
5: 一定要提醒大家，咁啊，怕大家唔记得啦，预备定啦。如果下个礼拜要去机场嘅话，或者你喺列治文嘅，咁就记住啦。咁列治文咧个 Fraser River 嗰条叫做 Dismore 桥咧，就要咧维修啊，咁所以咧，由下个礼拜一开始14号，一路到12月31号年尾咧，系啊，唔紧要，夜晚啫，夜晚10点到你朝头早6点啦封路，但系咧都可能影响咗嗰个行程，大家留意住先啦吓。

0: 中午十二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2: 就由黎兆坚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狄志文 Beachbar 选区省议员屈杰并话，他会同其他五位近期退出 BC 保守党党团的省议员一起组成新政党。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下星期一在亚曼举行地区会议。在香港，支联会案三名被告判刑。在本地新闻方面，列志文 Beachport 选区省议员屈杰并话，他会同其他五位近期退出 BC 保守党党团的省议员一起组织新政党。他发出声明说，他相信这个尚未命名的新政党能够团结民众，推翻执政的新民主党。前反对党财政评论员 Peter Melobat 是新党的临时党领，政党由六名现任省议员组成。 Melobat 对屈杰冰的声明表示欢迎，他同时说，新党的壮大是因为民众渴望一个能够真正取代新民主党的政党。另外一个团体正试图接管并重振奄奄一息的 BC 联合党，名为 BC 联合自由党，原来 Liberal BC 的团体在昨日成立，同时呼吁 BC 联合党党领冯宜干辞职。虽然他之前已经各自 BC 联合党运作，但是他从未真正卸任。团体首席组织人 Kel Feeling 说， BC 联合党仍然是一个活跃以及没有债务的注册政治实体，拥有宝贵资产及党章。他说， BC 联合自由党是一个

0: 草根网络，目的恢复 BC 联合党的民主成员治理，同时为选民提供他声称为有原则及主流的中间偏右选择。克蒂华智库组织Signals 49 Research 关于全国各三年经济展望报告指出， BC 的经济预计今年会有 1.4% 增长。展望报告指出， BC 会受惠于北岛、长岛以及其他海湾地区的开发，以及和亚洲的贸易前景，同时和其他省份相比受到美国的影响相计较少。不过由于生活成本高昂以及房屋供应紧张，预计 BC 人口增长会受到限制。报告同时补充，纽芬兰省及拉布拉多省预计会以 3.7% 的增幅领先今年经济增长，安省的增幅 0.2% 排在榜尾。今日是美国911恐袭事件25周年，加美两地都有悼念活动，除了纽约曼哈顿世贸中心遗址举行仪式， BC 和平拱门纪念碑都进行悼念仪式。梁俊荣报道。
1: 在今日东岸时间早早8:46，即是被骑劫客机撞向世贸中心北塔一刻，911国家纪念博物馆今日进行悼念仪式。出席仪式的有副总统曼斯和四位的前总统，包括克林顿、乔治·布殊、奥巴马和拜登，以及遇难者的家属。总统特朗普和他夫人就出席遇袭地点之一五角大楼的纪念仪式，是特朗普第二年出席。开始的时候逐一朗读遇难者的名单，响起钟声。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和高级军官在黎明时分冒雨在五角大楼外观看展开一幅巨大美国国旗，其他官员就在宾夕法尼亚州联合航空93号纪念馆悼念。在本国，卑斯省和平拱门纪念碑都有进行悼念仪式。主办单位表示，当日在纽约的首批救援人员会一起参加一年一度的西北911纪念仪式，来自两国的军方、边境官员和政要都会出席。仪式期间，美国国土安全部会派出直升机致意。主办单位说，在横跨素里和华盛顿州布莱恩市边界的公园举行今次活动，是凸显两国之间的友谊和团结。当年因应事件导致两国领空一度关闭，总理卡尼在今日的纪念仪式提到，当日加拿大毫不犹豫收容224架客机，分别在17个机场降落，他希望这些事件不会再发生。
2: In Canada, our government, without hesitation, welcomed 224 planes, 17 of our airports. In Gander, the population almost doubled, with strangers who were given a bed, a hot meal, phone call home, asked nothing in return.
1: 温哥华国际机场 YVL是当日其中一个收容客机的机场，在当日太平洋时间清晨6:45，所有已经在空中的商业和私人飞机都被指示要在最近的海用机场降落。YVR 机管局发新闻稿提到，当年的员工忆述，当刻有民航机被战机护送降落，大量飞机在德鲁平原的上空盘旋，客运大楼都挤满了旅客。到上午10点左右，现场已经有超过100名加拿大皇家骑警，部分警员更加要逐架飞机检查有没有爆炸品。最终当日一共有34架飞机，大约8500名乘客改为降落 YVR。在2001年9月11号，阿尔盖达组织恐怖分子骑劫4架美国民航客机，分别撞向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五角大楼同埋喺宾夕法尼亚州坠毁，造成接近3000人死亡，包括24名加拿大公民。事件导致美国反恐政策全面升级，成立国土安全部，美国发动全球反恐战争，包括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以及全球航空安全标准大幅加强等。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俊明报道。
0: 安省多伦多华裔男子黄丁平被杀案，再有涉案男子被拘控。蔡慧娴报道。
3: 多伦多四名谐音黄丁平华裔男子丁平安被杀案，警方证实拘捕了第二名疑犯。31岁的黄丁平在2022年11月12号在士加堡 Midland Avenue 和 Passmore Avenue 交界地区一个商场的停车场，在他的车里面被一名男子接近，近距离开枪射杀。警方说死者是一位家人至爱的丈夫和父亲，经营一间

0: 櫥櫃木工公司，不涉及幫派，而相信兇徒是有特定目標，不過動機未明。警方经过多年调查之后，在上个月24号拘捕39岁多伦多男子 Justin Northshore， 控以一级谋杀罪。相信这名疑犯在案发之前曾经在同一地区内探路。警方早前强调仍在调查，昨日证实拘捕了30岁多伦多男子 Christopher Atkins Price， 控以一级谋杀罪。一名男子亦都涉嫌同黄丁平遇害之后几个月在同一地区发生的一宗枪击案有关，而被控以企图谋杀罪。第二宗案件发生在2023年3月10号，一名40岁男子在同一个停车场在他的车里面期间被一名男子连开多枪，受害人重伤，负伤开车逃生。警方未有透露这两宗在同一个停车场发生的枪击案有没有关联。
1: 联邦移民部终止一项实施了七年的政策。陈正仪报道。
2: 联邦移民部据报低调终止了一项实施长达七年的特别政策。该措施原本允许部分难民及家庭团聚类别的永久居民保报并担保先前在申请时未有申报的配偶或子女来到加拿大取得永久居留权。根据现行移民法例，申请人如果未有申报随行或非随行的家属，日后通常会被永久禁止担保该名家属。厄提华在2019年推出的特别政策是为解决难民抵达加拿大之后才发现失散家人、尚在人世等特殊情况。不过有关政策已经在昨日9月10号结束。移民部未有向难民倡议团体解释不再延长措施的原因，只是表示受影响人士现时可以改为基于人道及同情理由申请特别豁免。
1: 稍后回来的世界消息有：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下星期一举行地区会议。
3: 中秋节就到了，不如约埋屋企人朋友一起来 Oakridge Park Mall 新开的 Savory 分店行下啦！新鲜食材、生猛海鲜、熟食选择、国际食品，款式多多。嚟紧9月12号星期六下午1点至5点就会举行精彩的中秋活动，现场将会送出丰富礼品、优惠券，仲有各款产品试食，千祈唔好错过。地址是650 West 41 Avenue Unit 1505，约定你 Savory Oakridge Park 分店见。
1: 国际新闻方面，伊朗外交部话，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下星期一在亚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伊朗外交部发出声明话，会议目的促进地区各国之间互相了解，有助加强地区共同安全。伊朗和亚曼都是毗邻霍尔木兹海峡，两国已就相关水道未来管理方式进行持续几个星期的讨论。多国领导人前往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雷仪报道。
4: 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附近的帕拉姆空军基地，开启为期三日的访问行程，期间会同印度总理莫迪会谈，探讨加强贸易和能源合作，并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这个是自2022年俄乌爆发战事以来，普京首次亲身到俄罗斯境外出席金砖峰会。峰会适逢金砖机制成立20周年，聚焦构建韧性、创新、合作和永续发展，但伊朗战事可能成为今次峰会最棘手的议题之一。成员国之一的伊朗和阿联酋因为战事立场存在严重分歧，令金砖内部变得更加复杂。俄罗斯说，伊朗和阿联酋的分歧对草拟金砖国家共同声明造成负面影响。中国就希望推动各方通过对话谈判化解争端，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外交部又提到，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六到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会发表重要讲话。
5: 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本次会晤中，习近平主席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

0: 要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导航。
1: 这个是习近平相隔近七年再到印度。毛宁说，中印双方正是安排习近平和莫迪举行双边会晤，将会是两国领导人连续第三年会面。中方愿意和印方一起由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中印关系，加强沟通，增进合作，妥处分歧，做睦邻友好的朋友，相互成就的伙伴。
2: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支联会案三名被告判刑。
3: 这里是我们的社区，是我们工作、运动和放松的地方。我们一直为社区作出投资，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在需要帮助的时候，支持我哋称之为家嘅地方 ，Fortis BC 为更美好嘅 BC 提供能源。
2: 香港新闻方面，支联会案三名被告判刑，张文燕报道。
4: 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的周幸彤，判囚七年三个月。李卓人判囚七年，至于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的何俊仁被判五年两个月，支联会就被判罚款150万。法庭表示案件属于情节严重级别，案发时社会氛围动荡不安，有关活动持续14个月，被告利用各类活动和不同社交平台犯事，在相信主张可能违反宪法和国安法的情况下仍一意孤行，属有预谋之举。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留意到近日美西方国家、反华组织、反华政客、境外媒体等就包括支联会案在内的不同案件作出恶意攻击和抹黑。特区政府已经多次重申，法庭亦已经清楚指出，被告并非因其政治观点或信念受审，法庭只会单纯考虑和本案相关的法律和证据，以决定控方能否把控罪证明至毫无合理疑点。所有被告都严格按照香港适用法律，并在基本法和香港人权法案的保障下接受公平审讯，不受任何干涉。
2: 政府公布新一批银色债券认购的情况，罗宇光报道。
5: 政府公布新一批银色债券认购及配发结果，合共收到476,000多份有效申请，申请金额大约为1193亿元。今批银债最终发行额为550亿元，高于500亿元的目标发行额，相当于超额认购近1.4倍。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今批银债的申请人数和认购额再创新高，反映银债作为安全和稳定的投资选项继续广受长者欢迎。今批债券集资所得将会用于发展公务工程，以推动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设，提升市民生活质素，会继续因应认购反应和市场情况等因素检视发行银债的安排。
2: 新闻报道完毕。
6: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7: 舒缓咳嗽、护声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游即日起至10月4号，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的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的利桥合办的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是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仲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紧你。请即登入 Wellness Journey .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8: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18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3。晚上多云，夜起有雾，最低气温13度。明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19度。 今日落雨机会 40%， 晚上落雨机会 30%， 明日落雨机会 20%。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

0: 气温摄氏17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77%。
1: 温哥华告罗士打餐厅本月特别推介，有香烧 AAA 牛仔骨套餐第二份半价，仲有11.99外卖特价餐。告罗士打餐厅为你精心炮制各款中西美食，地址温哥华西区 Cammy 街3338号，订座电话604-873-3338，列治文店地址 Alexandra Road 8631号1107，订座电话604-285-1631。告罗士打餐厅，食得开心。
2: 好声好听961，
3: 由提供一站式提前规划的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赞助播出。
4: 东方西方盼芳芳，
5: 开始星期五的东方西方潘芳芳，那已经来到第二个星期五啦。在这个新的时间点，东方西方潘芳芳跟你们一起在这里就是大家分享和聊聊天的。故之然，我希望星期五都要找一些大家熟悉的朋友，又或者芳芳在业界，即是我想在娱乐圈，或者自己在一些文化艺术的领域当中认识的朋友，或者总之是一些特别的朋友，希望介绍给大家，亦都可以同佢哋倾下偈，讲下佢哋嘅心路历程啦，又或者有阵时候咧啲正向嘅生活嘅一啲体验嘅。嗱，好多时咧喺我哋从事艺术创作啊、文化或者演艺嘅方面咧，我哋都有句说法系咁嘅：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咁好多时咧，日常嘅生活点滴啦，就系同我哋咧喺我哋嘅创作上咧系好重要，因为咧系我哋嘅契机嚟嘅。而艺术同埋生活嘅关系咧，好多时我哋会透过咧一啲日常嘅生活嘅喜怒哀乐啦，然后咧就系从而有我哋创作嘅啲灵感。咁啊，今日咧我继续会同欧锦棠倾下偈啦。话时话咧，除咗演戏之外咧，原来咧佢都有写下书噶。咁所以一阵间就睇佢写书嘅心路历程又系点啊啦。

Trailer Plans 周年庆大优惠现在开始，购买指定合资格电器即可享有免费高级送货及旧机回收服务，购买指定合资格洗衣机及干衣机。

0: 饼店买中秋月饼，够晒中秋节气氛啦！
1: 款式多啲添啊，到时点拣都得啦。
0: 系啊，我都系咁话啦。
2: 加拿大美心月饼，送礼嘅身份象征。
3: 放完暑假，我已经谂紧下一次旅行啦。
4: 咁啱啦，中华航空嘅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始啦，即日起至9月18号前购买机票，由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八折优惠。
3: 几时出发啊？
4: 出发日期由12月1日至明年5月24日。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3: 详情请上华航官网 www.china-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社。
5: 东方西方潘芳芳，
6: 今日嘅东方西方潘芳芳咧，请嚟咧系欧锦棠啦，同埋万思敏啦。咁啊，之前有机会咧同佢哋倾过戏剧啦，新嘅演出啦。咁其实咧话时话咧，即系棠哥剧本自己写啦，但原来咧佢都有出书，即系呢个我最近先发现，已经嚟到第五本啦。咁我真系比较迟嘅读者啦。我想问下，其实你第一本书系几时出噶？
7: 唔系啊，其实你讲第一本书咧，讲写作啊，嗬。
6: 系。
7: 你知唔知我僆仔，我读中学嘅时候，我系记者嚟嘅，我唔系校园记者。
6: 你几多岁先？
7: 十几岁咯。
6: 哦。
7: 我唔系校园记者啊，我系去做杂志嘅记者。
6: 咁犀利！
8: 自己咧系创办咗一个杂志。
7: 呢个后来啦，2000年嘅时候啦，好后啦吓。
6: 系啊。
7: 咁但我十几岁做中学生嘅时候，我系去做杂志记者，跟住出去跑腿啦，即系做采访啦、写文章啦、影相、学影相啦，跟住 ending 有咗门路啦，咁就会系开始喺唔同嘅报章嗰度咧有专栏。
6: 系呢个除咗你系八卦之外，中意周围去揾资料，因为记者真系要周围去揾噶嘛，系咪？咁你嗰个写作咧，其实系细个已经开始中意写作啊，定系可能屋企有人啊，即系影响到你啊，即系变咗你都由细个开始啊，我中意写下嘢啊咁。
7: 哦，你咁讲都系同成长有啲关系，因为我屋企四兄弟姊妹啦，大哥哥咧就文学修养好好啲嘅。咁佢好中意睇書，古典嘅書、名著又有，現代嘅文學又有。咁屋企個以前我細個嘅時候，屋企已經一個好大嘅書架嘅。
6: 哇！
7: 咁我咧就獨自留喺屋企嘅時間好多，咁我就會攞佢啲書嚟睇。咁所以就即係學咗啲文學咯。
8: 佢睇書好快
7: 嘅，係啊。
8: 所以一陣間咧，成本字典咁嘅書咧，佢可以一陣間就睇曬。
7: 一陣間唔係一日，即係都一段短時間。咁呢個係第一啦。第二樣嘢就係話，因為咁樣影響咧，就令我對文字呢方面有好大興趣。喺學校作文永遠係高分嘅。
6: 哇，好叻啊！
7: 唔叻，一啲都唔叻。我讀書好差嘅，但係作文永遠係高分嘅。
6: 但係你有個信心啦，同埋即係變咗自己執筆寫字嗰樣嘢咧，好似好自然嘅。
7: 你識得表達啦，即係喺文字度識得將思想表達，講未必得。而家可以好啲，細個時候我表達得唔好嘅，因為我有一種即係阿士寶加正喺度，咁我細個我唔識同人表達，
6: 嗰個係同人哋溝通或者比較少係咯，少少啦，呢個我都知道，呢個症狀我知道。
8: 呢種症狀咧就有一種佢某樣咧就實有啲天賦嘅，有啲人咧就可能對音樂啦，有啲佢我諗佢係寫作上面咧都好有天賦咯。
6: 係，咦咁得意咁，我從來都冇得，咁你係幾時發現？但係有冇受呢、這個啊？我知道自己可能有一個少少嘅一個咁樣嘅症狀嘅時候，有冇受影響啊？
7: 我細個嘅時候已經是一個怪雞，即家人會覺得我怪，朋友覺得我怪，但我不覺得我自己有什麼怪，總之我不能夠跟別人好好地相處，很難，不是不行的，很難，不懂表達，也不敢表達，
6: 還有很多時候你在你自己的世界裡面，
7: 永遠在自己的世界裡面，還有有一些特定的習慣改不到的，跟常人很有分別的，直到我結婚很久之後，他發現的，我身邊的萬思敏就說他的朋友看到我這麼奇怪的，其實那段時候改了很多了，我已經入了這行之後改了很多了，
6: 如果你不說我都不發現，我完全沒有想過，
7: 如果懂得跟我相處得久的朋友，現在會覺得我有點怪的。
6: 哦，是嗎？
7: 是啊，有時候我講下嘢，我隻眼望咗佢，同埋我做緊第啲嘢咧，我聽緊你所有啲人做緊嘢，但係其實我做緊第啲嘢，唔係八卦，而係我係可以咁樣長時接收到好多嘢。
8: 係而家排戲嘅時候咧，好多時候我都要執佢呢一樣嘢嘅，因為佢隻眼成日望地下， 哇唔得噶，你唔可以成日望地下噶，因為呢種症狀嘅人就會有咁嘅習慣啦。
7: 但係到做戲嘅時候，我唔會噶咯。
9: 又唔會真係，因為有觀眾喺度睇住。
7: 咁講啦，係啦。但係譬如排戲嘅時候，我好憎佢坐喺我前面做導演，因為我覺得導演你唔應該坐我前面，即係我要你走，你走開。佢話：咁我要睇你，我唔理你去第二度睇。即係咁樣，我覺得你我會做唔到戲嘅，你會影響我嘅咁樣。

0: 西方潘芳芳，我哋咧有欧锦棠啦，同埋万思敏啦。咁啊，讲紧咧就系棠哥咧就系有出书啦。咁而家唔觉唔觉第五本啦。之前几本系讲啲乜嘢噶？
1: 哇，好得意噶！咁啊，我有个 YouTube channel 啦，乜乜糖水铺啦。咁啊，受欢迎嘅原因其中一个咧就系好中意讲旧香港嘅历史。
0: 系。
1: 咁根本我自己中意研究香港历史啊嘛。
0: 系。
1: 咁我而且我就中意喺趣味性嗰度嚟包装历史嘅。咁等人哋觉得历史唔会闷，又可以知道我哋以前多一啲嘅文化、地理啊嗰方面嘅事啦，咁样人民生活啦，咁个出版商咧就话：，你可唔可以将你里边嘅内容咧编到本书啊？咁我话：咦，咁又几得意喎！我话咁啊，试下用文字方式去包装。第一次合作嘅嗰阵时，咁跟住佢个 feedback 写咗出嚟，佢就跟住佢就未出书啦。嗰阵时佢就

0: 哇，估唔到你用呢個方式嚟寫，我即係點啊？即係好定唔好？你想定唔想？佢話少見有人用呢個趣味性嘅包裝咯。佢話有你個風格喺度，有啲抵死，但係又有最緊要就係我成日強調一樣嘢，香港嘅特色。
1: 嗯，
0: 我哋用書面語啊嘛，細個開始。一路一路滲下滲下咧，都已經要用咗我哋由口語化混雜書面語咁樣去寫，咁、
1: 哦、
0: 就好有我哋嘅特色。即係而家成日都講起呢排阿 Peter 哥黎彼得咧啲歌，發展得咁絕韻咧，就係、是、其實呢樣嘢嚟噶嘛。
1: 冇錯，
0: 嚇、啊、咁所以我哋都用咗呢個方式，咁佢哋就好中意啦。咁書好賣得噶啦，多謝啦嚇。咁、啊、跟住就一路都出嚟，就每一本書出完之後咧，佢就會問你有冇興趣寫呢樣啊？你有冇興趣寫嗰樣啊？咁我就實有興趣嘅。咁、
1: 嗯、
0: 啊過咗嚟四年之間，都喺呢度完成啲书，咁就写咗五本噶啦。
1: 哇，咁犀利！其实你已经要排戏啦，谂下点样创作，我知道搞一台戏都唔容易。咁你攞咩时间嚟写咧？
0: 时间自己安排嘅。咁你话我每日会摆成五六个钟，唔会噶、
1: 嗯。
0: 我顶多每日摆两个零钟落去写书噶啫。
1: 每日、哦，
0: 每日系啊。
2: 但系大家放心啦，佢唔会牺牲自己瞓觉嘅时间。
0: 我哋好緊要，肚餓唔得，
2: 一定會食嘢，
0: 一定要食到嘢，我先至寫到嘢。
1: 係，咁你如果排戲嘅時候，我哋通常咧，就算以前喺香港都會排到哇十點十一點啊，執埋嘢啊，傾埋啊，即係聽埋導演的啊，即係指示啊，已經差唔多十二點噶咯。你再繼續寫？
0: 我唔係，咁呢度我哋排完戲，首先去食宵夜先，食糖水先，呢度好多嘢食嘅嚇。咁跟住其實寫書嘅時間咧，好多時候翻去會譬如咁夜啦。
1: 嗯、
0: 我就會花多大約一個小時去寫啦，但係好多時候就會日頭寫。其實我中意夜晚寫作嘅，咁排戲唔係晚晚排噶嘛。咁、
1: 嗯、
0: 我最中意夜晚寫作，但係有陣時日頭咧，我就好得意噶喎，我中意去啲嘈嘅地方寫嘢噶喎。
1: 點解咧？
0: 慣咗咯。
1: 哦，人哋影響唔到你。
0: 咁樣我會靜嘅。
1: 系
0: 喺嘈嘅地方，我会静嘅。
1: 嗯，
0: 咁我就即系去嗰啲 food court 啊、cafe 啊。咁 cafe 唔系好嘈啫，系嘛？但
1: 系
0: 都有人声啊。咁我就会写到嘢。
1: 咁喺 Richmond 都好多呢啲地方。
0: 都有嘅，都有嘅。Lansdown 嗰度啊，我 Lansdown 写好多嘢噶。
1: 系啊
0: ，food court 嗰度好嘈。
1: 咦？咁大家可以去嗰度见到你，可能咧喺度自己喺度，就唔好打扰你啦，因为你可能写紧嘢。
0: 哦，系啊。
1: 系咁，但系譬如第一本啦、第二本、第三本，第二本同第三本，我知道你讲咧就系你自己嘅偶像。
0: 阿李小龙咧都系 Francis 嘅偶像嚟噶，
1: 系即系老公嘅偶像，好多人嘅偶像。
0: 系啦，冇错。咁啊，第二本咧讲李小龙就讲佢一啲嘅趣味性嘅历史嘅嘢啦。咁、
1: 嗯
0: 啊、第三本咧就集中啦，将个风北风一转咧就讲咗都系有历史嘅，但系咧就关乎咗佢武功里面嘅一啲秘闻多啲啦、
1: 嗯。其实呢啲要揾资料噶，定系你已经本身识？
0: 你放心啦，
1: 我知道你的偶像好多资料，
0: 储咗咁多年，你知唔知？如果李小龙关于佢嘅资料嘅书，我谂砌埋应该有四尺高。
1: 哇！
0: 起码
1: 你系几时开始储佢嘅资料？
0: 咁如果真系讲到储就唔系太耐，我谂系应该卅年前到，卅、年前开始储佢嘅书啦。咁、但系仲有好多嘅资料，即系有啲系software 噶啦嘅资料啦，咁即系檔案啊，我意思係檔案嘅資料就喺電腦啊裏邊啊咁樣咯。
1: 哇，係好，
2: 其實我搬過嚟嘅時候已經抌咗好多嘢噶啦。
1: 你捨得啊？
2: 冇辦法啦，因為太多嘢啦，實在我哋有九十幾箱嘢。咁、但係我大部分係劇團嘅嘢啦，亦都有好大部分咧就係佢啲書啦。咁但係佢都已經抌咗好多書，我已經覺得好啦好啦，同有啲玩具咧，仲有
1: 玩具，好，我一陣再講下你啲玩具嚇。

0: 中秋节走到啦，不如约埋屋企人朋友一起嚟 Oakridge Park Mall 新开嘅 Savory 分店行下啦！新鲜食材、生猛海鲜、熟食选择、国际食品，款式多多。嚟紧9月12日星期六下昼1点至5点，就会举行精彩嘅中秋活动，现场将会送出丰富礼品、优惠券，仲有各款产品试食，千祈唔好错过。地址系650 West 41 Avenue Unit 1505，约定你 Savory Oakridge Park 分店见。
1: 美容阁隆重呈现瑞士 Velmont 专柜护肤开放日，特别推介 Velmont 全新 Time Master XL 含甲砷双重仿生纳米乳化技术，激活肌肤活力，28天内极速锐变年轻。呢个星期五六同日 ，Velmont 嘅皮肤总监仲亲临时代方美容阁，为你提供专业护理资讯。购买 Velmont 护肤品有折扣优惠，仲加送名贵礼品。Velmont 约定你喺时代方美容阁见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2: 天涯共此时，中秋佳节正官庄祝你同家人人月两团圆，多重优惠等你攞。原资深买满400即送37.5克良心，满200即送 Good Base 野鹰梅汁或石榴汁。红怡将军 Step 1-2-3 同 Good Base 野鹰梅汁石榴汁都系买一送一，仲有红心源45包装85折，所有高丽心制成品9折，同人秘高端红心护肤系列全线7折。
3: 正官庄各门店及官网通享优惠，百年品牌，值得信赖。正官庄。
4: 东方西方官方方，
5: 好啦，同唐哥又讲下咧。头先讲到玩具，我以为细个先玩玩具嘅。
6: 细个玩玩具，但系就系因为细个独处嘅时间太多啦，我咁所以玩具同埋猫狗系陪伴我嘅童年为主嘅。啊，仲有书啦，呢几样嘢陪伴我嘅童年啦。咁所以都系到而家，我呢几样嘢都仲系陪伴紧我嘅生活噶。屋企有猫啦，即系我中意小动物嘅。咁睇书啦，又写书添啦。咁但系玩具又不可或缺啦。好多人成日觉得买玩具咧，就是一种花费，当然是要花费的，是吧？
5: 司马在笑啊，
7: 怎会不花费啊？
6: 第二样东西就是他觉得、啊、你买了来满足你自己，其实不是一种治愈来的，我觉得 是一种陪伴和治愈来的。
7: 都开心的，见到他整间房都是玩具，
5: 只是他的，是、
7: 啊、
5: 不关你事的。
7: 不紧要的，因为我们一人一间房嘛，我那间是工作房他那间是玩具房他还要不让人进去的。是啊，他自己是私人世界来的，但是间唔中就邀请我入去看看，都觉得很开心的。
6: 是啊，即是在里面你望住不用做嘢，你咁望住他，你就哇个人就很 relax 的了。跟住你就觉得啊，很多灵感啊。
7: 去了第二个世界。
6: 是啦、啊、是啦、啊、咁样。
5: 其实好好，我哋觉得呢，好多时呢好多人只是啊，每天好多个钟头都是忙工作，面前的都可能只是一个电脑或者书台上面的嘢。但是呢你可以呢有一个自己的空间啦，即是当然去到呢个时候都是之前好努力啊，慢慢累积啊，有啲自己喜欢嘅嘢你可以愿意去储返嚟啦。我哋舍得去储啊，因为呢个好紧要。我哋成日都有阵时候啲嘢要抌啦，咁但係令到自己有个空间可以俾到自己呢，有自己嘅世界，好似你头先话好 relax 啊咁样。咁呢个都系呢成就咗你创作唔同嘅舞台劇啦，同埋作品啦，即係你个书啦，係咪已经去到第五本啦。第五本系讲乜嘢㗎？
6: 第五本同你都好有密切关系啊。我哋喺呢一行嘅经历啊。即係我90年入行啦，我同思敏咁都咁多年啦。咁但係就36年，咁我就会写翻喺我呢行当初个初心系乜嘢啦。跟住呢就到而家最 update 系咩事。当然唔系怎评判。

0: 今朝又讲紧咧，就系咧点样样好开心咁样挨啊！好多朋友咧有时候唔知道啦，以为可能咧我哋咧从事一啲舞台或者电视啊或者其他啲嘅工作咧，即系好似啊成日都喺人哋面前好开心啊，表演得好好啊，好多即系欢呼声啊咁。其实咧即系可能背后都有好多嘅辛酸啦。就好似唐哥最新嘅呢本书咧，就系讲紧自己喺当中嘅一啲起起落落啊，或者一啲嘅经历啊，咁或者好似思敏头先话咧，好开心咁挨，咁可唔可以分享下多少少点样开心地挨俾我哋啲朋友听下咧？
1: 哇！喺呢一行，即系我本书，我哋买广告先，我叫《潇洒走转五台山》，芳芳就一定有一个
0: 我唔潇洒走转五台山。
1: 五台山你知喺边度？我哋都
0: 知道，
1: 五台山噶啦。
0: 系系系。
1: 咁嗰阵时你睇下广播度好，
0: 广播度冇错系啊。
1: 所有嘅即系播广播事业喺晒嗰度发展噶嘛。
0: 系。
1: 我哋就嗰度开始行出嚟先噶啦。咁其实做呢一行风光嘅嘢就好容易俾人睇到啦，但系其实大家知喺里边好多辛酸嘅，即系挨更底嘢嗰啲唔系嘢嚟啦。你试过做戏做到几乎命都冇命？
0: 我未有咁样嘅。
1: 喂，真系好得人惊，真系好多意外。
0: 系真系冇时间瞓啦，定系可能有啲场面真系好危险。
1: 冇时间瞓嗰啲唔系嘢啦，已经
0: 系危险场面。
2: 危险场面，同埋欧生佢自己本身系
0: 想自己亲身去，
2: 好多时都想亲身落场咁样，咪好多危险嘢。
0: 系系，咁演员系会想噶，
2: 拍火又危险
1: 啊。
0: 系系
1: 系啊，即系俾你试过大爆炸，俾火包围住晒你成个人咩？
0: 咁你當時係點樣？
1: 冇
0: 拍緊咩啊？
1: 咪拍緊火場咯，咁一片空白，跟住裏面好似蒸熟緊，蒸緊條魚咁咯，個身好似個感覺，好辛苦，同埋好危險，真係會出事。我好記得我第一次有唔係第一次，係有一次拍完拍到半夜三四點嘅，打戲，咁就因為嗰陣時喺架車會翻由清水灣片場停翻喺亞洲電視廣播道嗰度啦。咁其實咧就最近咧係阿思敏嗰陣時個屋企嘅，佢係住喺比較近廣播道。咁我第二朝我記得我仲要翻睇真啲嗰啲嘢嘅喎。
0: 係哇！
1: 咁所以喂咁樣半夜喂唔好啦，去你屋企度即係瞓梳化，同你屋企
0: 休息好啲啦。
1: 嗰陣時拍緊拖啦嘛，都 OK。我記得嗰晚我拍完嗰場打戲，你知唔知同邊個打？同甄子丹打。我哋系真
0: 宇宙最强，
1: 系真打，真踢落去嘅手嗰度啊！两个都系，我的手肿到猪蹄咁啊！阿欣生都系啦，咁我翻到去，佢见到我翻嚟，咁啊帮我即系打点下出边嘅分数法。佢睇见我的手肿到咁啊，佢知唔知做咩？佢喊到收唔到声，佢就觉得点解拍戏拍到咁？其实我觉得吓系咁噶啦咁。
2: 唔系最惊嘅就系佢唔知道觉得危险咯，即系佢手肿到咁样，佢觉得冇事。咁如果既然以你咁嘅胆量嘅话，可能会更加大件事噶嘛。
0: 系咯，
2: 系惊就惊佢个太大胆。
0: 系，同埋有阵时你以为冇事，但可能有事噶嘛，嗬？
2: 系啊。
1: 做咩你咁惊啫？我打惯噶嘛，肿就梗噶啦。
2: 咩叫意外啊？
1: 咁有样嘢叫消肿，有意外就即系断咗只手，咁就入咗医院噶啦。我既然系我知道我断过手。唔係嗰晚啊嘛，
2: 又撞個車啦，
1: 係得啦，
0: 都係拍戲
1: 撞車，
0: 係真撞，
1: 成架車咩啊？成架車凌空反轉再撞落地啊！
0: 但原本係諗住咁嘅，
1: 原本唔係咧，梗係嗰個係特技人嚟噶嘛，就變咗我做嗰個特技俾佢啊嘛。
2: 因為啱啱考到牌，咁個司即係嗰個導演咧，就不斷叫佢快啲、快啲、快啲，咁仲要喺好窄嘅路裡面咧，跟住就成架車炒，跟住有個攝影師隻手指斷咗。
0: 哎呦！
1: 工作人員啦，
2: 係當其時我哋。仲有一個禮拜就結婚啦，佢仲要件禮服係師傅。

0: 嘅。
1: 咁 high 嘅你，
2: 終於佢咪包曬繃帶咁樣嚟到著住件禮服咯，
1: 一個好特別嘅 look 喎。但係即係其實呢啲咧，即係唔講唔知，即係自己先至會知啊。平時都好難可講。咁我諗都有好多嘅嗰陣時，就算你依個比較嚴重啲啦。嗰陣時我哋有旅遊節目咧，上到海拔好高咧，試過有即係個 camera assistant 係啊，佢初初諗住忍住嚇，原來唔知道原來咧個腦缺氧，跟住就昏迷，要抬擔架落翻嚟啊！
3: 好危險㗎，
1: 係啊！即係就算咁樣係啦，都唔係話好危險嘅動作。但係我哋呢一行有陣時候好多咧，即係為咗拍戲，有陣時候啲我哋叫做啲 cameraman 真係咧導演話一陣有個 shot， 你可唔可以咧攬少少多出個窗度，即係影翻埋嚟啊！即係嗰啲咁樣咧，就要嗰個 cameraman book 佢係唔畏高，但係你唔好話畏唔畏高啊，其實都有危險度㗎嘛，啱唔啱？
3: 梗係啦，即係就算我出邊一個棚架係搭上去嘅，個棚架吊住凌空㗎啦，咁我個人要出去。去個棚架嗰度，都係我飾演消防員。咁我要有條威亞噶嘛，冇威亞俾我叫我爬出去。六樓啊，大佬，下面冇嘢戰噶。
1: 好，我哋呢啲留翻睇你本書。我驚講太多人弊啊！原來咧以前佢哋咁危險拍，咁公司點解會俾嘅咧？咁但係今日我哋差唔多啦，傾咗啦，希望大家咧我會期待我個書要你簽名嚇。
3: 我都未自己攞。
1: 我唔理，总之我话要你签名啦。
3: Okay.
1: OK， 好，咁今日多谢咧，我咁堂堂万斯敏啦，咁我哋下次有机会再倾。东方西方，潘芳芳。

0: 西方潘芳芳是由提供一站式提前规划的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赞助播出。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行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依家由姚振坚报道新闻。2026世界杯曲终人散，温哥华科学世界曾经吸引公众注目的巨型足球装置，部分组件将会制成商品出售。由131块板组成的巨型装置，其中部分将会捐赠给科学世界、BC 体育馆、加拿大足球协会和省府等机构，其余的就会制成限量商品出售，包括户外的太阳遮、旅行袋和购物袋。每件产品将会采用装置上的不同板块制成，公众亦都可以购买完整未经改装的板块。销售收益将会拨捐给科学世界教育项目，支持 BC 省年轻学习者和培育未来人才。BC 省府宣布为新一代的911紧急热线拨款500万，协助项目仍然未使用本地十位数紧急求助电话的社区，转用统一的三位数911服务。拨款将会用于一次性的技术、合约和协调工作，包括公众教育、地图制成、标志设定，同埋俾新服务范围内嘅消防部门接通911系统等。省府话，BC省大部分嘅社区目前已经可以拨打911，但系部分乡郊、偏远同埋原住民嘅社区仍然需要使用本地十位数电话联络紧急服务。温哥华警方拘捕一名51岁嘅男子，涉嫌喺市中心 Pacific Center 商场作出猥亵行为。案发在这个星期三夜晚黑8点，商场的保安发现一名男子在楼梯间暴露下体，并作出猥亵行为，随即要求男子离开。期间保安报警，当男子离开商场时，被接报到场的警员拘捕。涉案的男子正面对一项在公共场合猥亵行为罪名，目前仍然被拘留，排期下星期四出席保释。

0: 的听证会。温哥华警方表示，过去多日先后从两名使用电动滑板车的人士身上或者现场检获两支枪械。其中一案件中，一名男子涉嫌冲红灯后一度逃走，最终被截获。警员在他的身上检获一支半自动22口径的手枪、避弹衣和非法毒品。涉案的男子32岁，早前因为非法在逃正被全国通缉，目前面临多项的控罪，包括管有未有上堂的禁制或受限制枪械、无牌管有枪械和更改枪械的编号等。另一宗案件中，一名电动滑板车的男子涉及交通意外，警员其后在现场发现一支仿制枪械和一支22口径枪支，警方正建议就枪械相关的罪名提出检控。国防部长大卫·麦坚迪就美国911袭击25周年发表声明。陈正仪报道。
1: 国防部长大卫麦坚迪发声明悼念911恐怖袭击25周年。大卫麦坚迪表示，25年前的袭击造成近3000人死亡，包括24名加拿大人，改变了无数家庭和全球安全局势。他向幸存者、家属和前线救援人员致敬，并回顾当时有超过33000名转飞乘客在加拿大各地社区找到庇护，获得居民无私协助。声明又指出，随后有超过40000名加拿大人参与阿富汗任务，最终有158名加军成员、一名外交官、一名记者和两名救护人员殉职。大卫麦坚迪强调，当局除了铭记历史，亦都会继续履行保护国民和捍卫国家的责任。而美国驻加拿大大使霍克斯特拉今日就去到纽芬兰省金德镇 Gander， 和多名政要一同出席悼念911恐怖袭击25周年的活动。霍克斯特拉接受访问的时候说，美方感谢加拿大的支持和友谊。他指出，应对威胁西方生活方式的恐怖主义，需要所有盟友共同参与，携手对抗这项威胁。对于加美关系近期持续紧张，更有超过269000人签署请愿书，要求宣布霍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人物，并将他驱逐出境。霍克斯特拉回应说，今日的重点在于悼念911，暂不深究双边关系。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2: 中秋同品新滋味，佳节共赏月儿明，饼香浓，人情更浓，月圆家更圆。新滋味月饼本地新鲜制造，双黄白莲蓉月、榄仁冬蓉月，每日现焗的流沙奶黄和金沙奶黄月任你拣。而家更推出全新的柠檬月饼，同埋限量经典口味的至尊冰皮馅中馅冰皮月饼。9月12日前网上预订，仲有85折，快到新滋味门市或上网订。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月饼。
3: 天气报告，
0: 大分地区今日多云，下午过后可能有雨，最高气温18度，紫外光指数最高3，晚上多云，午夜后有雾，最低气温13度。听日多云，最高气温20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落雨机会30%，听日落雨机会20%。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室外气温摄氏18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73%。
4: 亚洲天气概况，
0: 亚洲星期六主要城市天气概况：香港有雨，最高31度，最低25度；北京天晴，最高28度，最低14度；上海多云，最高30度，最低23度；台北有雨，最高28度，最低24度；首尔多云，最高28度，最低17度；东京有雨，最高23度，最低18度；新加坡天晴，最高34度，最低25度；吉隆坡有雾，最高34度，最低25度。曼谷雷暴，最高31度，最低25度。
5: 好声好听，
6: 961。
5: 今个星期医学新世代请到陈婉谦中医师，从中医角度讲解季节转变对头皮和头发的影响。
6: 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呢，我们

0: 季节交替咧，同大自然嘅六气吓，六气系咩咧？就系风、寒、暑、湿、燥、火，系息息相关嘅。因为我哋嘅头发嘅健康咧，系取决于我哋个体内嘅气血同埋脏腑嘅功能。当我哋喺夏季转入秋季嘅时候咧，我哋个环境咧就由一个系湿热就变到系燥凉嘅。人体嘅阴阳平衡咧就会受影响噶啦，咁我哋嘅头皮头发自然就会出现相应嘅一啲生理上嘅变化。
1: 我系何家燕 ，FM 九六一，逢星期六早上九点至十点，医学新世代，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0: 球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 Happy Friday。时间嚟到10:00，今日点解咁急嘅？平时我都会拍，即系整多四拍先，先走入嚟。因为今日真系咧好挤迫啊！因为我哋今日咧，我唔系话事王嘅哥哥篇咧，咁啊，亦都系好啊，鹿屎薯丑咁样。但系咧，先套用咗近期咧，网上边咧成日有好多人套用嘅 meme 啊，即系嗰啲迷因图啊，就系嚟自 Futurama 嘅一个男主角，攞住啲钱递出嚟，就话叫人哋 shut up and take my money， 系啦，就系叫你攞咗啲钱，我要货唔要钱。咁啊，而家呢刹那我都想讲呢样嘢嘅，都系唔系叫大家 shut up 啊，叫大家 WhatsApp and take the bingo 纸啊。系啦，因为你都会想知道我哋今日七首哥哥嘅作品，经过我哋呢个星期里边啦，大家一齐投提交嘅歌曲里边，边七首被点中，但系今日净系只能够播五首，咁啊，大家可以攞咗呢个 bingo 纸先啦，考考大家眼光，边五首会被播出呢？同埋大家心目中嘅冠军歌又能唔能够被播出？系啦，send个 WhatsApp 嚟先啦，0491232323。

系啦，继续咧带嚟一啲哥哥填下歌手啊 ，cover 哥哥嘅歌啊。啱嚟就有关淑仪，我哋听众提供嘅拒绝再换。继续我哋有 Six Miss You Much。

0: 系啦，未攞 bingo 纸，记住 send 个 WhatsApp 入嚟60496123232。
1: That's the end. No.
2: 你好，坚记车房。
3: 啊，唔该 ，Hello， 我撞咗车，我可以过嚟估个价吗？
2: 两个星期后啊，你揸咩车噶？
3: 吓，咁耐啊？我揸 Tesla 噶。
2: 我哋唔收 Tesla 噶、啊。Penny Auto Body 就唔会有呢个情况，我哋系温哥华唯一有 Tesla 认可嘅华人车身修理中心，同大湾地区唯一有 ICBC 专业认可嘅华人玻璃维修中心。想揾同声同气嘅维修员帮你整好你架车，仲使谂？梗系揾 Penny Auto Body 啦！电话604-322-6228，
4: 天然好西药房专业友善服务，精通国粤语、客家同台山话，配药快，可送货，提供疫苗注射同戒烟服务，免费包装，方便药格，独家引入德国 compounding。Machine 制作优质配方药膏，
5: 有中文标签，代客申请政府药费补助，设有高质量健康食品专柜，可度身订做压力物。天然好西药房五间分店，查询604-323-1293，604-323-1293。
6: Supercat 超百卡本周推介：磁力双面玻璃清洁器，原价$75 ，Supercat 特价33.5。
7: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rd 超百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rd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8: 百分百由 MetaBand 听中话事，选出金曲歌手嘅 Top 5制作。唔知你又会唔会贴得准呢？乐迷话事榜
0: 好快啊！今日先同大家讲讲咧，我哋喺呢个榜上面嘅七首歌先。咁如果你未攞呢个bingo 纸，我转头再 send 俾你啊嘛，可以留住个 WhatsApp 入嚟先，604-961-2323，604-961-2323。系啦，攞下啦，我哋听众咧投选出嚟嘅 top 7啦，哥哥嘅歌。咁啊，分别咧有风继续吹啦，当年情啦，追 Monica 系追 Monica， 同埋今生今世春夏秋冬有心人。咁其实呢真係同大家讲呢，佢今次嗰个榜係好好难啊。亦都可以先同大家讲係有同分过㗎。咁其实呢嗰啲嘅分数係真係差好少㗎咋。你真係只可以讲係一票之差咁嘅感觉啊。咁所以呢千祈唔好太过伤心，因为其实好多听众都有分享，好难揀囉，因为七首其实都好鍾意。咁但係真係如果透过听众底下投出嚟呢边五首呢，咁真係累积落嚟啦，咁大家可能又会有机会听到啦，投到啦，咁所以就产生咗今日呢个榜出嚟啊。咁因为头先有位听众话呢，因为佢系我哋即系我其实琴日同佢倾偈之后，发现其实佢真系铁粉嚟嘅，哥哥铁粉。佢琴日同我分享翻咧嗰个哥哥嘅77年嗰个表演咧，当其时有个女仔送花俾阿哥哥啊。其实咧嗰阵时莫文蔚话系佢送花俾哥哥噶，即系你唔系铁粉咧，你唔会知道呢啲咁细仔细嘅嘢啊。咁佢就同我讲咗句话：如果冇风继续吹啊，我同你死过，好担心。希望有啦咁所以咧，头先都讲有同分歌出现嘅，咁所以预咗咧就唔会系第五位开始，咁但系我都俾多少少时间，未攞到 bingo 嘅朋友攞呢、這个呢、這个 list 先，咁我哋听多首歌，转头开始数榜。

0: 剛才有位听众说呢，哎呀，我可不可以投风继续吹啊，如果上欠一票的话。咁啊，我话已经太迟啦，咁但系佢话我都知道嘅，啊，但系如果出唔到嚟嘅话咧，咁可能就入你数啦。
1: 你我恋上握左手，从那天起我讨厌我右。
0: 系啊，嚟自于过往呢个星期，唔系应该讲琴日啦，出 post 嘅时候啦，咁可能透过WhatsApp 啦，今日嘅 WhatsApp 啦，咁啊可能同埋我嘅 IG 嗰度有 post 咗我哋嘅七首歌出现咧。最多可能有两首听不到的啫，咁你头五首嘛，咁有两首听不到，咁都应该有三首是可以听到的。我哋祝大家好运，听过嚟就李克勤翻唱哥哥的左右手，
2: 第三位。
0: 即刻出现啦，不过就可能未必是你心目中的冠军歌。是啊，一来就是第三位，我们有风继续吹。

系啦，我哋默默睡啊。咁啊，风继续吹，只能系第三位。有唔少听众都话吓，得第三位。咁啊，其实系啊，佢争一票咧，其实就落入第二位嘅，可能就系争咗大家嗰一票。好啦，听听另外一啲嘅翻唱作品先，转头继续再数过。有曾比特翻唱《有谁共鸣》。

0: 过嚟就曾比特有谁共鸣？
1: 第二位。
0: 好亂啊，不过都系咁啱歌嘅。第二位已经第二位啦，我哋有哥哥今生今世。

0: 好啦，咁第三位我哋头先有风继续吹啦，第二位有今生今世，咁头先有听众话啊，我啱咗位置啊，咁话喺会唔会系有三冠军呢？咁除咗三冠军呢个 combination 之外，咁其实都仲可以有，譬如系双冠军、双亚军。
1: 第二位。
0: 继续都是第二位。

0: 系啊，继续都系第二位《当年情》，一阵会系点样呢？转头翻嚟继续啊！
1: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喺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3个 W.ONB。

0: bts.org 或致电647451171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1: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2: 中秋节就到啦，不如约埋屋企人、朋友一齐嚟 Oakridge Park Mall 新开嘅 Savory 分店行下啦！新鲜食材、生猛海鲜、熟食选择、国际食品，款式多多。嚟紧9月12日星期六下昼1点至5点，就会举行精彩嘅中秋活动，现场将会送出丰富礼品、优惠券，仲有各款产品试食，千祈唔好错过。地址系650 West 41 Avenue Unit 1505，约定你 Savory Oakridge Park 分店见。
3: 恶迷话事榜，系啦，听日有呢一个嘅 RB 啊，系呢个嘅 Safeway 啦 ，Richmond 啊，唔系 Richmond 啊 ，Oakridge 嗰度冇啊，冇去 Richmond 啊，喺呢个 Oakridge 嘅 Safeway 嘅，咁啊，所以如果大家又想去见啊 RB 二人咧，你可以去嗰度见到佢。不过都想咧同一位听众讲声，真系唔好意思，因为我都只私底下同佢讲咗嘅，就本身今日我哋都有个啊听众嘅心声送俾哥哥啦，因为今日个 schedule 太 tight 啦，同埋咧佢分享嗰个咧系一篇好啊，系一篇佢睇到系有一个叫 Monica 嘅女仔寄俾啊哥哥嘅信，咁啊我觉得太好长啦，我又觉得我未必做得到啦，同埋咧个演绎应该系一个女仔声嘅，但系我反而就啊谂到其实有其他嘅做法，咁不过系咯，要再谂谂。是一个很好的故事的，但是就之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啦，这些后续啊，但是呢都很多谢这几天都有些听众 send 一些 message 进来啦，好像哥哥你在 何地想你，一句都其实都感觉到大家都很怀念哥哥。咁都有听众话，其实系咪以前有做过哥哥篇啊？其实咧，乐迷话事榜咧就真系第一次做嘅。以前咧，我哋啊记得第一次开始啊，我哋有唔同嘅歌手做 feature 咧，咁其实哥哥系第一位嘅。咁去到有一次我哋就做咗嗰个音乐二拣一啦。当其时咧，两首歌对垒嘅，有心人对风继续吹，唔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边个赢边个输？嗰时系听众对垒我揀嘅歌噶，听众嗰时系有心人，我揀风继续吹。咁啊，今日第一阵又会听到啲咩咧？转头听埋呢一首，我哋就继续数埋落去啊！

0: 清清
1: 好啦，我发现我计错数啊！仲有两只广告最尾要出嘅，同埋呢只一片痴就冇得播晒啦。系，听嚟就李治廷翻唱哥哥一片痴，我哋系时候要数埋落去啦。
2: 第二位。

系啦，大家千祈唔好太伤心啊！净系得个亚军啊，但系咧，其实咧，可以话亚军咧，距离冠军咧，其实都系一票之差嘅啫。所以咧，即系头三甲都系一票一票嘅距离，全部都系非常之好听。

0: 咁都答翻听众啦，即系嗰阵时啊，系9月27号啊，2024年啊，咁啊嗰阵时有音乐二拣一啦，听众拣嘅有心人对我拣嘅风继续吹，当其时边首歌赢？
1: 冠军歌
2: 嚟到香上倾城嘅时间啦，揾嚟咧当然有美容阁嘅 Daisy。
0: 去到最尾，竟然炒咗添。有心人。

有心人赢啊！你睇下呢个节目系几咁 live 咧，啊啲错都出晒嚟啊！不过恭喜晒大家揀有心人嘅朋友，非常有心，我都要翻屋企唞唞，点解会发生啲咁嘅事情？好啦，下个星期 Melody Pan 再见，拜拜。

0: 中秋节走到啦，不如约埋屋企人朋友一起嚟 Oakridge Park Mall 新开嘅 Savory 分店行下啦！新鲜食材、生猛海鲜、熟食选择、国际食品，款式多多。嚟紧9月12号星期六下昼1点至5点就会举行精彩嘅中秋活动，现场将会送出丰富礼品、优惠券，仲有各款产品试食，千祈唔好错过。地址系650 West 41 Avenue Unit 1505，约定你 Savory Oakridge Park 分店见。
1: 何老板，中秋节谂住买乜嘢月饼送礼啊？
2: 唔使问，一定要加拿大做嘅。
1: 吓，点解咧？
2: 点解？呢度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好多，尤其系本地新鲜出炉，好食好多噶，新鲜分别好大噶。
1: 只不过啲莲蓉靓都好紧要，同时我又中意食奶黄月饼添。
2: 吓，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佢哋嘅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月，爆 OK 噶啦。
1: 送礼最高层次，
2: 加拿大美心月饼。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午两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依家由姚振坚报道新闻。温哥华警方拘捕一名45岁的男子，涉嫌寻日在市中心街头无故向三名途人吐口水和挥拳袭击，目前正被扣查。首宗案发在上午的9:50，一名途人在斯摩夹佐住街，遭到涉案的男子无故挥拳殴打面部。十分钟后，涉案男子再到 David 夹Grenfell 街向一名男途人吐口水，直至下午12:55，涉案的男子再到 George 格 Hamilton 街向一名男途人吐口水。警方接获多人举报后，经兜截最终将涉案的男子拘捕。BC 联合特别执法部队在 Fort St. John 展开两星期的特别行动，打击社区暴力案件增加的趋势。行动在上个月21日至到上星期六进行。根据 Fort St. John 骑警的情报，针对涉及帮派活动、暴力事件和非法毒品交易的涉案人士展开调查。行动中拘捕多人，并检获大量怀疑非法的毒品、七支枪械，警方同时扣押$16,000，相信犯罪所得现金。一名男子上星期潜入怡浮一间餐厅爆窃，为逃避警方，匿藏在餐厅里面，最终被警方拘捕。案发在上个周末凌晨大约2:20，警方封锁现场后并劝喻疑犯投降，出动无人机和警犬协助，其后警员进入餐厅搜索，最终将疑犯拘捕。财经方面，多伦多指数报35,697点，跌升191点；创业板指数报927点，跌3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报52,573点，升509点；纳斯达指数报26,333点，升251点；标普500指数报7,656点，升65点。多伦多股市最活跃股票 ：TD Bank 167.72。Royal Bank 285.2。纽约股市最活跃股票 Oracle 149.98。 AT&T 26.05。纳斯达股市最活跃股票 Intel 103.00。 Microsoft 495.31。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兑0.72美元，0.53英镑，110.69日元，4.83人民币，5.65港元，22.83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3: 中秋节就到啦，不如约埋屋企人朋友一起嚟 Oakridge Park Mall 新开嘅 Savory 分店行下啦！新鲜食材、生猛海鲜、熟食选择、国际食品，款式多多。嚟紧9月12日星期六下昼1:00至5:00，就会举行精彩嘅中秋活动，现场将会送出丰富礼品、优惠券，仲有各款产品试食，千祈唔好错过。地址系650 West 41 Avenue Unit 1505，约定你 Savory Oakridge Park 分店见。

0: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 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1-171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1: 大湾地区今日多云，下昼过后可能有雨，最高气温18度，紫外光指数最高3，晚上多云，午夜后有雾，最低气温13度，听日多云，最高气温20度，今日落雨机会 20%， 晚上落雨机会 30%， 听日落雨机会 20%。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摄氏18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湿度 77%。
2: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你会想怎样改善你的生活？二十几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去帮他们拉近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加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理想和现实之间只是差一步，即刻为你的目标投资，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 capitaldirect.ca
3: 好声好听，961。
4: 由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风花粉绿蜂胶、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赞助播出。开心大本营。
5: Hey, hey, hey, feel so good.
6: 开心大本营。
7: 大家收听和收看开心大本营，今天这一集犀利了，靓女云集。首先找来在我身边就是 Peggy 大碧芝在这里。Hello Peggy， 你好。
8: Hello, 大家好。
7: 哇， Peggy 呢就是出名是靓女，还有我成日见到你每次都很有活力的。还有我又知道你身兼很多职的，因为你自己本身职业女性，你又是妈妈，而且你也有参与很多一些表演的活动，唱歌出新歌。哇，数到我要数埋脚趾，真的数不埋。其实怎样可以有咁有嘅精力去做咁多事情呢？
8: 我其实都发现我自己最近咧有少少中年活跃症。
7: 中年活跃症，我哋唔会讲呢啲嘢噶，系啊。
8: 所以咧就好似好多 event 啊，好多嘢做咁样，但系我觉得好充实咯，即系每做一个 event， 譬如做筹款啊，做自己嘅新歌啊，跟住做舞台剧，其实每一件事都俾到自己好多能量，
7: 系，
8: 所以就比较活跃啲呢排。
7: 咁你咁活跃咧，其实做咁多嘢，我都要问一问啊。虽然你话，哎，我哋唔会做呢啲选择嘅，但有冇一样嘢真系你特别喜欢做啊？
8: 我其实好喜欢唱歌嘅，系啦，同埋舞台剧又系我而家好大嘅 passion 呢一样嘢，系啊，好新鲜咯。舞台剧俾我嘅感觉，唱歌就由细到大都唱歌，咁就觉得都系 part of 自己嘅生活嘅一部分咁。
7: 系啊，咁啊讲到咧，即系新歌咧，都要同大家分享一下啦。我知道你近期咧，啱啱先出咗首新歌咧，讲个歌名先。
8: 乖宝贝乖，
7: 系啦，乖宝贝乖。咁啊，唔系净系你自己唱，系一首合作嘅歌曲嚟嘅。咁啊，仲搵嚟咧，有詹正平咧，就同你一齐合唱。
8: 系
7: 呢个 idea 系点样嚟嘅？
8: 咁好，即系好有缘分啦，同阿 Jimmy 可以做到呢一首歌。咁因为咧，之前我做嗰个舞台剧咧，其实同 Dino 咧就做咗一首歌嘅。嗰首歌系好 sweet、好浪漫嘅，关于两公婆。但系咧，我同阿 Jimmy 之后咧就倾偈啦，就话喂，不如我哋整一首歌出嚟，系关于比较现实少少嘅，因为有时两夫妻生活唔系永远都好甜蜜嘅阶段。
7: 系啊，唔会永远唔嗌交。
8: 系唔会永远都唔嗌交噶嘛？更何况有时有咗细路仔，又或者为咗生活会嗌叫多咗。咁，我哋不如做一首歌系比较现实少少，系关于两公婆 go through 一啲难关嘅时候会出现嘅问题。咁啊，做咗呢一首歌俾大家啦。
7: 系啦，咁我好开心啦！率先咧喺发布会嘅时候咧已经听咗啦，觉得哇唱得好好啦，同埋咧即系我觉得成个编曲咧即系好有一个戏剧感，即系好似你做舞台剧咁样。因为平时听歌咧，可能我听音乐啊、旋律啊各样嘢，但系今次我直情好似有个画面出咗嚟，
8: 有个故事喺度咁样啊。
7: 系啊，呢个系咪真系你想呈现俾大家睇到？
8: 系啊，我同 Jimmy 两个都即系大家开会倾咗好耐，点样去将呢首歌呈现出嚟，拍埋个 MV 可以。

0: 以俾到人哋一種感覺咯。
1: 係，咁所以大家有興趣咧，都可以去網上各大平台咧，都可以睇到啦。同埋都可以同大家分享咧，裏邊都可以見到有一個神秘嘉賓演出嘅，係咪啊？可唔可以講俾人聽啊？
0: 嗰個係我第三個女嚟嘅，咁佢就幫手做，因為呢首歌裏邊係關於兩夫妻有個小朋友嘅，咁我就誠意邀請佢第一次拍 MV 嘅機會俾佢，俾咗佢啦。
1: 係啊，佢而家幾多歲啊？我想問。
0: 佢七歲。
1: 七歲，使唔使問下佢意見㗎？喂，你有冇興趣啊？
0: 有啊。其實在家吃緊飯的時候咧，我同曬四個小朋友講，我話：哎，我嚟緊做個 MV 啦，咁邊個想幫我拍呢？佢就好踴躍，佢就好，因為佢自己已經其實開始學 drama 咧，學咗成年幾噶啦，所以佢好 excited。但係我最細嗰個女咧係好想好想，因為太細啦，佢啱啱五歲，所以我覺得我第三個女嘅嗰個 age 係比較適合少少，
1: 比較 perfect 啲。咁但係可能有機會之後都見到你其他嘅小朋友咧，都可能有一啲幕前嘅演出啊。不過講到呢首合唱歌咧，即係你同阿詹正平合唱啦，咁我又好奇啦，你會唔會之後會出一首歌係同你妹妹張柏芝合唱咧？你會唔會咧？
0: 其實我冇諗過嘅，咁我覺得呢個 idea 幾好，可以試下同佢經理人聯絡
1: 嘅，係喎，可以諗下幾得意啊，係啊，其實
0: 兩姊妹嗰種心路歷程啊。Something like that。
1: 係啊，其實因為我都幾耐冇聽一啲即係兩個女仔嘅合唱歌添。我覺得如果有咁嘅機會咧，就係我哋嘅福氣啦。係
0: 啊，我都好想。
1: 咁啊，講到咧，你即係都好中意唱歌啦。咁當然你自己嘅工作都係非常忙碌啦。咁你係咪都會定時定候 keep 住即係練歌咁樣嘅？
0: 通常咧練歌係唔可以喺啲細路仔有喺佢哋喺度嘅時候練歌，因為每一分每一秒，佢哋都媽咪媽咪。你唱緊第一句嘅時候咧，可能就要去做其他嘢。所以通常自己練歌嘅時候，都係等佢哋瞓覺啊，或者 shower singing 係最開心嘅時候。
1: 即係得你個自己 me time 嘅時候。
0: me time 嘅時候就自己喺度唱下歌啊，咁樣唔係練嘅，係真係唱下歌咁樣咯。
1: 係啊，不過因為好多人都話唱歌呢樣嘢你要 keep 住，即係如果你一冇唱開咧，你可能會生疏啲，始終都會係咁啦。咁好啦，咁啊講到咧你嘅歌聲啦，大家如果想現場長睇到嘅話，機會都嚟啦。係、因為嚟緊咧，其實就有一個活動啦。咁我知道你都係非常支持嘅。咁係一個籌款嘅活動啦。咁就係愛心共聚嘉年華。咁我知道咧，你亦都會喺當中，因為兩日嘅9月12日和13日，你就會喺其中一日出現嘅喎，係咪？
0: 係啦，咁我就係12日嗰一日出現啦。咁我會送俾大家兩首歌嘅，一首英文歌，一首中文歌。
1: OK， 咁啊就喺Lens Sound Center。係啦，咁所以大家如果想支持大碧芝嘅話，同埋想聽到佢現場嘅歌聲嘅話咧，記得當日可以去到現場啦。咁我都好奇啦，關於呢個 Carnival 咧，除咗可以聽到你表演之外，其實仲有啲乜嘢表演我哋可以睇到啊？
0: 其實仲有好多嘅，有好多小朋友嘅表演都好得意啦，有武術表演啦，跟住有好多唔同嘅嘢玩。其實我自己最想咧就係試下去嗰個騎牛牛嗰個 wild cow 咁樣坐喺上面，跟住等你喐下喐下，睇下唔好跌落嚟嗰個，其實幾得意。
1: 睇下可以支持到
0: 支持幾耐？係啊，因為成日睇啲荷里活嗰啲片咧，都會見到有好多呢啲噶嘛。
1: 係啊，
0: 就係自己係從來未試過。
1: 不過咧，我覺得你嗰個 core 都好緊要喎，喺上面。
0: 係啊，可能一秒就達咗落嚟。
1: 但係咧，我就睇你好 fit 啦，我就想問下啦，你係即係天生就係咁啊？其實定係你都有勤力去運動啊？咁樣
0: 都有嘅，即係追住啲小朋友啊，尤其是。我覺得我最大的運動就是追住佢哋，因為幾個有時東南西北不同地方咁走，你要追住佢哋。咁我覺得呢個運動是幾大的運動。
1: 係啊，因為呢個我都想跟你學一下，因為我成日顧住食啊嘛，食完又冇運動咁樣。但可能我未有小朋友俾我追啦，我要自己出去跑下步先得啊。
0: 我放我嗰幾個出嚟，
1: 一齊嚟玩。咁同埋我見你成日都咁靚嘅，咁好笑容，又要問一下啲美容心得啦。有冇啲特別嘅嘢係你做去保養 keep 住？雖然你頭先話自己咩中年呢啲咁嘅嘢，我唔講嘅，係啊，咁其實係點樣可以 keep 到咁好嘅？
0: 其實冇咩特別嘅心得嘅，不過可以分享少少我自己平時係點樣。譬如我係瞓覺好重要啦，我係即係有時暗啲小朋友瞓咧，自己都瞓埋嗰只，
1: 係咪都好早瞓噶啦？
0: 好早噶，即係有時可能係八九點，係啊，嗰啲瞓覺，跟住朝頭早一定要飲檸檬水啦，又會加啲蜜糖啦，
1: 暖嘅係嘛？
0: 暖嘅，
1: 唔係冰嘅嚇。係
0: 夏天可能會有少少偷雞飲啲冰嘢係咯。跟住我係唔食紅肉嘅。 哦，是啊，我是吃多菜白肉咁樣咯。
1: 係，咁你唔食紅肉係純粹個人嘅
0: 個人嘅 preference 咯，係啊，個人嘅 preference， 所以可能唔係好。

0: 好多唔同嘅嘢咯，即係好簡單咯食嘅嘢。
1: 係、嗯，但係雖然你話好簡單，但有時大家又做唔到，因為有啲人咧就食得好過量，即好似我其中一個咁樣。咁所以有時真係要 keep 下咧，就應該得嘅，因為世界上咧就冇醜女人嘅，淨係得懶嘅女人嘅啫。啲人都係咁樣講，係咪啊？係啊。咁其實咧，我知道咧，嗱，你當然係要預備緊呢個 weekend 嘅演出啦。咁、嗯、但係嚟緊你有啲咩計劃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0: 啊，都有好多啊！嚟緊我又會做一個舞台劇啦，哦、但係嗰個係比較 challenge 嘅，係一個讀劇嚟嘅，
1: 即係讀自己一個人。
0: 唔係讀reading。
1: reading
0: 係啦、哦，就會好多唔同嘅 cast 喺個台嗰度坐喺度，跟住就有一個劇本。即係如果你眯埋眼咧，你會覺得好似自己喺個廣播劇咁樣嘅。
1: 哦，咁
0: 嗰個係啊，嗰、那個係我第一次會做，係11月嘅時候，又係跟 Drama One 一齊去做。
1: Okay, 但即係上台，大家其實反而就係坐喺度讀出嚟嘅。
0: 係啦、
1: 哦，但唔係真係話去成個演
0: 冇個 stage setting 嘅。係啊、哦，我覺得呢個幾特別啊，我未試過，所以呢個係另外一個 project 啦。咁嚟緊又有好多唔同嘅籌款 event 啦，因為九月、十月呢個時間，通常真係好多event 就會開始，又係要唱下歌啊咁樣咯。
1: 係啊，咁你而家有咁多嘅工作啦，喺身，會唔會有時都覺得話，哎呀，我有時要 take 個 break， 即係我好好奇咧，即係你自己嘅 me time 或者你 relax 嘅時候，你會做啲咩？你覺得你係差咗電嘅咧？
0: 都係瞓覺咯。我好中意瞓觉，
1: 一日瞓几多个钟啊？
0: 起码九个钟啊！
1: 哇，
0: 起
1: 码
0: 系啊，即系你而家自然醒嗰啲人嚟。
1: 但系你而家咁样嘅工作嘅情况、嗯，你都可以瞓九个钟。
0: 系啊，都系要瞓到自然醒。即系譬如有久唔久有啲 event 系可能会夜啲嘅，咁嗰啲冇办法。但系 in general 咧都系。瞓覺好緊要。
1: 嗯 ，OK， 咁我知道啦，瞓覺同埋唔好亂咁食嘢啦，
0: 多係啦，垃圾嘢，
1: 垃圾嘢係啦。咁而家未來嘅計劃即係好多個 charity 啊，好多個 show 啦。咁我其實喺度突然間諗緊咧，你其實好多嘅歌曲咧，你都係唱一啲比較柔情啲嗰啲歌。咁、當然之前都有好多唔同演出，我諗你都要少少喐動咁啦。會唔會想做一啲即係 upbeat 啲嘅歌，即係跳舞嗰啲咁樣？
0: 係啊，其實我自己都好中意跳舞。
1: 係真係啊，係啊，你跳咩 style 多啲？
0: 我喜歡跳啲 hip hop style 嘅，咁、我另外一種舞咧，其實係關於 martial art 嘅，係巴西戰舞，我係學緊呢樣。
1: 巴西戰舞我有聽過。
0: 係 cabaret 啊，
1: 係啊係啊，
0: 嗰樣嘢其實我覺得如果有啲快歌加埋嗰一啲嘅舞步係幾型嘅，我覺得。
1: 係喎。
0: 係啊。
1: 哇，好特別呢個係。
0: 好期待呢個 project。
1: 同埋唔係成日有咯，我覺得。
0: 係啊。
1: OK， 咁所以可能嚟緊都有機會有一啲歌係呢種風格，可能又配合到你咁樣跳舞咯喎。
0: 係啊，希望可以配合到成件事。
1: 系啊，呢个系我期待紧嘅，因为我觉得听你唱慢歌游啦，咁我觉得我都想睇下快嗰种即系热情奔放
0: 啲，
1: 系咪啊 ？OK，
0: 狂野少少嘅，
1: 要咁，所以咧嗱，而家就暂时要留意星期六啦，咁啊去到现场喺 Lansdowne Centre 嗰度啦，咁大家就可以睇到戴碧芝嘅演出噶啦。不过咧喺呢个时候咧，不如我哋又送上你最新嘅作品啦，嗱，等你听一听你首歌名先，
0: 系乖宝贝乖，
1: 好 ，Thank you，Peggy。

0: 喂，老何去边啊？
1: 去超级市场买餸，顺便买啲月饼送礼啊嘛。
0: 咁、哦、你谂住买咩月饼啊？
1: 我想买加拿大美心月饼
0: 啊。识货啊，你都几识拣啦。加拿大美心月饼啲莲蓉系靓啲嘅，滑好多噶嘛。不过咧，我知加拿大美心月饼一定要去美心饼店买嘅，喺超级市场买唔到噶噃。
1: 嗯，喺美心饼店买中秋月饼，够晒中秋节气氛啦。
0: 款式多啲添啊，到时点拣都得啦。
1: 系啊，我都系咁话啦。
2: 加拿大美心月饼送礼嘅身份象征。
3: 放完暑假，我已经谂紧下一次旅行啦。
4: 咁啱啦，中华航空嘅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始啦，即日起至9月18号前购买机票，由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8折优惠。
3: 几时出发啊？
4: 出发日期由12月1号至明年5月24号，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3: 详情请上华航官网 www.china-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社。
5: 想投身加拿大医疗护理行业， Langara College 的免费网上英语课程可以帮你提升语言技能，为修读医务行政助理或牙科前台协调员证书课程做好准备，学习医疗专业术语，练习同病人沟通，掌握职场实用技能，提升求职竞争力。全程网上授课，时间灵活，进度由你掌握。立即浏览 langara.ca/osell 了解更多职业英语同其他资助课程。
4: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大队今个星期六会到
5: Oakridge Park Mall 新开的 Safeway 分店，现场会有精彩的中秋活动，有丰富礼品、优惠券，仲有试食。
4: 记得星期六到 Safeway Oakridge Park 分店，由 Canby 夹西44街停车场入口到专用停车区。
6: Hey, hey, hey, feel so good.
7: 开心大本营。
8: 今日开心大本营咧已经讲明噶啦，就系好多靓女，靓女云集啊！大家唔好误会，唔系讲紧我自己嘅。咁我讲紧咧，我身边嘅呢一位啊嘉宾咧，真系美女嚟噶。佢有香港小姐嘅咸头啦，亦都系我讲翻啲咸丰年啲咧，就系新秀歌唱大赛咧都有参与嘅。我哋有 Loretta 周美欣
9: ，Hello， 嗨，好耐冇见，
8: 系啊，真系好耐冇见。但系咧，即系虽然咧，我觉得我有时都会喺一啲譬如IG 啊或者你 social media 啊见到你啦，但系我对你嘅印象仲停留。在新秀歌唱大赛啊，
9: 其实我望住你，我都是想翻新秀。
8: 系啊，
9: 但你想下新秀其实是21年
8: 前，系啊，
9: 05年，
8: 21年前噶。但我觉得点讲咧？嗱，我唔可以咁话，大家都冇变，唔可以嘅，因为我觉得你多咗一个幸福嘅味道，
9: 系啊，即系饱满咗。
8: 唔系，我都
9: 明白，
8: 我系 keep 住咁饱满，但系咧，你饱满咗，但系因为咁，你啱啱先至又再生咗个 B B， 咁所以我觉得你已经系非常好噶啦。
9: 系啊。而家第二个女两个月大，
8: 系啦，哇，两个月咁已经即系出嚟同我哋见面啦，我觉得好厉害。咁嗱，而家已经有一个身份系妈妈，已经唔系第一次做妈妈啦，第二次做妈妈，系咪有冇啲趣事同我哋分享咧？或者你系咪哇，今次淡定好多啦咁样？
9: 一定淡定好多，即系初初第一次咧，就好多嘢都会担心，即系担心够唔够奶啊，会唔会？无端端夜晚，咦，有冇唞气噶？会 check check 咁样弹起，
8: 有冇升起啊？起伏啊，
9: 系啊，然之后一就会弹起身。但系今次咧，其实有啲惨嘅个妹妹，因为佢会 air 下 air 下，然之后我知道，唉，冇事嘅。望一望佢，咦，未擘大眼喎，佢 air 啫，等佢擘大眼先理佢。因为其实知道，其实佢未系真系。即係未醒咯，佢
8: 係
9: 只係 air 下 air 下準備醒，即係有呢啲少少嘅經驗咯。同埋因為我有埋身喂人奶嘅，咁就今次係第三日已經係
8: 好順利，
9: 又係全部唔使話補奶水啊。第啲 formula 嗰啲，
8: 哇，咁啊好好喎！即係我見你
9: 慳好多錢，
8: 好慳好多錢啦，同埋你好有經驗，同埋今次講到阿妹妹咧，好似出世嘅經歷咧，係非常之快嘅喎，好似係咪啊？
9: 個醫生係入唔切嚟，然之後。

0: 阿妹妹就四號出世啦，七月四號。我本身七月五號咧係 plan 咗一個我嘅 birthday party slash baby shower。
1: OK，
0: 有六十個 friend and family
1: 約曬啲人噶啦，已經。
0: 佢係唔俾我 have this party，
1: 即係佢提早出世咗。哦，咁樣樣喎。
0: 係啊，但係其實我預產期係十六號噶。
1: 哇！
0: 所以我就嚇，我冇諗到，我已經諗住提早 celebrate 我個 birthday 嗰啲噶啦。
1: 係係。
0: 但係點知？No, it's like no, mom, don't celebrate.
1: 佢自己揀咗個時間，唔係因為我初頭我有睇到一啲嘅報道話咧，你唔係幾希望佢咁早出世嘅呢個時間，我仲以為咧你有睇下話要邊一日出世啊，定係想同你自己同一日生日啊之類。
0: 唔係，其實我第一樣嘢咧就唔想同我第一日
1: 唔想
0: 同一日生日嘅，
1: 係
0: ，which is 其實係達到嘅，
1: 係係。但係點解唔想一齊生日咧？
0: 我覺得好似 take away from her 或者 take away from me， 同埋你多一個日子生日或者 celebrate 咧，即係多一個藉口，唉，我做啲嘢啦，做啲
1: 好開心。唔係，我以為你諗到咧，好長遠咧，即係佢第時大個啦嘛，佢識男朋友啦，咁樣嚇又要翻嚟同阿媽慶祝咁樣啊！我以為你諗到咁遠。係
0: 喎 ，that's a good point。咁又有多一樣嘢俾我記住。
1: 係喎，但係而家都好開心，因為你哋嘅生日變得係好近咯，都係係咪啊？
0: 係啊
1: ，OK， 咁所以都幾乖嘅。咁好啦。出世咗，姐姐咧，家姐對於呢個妹妹有咩睇法啦？你有冇一早已經訓練定話嚟緊有個妹妹啦？你要點樣對佢啦？嗰啲咁樣
0: 係因為咧，我其實本身好中意小朋友，咁我好中意小朋友同小朋友玩嘅，咁所以我就好驚即係嗰啲 jealous 嗰啲，因為我之前有教過一下，即係我翻到嚟之後咧，有教過一下preschool
1: 係
0: 咁樣咧，我又見過有啲係真係唔理佢哋啲 sibling 嘅
1: ，OK，
0: 咁然之後我就驚啦，所以咧我係basically 一有咗之後，我已經同姐姐講話，哎 ，baby 呢、這個媽咪啊，呢個有 baby 喎，哎，第日生個妹妹俾你，即係咁訓練佢，咧買個公仔，
1: 個
0: BB 公仔。其實佢到而家都攬住個 BB 公仔周圍走嘅。
1: OK，
0: 咁樣咧，所以咧就妹妹咧。其實我個肚大嗰時咧，已經話 baby baby， 然之後佢都知道，哦 baby baby，
1: 呢度有個 baby 喺裏面噶啦，呢個係妹妹啦。
0: 咁然之後我生之後嗰日咧，就我叫我老公即係帶佢入嚟啦，我就擺 baby 喺張牀隔離，我就唔好抱住佢先，因為我上網睇好多唔同嘅 clip 咁樣啦。
1: 就因為會打佢嘅，就話嚇你抱住個公，即係
0: 咁就唔好即刻抱住先。咁啊，同埋咧，我已經催眠到佢，同佢講話啊，個 baby 係生俾你同你玩嘅，不如媽咪生俾你嘅。因為其實 technically 我個感覺係嘅，因為我係想 siblings， 因為我都係
1: 你有幾
0: 係
1: 啊幾個係啊。
0: 咁我覺得有 siblings 係。好玩啲，
1: 好開心咯！一起去成長，
0: 係啊，咁所以佢到個醫院嗰時咧，佢就佢就唔知初初有啲驚嘅入嚟，唔知咩事啦。咁見到我就OK好，咁我就叫我爸坐，即係擺佢喺我大髀，然之後話：哇，你睇下媽咪個 baby 咧。
1: 去咗边啊？系啊，
0: 佢个样好得意，佢哇，好 shock 咁样。
1: 点解瘦咗？突然间扁咗嘅。
0: 咁然之后咧，我就指喺侧边个即系个 baby back neck 嗰度，然之后佢个样系直情，哦，系抢个，哦，然之后系抢住抱。
1: OK OK
0: 啊，咁然之后力婆婆都喺度啊嘛，咁婆婆话婆婆抱，然之后佢系喊，一拎走佢就喊。
1: 即系哥系属于妹妹系属于佢噶啦，系啊，哇，咁佢我相信佢之后会一路好锡妹妹嘅，而家个相处都系啊，感觉到
0: 系啊，成日会帮佢冚被啦，就话如果妹妹喊啊，佢就唔好喊。
1: 系啊，已经有一个姐姐个风范喺度啦。咁嗱，其实
0: 虽然佢都系 baby，
1: 系虽然都系 baby， 但佢始终已经变咗系姐姐啦嘛，都系点都系大少少啦，系咪？咁而家其实即系出咗世啦，咁我两个月啦，咁我都想八下咧，你有冇做坐月嗰啲啊？因为你都西化啲噶嘛，个人有冇坐月嗰啲啊？
0: 我有，我谂因为我翻咗香港耐，咁我见到我啲朋友生，因为其实我香港啲朋友都比较即系。大我幾年啦咁樣嘅，咁我見到佢哋有即係坐月呢回事，我有留意過，咁我咪照做咯。
1: 都覺得應該要
0: 係啊，同埋我即係媽咪啊嗰啲都有講話，喂你要即係整好啲個身體啊，咁咪即係咁。年紀都大啦，
1: 唔係啩？你望住我講，
0: 就係咩？我覺得年紀都大啦，咁所以
1: 即係都
0: 真係要take care 到就 take care， 盡量
1: 好啊。咁而家喺屋企嘅分工咧，你同你老公邊個即係照顧多啲啊？佢會唔會做下啲嚇即係照顧小朋友嘅嘢㗎？
0: 有好彩咧，其實佢公司係有四個月產假。
1: 哇，咁正，
0: 好正！上一次咧，佢就喺即係做緊個 project， 佢要等到。姐姐差唔多十個月先放，咁咧 ，that's why 我哋有去香港，
1: 係
0: 去咗兩個月，
1: 好勁喎！即係帶住小朋友去，
0: 係啊，咁今次咧就要即刻 take 啦，就即係陪月走咗之後。

0: 四個小時才一次，因為或者他知道我一定會抱他，誰知我們要找sleep consultant，真的要去到這樣的程度，因為即是整蠱你，我有sleep stress，not stress，worry太anxiety，為什麼他又不睡覺，你也有壓力，我又不想看上網然後sleep train，因為他不會有什麼陰影，然後我就想罵那個老公，因為他有跟著上網train，那我很慘，罵過老公，因為他有跟著上網train，那我很忌他，然後就三天睡了。 Sleep through the night
1: 行不行？三天，其實很proud
0: of 姐姐的，三天 change 了，但是都會有 regression， 即是他會，即是或者我們旅行啊，他又會 mess up 少少，然後現在出牙，他現在才出第10隻牙，有點慢，但又有點 regression， 但是 sleep
1: 現在姐姐睡覺就是老公教，好很多了，你都舒服很多了，是啊，他幫忙很多，就沒有這種壓力了，但是做了媽媽兩個月，但我覺得你一件事非常之好，很有善心，因為你接下來有個 charity 的活動 The Charity of Giving， 你都會出來唱歌，我看回一些資料，你對上一次唱歌已經是 2021年，五年前了，是什麼驅使到你會覺得我都參與今次活動呢？我覺得因為我以前做過很多
0: performance， 但是我兩個女兒沒有看過，沒有 experience 過，雖然你說或者他們會忘記，但是我會錄影，第日可以 用這個方式來順便教給他們，我說你看看這個是for charity，即是講一講，okay。 At the same time 其實他有個 carnival， 他會有少少小朋友東西玩，還有其實我們平時都喜歡出街，還有我又喜歡唱歌，所以其實趁這個機會我又有得唱歌，又有得做 charity， 又有得教一教小朋友。
1: 哇，很多好處，因為其實當我知道消息可以見到周美欣唱歌，我都覺得哇，真的好久沒有真的見你表演，可能出席一些活動我會見過你，但是真的聽你唱歌 live 仲要講緊現場，我就真的已經不記得是什麼時候了，所以我覺得今次可以把握這個機會，所以大家記住日子是9月13日，即是今個星期日，白下了會唱些什麼歌呢？因為我看到你有上網叫人投票，也有好幾首歌給我們選擇<笑>
0: 可不可以唱三多隻啊？其實不用選啦，不行，我想他們會圈我，如果有個 karaoke machine， 我想我可以唱成兩個鐘都可以，但是我想大家都沒有這個時間，但是 end up 我是選了唱，因為主辦單位都有少少 suggestion， 他說其他人好像唱中文歌，所以我唱英文歌是 very good 啦，我就 end up 就選了 Greatest Love of All， 還有給小朋友聽的就 Let It Go，
1: 哇，這些很經典的歌，我最想大家都認識的歌，不然就不知道做什麼，你這麼久沒有在現場 live 表演，問你們現在心情覺得是怎樣，會不會有些緊張 還是期待興奮多一點？我生之前，maybe
0: like一個星期前，我又去跟朋友去唱K，
1: okay，我叫我媽看著女兒，我和老公和朋友去唱K，一個星期之前，maybe一兩個星期，然後我的聲音又沒有氣，然後又好像flat，然後我就想
0: 應該是因為大肚，因為那時候真的很大肚，頂住嘛，那個氣，然後平時我老公都覺得我唱歌都厲害，但是他昨天才剛剛說你不用練歌的嗎？你 kind of rusty， I was like I know 我在車上有練歌，因為其實那兩首歌都有點大聲，我覺得要用力，還有其實我家裡有卡拉OK machine，
1: 那你練的沒有，我只是在車上有練。
0: 但是我先試了跟他們說我唱這兩首歌，所以是OK的，但是 sorry， 你問係

0: 紧唔紧张？
1: 系啊，唔系即系唔紧要。
0: 唔系你可以初初紧张，然之后而家唔系好紧张。And then 到现场应该都 OK 嘅。
1: 因为我谂现场又见到好多嘅啲捧场嘅朋友，我谂更加兴奋嘅。只不过我系觉得话，咦咁耐冇，你个心情系点样样咯？因为会唔会记得翻、啊嗰阵时成日唱歌嗰阵时候嘅感受咯？
0: 我。I'm trying to think like 我喺香港其實最後一次表演唱歌係幾時，我都唔記得啦。
1: 係啊，你真係嗰時出席活動，我係見到你嘅，所以我話唱歌真係我覺得係好好難得啊，係啊。
0: 因為 it's not really live， 佢係嗰次係因為 covid， 所以佢係 record，
1: 即係五年前已經係 online 咯。
0: 係啊，佢係錄影咁樣嘅，所以唔知而家我通常想。舞台前都系冇乜感觉噶，我之前新手都系，我佢好似嚿饭咁，
1: 唔会紧，唔会紧张。
0: 咁然之后咧，到嗰一刻先知道有咩感觉。
1: 突然间会，咁我即系话之后，
0: 哎呀，
1: 即系话我可能要到星期日之后咧，再搵你，跟住问啦，喂，点啊？唱完之后个感觉点啊？先至答到啊！而家系咪？
0: 系啊。但系我谂应该冇嘢嘅，因为而家个人都已经大，真系唔知系年龄嘅问题定系即系。人生經歷多咗定咩？
1: 係啊，
0: 啲嘢好似好多嘢都睇細，
1: 冇即係冇咁大件事咁樣，係啊，
0: 係啦，即係唱喺 Lansdowne 成日都去噶啦，喺 Lansdowne 唱歌啫嘛，
1: 係啊，
0: 唱歌我成日都唱噶啦，雖然冇表演，但係成日唱俾個女聽噶啦，
1: 係啊，所以冇乜嘢，係啦，
0: 得個麥啫嘛，
1: 係啊，同埋即係今次我咁耐咁多年之後，我記得見翻你咧，我都覺得你係有所改變，即係我覺得哇，更加
0: 廿幾年啦，
1: 係啊，即係我覺得更加 cheerful， 你嗰個 energy 個 vibe 好好啊，而家咁 keep 住咁啊，所以各位朋友如果想聽到周美欣嘅 live 好 free 嘅嚇，頭先唱嗰啲歌咧，記得9月13日咧可以去到 Lansdowne Mall。嗰度啦，咁就有呢个 The Carnival of Giving 嘅，咁亦都可以支持下呢一个活动嘅，咁约定大家，我哋星期日见你噶咯噃，
0: 好啊
1: ，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 拜拜。
2: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3: 舒缓咳嗽，护声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日，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嘅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嘅利桥合办嘅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系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仲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紧你。请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nianqiam.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4: 佳廉超市本周特价，新鲜原块大排骨不切加工服务，3.69元一磅；冰鲜南美有头白虾10至20隻，每磅8.99元一磅。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中秋节快到啦，快啲嚟佳廉超市买齐节日食品啦！
5: Hey, feel so good，
6: 开心大本营。由5寸手机屏幕到70尺大银幕。无论你点睇，都要听听佢点睇。为你品评最新中西外语电影《马高浩准时入场》。
7: Space, the final frontier. These are the voyages of the Starship Enterprise. Its 5-year mission to explore strange new worlds, to seek out new life and new civilizations, to boldly go where no man has gone before.

0: 大前日礼拜二，美国纽约的帝国大厦发出蓝色、红色和金色的光，就是庆祝 Star Trek 星空奇遇记播出的60周年。是啊，刚才 Captain Kirk 这一段 Space the Final Frontier 片头开场白第一次播出呢，就是在1966年9月8号晚8:30 NBC 电视台。这套剧集只是播出3季，直至1969年6月3号一共有79集。点知一个月之后，美国太空人登陆月球，因而引发起太空热潮。美国好多城市甚至乎世界好多国家开始播映或者重播这套剧集，之后还衍生出不同系列的电视、电影甚至乎动画。事实上，不少的太空人和科学家都曾经表示 Star Trek 这套剧集启发他们大个的时候向科学方面发展。其实今时今日不少的新科技设计，譬如说通讯器、 Touchscreen、 虚拟雷射炮等等概念，都是来自这个剧集的。Star Trek 比一般的科幻作品更高的层次，影响更深远，因为他将科幻的故事混合社会的议题。当时60年代是关于冷战和民权，而 Star Trek 的故事很多时都是以战争、科技、人性、种族为主题。而队员当中有黑人女性和亚裔男性的正面专业形象，亦都打破当时流行文化之中的歧视。一个有深远影响的剧集，就是在60年前开始，是值得庆祝一下的。嘿，我马光浩，多谢你准时入场。
1: I'm sure you've heard of the Owens family. The ones from Massachusetts, the ones their neighbors whisper are witches.
2: You're the Owens sisters.
1: Yeah, everyone we love dies.
2: Oh, right.
1: A really horrible death. But, I mean, it's not great for the Tinder bio.
3: No magic is stronger than sisterhood. Cast by fate, tested by time, and never broken.
4: What is wrong with you? Are you like six? Are you six?
5: Yeah. Okay.
6: It won't be silenced.
7: Is this real? Is he gonna die?
3: It's true. We're witches in the curses room.
7: I will never trust you again.
8: Kylie said she's gonna go and fix the curse.
9: This will lead her into the dark path. If you want to find her, you have to work together.
10: My blood, your blood.
3: Oh, blood.
6: I can't even sense her right now.
2: You're afraid of your power.
3: Well, I've seen what my power can do. The idea that they may have the same power terrifies me.
0: Sandra Bullock, Nicole Kidman, Practical Magic 2, 无法闯情关之魔女秘密。第一集是1998年，当时这两个红了没耐的女主角合作扮演女巫两姊妹，摆在 Halloween 档期上映，照计应该好掂，点知套戏不叫好亦都不叫座，只是有30%的评论是正面的，形容第一集无论故事和拍摄都很平庸，爱情故事亦都唔吸引，全球总票房都唔及套戏嘅预算，电影公司啊蚀到摊摊腰，所以估唔到28年之后嘅今日会有续集上映。原来呢段时间透过录影带、DVD、Blu-ray 同埋串流平台，第一集嘅《Practical Magic》逐步得到新一代观众嘅欣赏。他们欣赏的就是套戏是讲述一个女性的故事，尤其是 sisterhood。 所以今次第二集呢就继续标榜 sisterhood 这个主题。今次两个女主角呢还做了这套戏的执行制片人，找了跟他们两个曾经合作过的丹麦女导演 Suzanne Bier 去执导。Practical Magic 的故事背景呢，就是说历代欧文家族的女巫都是受到一个诅咒，就是凡爱上的男人

0: 会死于非命，咁令到欧文家族嘅女巫冇办法获得完美嘅爱情。好啦，而家嚟到第二集，25年之后 ，Sandra Bullock 所扮演嘅女巫，佢嘅两个女咧大个咗啦，但系佢哋两个都唔知道自己系女巫，更加唔知道家族嘅呢一个诅咒。咁当其中一个开始拍拖嘅时候，而佢嘅男朋友因而受伤啦。呢个年轻女巫要找出破解呢个魔咒嘅办法。Practical Magic 2 中规中矩啦，魔法场面少，故事平庸，节奏亦都未够明快。若果 cut 短啲会更加好。相信呢套戏系比较迎合女性嘅观众。Practical Magic 2无法闯情关之魔女秘密 PG 级别，片长2小时10分钟。
1: 提醒啊！
2: 아는 쪽이 아닙니다.
3: 좀비 챙겨.
4: 들어가는 거야.
3: 이제
4: 하나, 둘, 셋.
0: 남한 비행 Hope 逆襲希望港。三个礼拜前睇呢套戏嘅试片之前呢，我系有一定嘅期望，因为呢套戏系导演 Nan Hong Jin 10年以来嘅第一部作品。佢之前拍过《追击者》《黄海杀机》同埋《哭声》呢几部高质素嘅电影，咁加上地文话呢套戏系南韩最大投资嘅科幻片，并且系今年康城影展唯一入选主竞赛单元嘅南韩电影。看完试片之后，我才知道原来这套戏在南韩的反应是几分化的，一是就很喜欢，一是就很不喜欢。我呢是属于不喜欢感觉失望的那一批。 Hope 的故事是发生在一个偏远的小镇，离奇事件接二连三的发生，原来有些凶残的怪物出现。咁由於小鎮嘅通訊中斷啦，咁當地嘅居民死守防線。另一方面，一支搜救隊被怪獸襲擊，唔通係末世災難嘅開始？我對呢套戲失望，因為佢好無謂嘅拖啊！劇本對白又差，怪獸設計同埋 CG 特技亦都差。係啊，我都好出奇呢套大片會拍成咁。电影头嗰50分钟，大致上就系讲个警察跑呢度走嗰度，俾啲见唔到嘅物体袭击，警察就开枪射射射，跑跑跑，避避避，重复又重复，而次次咧都系嗰啲怪物差啲啲就追到。怪物走得咁快，人类走得咁慢，点有可能一而再、再而三嘅差啲啲咧？太过揾戏嚟做，唔会有紧张嘅效果。反而追完一大餐之后，10多分钟就简简单单打几下就收尾啦。再一次证明投资大，并唔系反映电影嘅水准。演员表现都 OK 麻麻地啦，一味喺度嗌去表达一啲恐惧感。莫名其妙嘅就系揾咗两个荷里活嘅夫妇 Michael Fassbender 同埋瑞典影后 Alicia Vikander 饰演 CGI 嘅外星人，实在系大材小用。听闻话呢一个系三部曲嘅第一部，用咁大嘅投资去拍一部 B 级嘅沟片，老实讲，我对续集冇乜期待。好，逆襲希望港，韓語對白，英文字幕，14级别，片長2小时37分钟。温哥華今日有呢兩套新片喺戲院上畫之外咧，今個週末仲有兩個電影節舉行嘅。今日開始，連續3日有 Vancouver Japanese Film Festival 選映7部日本電影，包括 Tokyo Taxi、東京的士、回憶里程。 咁啊，对日本电影有兴趣的话咧，上去 Vancouver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Centre 嘅网站 VI。

0: www.ff.org 去查阅今个周末温哥华日本电影节参选电影名单同埋放映时间。另外，昨晚开始连续两个周末就有 Vancouver Queer Film Festival 温哥华同志电影节，今年已经是第38届，分别去 International Village、 The Cinematheque 同埋 Emily Carr 举行。近年呢个电影节少咗啲商业嘅作品，多咗啲小众议题嘅纪录片同埋短片，同时亦都系俾本地一啲电影工作者一个平台去发表关于 LGBTQ 题材嘅短片。详细嘅节目表可以上去佢哋嘅网站 outonscreen.com。
1: You are now crossing Soviet airspace.Good, you have not died.
2: Who are you? Why am I tied to the bed?
1: So that you would not move during the surgery.
2: What do you mean, surgery?
1: We're okay.
2: What is with all the American stuff?
1: This may shock you. I admire your country very much. Your democracy, your culture, and your films.
2: Is that right? As you can imagine, I really need to get going. I am behind enemy lines.
1: American.
2: You help me.
1: No!
2: Where'd you learn to fight like that?
1: None of us escape what we are.
0: 上个礼拜串流平台推出的动作喜剧《Mayday》与敌同逃，主演的是有温哥华友 Ryan Reynolds 同埋 Kenneth Branagh。出奇地，呢套戏好有娱乐性，两个男主角亦都好有化学作用。冇响戏院上映而直接上串流平台，确系有啲嘥咗啊！《Mayday》嘅故事背景系1987年，一个海军嘅飞行员被派去苏联嘅领土侦察情报，点知被苏联炮弹射咗落嚟，跟住就被一个退役 KGB 特工救起噃。原来这位退役特工私底下很崇拜美国文化，尤其是 Tom Cruise 的 Top Gun 和快餐店。美国海军机师就要借助这位退役特工的帮助，才有可能避开苏联的追捕。这一类的 Buddy 喜剧最讲求的就是主角的 chemistry， 他们是做到的。导演亦都拍出一部得意、好玩、活泼又带啲温情嘅冒险喜剧，响好多制作水准平平嘅串流平台电影之中咧，呢一部确系俾我一个惊喜啊！若果你有订阅的话咧，推荐你睇呢一部《Mayday》与敌同逃，上个礼拜五9月4日开始响 Apple TV 串流平台上架，片长110分钟。今个礼拜开咗学，亦即系话暑假档期已经结束，亦都要埋一埋单啦。今年北美洲嘅暑假票房不单止回复翻 Covid 疫情前嘅水平，仲破埋纪录添，总共系收46亿7千万美元。今个暑假响北美洲最卖座嘅五大电影咧，第一位系 Spider-Man Brand New Day， 第二位 The Odyssey， 第三位 Toy Story 5。第四位 Obsession， 第五位 Michael。 至于港产片火遮眼 The Furious 收650万美元，排第46位。上个礼拜开画的给阿摩的情书 Dear You 收67万，排第121位。我是马国浩，大家看多些好戏，下个礼拜五同一时间记得准时入场。
3: 开心大本营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风花粉绿蜂胶、霍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赞助播出。
4: 好声，好听，
3: 961。
5: 香水倾城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6: 嚟到香水倾城嘅时间啦，揾嚟咧，当然有美容阁嘅 Daisy 喺度啦。Hello Daisy 你好啊，
7: 阿海你好，大家听众你哋好啊。
6: 哇，知道咧上个星期同我哋咧就系推介 Velmon 呢个品牌啦，咁啊做紧一个推广日。哇，那个反应非常之好，好多人咧就对于咧佢呢个 Time Master XL 咧好感兴趣
7: 啊。系啊系啊，因为而家入秋啦嘛，咁啊亦都系我哋。

0: 最佳的时刻去保养我们肌肤，而且你知道啦，一到冬天呢，我们温哥华都是比较干比较冻啦。
1: 是啊。
0: 那如果呢有些朋友的肌肤是比较容易过敏，或者是突然间的皮肤想是收护得快啲呢，佢就可以利用呢一个 Time Master 嘅逆时空嘅呢个特别版呢，就可以喺短短28日或者一个月里面嘅疗程呢系密集式嘅、就可以改善到我哋肌肤嘅问题啦。咁其中包括系毛孔粗大啊、敏感啊，同埋有干纹出现嘅地方呢系改善得非常非常之好。而且佢做呢个出名嘅时间呢，佢可以帮助我哋肌肤呢更加有一个光泽度啦，同埋水润嘅感觉。咁变咗呢，哇，转天气呢几冻嚟到嘅严寒呢，我哋都唔使惊咯。
1: 系，真系好快可以见到个效果啦。因为对于好多朋友成日谂住话 Felmon 呢个品牌咧，好似属于比较成熟年华，其实就唔系啦。而家呢个年代嘅睇法，
0: 当然唔系啦。其实而家咧预防嘅胜于治疗噶，咁同埋咧而家我发觉咧好多年轻人咧都好早熟嘅。
1: 系啊，
0: 早熟嘅意思咧唔净止佢嘅年纪咧，而系佢可能面对好多嘅压力啊，或者环境嘅改变啊，同埋好多时我哋对住好多电脑软件啊，嗰啲空气间嘅辐射啊，同埋好多唔同嘅压力咧，都令到佢哋比较未老先衰嘅。
1: 系，
0: 咁当然啦，喺呢个转天气嘅时间，或者我哋尤其是针对一啲譬如啱啱大病完啊，或者生完 BB 啊，甚至乎我哋做完一啲特别嘅疗程之后咧，啲肌肤想去更加修复得好咧，呢、这个28日嘅更新疗程咧系更加好。
1: 系，
0: 咁而呢一个28日嘅 Time Master 嘅 XL 有咩唔同咧？同之前嗰、那个，因为呢个咧系加强咗有一个叫做双重嘅纳米嘅科技。
1: 哦、
0: 我哋知道咧，纳米系一个好新好先嘅科技，就系话咧，佢一落到我哋嘅皮肤基层咧，因为佢个 molecule 好细噶，佢就好似穿梭机咁 shut 一声咧就落到我哋嘅肌肤嗰度，而且佢系双倍嗰种乳液状咧，变咗系渗透力更加强，同埋咧对于我哋缺水嘅肌肤系修护得好好、或者有啲朋友咧，佢做完一啲微创嘅面部嘅手术啊，或者做完一啲比较激进啲嘅医美咧、我哋呢一个28日嘅更新嘅修护咧，个效果系明显好多，同埋咧帮助我哋修复得更加好之余咧，令到你嗰个出门更加持久噶。咁所以咧喺呢个时间咧，好多朋友都好想试，同埋真系用咗之后咧。佢亦都话翻个回响俾我听，哇！啲皮肤第二朝起身有容光焕发，同埋好柔软好多。咁所以咧，我希望喺呢个入秋嘅时间开始保养咧，亦都可以大家嚟试一试呢个瑞士维芒嘅 Time Master 呢个咁特别嘅产品咯。
1: 系啊，冇错，即系讲到维芒咧嘅产品啦，当然大家一定要试啦。咁但系其实亦都有啲朋友咧就话，咦，我都想咧即系做一下啲treatment 啊咁样咧，其实都可以去哋个 lounge 嗰度啊。
0: 系啊，我哋而家 VIP lounge 咧又配合到我哋呢个全新嘅 Time Master 嘅维芒产品啦。咁、大家咧嚟试我哋嘅 facial 咧，我哋都有优惠治疗价之外咧，仲会特别推介一下佢嗰个防晒霜、
1: 哦，
0: 因为我哋逢系用紧呢啲特别嘅疗程咧，一定要保护肌肤，而防晒系不可缺少嘅、甚至乎我哋出外又好，喺室内都要保护啦。而瑞士维芒呢一个 SPF 30度嘅欧盟指数嗰个防晒咧，唔系30度咁简单，佢等于日本嘅指数乘二嘅，差唔多有60嘅。
1: 哇，咁
0: 而且佢仲系有一个护肤同埋一个全抗物嘅元素，咁变咗我哋肌肤咧更加水润，同埋唔会腍，同埋咧唔会敏感嘅。
1: 哇，咁好啊！同一时间可以护肤呢样就正，
0: 因为好少防晒有埋护理肌肤嘅作用，而瑞士维芒有去皺之王之称噶嘛。咁所以大家搽防晒霜都有一个 treatment 同埋抗皱嘅功能。咁如果大家想知多啲咧，都可以嚟到我哋时代方美容阁自己亲身嚟睇下呢个 Time Master 嘅第二代咧，同埋呢个防晒霜之余咧，亦都趁我哋入秋咧有一个优惠价。因为点解咧？再过两个星期咧，亦都我哋美容阁31周年嘅纪念啦。咁我哋已经陆陆续续开始有好多好多唔同嘅活动同埋减价嘅优惠。咁我哋喺下个星期咧再同大家讲下我哋个31周年有啲乜嘢特别嘅减价活动同埋优惠俾我哋听众咧，因为好多朋友等咗好耐咯。
1: 系啦，而家卖少少关子啦，但系呢个大家好期待嘅。不过头先 Daisy 都讲到啦，而家转咗天气啦嘛，我都有少少好奇想问下，如果有啲朋友都想做啲 DIY 咁样嘅，有啲咩可以帮手咧？
0: 嗱 ，DIY 咧即系我哋家居保养啦，咁啊最好咧就敷多啲面膜啦，水分面膜，同埋要搽够足够嘅精华素。因为点解咧？一转天气嘅时间咧，皮肤比较反应大啲嘅，就容易过敏。咁我会咧就希望大家可以做多啲水分嘅 mask 啦，尤其是瑞士维芒有一个 Winning Pack 幸福面膜啦，咁、那个面膜亦都可以咧系我哋 Over。用嘅，或者我哋平时口敷佢20分钟咧，个皮肤都容光焕发，同埋好水润，同埋令到我哋本身嘅皮肤嗰个免疫功能都好啲嘅。
1: 系
0: 咁，除咗有呢一个幸福面膜，当然有佢个骨胶原面膜啦。咁、骨胶原面膜咧，大家可以嚟到我哋嘅 SPA 度试咧，个效果都非常理想噶。咁啊，亦都适逢我哋差唔多到我哋嘅周年庆咧，其实陆陆续续好多减价嚟紧，同埋咧，我准备咗2个星期后我哋嘅大活动咧，有好多礼物送俾我哋抽奖噶。
1: 好犀利。
0: 咁我系下个星期再同大家讲多啲我哋嘅活动啦，好冇？
1: 好啊，所以大家想了解多啲咧，即系关于 Fairmont 呢个品牌嘅话咧，自己亲身可以去到美容角啦，又或者可以打电话俾你哋嘅。
0: 好啊，打俾我啊，电话604-232-1010，同埋233-6688。咁我。

0: 预祝大家咧中秋节快乐，开开心心啦！
1: 好啊，大家咁话， okay. 今日唔该晒 Daisy，
0: 拜拜
1: 拜拜。
2: 香水倾城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3: 美容阁隆重呈现瑞士 Velmont 专柜护肤开放日，特别推介 Velmont 全新 Time Master XL 含甲新双重仿生纳米乳化技术，激活肌肤活力，28天内极速锐变年轻。
4: 呢个星期五六同日 ，Velmont 嘅皮肤总监仲亲临时代方美容阁，为你提供专业护理资讯。
3: 购买 Velmont 护肤品有折扣优惠，仲加送名贵礼品。
4: Velmont 约定你喺时代方。美容阁见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5: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午三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依家由姚振坚报道新闻。BC 省23间新建和完成改善工程的学校在今个新的学年启用，其中在北温是35年来首间新建小学。新校舍采用大型木材建造和节能设计，并提供585个新的学额。北温的家庭亦都可以用新的小学内92个全新托儿名额，包括12个供三岁以下婴幼儿使用，同埋25个供两岁半至到五岁幼儿使用名额。苏里警方落案起诉一名37岁的男子22项控罪，涉嫌同去年和上个月市内一连串的枪击案有关。警方说去年12月7号、27号和28号 ,110F 及140街一间住宅遭人从外三度开枪，经调查后案件属于针对性。去到上个月12号 ,60F 及177街再次发生枪击案，造成两人受枪伤。警方经调查后认为两宗案件是同一人所为，并锁定疑犯，最终将他拘捕。涉案的男子目前仍然被还押，排期下个星期三出席无息聆讯。温哥华警方拘捕一名45岁的男子，涉嫌昨日在市中心街头无故向三名途人吐口水和挥拳袭击。首宗案发在上午的9:50，一名途人在斯摩夹阻住街，遭到涉案的男子无故挥拳殴打面部。十分钟之后，涉案的男子再去到 Davy 及 Grenfell 街向一名男途人吐口水。直至到下午12:55，涉案的男子再去到 George 及 Hamilton 街向一名男途人吐口水。警方接获多人举报之后，经兜截最终将涉案的男子拘捕，并落案起诉三项袭击罪。温哥华警方拘捕一名51岁的男子，涉嫌在市中心 Pacific Center 商场作出猥亵行为。案发在这个星期三的夜晚黑8点，商场保安发现一名男子在楼梯间暴露下体，并作出猥亵行为，随即要求男子离开，期间保安报警。当男子离开商场时，被接报的警员拘捕。涉案的男子正面对一项在公共场合猥亵行为的罪名，目前仍然被拘留，排期下星期四出席保释听证会。2026世界杯曲终人散，温哥华科学世界吸引公众注目的巨型足球装置部分组件将会制成商品出售。由131件板块组成的巨型装置，其中部分将会捐赠给科学世界、PC 体育馆、加拿大足球协会和省府等机构，其余就会制成限量商品出售，包括户外太阳遮、旅行袋和购物袋。每件产品将会采用装置上的不同板块制成。财经方面，多伦多指数报35,697点，升191点；创业板指数报927点，跌3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报52,573点。

0: 点，升509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6333点，升251点。标普500指数报7656点，升65点。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兑0.72美元，0.53英镑，110.69日元，4.83人民币，5.65港元，22.83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啱啱个周末做咗咩啊？
2: 带咗屋企人去 Crab Park 啊！
1: 咁大胆，嗰度安全咩？
2: 而家安全啦，个公园已经清理好，仲重新开放添。
1: 真系噶？
2: 系啊 ，Ken Sim 审官健同 ABC 党已采取行动，而家一家大细又可以安心去游乐场玩啦。
1: 温哥华本来就应该要系咁啦，
2: 安全嘅公园、干净嘅公共空间，本来就系最基本嘢。
1: 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 Ken Sim 同 ABC 党。
3: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0: 大温地区今日多云，最高气温18度，紫外光指数最高3。晚上多云，午夜后有雾，最低气温13度。听日多云，最高气温20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落雨机会30%。听日落雨机会20%。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室外气温摄氏18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湿度77%。
4: 中秋节就到啦，不如约埋屋企人、朋友一齐嚟 Oakridge Park Mall 新开嘅 Savory 分店行下啦！新鲜食材、生猛海鲜、熟食选择、国际食品，款式多多。嚟紧9月12号星期六下昼1点至5点，就会举行精彩嘅中秋活动，现场将会送出丰富礼品、优惠券，仲有各款产品试食，千祈唔好错过。地址系650 West 41 Avenue Unit 1505，约定你 Savory Oakridge Park 分店见。
5: 好声好听，961。
6: Hello, good afternoon.
7: 廖德龙，啱味，啱晒你。
6: 各位，Happy Friday。

如果你是人生累积经验有翻上下的话，看看日历你知道9月11日 9-11 就是曾经在美国纽约有双子大厦在 New York 城市里面，绝对是 landmark 标记来的，但是两架飞机摧毁了整栋大厦。曾经呢世界各地很多不同的传媒都说这件事就是恐怖袭击的恐怖分子的行为来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改变立场亦都不同了，有很多的国家其中包括加拿大再不会认定911事件作为恐怖袭击，只是说是袭击事件来的。曾几何时有人因为种种不同仇恨的关系所以做出这样的行为，纽约市突然之间变天，有很多人一命呜呼，冇咗自己的性命或者冇咗家人，整个世界顿然堕入这个深渊。之后一切的事情再次开始再次改变，但是时间来到2026年，这类这样的袭击的担忧会不会令到大家觉得应该是有所提升的呢？

嗰时候大家祝愿世界和平，讲嘅时候非常容易，真正见到世界和平实践难上加难。

好喜欢呢首歌的 melody， 很华丽的，亲晒佢，梁咏琪。点解有呢首歌呢？就因为咧系庆祝咧梁咏琪咧入行三十年嘅吓，佢已经入行三十年啦，唔系廿年啫咩？有一首歌叫《B 面第一首》啊嘛，原来嗰只歌系2016年噶啦。

0: 节目开始，我哋听过梁咏琪啊，庆祝佢入行30年嘅作品叫做《远距离》。另外亦有黄婉之演绎王菲，演绎邓丽君，但愿人长久。转头翻嚟有阿珍姐。
1: 天涯共此时，中秋佳节正冠庄祝你同家人人月两团圆，多重优惠等你攞。原之心买满400即送37.5克良心，满200即送 Good Base 野鹰梅汁或石榴汁。红怡将军 Step 1-2-3 同 Good Base 野鹰梅汁石榴汁都系买一送一，仲有红心源45包装85折，所有高丽心制成品9折，同人秘高端红心护肤系列全线7折。
2: 正冠庄各门店及官网通享优惠，百年品牌，值得信赖。正冠庄。
3: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啲，定是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的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们一起将你的想法变成现实。
4: 好声好听961。
0: 咁啊，有时候啦，边个咩就话到要我帮我改名咁样，但系啲名可唔可以有啲新意啊？次次都系改翻嗰个名咁样，大家都估到晒啦，
5: 度度都系佢嘅。
0: 好啦，咁啊，仲有好多嘢咧，你系咪都要改咧？咁啊，喺网上咧，有人咧揶揄佢话咁样，加拿大有只汽水咁要加拿大干燥噶嘛？你系咪要改埋名啊？咁样啊？
5: 美国干燥。
0: 一隻咁樣嬲咧，一隻嘅貴嘢咧，衣物咧，御寒衣物咧，就叫加拿大隻鵝噶嘛，咁樣咧，咪需要改埋佢咧咁樣。咁但係較早時候咧，又發生咗一單咁樣嘅嘢，咁又有一間日本嘅壽司鋪啦，喺日本嗰度咧就排曬大隊嘅，咁啊較早時候咧喺世博嗰度，我哋有個分店，唔知點解去到世博。都要有個分店喺嗰度，而且咧就係由朝早咧係排到晚嘅，爆曬嘅。咁佢哋咧就終於咧就喺呢個美國嗰度咧大展拳腳啦。咁就有佢哋嘅分店啦，你可以咧食呢一個嘅回轉壽司啦，咁啊 conveyor belt sushi 啦。咁咧但係咧個特色咧就係，咁啊已經發現到日本咧就係最低價格啊，100 yen一碟嘅壽司咧，喺美國紐約咧係賣$5嘅。所以有人咧就觉得
5: 会上啊，
0: 咁我觉得即系如果你买得平嘅话，于心何忍咧？突然之间俾人发现咗啊，边个又话吓做咩？佢哋可以卖咁平喺美国咧，冇嘢卖得平噶嘛？佢哋梗系冇俾得够关税啦，咁所以要加啲加啲再加啲。
6: 每星期甚地下就是态度里边有真正，
0: 我所以觉得即系几得意一样嘢啊！就係、是、首先引證到啦，麥梨香真係貴噶啦。第二樣咧就係、是、你以為嗰間鋪頭咧喺日本方面呢個咁嘅價格啦，一去到美國嘅話咧就美國化咗啦。咁啊最近。

0: 咧就喺度睇下 ，OK， 加拿大咁有好多人咧就话我哋要。再次啊，嚟到有保護主義啊，譬如咧就係買嘢嘅時候咧，盡量咧就係買加拿大貨啦。去旅行嘅話咧，就係俾加拿大嘅酒店啊、旅遊勝地嗰度啦，俾錢佢哋使啦咁樣。咁我有個朋友咧，就更加咧，哇，義無反顧地啦 ，elbows up 嘅，佢咧就。頭先講嘅嘢當然做曬啦，佢每次買餸嘅話都非常謹慎啦。咁另外咧，佢更加話到我屋企啊，就算娛樂方面咧，我已經咧就全部咧某個國家嗰啲咧，我唔睇噶啦嚇。系啊，
1: 咁好多嘢冇得睇。
0: 系啊，
1: 哦哇，咁睇乜嘢？
0: 即系首轮猛片嗰啲咧，我谂有好多咧，佢都冇得睇噶啦吓。
1: 咁睇亚洲咯，亚洲都好多嘅。
0: 系佢系西人嚟嘅，唔系话唔得，但系未开始接受其他嘅文化。系啦、啊，可能始终咧，因为保护主义嘅关系，佢、啊、变咗咧吓，韩剧嘅粉丝咁样吓。OK， 咁佢咧就话，就算串流平台啦，等等啦，佢已经啦
1: cut 晒啊。
0: 系啊，佢话。总之，如果有一个咧提供加拿大娱乐嘅串流平台俾我咧，我就会全部收晒，
1: oh,
0: 全部都睇。
1: Okay.
0: 但系有鉴于咧系冇嘅关系咧，咁所以咧佢部电视而家咧都喺度积紧尘嘅。
1: Oh no！
0: 咩啲做咩啫？咁如果唔系我净系睇翻加拿大经典电影嘅啫。
1: 但系咁，譬如佢啊，你当 OK 娱乐另计啦，但系平时嘅日用品啊，或者佢去 shopping 嘅时候，佢真系 search 下边个品牌系加拿大先买咁。
0: 佢系啊。有啲去得好盡㗎，
1: 好犀利喎咁樣。
0: 有啲甚至乎屋企食乜嘢菜咧
1: ，local buy local。
0: 你唔係 buy local 咁簡單，因為佢哋知道，比如西蘭花咁樣等等啦。你本地你幾可見到咧？喺 Okanagan 度有人賣西蘭花俾你嘅啫。咁所以好多都唔係本地噶嘛。咁所以咧，屋企裏邊係有爭論話，究竟我哋食啲咩菜啊？老公老婆等等啊，喺度講緊啦。咁樣呢度唔得，咁得食瓜啦，加拿大瓜多啲瓜咁樣嗰啲咁樣噶。
1: 哇，咁都幾
0: 係咧，
1: 幾好喎。
0: 好多層次㗎，即係唔係我哋咁樣，我整個楓葉旗咁樣，跟住就話
1: oh yeah， 係啊，飲杯咖啡就得。
0: 哇，我哋睇 hockey 啊咁樣，你睇邊？队先咁，但系咁点啊？球赛嘅时候咁样，如果对女咁样，有其中一对唔系嘅，咁点样啊？
1: 哇！
0: 咁啊，总之有好多咧，即系大家我哋再前啦，耶、yeah, ！Canada， 我哋要一个帮一个啦。咁但系你其实知唔知道啦？加拿大有几多产品咧系加拿大嘅啫吓？
1: 我净系知道有几个一定系啦。
0: 系对稿嘅时候啊，珍姐讲咗一间咖啡店啦，然之后咧就
1: 我以为
0: 咁，当然我第一时间咧就。即係要第一時間咧話俾你聽嗰個嘅噩耗啦嚇，話俾你聽啊，已經唔係啦。
1: 係啊，咁肯定係即係你知啦，賣瑜伽褲嗰個我會知啦。咁仲有最多可能都係我哋嗰個羽絨牌咁樣咯。
0: 嗱或者我哋唔需要咧，好實際咁樣嚟到講話邊只係邊只唔係啦。咁但係係可以分級嘅，就其中包括咧。真加拿大，真系加拿大嘅 capital， 即系资本，再加埋加拿大制造嘅咁、哦、样啊！
1: 即系总之系投资又系加拿大，
0: 系啊，
1: 又系 Canada。
0: 系啊，因为而家好多啲投资公司咧已经转咗手啊，咁样其他世界各地唔同啦，啲咁样嘅嘢啦。咁啊，有另外一级咧就系真正加拿大嘅公司嘅资本，咁但系咧产品好多时候喺海外做嘅，咁样都有好多呢啲咁样嘅。
1: 我谂好多添啊，呢个系。
0: 系啊，咁同埋系即系你知道，其实时装咧加拿大咧都。有唔少噶，举世知名同埋风行噶咁样，即系几得意嘅一样嘢。即系我哋谂起时装，好少会谂起加拿大。咁但系其实有好多啲衫裤鞋袜咧，系加拿大品牌嚟都系出名咁。当然做嘅未必喺呢度啦吓。咁、就有一啲咧就系、是。那個品牌是真正 brand name 是加拿大嘢嚟嘅，咁但係咧幕後老細啊、啲資本啊等等啦，已經唔係噶啦。
1: 咁但係即係我以前就係覺得 OK， 咁係啦，我哋而家就話要撐加拿大買加拿大貨啦，咁、啊、咁你 OK 即係支持咗佢，咁跟住之後又點咧？咁就係咪會好 proud 咧呢件事？
0: 唔明白啊，请解释。
1: 即系譬如 ，OK， 我而家可能觉得 ，OK， 我要支持加拿大货啦，咁一定要买加拿大货啦。咁、啊、跟住之后咧，系咪就系因为某一啲嘅原因，我就系纯粹支持加拿大货咁样？
0: 买呢个系即系保护噶嘛，自己人都唔帮自己人嘅话，边个帮自己人啊？咁样咁，所以即系呢个系立场嚟噶嘛，唔系话 OK， 我做咗呢一样嘢，我搞掂啦，我咧就星期六买咗期啦，有张贴纸喺呢一个心口嗰度啊，
1: 一个加拿大国旗。
0: 系咁，你唔系话净系做一次噶嘛，
1: 系
0: 长线嘅一个嘅心态嚟噶嘛。咁、有啲人真系去旅行嘅话，地方选择咧真系改变晒噶。
1: 哦，咁啊系，我有啲朋友都系即系因为都系。 而家個原因啦，佢哋唔再落美國啦咁樣咯。
0: 嗯嗯，咁就調翻轉頭，咁有好多咧，譬如即係迪士尼樂園咧，又再次話俾大家聽啦。咁如果你咧就係、是、哦加拿大人。

0: 即是或者有个 website 是信得过的了。
1: 即是摆明入这里就真的买到加拿大 Made in Canada 的货的。
0: 是啦，又或者加拿大得来有几多个 percent 呢咁样啦。
1: 欸 ,ok 喎、啊、呢、這个。即是分等级咯，学你话。
0: 我睇嘅真即係一睇嘅衰嘅即係得个 13.2% 是加拿大咁样嘅。
1: 你又劲啦 ,97.9。
0: 点知係买错咗另外一个国家。ok。即是不是会令到大家觉得即情形跟以前走去国货公司一样嘛、啊、
1: 但是国货公司我真的小过识一间即是香港你知道
0: 服务大家一间
1: 我只是识这间做
0: 还有很多的其实、哦、是遍布在香港九龙新界不同的区域都有的、嗯、有些呢个名字就不是说很响很响但是呢个 feel 是差不多的、
1: 哦
0: 即系你离远见到咧，无论由个招牌开始啊，以至到色柜等等所有嘢咧，
1: 咁上下
0: 都好国货噶。
1: 因为佢哋系会分 section 噶嘛，即系可能一个 section 就系卖沙煲鹌鹑，一个 section 就系卖其他当唔同嘅床褥啊之类嗰啲咁样。
0: 阿姐无知一问啊，有边间百货公司唔系分开部门嘅咧吓？OK， 咁但系、okay. 但系，我对国货呢一样嘢嗱，老实讲啊。冇标签嘅，但系我对国货嘅话咧，我系中意嘅，因为个细个嘅时候咧，已经觉得咧佢平噶啦。
1: 哦，
0: 系啦，即系我爸爸妈妈咧叫咗我做廖德松嘅啫。如果唔系嘅话咧，我真系可以攞呢个叫做国货城嘅名噶。
1: 哦，国货城啊，OK， 你买咩啊？国货城。
0: 嗱，首先好多人都系噶啦，细个嘅时候嘅校褛啦、校裤咧，系嚟自边度啊？你唔同啊，你
1: 我唔系你嗰年代，
0: 你系咪嗰啲订诶？系啊，你嗰间女子学校咧？
1: 唔系、
0: 啊，
1: 我记得系某一个铺头买噶、啊，
0: 九龙城嗰啲铺头买嗰啲
1: 类似咯，但系唔系国货。
0: 但系你啊，因为系。學校嗰個校服咧有特別嘅 style 噶嘛，特別嘅剪裁噶嘛，咁、sorry 啊，祖國冇接到嗰個訂單啊，
1: 哦，
0: 因為你嗰個校服唔同啊，咁、而我嗰間學校咧就係著啲 generic 校褲嘅 ，generic 嘅意思咧就係灰色西褲一條咁樣啊，咁、吊腳係人嘅，高得滯咁咪吊腳咯，
1: 哦，就咁喺嗰度買就得，
0: 係啊。
1: 哦OK， 即系恤衫又系喺嗰度买。
0: 系啊，一间搞掂晒噶。咁由于咧就平嘅关系咧，咁所以家长咧就乐于啊嚟到嚟选购嘅。
1: 通常平几多噶？
0: 我冇计过呢啲咁样，但系大家都会，即系你会
1: 嗰度抵买。
0: 嗱，你翻学校玩个游戏，就系大家有件校褛着住嘅，嗰件校褛咧一样色啊，当系啡色咁先算啦吓。跟住咧就一二三暴露校褛里面咧嗰个里咧。
1: Yeah.
0: 里面嗰一层咧个里咧，跟住有个招牌喺度噶嘛，93%咧都系咧大地牌嘅，我话你听，
1: 系
0: 啊，情形同大家着白饭鱼一样。
1: 哦，白饭鱼我又买
0: 喺嗰个年代，唔该你揾翻对白饭鱼话俾我听，唔系祖国出产嘅，系难噶嘛。
1: 系系系。
0: 咁所以即系大家会知订嘅，知道呢啲咁嘅嘢咧，就一定咧系祖国咧有好多生产嘅，好多白恤衫啦，好多灰色西裤啦，好多呢啲咁样噶啦。
1: OK， 黑色鞋啦，皮鞋啦，咁样。
0: 鞋反而就唔喺国货公司买，咁但系。国货公司另外仲有两样嘢咧，令我觉得咧系非常之沉醉嘅。第一咧就系玩具部门咧，
1: 哦，
0: 佢有啲特别嘅玩具，即系例如波子棋啊，各款唔同嘅棋咁嗰啲啦，就有少少民间手工艺风嘅。但系喺其他地方嗰度咧系冇噶嘛，
1: 即系出边买唔到
0: 文具铺咯，同埋佢咯，
1: 系啊系啊，文具铺劲多嘅。
0: OK， 另外一样嘢咧就系食品部门，
1: 哦，佢有噶。
0: 咩啊？
1: 即系有个 B 1嗰啲咁样，
0: 系
1: 啦，我唔记得咗太耐。
0: 因为喺呢一个嘅地牢嗰度咧，有个大型嘅超市。
1: 哦，
0: 咁大型嘅超市咧，基本上咧，佢卖嘅所有嘢饮嘢食啊等等咧，都系头先我讲个共通点嘅，就系好平嘅。即系譬如嘢饮咧，我又发现到咧好多咧系其他地方好难揾到，即系细个嘅时候好难揾到咧一罐一罐装嗰啲杏仁露啊咁样，系呢类公司先至有嘅咋。咁跟住各款唔同，跟住咩山楂汁。你其他地方怎麼會找到的
1: 山楂餅都還找到的、
0: 餅我想反而只是它才有跟著還有很多罐頭部門、即大家想著、okay, 打風落雨所吃的罐頭其中有一部分一個 section 家傳戶曉那些其實都是來自同一個國家、
1: oh.
0: 所以即你說要、okay, 那隻的梅窩肉、啊、那隻的五香肉丁、啊、等等啦、你会发现到咧，里边咧个饮品啊、食品嘅世界啊，仲有一啲，仲有一啲汤类嘅食品咧，系其他地方冇嘅。
1: 汤啊？
0: 系啊，我记得
1: 罐头嗰啲，
0: 系啦，曾经系食过一只咧叫做淮山杞子牛尾汤嘅，系
1: 咧，
0: 未试过，系啊，
1: 真系未食过，
0: 系啊，真系一粒二粒杞子咁样啦，
1: 喺罐头入边，
0: 系啊，
1: 好 interesting 啊，
0: 系啊。

0: 有好多呢类咁样，仲有好多啲斋咧，全部都系噶。
1: 咁、哦、所以都系冇去呢个食品部。
0: 即系其实咧，好似去日本超市咧，
1: yeah, yeah, yeah, 就
0: 是、就有呢特别风情嘅罐头咁样，佢、yeah. 一样有自己嘅旗号咁样咯。
1: 我成日有个唔知我有个误会咧，国货公司嘅嘢系贵啲，咁我记错咗啦。
0: Oh.你一咁样讲嘅话、嗯，就令到我失落。我头先讲得嘅几兴起啦。
1: 系咯。
0: OK， 咁小学嘅时候咧，有呢啲咁样嘅，就走去国富公司逛下咧，觉得咧好有乐趣啊。咁跟住咧就买咗一堆咁嘅垃圾嘢食啦。尤其是我记得有一只唔知叫做三只颜色嘅，绿色、白色、红色一只嘅糖嚟嘅。
1: 哦。
0: 好似一个 chocolate bar 咁嘅样嘅。
1: 系。
0: 个包装系绿色、白色、红色嘅，你唔使惊。咁唔系里面嗰个馅。
1: 系咯，我谂紧系咩年呢？
0: 个名好似叫咩年咁样嘅。
1: O K。
0: 两个字嘅。
1: 朱古力嚟嘅。
0: 唔系朱古力，一种 chewy 嘅糖。
1: 哦。硬嘅。O K。
0: 咁點解買呢？因為夠平啦，咁、
1: 哦、
0: 所以同上嘅所有嘢都係我平平地咁樣，唔介意啦，試下啦咁樣啦，就有好多呢啲咁樣發現新大陸嘅。
1: 哦
0: ，OK， 咁我細個時候有呢啲咁樣嘅回憶啊嘛，咁啊大個幾年前翻去香港咁樣，屋企有一間嘅百貨公司，國貨公司，走入去發現到。OK， 我本来谂住去食品部啊，我细个以前逛嘅地方咧，再逛下嘅，但系点知喺地下嗰一层发现到咧，其中一个部门咧就系卖呢一个嘅男装裤咧，一条西裤咧，佢系卖600几蚊嘅。
1: 哎呀，已经不再便宜啦，系嘛？
0: 系啊。
1: OK， 咪住先，拼一拼而家嘅市价先，一条西裤而家市价几钱先？出边？
0: 你于心何忍啊，真啫咁样600几蚊，你试下咁买啊？
1: 我唔知道啊，因为我都唔知道西裤而家几钱。
0: Anyway， 咁、
1: 嗯、
0: 我话俾你听，你都觉得唔系平嘅一个价钱啦。
1: 即系而家就好多地方可能几十蚊一条裤噶咯，
0: 系啊，咁、
1: 啊、
0: 就冇咗。细细个去嗰度嘅时候，会发现到咧，佢摆嘅货品咧唔会话咧质到物质质嗰只啊，但系有佢自己一贯嘅风情喺度咯。我记得个地方咁样就会打扫干净咯，地下啲砖啊都系立立令啊咁样咯，即系好想揾翻嗰种嘅昔日感觉咁，但系
1: 即系而家仲有呢啲国货公司存在，
0: 有依然有、哦、佐敦嗰一间咧，继续喺度服务紧大家噶，
1: 系、哦、啊，咁、啊
0: 啊、但系可能个宣传攻势同以前唔同咗咯，咁样，咁但系有呢一类咁样嘅直接卖一个国家嘅货品咁样，觉得几得意下啦。据讲话东欧咧，亦都有啲类似嘅铺头咧，系专系卖当地一啲嘅产品啊 ，local 嘢啊咁样啊，
1: 有趣。
0: 喺加拿大暂时我哋未有呢样咯，
1: 冇咩一定净系加拿大就真系冇咯。咁但系你都会揾到加拿大货嘅，要揾嘅话，
0: 嗱，你唔好话即系日常生活里边咧，嗱，老实讲有好多加拿大货咧，点解我哋揾唔到咧？就是、因为咧加拿大咧，其实我哋好多嘅出产咧。都唔系话一打开嘅话你可以用啊，
1: 系，譬如三文鱼咁，
0: 系啦，
1: 或者送，又成日我都有个头痛点，就系如果真系要去第二个地方探朋友啦，咁你都想拎啲加拿大手信
0: 嚟啊
1: 嘛，我谂嚟谂去就净系糖浆、枫叶糖浆，
0: 即系你唔可以话 ，OK 啊，阿二嫂啊，我咧就预备咗一罐加拿大石油俾你啊。差唔多提炼好噶啦、啊，你自己咧系三碗水煲埋一碗啦，咁样就可以用噶啦，咁样冇样咁样嘢噶嘛。
1: 雪山嘅水咁样咯，
0: 或者加拿大一碌杉咁样，我哋啲原木咧系啦，咁啊举世知名噶，送埋俾你啊，咁样冇呢啲咁样嘅嘢噶嘛。
1: 你会买咩咧？加拿大如果真系买手信，即系俾人啊，意思系。
0: 曾经咁当然咧，有好多人一定试过呢个阶段啦，
1: 系啦，系啊，三文鱼啦，
0: 加埋呢个冰酒啦，啲咁样嘅嘢啦，咁但系除此之外咧，就有人可能会买下。本地出產一啲嘅鳥結糖啊！
1: 哦，鳥結糖 ，OK，
0: 係啦，咁、
1: 嗯、
0: 就因為味道啊，或者就
1: 好味嘅，好味，
0: 容易入口啊，咁跟住個包裝亦都好加拿大啦、啊，咁樣。OK， 最近咧就有人咧回鄉探親咧，佢買咗咩咧？係加拿大某隻本地品牌嘅啊！我講餅乾，你可能會諗咗另外一款，呢、一隻咧就係、是。俾你愛，佢裏面有好多乾果同埋果仁喺度嘅一隻嘅餅咧，係專係俾你愛嚟，譬如加芝士啊，
1: 哦、
0: 加啲 spread 喺上面愛嚟食嘅咁。但係佢本身咧都少少甜，多多脆，咁我覺得都幾好嘅。咁、
1: 哦、
0: 但係價錢方面亦都唔平嘅咁樣。嚇、
1: 哦，
0: 咁、啊、但係即係你要諗下佢加拿大咁送啲咩貨品？啊，有我咧就咧買咗一隻咧加拿大本地出產嘅薄荷油咧，就送俾一位 Auntie， 我成日查嗰只咧。
1: 哦，我唔知嗰只原來係加拿大品牌嚟嘅
0: ，S 字頭咁樣啦。
1: 係啊，我叫佢殺枝嘅，成日
0: 佢做哇講埋出嚟，佢做埋好多啲天然香氛啊嗰啲咁樣，亦都有一啲嘅 aromatherapy 係、幫你消除肌肉痛啊，消除唔知咩生濕疹啊啲咁樣嘅嘢咧。
1: 好香。

0: 嘅，的确系。
1: 咁佢就有一只咧，我就买咗俾阿 Auntie 咁样，每次咧回乡探亲嘅时候咧，我都系带过一只啦。
0: 我而家先知佢系加拿大品牌。
1: 系啦，正如就系阿琴姐曾经话过咁样啦，就诶，你去探亲嘅话，一定要买某一只啦。
0: 花花油
1: 咩系啦，嗰啲咁样嘅，不过系唔同嘅，不过系加拿大版本咁出现咯。
0: Yeah.
1: 呢只都是本地创作，加拿大创作嚟嘅，因为是北温的街坊徐继忠所写嘅。
2: 逃避你在途中一个洞，连面包连食水也欠奉。

0: 近排香港乐坛潮流咧，就系啲歌名有咁长咧，改到咁长啊。其中嘅咧例子包括有叶嘉莹嘅作品叫做《时间不通知变大个》。好，讲完之后我都唔系好明白个名系咩嚟嘅。好，另外亦都有叶小妍嘅歌咧，名字叫做《那些伤人的话都不是真的》嘅吓。咁跟住咧就系亦都有啊。阿曾比特的作品叫做《你所打的电话暂时未能接通》。Thank you, 珍姐，拜拜。
1: 拜拜。
2: 佳廉超市本周特价爱妃苹果1.99一磅，真真咸蛋360克 ,More Rewards My Offers, 优惠价2.99一盒，优惠限头两盒，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中秋节快到啦，快啲嚟佳廉超市买齐节日食品啦。
3: 想出返部全新 Lexus, 唔好错过9月15至19号列治文 Open Road Lexus 嘅促销活动，只限5日，指定2026 UX Hybrid, NX 同 RX 车款，租赁利率低至 0.9 厘，同享受最多2厘嘅活动利率减免，精选示范车有高达10000。

翻嚟嚟自郭小林啊，歌名叫做《迷惘》啊。我知道呢个世界有啲嘢咧，叫做人有相似，物有相同。但系帮帮手啊，嗱，听听以下呢一曲嘅 melody， 然之后话俾我听，系咪同头先啱播完嗰只《迷惘》系两生花咧？

听过两首作品，包括有郭小林1988年的歌叫做《迷惘》，另外亦有这位来自希腊的朋友，他的名字叫做 Chris Fieras， 纯音乐演绎。刚刚听过这只纯音乐作品，就是1987年推出，叫做《Lovers and Friends》。有些东西可以这么相似的。当然今时今日的大家见到很多不同的品牌都是这样，见怪不怪。

0: 队名一直教人匪夷所思嘅，因为数埋咧都冇五个人咁，但系咧呢队 band 叫做高五人 Accused Five 嘅，全新作品名字叫做《在这里等你》。
1: 好声好听，九六一。
0: Hello, hello, good afternoon.
2: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0: 日子系9月11号啊，911。在美国纽约曾经发生的悲剧，其实当时也有一些加拿大太平洋省份的民众是特别接济了一班的美国朋友，因为大家本着是什么心态呢？大家是一场隔离邻舍嘛，你有事的话当然伸出援手啦，不是只是一个半个那么简单的。成条村落你见到很多人打开自己的门户来都是欢迎一些有需要的人咯。成件事系大到咧，系有百老汇舞台剧都系讲同样嘅嘢。今时今日睇翻，会觉得有点唏嘘。
3: 你

0: 那就4点打烊啦，拜拜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林俊永报道新闻。疑犯事件表示，在昨日一名男子突然捉住一名女子的颈部，将她推到墙上。这名女子踢了这名男子一脚之后成功逃脱。事件表示希望公众协助寻找这名疑犯。案发9月3号的夜晚9点，位于东哥伦比亚街400号街区。这名受害女子说，当时这名男子捉住她的颈，将她推到墙上。她踢了男子一脚之后，这名男子就向着东面的方向逃去。救护员到场检查受害的女子，她无需送院。事警说，这名男子是一名白人男性，身材偏瘦，大约18岁，身高是5尺3寸，留着深色的曲头发。他身穿着白色的 Nike 连帽衫和一条黑色的 Adidas 运动裤。市警说，任何涉及陌生人的袭击事件都令人担忧，呼吁任何曾经在9月3号夜晚8点45分至9点10分期间见过相关事件，或者有行车记录器拍摄到相关经过的人士，请致电604-525-5411联络疑犯市警。风水岭王家骑警提醒居民小心假冒银行的诈骗。骑警话，近几星期接获多宗居民报案，表示有诈骗分子冒充金融机构或者信用卡公司，联络居民安排上门去收取银行卡或者信用卡。骗徒通常都会声称账户相关受害者的账户已经被盗用，会使用各种的施压手段。一些受害者可能已经确信遇到了银行卡的问题，令到他们更加容易上当。骑警提醒，金融机构和信用卡公司绝对不会派人到府上收取银行卡、现金或者个人资料。如果听到可疑的电话，请立即收线。而如果你仍然担心自己银行卡是被盗用或者有问题，或者怀疑来电是否合法，请使用银行卡背面的资讯或者自行联络你的银行机构。而如果你不幸成为受骗的人士，除了联系银行之外，也都请向警方报案，密切留意账户有没有可疑交易。卑诗省一名护士因为被停职处分期间仍然失业，被当局勒令停职多4星期。涉事的护士在去年的11月没有话给雇主知他被当局停职处分而仍然当值。卑诗护士及助产士学会表示，亦都违反多项的规定，包括是超过正常的全职工时工作，在没有人监督的情况之下当值夜班，亦都在没有按规监管的情况下为需要用麻醉药的病人去提供服务。关注国际的消息，印度总理莫迪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讨论贸易、能源和国防议题。由许敬轩报道。
3: 在金砖国家峰会召开前一日，印度总理莫迪和到访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峰会场地曼达帕姆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会谈，商讨贸易、能源和国防议题。两人在会谈之前互相拥抱。新德里外交部在会后发表声明，说莫迪和普京讨论了中东和俄乌战事的局势，认为这些战事影响了海上贸易以及印度海员的安全与保障。莫迪重申应该透过对话与外交手段解决冲突，并表示印度随时准备协助推动和平努力。两人同意继续保持接触，致力于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特殊和享有优先地位的战略伙伴关系。今次是两人在吉尔吉斯比什海克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之后两个星期之内第二次会面。莫迪向普京赠送了一本印度泰米尔语经典著作的俄语译本，当中包含1330首关于美德和治国之道的诗句。两人亦都参观了印俄工业博览会，会上展示俄罗斯在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和核科学等领域的企业与成果。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引述印方在会谈结束之后说，莫迪将会应普京邀请

0: 到俄罗斯出席第24次俄印年度峰会，访问的日期稍后确定。克里姆林宫多次强调，俄罗斯高度珍视普京与莫迪之间建立的信任关系。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曾经指出，两国领导人喜欢在非正式的氛围中交流，就紧迫问题坦诚交换意见。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2: 喂，有冇 feel 啊
3: ？OK 啊，
2: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3: 直头正啊！
2: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4: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两点到三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5: 同你过一个好 chill 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2: 尽情 vibe 一下。
6: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风花粉绿蜂胶、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7: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收报35,699点，升191点。创业板指数收报927点，跌3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2,573点，升509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333点，升251点。S&P 500指数收报7,656点，升65点。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对美元系0.72，英镑0.53，日元110.69，人民币4.83。港元5.65，台币22.83。呢次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8: 中秋节就到啦，不如约埋屋企人、朋友一齐嚟 Oakridge Park Mall 新开嘅 Savory 分店行下啦！新鲜食材、生猛海鲜、熟食选择、国际食品，款式多多。嚟紧9月12日星期六下昼1点至5点，就会举行精彩嘅中秋活动，现场将会送出丰富礼品、优惠券，仲有各款产品试食，千祈唔好错过。地址系650 West 41 Avenue Unit 1505，约定你 Savory Oakridge Park 分店见。
1: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摄氏13度，落雨机会30%。听日多云，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4，落雨机会30%。至于星期日有阳光，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13度，落雨机会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18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湿度66%。
9: 牙齿健康是整体健康重要一环。华富广场牙科中心30多年以亲切、诚恳态度服务社区，欢迎加拿大牙科保健计划 CDCP， 有专人协助申请服务或续期，免收差价。大家要好好利用呢项福利，定期检查牙齿。位于华富广场2楼的牙科中心，提供英文、广东话、普通话及台山话服务，现正接受新政，有免费泊车。欢迎致电604-669-9286查询及预约。
7: FM 961天地线交通，
1: 听听现时路面状况。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自喜至定东街多车，啱啱嘅朝南行方向龙尾喺 Longsale Avenue。另外 Nine 桥北行方向龙尾喺 Camry Road。呢节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0: 美容阁隆重呈现瑞士 Velmont 专柜护肤开放日，特别推介 Velmont 全新 Time Master XL 含甲新双重仿生纳米乳化技术，激活肌肤活力，28天内极速锐变年轻。呢个星期五六同日 ，Velmont 嘅皮肤总监仲亲临时代方美容阁，为你提供专业护理资讯。购买 Velmont 护肤品有折扣优惠，仲加送名贵礼品。Velmont 约定你喺时代方美容阁见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11: 专题热线，冯子豪。
12: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今日直播室有我冯子豪嘅。咁今日咧系呢个911 September 11 啊，咁相信咧喺加拿大嘅而家经过咁多年咧，冇乜影响，冇乜话即系人关注啦。美国依然都会有好多呢啲诶追思活动。

回忆活动啊之类嘅咁样。咁今日咧，我就想讲一样比较上系对于我哋省啊嘅省议会嘅布局咧，都比较上大影响嘅一件事啊吓。咁就系咧喺今日2026年9月11日啊，喺我哋列治文 Bridgeport 选区嘅省议员屈洁冰 Teresa Watt 就宣布加入咗 由 Peter Miliband 咧，暂任党魁嘅新省级政党啊吓。咁但系好 interesting 啊吓，呢一个新嘅政党咧，目前啊未正式公布佢个党名啊吓。咁但系现阶段咧系有6名现任嘅 MLA 咧系入咗党嘅，包括当然就系 Peter Miliband 啦、Ian Paton 啦、Rosalind Bird 就系 Prince George OK、Valmont 同埋 Bruce Bannerman 啦、就系 Abbotsford South 同埋Aliyah Warbus 就係 Chilliwack 同 Cultus Lake， 咁到而家加埋咧，屈傑冰議員咧就變咗係有6個現任嘅省議員咧係加入咗嘅，咁佢哋呢六位咧全部都係前卑斯保守黨嘅黨員啦嚇，尤其是最具呢一個關鍵性嘅咧，我覺得都係呢個 Aliyah Warbus 啊，就係首先佢嘅離黨啊，離開呢個 BC 保守黨咧，係特別值得關注嘅，因為佢本身嘅身份亦都係原住民啦嚇，咁變咗好多人當時都亦都會覺得會唔會係一啲比較即係唔同个党一致嘅人啊，或者系某一啲中间啊右派啊，或者个分裂咧咁样。咁但系对于Aliyah Warbus 嚟讲咧，佢 Cultus Lake 选区咧，咁佢系有少少唔同嘅啫，因为佢嘅身份问题啦。呢、这個一定有嘅，我相信。雖然大家都會好多時即係政治正確咧，就會話我哋選一個人或者係一個公職人員咧，我哋係唔會睇佢嘅身份而去斷定啲事情嘅結果。咁但係正正係喺政治上咧，呢個 representation 咧，呢個代表性咧係非常之重要嘅嚇。咁而其中咧，呢個 Peter Miliband 同埋Ian Paton 咧，就首先咧宣布咧係行先嗰個咧就係組織呢個新黨啦。咁繼而咧就係後續嘅幾位咧先至後繼而加入嘅。咁今日咧喺呢個公開嘅社交媒體度咧，屈傑冰議員咧亦都咧有個聲明嘅。咁佢嘅核心咧其實都冇話好多篇幅話去即係講翻以前啊，即係 BC 保守黨啊或者現 BC 保守黨嘅黨領啊各樣嘢，而係將嗰個 focus 啊焦點就擺建立另一個可以執政嘅政權啊嚇。咁而個口號亦都係 BC 省民需要一個比較強啊有擔大。嘅第二選擇啊，對比新民主黨嘅 strong credible alternative to the NDP 嚇、啊，咁所以換句話講咧，今次咧唔係已經係過去咗啦，即係離開保守黨，而係嚟緊由而家開始往前嘅目標咧，就係咧大佢哋幾個黨員啦都會啦，就係希望建立下一個可以執政嘅政黨啊！咁第二個 part 咧，亦都特別用咗咧，呢個係可負擔性啦，同埋呢一個係呢個政府咧嘅所謂嘅擔大效率啦，各樣嘢就 affordability 嚇，同埋管治能力 competent government。OK， 而第三句亦都係最重要嘅一個 point 咧，就係咧希望可以代替呢個新民主黨咧，成為呢個卑斯省嘅執政黨嘅咁樣。咁所以而家新黨目前公開嘅定位咧，就唔係話單純一個反前即係原來前之前嘅黨，譬如反保守黨啊，或者係呢個路線，而係要establish 或者建立咧對於佢哋自己嚟講咧，係想 send 一個信號俾大家，就係我哋呢個黨係可以代替新民主黨嘅咁樣。咁但係咧呢、這個當然係個目標啦。咁究竟喺今屆或者係嚟緊下一屆省選之前咧，呢件事有冇可能咧嚇？咁、我哋就即係要去研究下呢件事啦。咁而今晚我好重要嘅一個數字表咧，我就想睇下，即係而家講同大家講緊係 BC 省嘅議會係變成一個咩樣啊嚇？咁喺2024年咧10月啊嚇，省選結束嘅時候咧，好簡單，好 straightforward 嘅啫。OK， 新民主黨有47席。保守党有44席，绿党有2席啊，总共就加埋93席嘅吓。咁、NDP 咧，过半数需要47席咧，系啱啱好嘅啫，即系好慢边，即系少一个都冇啊。咁即系47对44系非常之接近。即系假若如果系当时等我回想翻下先啦，系我哋 Richmond 列治文 Steveston 选区咧，

家係市議員 Kelly Green 啦、啊、但係當時咧亦都係有一個，我覺得係有一個比較上係錯誤咗嘅佈局啊，所以導致到 Stevenson 嗰個選區咧本身應該都有機會係贏嘅咧，好似最尾變咗冇咗咁樣。咁所以呢、這、一個即係當然歷史係歷史啦，即係好難講。反觀睇翻而家，哇，好散。B.C. N.D.P. 依然係有47席，但係咧 B.C. 保守黨就跌到落翻去28席啦。OK， 而新嘅政黨有6席。OK， 跟住6黨有2席，跟住啊有8席咧係獨立候選人。OK， 即係可能係退咗黨啊，或者係變咗獨立候選人啦。然之後有2席係空缺。嗱、啊，咁大家數一數啦，即係 total 有10。个议席嘅位咧，系唔系好明？系冇一个政党嘅 backup 或者系一个方向。咁呢10个 ，OK， 其实你话如果就算加埋落去 ，OK，let's say 当系Miliband 嘅政府嗰度啦，系嘛？咁就变咗系得16个议席。假若假设啫 ，OK。即你點樣猜都好咧，其實而家咧，我哋嘅省政府啊，或者係個政治局勢咧，係非常之散嘅喺而家呢個階段啊。哪怕你亦都加咗10个議席，翻去當翻去保守黨，依然都係38比47，係非常非常之困難嘅啊。唔好講話即係可以有一個有效嘅反對黨勢力啊。咁點解新民主黨依然係47咧？咁樣？咁前保守黨嘅黨嘅MLA 啊，省議員啦 ，Amelia Boltby 咧，喺今年咧就加入咗 NDP， 咁令到 NDP 本身啊係由47席曾經一度榮升到係48席嘅。咁但係都好可惜咧，就係咧呢一個就係温哥華 Strathcona 嘅 MLA John Philip 喺8月28號咧就逝世，咁因此佢逝世咗就有個空缺，就令到 NDP 就回落翻去47席嗰度啊。咁而另一個空缺咧，就係前保守黨嘅 MLA Rianne Jasper 辭職，可以容許呢個新嘅保守黨黨領 Carolyn Finley 咧係參加呢個補選嘅。咁補選日期幾時咧？9月26號。OK。所以而家實際嘅政治版圖咧，其實係比2024年當時啱啱選完咧，係複雜好多。而呢個驚人嘅數字由44席啊，即係所謂嘅反對勢力啦，最大嘅團結嘅反對黨勢力其實有44席。OK， 兩個 Green 嘅就一定係長期都係喺嗰度噶啦。OK， 咁呢44席突然之間跌到去28席，即係話唔到2年。原本有44個當選嘅議員入邊咧，已經有大量嘅黨員因為退黨啊、被逐出黨團啊、轉黨啊、辭職啊等等嘅原因咧，唔再喺原來個Caucus 嗰度啦，净系单单 Carolyn Finley 今年喺5月30號咧当选咗党魁之后咧，就有9个 MLA 咧系离开保守党个 Caucus 嘅吓。咁、而嗰9个人入边，其中6个人咧就系而家新组成咗一个新嘅政党吓。咁、而呢一个亦都系今日咧同几个礼拜前最大嘅分别。之前系单向就系 Conservative 咧一路喺度流失紧省议员。MLA， 但而家開始已經係咧 conservative 流失嘅 MLA 咧，開始策劃緊一股新嘅組織嘅政治力量啦嚇。咁好多人都會話：哇，其實會唔會咁樣搞到即係下一屆即係選舉會令到即係有啲可能未必支持新民主黨嘅選民咧，就會覺得哇，咁點算啊？下一屆咪基本上即係好難會贏到，甚至乎新民主黨好大機會依然會執政，甚至可能多啲議席添咁樣。因為啲票啊，大家要知道嘅就係其實除咗你唔係猜得咁平均㗎嘛，即係如果當時 OK 同一個黨 BC Conservative 係統一地去出候選人各樣嘢資源嘅咧，係唔會撞嘅好多時。嗱撞嘅就係頭先我講緊 Stevenson 嗰個選區啦，一撞咧。就基本上就去咗呢、這個新民主黨嗰度啦。咁但係嗱，當然個結果呢、這個係假如啫。但係以我嘅判斷，喺聯邦選舉嗰度又好，係嘛，或者係其他方面都好咧，嗰、那個選區唔係一個好堅定嘅新民主黨嘅選區嚟嘅嚇，尤其是係喺聯邦政壇嗰方面咧，亦都有係保守黨

0: 嘅國會議員係贏嘅。咁所以你話當日一直之差，而導致到呢一個新民主黨可以得到呢個大多數政府啊 ？OK， 究竟係點樣咧？咁樣咁而家分散咗之後，會唔會導致到新民主黨更多嘅議席呢？機會是非常之大的，因為當有不同的派系或者不同的非統一性，我不可以說是右派分裂，因為我覺得現在呢今時今日的 politics 已經不可以用左和右去區分了，即是等於正正我早我今個星期都訪問了廳長啦，衛生廳長啦，現在新民主黨的政策很多都是亦都行緊強制性去治療的一個方案。咁你話呢個係咪右派嘅作風呢？又或者新民主黨佢主推好多商業嘅活動，係咪又右派作風呢？所以我覺得單純話你話哦，標籤咗呢個新民主黨係淨係啊，佢淨係得工會支持嘅啫，淨係一啲中低收入嘅人士會支持佢哋嘅啫。It's not true。呢、这個唔係事實，而家係基本上係一個好似一個 cocktail 咁樣，大家會係因應候選人，再加埋個黨，究竟對於我或者個人嚟講，選民本身邊一個 combination 係最合我心意嘅嚇？呢、这個係嚟緊嘅大趨勢，我覺得任何政治都係，包括市選啊、省選、聯邦咧，我覺得都未必會去到嗰個程度，因為嗰、那個magnitude 啊，即係嗰個影響性咧係好唔同。依然黨嗰個影響力咧係維持到係較大嘅，但係喺省嗰方面咧，我覺得咧。已經去到一個位置，是分票的情況是絕對會出現，但是不是好像我們傳統說啊右派分票這樣，不是，而是有一些非統一性的不同的政治理念的人士呢，是去選 OK 這個省議會的時候呢，是很多時一哪一個黨比較統一的呢，就會反而可能是 landslide 添，是因為那個票的 distribution。嗱，呢個係單方面嘅啫 ，OK？ 嗱，反觀另一個角度，我都想同大家傾下嘅就係、是，喂，好似大家都忘記咗一個黨，其實嗰個黨係邊個黨啊？就係、是、綠黨啊 ，OK？ 呢件事好多時候大家會諗話會影響到啊邊個執政嘅性，理解嘅，亦都係覺得個大趨勢係有可能。但係喂，如果調翻轉，我企喺綠黨嘅 position 嗰度，會唔會反而而家係加大力度？去找 sponsor 呢，去找 support 呢，去找捐赠者呢，可能未必会赢，但是会不会是可能摆钱落去，摆资源落去 ,full slate 是每一个 constituency 都加大力度呢，嗱呢个是非常之紧要的，好多人会睇少咗，唔淨止是所謂保守黨分拆出嚟嘅，其實一分拆咗之後，其實綠黨係有機會可以贏多啲議席嘅，係啊。咁所以咧呢件事咧係錯綜複雜啊。咁所以而家亦我喺度講咧，頭先我主要係講咗好多數據俾大家睇，議席啊、percentage 啊，因應啲數據會點樣可行嘅。咁但係當然我自己講啊，唔夠全面，亦都唔夠立體啦。所以今日好榮幸咧，係有機會咧係邀請到啊一個前省議員同埋現階段嘅本拿比嘅市議員 Richard Lee 李灿明先生咧，去幫下我，幫下馮子浩手咧，去從一個 insider 嘅角度咧，去分析一下究竟呢個 situation 係咩一回事。Hello Richard， 你好啊！
1: 你好啊！
0: 係啊，好多謝你肯花寶貴嘅時間嚟我哋嘅節目度同我哋同聽眾大家傾下偈啊！
1: 好啊，
0: 系啊，嗱 ，Richard， 我都好想问下你啊，因为我哋即系作为时事评论员啦，又或者听众都好啦，好多时我哋都系从一个一个 third party 啊，或者一个外来嘅视野去望入去啦。咁至于你话党入边嘅嘢，除咗你话真系公开嘅省议会嘅嘢咧，可能有时 behind closed doors 啊，或者一啲关系上嘅嘢啊，系你系绝对会好清楚，尤其是你喺省议会嗰度 serve 咗我哋 BC 省咁多年咧，对于而家呢个省嘅政治局势咧 ，Richard， 你系有啲咩睇法咧？其实
1: 啊，其实咧，本来咧就系、是、有两个党嘅，即系BC 保守党啦，同埋呢个新民主党啦。咁、其实咧就两党政治咧就比较容易处理嘅。咁、有反对党，咁官式反对党啦。
0: 系
1: 咁执政党当然咧，佢好似提问方面咧，喺呢个执政党就要。

0: 另外有其他的反對黨咁樣。咁啊，其實咧就若果係有三個黨喺度咧，嗰、那個議會裏邊嗰個辯論咧會比較激烈啲啦，因為有三方面嘅意見啦。咁就即係變化比較大啲。我相信咧，係將來咧，喺呢個議會裏面咧，就比較多啲火花係可以見到。
1: 我想問下嗰啲時間，你頭先講時間控制咧，其實咧係咪本身黨入面咧？如果你話係你係一個 under 一個政黨咧，係好多時嗰個時間係會由黨去約束，又唔好講約束啊，呢、這個字好似好 negative 咁，係去 manage 議員嘅時間嘅咧。
0: 啊，係嘅。啊，若果係執政黨咧，通常議員咧就發問時間係比較好少嘅，因為由我哋嘅廳長啊，佢哋咧係回應啲問題啦，咁樣咧，多數時間咧，所以若果係唔係廳長嘅話咧，個機會發問比較少，但係每一兩個禮拜咧，都有機會咧係由省議員咧有兩分鐘嘅時間咧係發言嘅，咁樣咧如果安排得好咧，就係、是、通常都可以有機會咧喺議會裏邊發表意見啦。咁就對即係本地嘅居民方面嘅意見咧，可以反映到出嚟，或者一啲團體啊，一啲非盈利團體啊，若果係關係比較好嘅話咧，我哋都有時咧係將佢哋嘅理念咧喺嗰度咧議會裏邊咧係發表嘅，都代表佢哋發表或者表揚佢哋咁樣。咁啊，所以但係喺呢個提問方面咧，每一日一段時間可以提問嘅。提問咧，反對黨咧就好多機會咧，就係、是、問呢、這個省長啦，或者問呢個嘅廳長啦，提出發問啦。假如喺官式反對黨咧，當然嗰、那個議長咧就會俾多啲時間係俾呢個嘅官式反對黨嘅。咁獨立議員咧，有時可能控制如果有時間就俾獨立議員。但若果一個正式的第三個黨的話呢，咁我安排的時間呢可能就比較公平一點，就是有一段時間呢是比除了官式反對黨之外呢，這個第二個或者第三個的反對黨呢是有時間是充分呢俾佢哋呢是可以派代表出來呢是發問的。咁所以這個呢對一個反對黨來講呢是有反對黨是好過是獨立議員自己呢是代表自己的。
1: 明白明白。即其實換句話講簡單一點呢，即是 officially, 即是如果你都知道黨呢，其實在我們的憲法裡面呢都是那個足跡是微乎其微的。基本上好像一些會是幫助管理。但是你說如果是 on paper 呢，其實每個議員都是自己獨立的其實。咁但是在一些非官方的形式那裡呢，即會不會是因為個黨或者大家有個共同策略呢，所以反而自己那個兩分鐘的時間是未必用得曬的，會不會？
0: 應該唔會嘅，應該我諗、若果係依、這個反對黨或者執政黨，其實個議員咧都可以安排依個兩分鐘嘅時間咧係發言嘅。咁所以亦都唔會因為你係反對黨或者係執政黨嘅議員咧，係少咗依啲時間嘅。
1: 明白明白，係啊。咁而家喺呢個 situation 嗰度咧，其實啊嚇，即係新民主黨就維持不變啦。但係咧，你都頭先我都講啦，即係話28-6。跟住二啊，跟住有八個 individual， 跟住又有兩個吉咗嘅議席咧，即係嚟緊咧，好似真係大家真係好難去估啊！咁 Richard， 你我哋而家咧即係時間差唔多去新聞廣告，不如喺新聞廣告之後咧，不如同我哋講一講關於呢個格局啊，或者未來嘅趨勢會係點，好唔好啊？
0: 好啊，好啊，
1: 好。
2: FM 961專題熱線。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林仲令报道新闻。温哥华市警表示，温东一名患有脑退化症的84岁老翁失踪。失踪的老翁 Josie Agrew 住在 Commercial Drive 甲东16 Avenue 的附近。他最后一次被人见到是在今天的朝早10点左右。他是一名身材偏瘦的拉丁裔男子，留着灰白色的短头发和灰白间的胡须。他最后一次被人见到的时候穿着红色冷衫、红灰格仔的恤衫以及一条灰色的裤，亦都可能穿着啡色的拖鞋和戴着眼镜。市警说他比较喜欢去他自己家北边的 Clark 公园散步，亦都喜欢前往位于 Kingsway 靠近 Dumfries 街的 Famous Food 餐厅。 如果见到相关失

0: 中嘅脑中，请致电911，并且留喺佢身边，直至警员到达为止。苏美市府正式清拆一栋位于 King George Avenue 及104街嘅废弃建筑，以兴建早前提出可以容纳10,000名观众嘅体育馆。苏美市长 Brenda Lock 表示，期待体育馆成为老少咸宜嘅场所，认为计划系未来10年入边一项重大经济投资。他直言，就算如果自己在未来的市选连任失败，计划都会全面推进。竞选市长选举的 Linda Ennis 就担忧项目的总成本会比之后增加2倍，认为纳税人不应该为此而买单。体育馆将会成为西部冰球联盟温哥华巨人队的新主场。联邦的移民部据报提调低调终止一项实施长达7年的特别政策措施，原本允许部分难民和家庭团聚类别的永久居民补报并担保先前在申请时未有申报的配偶或者子女离家取得永久居留权。但根据现行的移民法例，申请人如果未有申报随行或者非随行家属，日后通常会被永久禁止担保该名家属。阿泰华在2019年推出特别政策，是为解决难民抵达加拿大之后先发现失散家人、上座人士等的特殊情况，但有关政策已经在昨日9月10日结束。移民部未有向难民倡议团体解释不再延长的原因，只是表示受影响人士现在可以改为基于人道及同情理由申请特别豁免。负责加美贸易的联邦部长勒布朗表示，虽然加拿大目前未同美国展开正式的贸易谈判，但双方官员仍然保持沟通。正在亚省出席内阁集思会的勒布朗说，他未有安排华盛顿的行程，但曾经多次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通话，亦都有同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沟通。勒布朗强调，本国必须随时准备好达成协议，但前提是协议必须尊重加拿大主权和符合国家利益。两国贸易代表谈判8月起陷入僵局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近280亿元的加国货品加征50%关税。阿泰华日前都对美国实施反制关税之后，特朗普再签署行政命令，禁运大部分酒精饮料等的加拿大产品。总理卡尼昨晚形容美国最新的贸易限制整体影响温和，暗示阿泰华暂时不打算采取进一步的报复行动。卑诗省一名护士因为未停职处分仍然执业，被当局勒令停职多4星期。涉事的护士在2025年11月没有告诉雇主知他当时被处分暂停停职，但仍然当值。卑诗护士及助省事学会说，他违反多项规定，包括在没有人监管之下当值夜班，以及在夜班期间没有监管之下去监督其他未有注册的护士。学会指他本人承认相关违规行为，也都解释当时个人处境困难的原因，同时表达悔意。涉事护士早前在2023年12月至2024年5月期间都曾经犯下不同的事件，例如将任务委派给未注册的员工，在药物管理和文件记录上都有不专业的处理方法，被处以5日停职，而最新的停职的4星期在这个星期二生效。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的支持。你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0: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午夜开始有雾，最低气温摄氏13度，落雨机会30%。听日多云，朝早会先有雾，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4，落雨机会30%。至于星期日有阳光，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13度， 落雨機會。

0: 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18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8公里，湿度66%。
1: 放完暑假，我已经谂紧下一次旅行啦。
2: 咁啱啦，中华航空嘅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始啦，即日起至9月18号前购买机票，由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8折优惠。
1: 几时出发啊？
2: 出发日期由12月1号至明年5月24号，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1: 详情请上华航官网 www.china-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社。
3: 月圆满满的中秋佳节，送咩礼物最具心思？首选当然是白兰氏，白兰氏鸡精、虫草鸡精及杞子鸡精，揭取上等鸡隻精华，定期饮用提升专注力，时刻补充元气。品质纯正的冰糖燕窝及无糖燕窝，温和滋补，由内而外调理身子，让你容光焕发每一天。中秋期间凡购买白兰氏六樽鸡精礼盒装，即加送一樽，优惠限时，请即前往各大华人超市选购，为亲友献上健康心意。
4: FM 九六一天地线交通，
0: 现时路面状况：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自喜市定东街多车 ，Queens 步桥北行方向塞住 S curve。另外 ，Alex Fraser 桥南行方向位于 Westminster Highway 嘅位置，因为有意外，现时比较塞车。呢次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大队今个星期六会到
5: Oak Ridge Park Mall 新开的 Safeway 分店，现场会有精彩的中秋活动，有丰富礼品、优惠券，仲有试食。
2: 记得星期六到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由 Canby 夹西44街停车场入口到专用停车区。

0: 专题热线冯子豪。
1: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今日直播室有我冯子豪，咁电话旁边亦都有咧邀请咗李灿明市议员 Richard Lee 先生嚟同我哋讲下关于今次呢个省议会嘅调动同埋嘅动荡嘅情况啊吓，咁啊事不宜迟啦 ，Richard 唔好意思啊，头先新闻广告啊，咁我另一样嘢我都想问下你咧，就系以你从一个 insider 嘅角度睇翻啦，今次呢一个分布啊，省议会嘅议席咁分布咧，系有啲咩预兆咧，即系？下一屆省選啊，你以你嘅 experience 同經驗，你覺得大概嗰個走勢會係點嘅咧？
2: 啊，而家啊，目前咧呢、這個省議會咧，當然仍然係呢個新民主黨執政啦，佢哋有大多數喺度。咁啊，其他嘅黨派咧，就算夾埋曬咧，都唔夠佢多嘅。咁啊，所以議案嘅通過咧，仍然咧係由新民主黨主導啦。啊，咁將來嗰個省選咧，唔知幾時會即係進行啦。但係假如係裏邊咧有唔同嘅派系咧，我諗呢個將來嘅省選咧係相當之激烈啦。同埋照我睇咧，除非中間偏右嘅黨派咧，佢哋可以合作得好好。若果唔係咧，即係新民主黨可能仍然係繼續執政，因為喺 BC 省咧，我哋知道啦。若果係中間偏右係太多唔同嘅黨喺度嘅話咧，會分散呢個票源咧。
1: 係
2: 啊，講變咗咧，就投票嗰陣時咧，即係唔得集中嘅話咧，可能仍然係新民主黨取得優勢。咁啊，所以其他嘅黨派咧，我諗係要經。喺省選之前咧，要經過一段嘅協調，或者係點樣可以大家合作？雖然有啲意見可能唔同，但係假如大方向一樣嘅話咧，其實係應該係多啲機會合作咧，那個勝算嘅機會咧就比較高啲咁樣。即係我呢個個人嘅睇法。
1: 明白明白。嗱，咁你亦都知㗎啦，即係嚟緊 up and coming 都係市選啦。咁你本身你都係忙緊市選各樣嘢啦。嗱，呢一個省雖然話係唔同三級政府都係唔同嘅，但係你覺得呢一個咁嘅出現咗呢個格局嘅改變咧，會唔會對於市嗰方面咧，即係 municipal 嗰方面咧係有影響咧？
2: 我相信每個市嘅情況唔同啦，但係好似本來比市嚟講咧，其實咧就係、是、新民主黨已經執政咗喺裏邊咧，已經40年啦。咁啊，所以今次咧，我哋希望有機會咧有啲突破啦，就係、是、有一啲唔係新民主黨嘅人士咧，可以入去咧多啲係有。

0: 呢個多數票嘅話咧，咁我哋可以有改變啦，有好多嘅政策啦，好似呢、這個市嘅税方面啦，我哋嘅一啲嘅社區安全啊，好似支援性房屋裏面係咪容許一啲吸毒嘅設施咧？或者咧，我哋係咪喺市會裏面嘅運作可以更加有效率咧？咁樣。咁其實呢啲咧都同而家執政黨有啲理念咧唔係太同嘅，咁如果我哋有一啲新嘅人士入去嘅話咧，可能嗰、那個改變啊就會比較大啲，因為而家其實咧係治安啊、呢、這個税啊同埋政府效率咧都係我哋其中比較注意嘅議題咯，咁亦都係我哋華人社區比較注視嘅，咁我諗咧大家無論喺全民嚟講咧，其實我哋唔單止係環社區，我哋其實其他社區咧都係認為呢幾個咧係我哋比較適當嘅議題啦。咁另外喺省同市嘅聯繫方面咧，當然若果我哋可以喺裏邊有啲改變啊，或者係有啲議題咧可以。好似我哋醫院我哋省咧本嚟係負責醫療嘅，但係而家佢削減咗我哋邊度邊醫院第二期嘅工程，變咗遙遙無期。咁呢啲咧，我哋喺市裏面咧，希望咧係當然個市咧係唔係撥款出嚟，但係我哋咧可以要求咧省政府咧，其實咧係加強重視我哋嘅醫療方面，同埋喺市裏面咧，令到我哋醫院嘅撥款咧可以落實，早啲落實，唔係遙遙無期。咁我諗呢啲係省喺市裏面咧係可以做到咧係一個比較合作嘅一個階段咯。市咧係構成一個壓力多啲。因為而家我哋本來比市咧，如果講政治方面咧，其實全部嘅省議員咧都係新民主黨嘅，咁咁
1: 咪
0: 變咗，亦都係喺市裏面咧係我哋學務委員全部係新民主黨啦。我哋呢、這個市裏面咧，除咗我唔係之外咧，其他八個七個都議員都係新民主黨。另外市長係獨立嘅咁樣。咁但係若果係我哋有代多數嘅話咧，我入到去咧，亦都係有個好大嘅改變，可以令到市民嘅負擔係少啲啦。同埋咧，我哋公共安全咧可以更加落實咁樣。咁所以市同省其實聯繫好，即係好多嘅。醫療方面咧，我哋市係需要省嗰個服務，省撥款落嚟。
1: 係
0: 好似其他好似交通啊咁樣，我哋知道如果市係個省咧係交通處理得好嘅話咧，好似李志文啊咁，以前個嗰個橋已經起好啦，係咪？唔需要等到而家依個又要撥多啲款啊！而家本來30多億嘅可以起到，而家要去80多億先至起一條隧道。咁到本來即係呢啲政策咧，係其實省同市咧係即係相關嘅。市民你唔管唔理你喺邊度撥款啊，佢若果交通唔方便嘅話，都會話：哎呀，點解政府係咁樣啊？咁樣
1: 係 啊，政府已經有代名詞啊！即係
0: 唔關
1: 係啊，係啊，明白明白。咁阿 Richard 啊，嗱喺呢個情況咧，我又即係想知道實際少少啦，因為呢一個似乎表面上咧係好合邏輯，但係唔知實際係咪就係咧？當如果一啲反對勢力啊，反對勢力唔好講反對派咧，即係總之反對勢力一分散咧，咁哪怕呢個執政嘅省政府咧係唔係一個超級大多數，即係唔係 super majority？ 假如好似而家真係好似咁47席或者係46、47咁樣上上落落咧，會唔會依然都係導致到即係市嘅要求咧，佢哋係唔理咧？因為冇咗一個反對派嘅勢力喺度，繼而令到即係各級嘅各方各城市嘅市政府去同呢個省政府對峙嘅時候咧，係會困難度加深咗。
0: 係啊，我你講得好啱嘅，其實係若果係分散太多嘅話咧，反對嘅勢力咧比較分散咯。而家執政黨佢嘅政策咧，仍然會喺市裏面咧，係好似我哋賓立比，我哋五個都係市省議員咧，都係同一個黨嘅，新民主黨。咁變咗咧，佢哋就算反應唔係好強烈那個省咧，都係唔會點理噶啦。就算強烈都唔理啦，因為有大多數嘛。咁係唔係都選到上去噶啦？咁變咗佢話。呢啲市民嘅聲音，就算 我哋唔理都 OK 㗎喎。

0: 因為五個職位都係我哋噶啦，已經好好穩定噶啦，所以唔需要點理咯。
1: 明白明白。
0: 所以有呢個嘅顧慮喺度啊，到時已經發生咗啦。其實而家喺邊度邊已經發生咗啦。
1: 係啊，咁亦都我覺得 Bernie 好幸運啦，即係有一個有 Richard 你係曾經亦都係喺對面啊，即係唔好講話對立咧，即係 on the other side 係理解到省政府嘅運作咧。咁我相信如果係對於幫市或者幫 municipal 去爭取一啲利益嘅時候咧，亦都係會相對係得心應手啲嘅喎，係咪啊？
0: 啊，係啊，好似上次好似 BC 房屋局咧，佢想喺本來俾市一個容許。啊！喺裏邊係有注射或者毒品嘅用咧嘅話咧，依、這個計劃咧，因為市裏邊咧係我喺裏邊反對啦，同埋出邊市民咧簽咗萬幾份嘅簽名咧，就所以內外都有意見咧係反對嘅話咧，就 BC 房屋公司喺依個 Imperial 依個嘅計劃咧。就話：，你哋太遲啦，拖慢咗啦。我哋今次冇資源，即係用喺呢度發展啦，所以佢取消咗個計劃咯。咁所以咧，有時咧，依、這個我哋外邊市民嘅聲音啊，若果市會裏邊有人配合嘅話咧，係當然呢個事半功倍嘅啊。
1: 明白明白明白啊！咁啊 ，Richard， 我都知道你嚟緊都好忙啊 ，Up and Coming 有个 meeting 啊，咁好多谢咧，你喺一个咁忙嘅情况底下啦，尤其是你要需要兼顾你自己选举啊，各样嘢咧，亦都要兼顾市议会嘅职责啊、工作啦，都可以抽时间嚟同我哋倾咗咁耐啊！咁有机会即系睇下时间容许嘅咧，即系再上嚟我哋节目度同我哋同听众再倾下偈啊 ！Richard，
0: 好嘅，多谢 Alan， 多谢各位听众啊，同时咧系希望大家出嚟多啲投票，
1: 无
0: 论你支持边个党嘅话咧，因为上一次我哋。Brandy 市咧個投票率咧只係低於20%啊，咁啊五個可以投票嘅選民當中咧，只有一個人出嚟投票，咁啊變咗咧好多意見咧，其實咧喺選舉當中
1: 都被淹沒咗啊，
0: 反映唔到出嚟咯，
1: 明白明白，好，咁啊呢度都呼籲下大家咧，即係不論你係支持任何一個政治理念都好啦，作為一個加拿大人啊嚇，我哋作為加拿大嘅公民咧，咁如果可以喺可以嘅情況底下。都盡量去出去投票，去支持我哋呢個政治體系，支持我哋呢個民主體系啊。OK，Thank、okay? you，Richard，Thank you。
0: 係多謝。我哋10月3日嘅 Burnaby 就開始可以投票噶啦。然後亦當然10月17日就係最後一日。
1: 係啊，10月3日係有嗰、那個early bird 即係所謂係預先投票，係啊。OK，
0: 多謝各位。
1: 好 ，Thank you，Thank you，Richard，Good luck，Thank you，Bye bye。啊，咁啊，頭先咧，即係好 thank you 啊 ，Richard 啦，即係我都知道佢係喺 meeting 同 meeting 之間啊，嚇喺架係打電話入嚟咧，同我哋談論今次呢個 issue 啊。嗱，呢個就係我另外一樣嘢想提及到嘅嘢，就係咧，其實呢個 municipal 即係市政府咧，同省政府咧嗰個聯繫啊，係非常之緊密嘅。咁何谓非常之紧密呢？因为其实好多时地区性嘅嘢同埋省嘅嘢呢都系嗰个范围比较细。联邦政府呢可能要兼顾嘅譬如国防啊、外交啊吓啊各样嘢呢，始终嗰个目标呢系相对比较宏观少少。咁所以哪怕一啲国会议员呢喺佢个选区嗰度呢系有一啲嘢想推动某一啲嘢嘅时候呢，都唔可以话太过即系override 咗，或者系叫做系好似唔理当地嘅市政府啊，或者系当地嘅省议员啊咁嘅，咁所以变咗反而系呢个市政府同埋呢个省府啊，佢哋两个嘅配合或者系个对垒咧，系直接影响到我哋嘅民生系好紧要嘅，咁所以我睇咧第一件事，我会睇到嘅就系而家呢个状况咧。我亦都唔係話咁悲觀啊，或者淨係得一個睇法嘅，即係正常大部分人嘅諗法就會話啊，既然咁散嘅，咁可能即係新民主黨會啊，即係維持現狀嘅議席，甚至乎會更加多，因為我哋嘅 system 係。Winner takes all, first past the post、啊。我哋唔係俾你代表，就係唔係話你有嗰啲票，可能一個選區輸咗，投咗俾你嗰啲票係浪費嘅啦嘛，嗰啲叫做變咗係咪？咁所以係 winner takes all 嘅。咁假若如果真係有好多選區係叮噹碼頭，而咁啱亦都俾新民主黨贏到咧，可能佢會上升。嗱、啊，但係反觀喎，頭先我同 Richard 傾偈之前咧，我講到咧，

这个绿党啦 ，OK， 嗱绿党咧，似乎表面上大家都会觉得佢系一个左翼啊嘅政府啊各样嘢，但系我都话啦，而家其实系唔系好适合嘅现阶段咧嘅社会咧，系太过着眼于左中右，虽然都有嘅，即系一个主体性大概嘅理念，但系绿党系似乎系接近新民主党少少，咁喺呢一个混战之间啊 ，OK， 会唔会？其实绿党是有一个机会可以扩大他们的势力呢，嗱现实上看大家都知道的了，其实绿党真的执政的机会率是微乎其微的，不是啊，即是好像微卜先知大家都明白的了，即是很微的机会，是 very slim， 但是等于当年好像联邦选举这样，这个新民主党从来都没有人觉得他是有任何的机会是执政都好了，这个联邦新民主党曾经试过拿过超过100席的、under 这个林顿当年是不是 Jack Layton， 那你说绿党会不会其实是趁这个机会呢是可以扩展他们的影响力呢，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如果在一个很稳定的两党的体系里面呢就是 either or 嘛，是不是，但是有时大家可能会觉得我选新民主党我唔想，但系我选保守党又见到而家我都觉得未必有机会赢，系咪啊？因为好多人我相信当时咧喺2024年投票咧，有一啲票系投俾保守党 ，BC 保守党系因为佢会想保守党执政吓，纯粹嗰个 focus 系推翻呢一个新民主党。咁假若如果有啲选民觉得，嗰、那個 possibility 係唔係咁可能嘅時候，咁我可能輕鬆啲啦，係咪？我係新民主黨以外嘅，我可以任意挑選，係嘛？可能亦都會，而如果綠黨嘅資源或者係佢宣傳下，或者新嘅政黨都好啦，係去加大宣傳嘅咧，咁可能喂綠黨有機會進帳嘅、因為你要有時諗下就係 check 翻咧，即係綠黨當時嘅選。區啊，係即係喺呢個2024年嗰度咧，係其實唔少嘅，真係唔少嘅。咁如果喺嗰啲選區嗰度稍微嘅力度加大少少 ，OK， 咁可能由第二兩個議席啊，可能會變咗四個、五個，係咪啊？或者係即係六個，大家唔知嘅喎。咁所以当佢嘅议席大咗咧，佢个 function 喺省议会又唔同咗啦，佢就可能会系，咦，我系咪可以同之前嗱，而家我哋有8个独立候选人啦，系咪？亦都有一个6个省议员系有一个新嘅中间偏右嘅政党，系咪啊？中间少少嘅咁样。咁如果6党继而亦都有进账嘅时候，咁会唔会可能有啲嘢啊？我同佢哋去协调下，系嘛？可以增强我嘅 power。咁而喺省嘅情况底下，可能系一个少数政府都未定 ，which 喺 BC 省系省选系少有啲啦，系咪啊？咁假若如果真系，譬如新民主党系一个省新民主党系一个少数党政府嘅话，咁嗰个配搭系咪啊？就好 interesting 噶咯，分分钟可能有一啲独立嘅候选人啊，可能有2个、3个都好啦，系可以断定一啲政策嘅 make or break 系咪啊？即系嗱，当然呢个系 base on 最比较现阶段比较合理嘅推测啦。但系头先阿 Richard 都有讲过，假若喺下一届省选之前咧，有办法将中间派路线嘅议员或者系嘅势力咧，系团结到咧，咁系咪冇机会赢咧？都系微嘅，但系唔系唔可能啊！因为其实我哋而家嘅现实都睇到咧，就系哪怕嘅理念几唔同都好啦，呢、這个 BC Conservative 咧，佢系有几个核心嘅党员，亦都有好多核心嘅 MLA 咧，系不论任何情况底下咧，似乎咧，除非个党系瓦解嘅啫 ，otherwise 都系唔会离党嘅，亦都唔会系有任何变动。咁所以喺短期内咧。除非有啲突发事情发生啦，我会睇唔到呢、這个BC Conservative 咧，系会自己喺呢、這个structural 啊，即系一个架构上咧系会瓦解啊，只会系如果系希望可以推翻 NDP 执政嘅，可能会唔会系新嘅党 ，OK， 可以综合到其他党嘅势力系。赢到一个最多议席啫，唔系 majority 啊，系最多，即系对比上嚟，咁就要好多方面嘅天时地利人和啦，亦都唔系冇可能吓。好多人都会第一时间咧，即系我哋有时闲话家常都会讲话，新嗰个成立嘅政党而家得6个议席嘅，异想天开。

0: 啊，边度可能执政啊？咁样唔系噶，我觉得绝对唔系 impossible 噶。但系嗰、那个如果攞个 majority， 我觉得就难啲啦，真系。即系如果可以新嗰个政党系攞一个 majority 去咁样去 replace 呢个新民主党，但系可能去到一个地步就系每人都有廿零个议席嘅，咁而相对新嗰个党可能因为亦都系中间嘅路线重啲咧，就嗰个韧性高啲啊，可能一啲比较中间偏左嘅，可能都会有一啲。policy 上面覺得誒呢、這個中間黨合我心意咁樣，咁繼而可能係多一兩個議席嘅咧，係一組成一個少數黨嘅中間派嘅政府咧，亦都唔係冇可能嘅。咁喺呢個情況底下咧，就可能會好出現咗我哋歷史非常之罕見嘅一啲聯合政府，又或者係要 case by case 啊。咁如果係 case by case 嘅咧，就會比較上係冇咁穩定咯。個政府可能即係選舉啊，或者個confidence 嗰方面咧，即系聯邦同省都好似噶啦，咁樣 basically。但系 in a nutshell 就係唔係冇可能嘅，我覺得。但系嗰個形式咧，係會同我哋一般習慣咗呢個省嘅政治同埋 politics 咧，係出現咗一個好大嘅分別喺度。咁所以有一個好處嘅，我覺得另一方面就係可能一啲選民咧，不論你係右派或者係 even 有一啲左派都好咧，其實可能。會唔會個選擇多咗呢？因為有啲候選人可能亦都會覺得 maybe 我唔跟任何黨，我純粹係以獨立候選人嘅身份，因為我喺個 community 嗰度呢嘅扎根係夠耐，認為自己嘅實力係夠嘅時候去嘗試啊去選 independent。係嘛？咁亦都係可能會吸引到某一啲唔同界別嘅選民嘅支持嘅。咁所以咧今日我講完呢個分析之後咧，唔係話有一個明顯嘅方向，但係我覺得咧，我哋省嘅 politics 係好 interesting， 好好玩，亦都會相信帶到俾大家咧係非常之多嘅驚喜嘅。咁嗱，好快而家喺我完之前咧，同大家提一提，聽日咧大眾論壇咧會講加美貿易戰最新嘅發展，同埋本國首屆投資峰會嘅前瞻嘅。多谢大家，我哋下个星期再会。
1: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2: FM 九六一专题热线，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九六一。
4: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5: 大计师傅仔。
6: 师傅啊，人客话佢架车库引擎突然之间喷好多机油出嚟啊！
7: 诶，有啲咁嘅事声？
6: 系啊，人客话头先咧揸紧车嗰阵突然之间咪见到个标板嗰间油灯咧就斩下斩下咁样，咁跟住咧仲长着添。
7: 诶，咁啊，而家架车响边度啊？
6: 拖紧翻嚟咯。
7: 哦，系咁啊，等我 check 啊，睇下咩事啦。
6: 师傅啊，架车有啲咩唔妥啊？
7: 哦，架车我 check 过啦，原来咧系嗰个机油嘅油压灯掣裂开咗，漏晒啲机油出嚟。嗱，换过一个新嘅掣咧，加翻满啲机油，咁就冇事噶啦。
6: 哦，原来系咁，真系虚惊一场啊！起初啊，人客啊仲以为副引擎裂开咗啊，系咁即刻等我快啲订零件，换咗个油压掣先。
8: 烦死人啊！架车撞咗要攞去整，又要攞去第二度做 tune up 同埋整 break， 唉！
6: 哇，使乜周围去啊？去 one stop 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咪 OK 晒咯。
8: 系、啊，一个地方乜都有齐，维修部设备齐全又先进，仲有专做 ICBC 维修同代办手续，又有免费车借用添。
6: 至具规模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就喺温哥华 Southwest Marine Drive 970号甲屋街，电话604-266-3366 266-3366。
4: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9: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午五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五点新闻专辑。
2: 勒布朗透露曾经多次同美方就贸易战沟通。美国九一一袭击25周年，香港支联会案判刑。依家由姚振坚报道新闻。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勒布朗话。